0: 死了，家里有没有什么吃的呀？
1: 我给你做饭，
2: 妈，你奖励奖励。
0: 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哎呦，
2: 来来来，给我，你不用管了。
0: 小七今天乖不乖啊？
3: 我每天都很乖呀。
0: 好几天都没有见小朋友了，有朋友玩什么呀？
3: 他们鼓掌欢迎我。
0: 为什么？你是幼儿园的大明星？
3: 那还用说，我的班里大房子搭的最大，他们都很崇拜我。
0: 小琪真棒。哎，你扶好了我啊。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款货司机到底是谁？

0: 哇，太厉害了！耶耶耶！啊，这怎么回事？
1: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0: 拉布拉多警长，我是野牛，有人把我的车撞坏了，太可恶了！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野牛先生，拉布拉多警长，你看，我的车停在路边好好的，突然就被人撞成这样了。这可是我刚来的最新款啊！
1: 野牛先生，你没有看见撞你车的人吗？
0: 我下车的时候，那家伙就已经溜了，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1: 野牛先生，你放心，哎，没有我拉布拉多解决不了的案件。啊，从受损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被另一辆车撞了。啊，有发现？
2: 是什么？
1: 两车相撞的时候，一辆车可能会在另一辆车上留下车漆。你看这里。闯祸的很有可能是一台亮黄色的车。
2: 哦，亮黄色的车。哦，猎豹的赛车，我记得好像是这种颜色。
0: 一定是猎豹干的。
1: 我们要先调查清楚。
0: 我要找他，

0: 庆在这里，都没开出去过，居然被撞成这样了，这可是我的冠军车啊！
1: 没想到你也是受害者。到底是谁撞了我们的车？
2: 没出门也被撞，这里一定有问题。

0: 猎豹先生，这是你儿子？
1: 哦，是的，这小子说他长大了也要当冠军赛车手。
0: 杜宾，请把之前在现场拍的照片给我。好。这两辆车的碰撞痕迹都特别低，一般两车相撞不会撞到这么低的地方。啊，除非是一台儿童玩具车。猎豹先生，你儿子现在在哪儿？
1: 我好像一早上没看到他了。
0: 啊，不好，小猎豹现在可能有危险。

0: 开得真慢，看看本赛车手的厉害吧。
1: 危险！
2: 儿子，你可把老爸吓得不轻啊！
3: 真相大白了，闯祸的司机就是小猎豹。
1: 小猎豹，玩具车绝对不可以开到马路上去哦。
0: 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哎，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在马路上玩儿童玩具车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请一定要在安全的区域行驶，同时家长也要注意陪伴，随时保护哦。

0: 不见的黑手。
1: 哇，会发光的花。

0: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
2: 不好了，我女儿遇到坏人了。
3: 您别急，
0: 我们马上就到。

0: 布拉多警长，我女儿在公园里被坏蛋偷屁股了。这里就只有那三个人，坏蛋肯定在他们之中，你们可一定要把他揪出来啊。
1: 豪猪妹妹，你有看到那个人长什么样吗？

0: 豪猪妹妹的身上有刺，嫌疑人如果摸了豪猪妹妹，那她的手很有可能会被刺伤。
1: 哈，所以谁的手上有伤口，谁就有嫌疑。
0: 请大家配合，伸出你们的双手。
2: 伸手，伸手，
1: 请配合调查。没伤口。你也没有。你怎么不把手拿出来？快给我看看。
3: 不要啊。哎呦，这是我女儿给我涂的。
0: 谢谢配合，你们可以走了。
1: 难道我们搞错了？
0: 可是现场只有他们。难道还遗漏了什么？
1: 干嘛拍我屁股？
0: 我没有啊。
1: 不是你。抓到你了。怎么是一只小猫？
4: 喵，你好。
1: 怎么没有伤口？
0: 小猫弟弟，摸别人屁股是很没礼貌的行为，不可以这样哦。
4: 可是山羊叔叔说，这样打招呼是表示友好。
0: 山羊叔叔也会这样摸别人的屁股吗？
4: 对呀，上次我看到山羊叔叔摸别人屁股，他说他在和别人打招呼。
0: 山羊有重大嫌疑，立即行动。
5: 哇哦，好好看的花呀。
0: 住手！山羊，终于抓到你了。原来猥亵儿童的嫌疑人就是你。
6: 你们不是看过我的手吗？你看，没有伤口啊。
0: 差点就被你骗了。因为你手上长有蹄甲，所以才没有被刺伤。我说的对吗？
6: 我跑。先走喽。
0: 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内衣内裤遮住的地方都是我们的隐私部位，谁都不能看，不能摸。如果有人想看或者想摸，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另外，别人的隐私部位也不能去看，不能去摸哦。大家记住了吗？

0: 险的游戏。我找到你了，轮到我躲了。
1: 那你可要躲好喽。
2: 小鸡哥哥，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停车场是很危险的。
1: 拉布拉多警长，我跟弟弟在捉迷藏，可是他突然不见了。
3: 什么？在停车场捉迷藏？这也太危险了。
1: 你们快帮我找找他吧。
2: 你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小鸡哥哥，你们是在这一层玩捉迷藏吗？我们先在这一层仔细找找。
3: 好。小鸡弟弟，小鸡弟弟。
1: 弟弟。这是我弟弟吃的糖豆。
2: 小鸡弟弟可能就在这附近，我们跟着这些糖豆就有机会找到他。
3: 糖豆在这里消失了，
2: 说明小鸡弟弟很有可能是坐电梯上楼了。
3: 啊，停车场很危险，我们得赶紧找到他。
4: 二楼到了，
5: 小鸡弟弟，
6: 小鸡
5: 小
6: 弟弟，
3: 请问有看到一只这么高的小鸡吗？
7: 没有。
2: 杜宾，有发现吗？
3: 没有。
1: 弟弟，哥哥，你在哪里？哥哥！
2: 是小鸡弟弟的声音。
1: 哥哥！
2: 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快跟我来！
1: 弟弟！
2: 小心！
3: 啊！

我是小鸡弟弟。弟弟。

安全警长马

0: 小朋友们千万不能在停车场玩耍打闹，因为小朋友个子矮，容易处于车辆视线盲区，司机会看不到你。同时停车场的路口较多，司机会来不及反应，导致撞击事故。另外也要小心突然启动的车辆，避免受伤。所以大家在停车场内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可以追逐打闹哦。哇，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鸭子家的着火案。
1: 不不不！

0: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救命啊！拉布拉多警长，
2: 我是鸭子奶奶，我们这里着火了。
0: 鸭子奶奶，您别急，我先帮您联系消防队，我们马上就到。
2: 哎呀呀呀！拉布拉多警长，我可怜的孙子屁股就差点烧焦了，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把纵火犯抓起来呀！
0: 鸭子奶奶，您说这是一场人为纵火案？
2: 哎呦呦，拉布拉多警长，上次这里着火就是因为斑马在暖炉上烘臭袜子了。
3: 没错，这回肯定是斑马干的，我差点就被煮熟了。
4: 不是我，不是我，我早就不烤袜子了。你看，你看，我的袜子都在这里了。
0: 大家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出真相的。杜宾，我们先去斑马家看看。
3: 是。好臭，
5: 好臭啊！
0: 斑马家只有吊床被烧，不是这次火灾的起火点。接下来去青蛙家。
3: 报告，青蛙家只有浴室的帘子被烧，
0: 不是斑马，也不是青蛙，那就只剩鸭子家了。

0: 到处都被烧了，看来这里才是起火点。我好像闻到了证据的味道。我想答案就在床底。
1: 嘿嘿，又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嘿嘿，
2: 打火机！
3: 啊，玩具，玩具，我的玩具！啊！
0: 真相就是，造成火灾的人是小鸭子。
4: 这怎么可能？
0: 小鸭子，你刚刚是怎么玩这个的呀？
3: 我刚刚我就是这样。

0: 哇！
1: 天呀，原来是这样！
2: 天哪，真没想到呀！
3: 小鸭子，打火机不是玩具，火是很危险的东西，下次记得不可以玩喽。
0: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玩火了。再玩火，我就变成烤鸭了。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记住，一定不能玩火，火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家长们，像打火机、火柴这种危险的东西，一定要放在小朋友接触不到的地方。一旦发生火灾，要马上拨打119，找消防员来帮忙。汪。

0: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1: 大灰狼，站住！
2: 可恶！啊！啊！啊！
3: 啊！啊！谢谢你们！
4: 去哪儿了？
5: 好险！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
6: 妈妈出门一会儿就回来，记住，有陌生人来敲门，千万别开门哦。
0: 好的，我知道了。妈妈再见。
6: 再见。
5: 太好了，小兔子一个人在家，真是个好机会。
0: 谁呀？
5: 小朋友，我是快递员，这里有一个你们家的快递。
0: 快递，
5: 快点开门签收吧。
0: 你把快递放门口吧。
5: 你快看，这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哟。巧克力棒棒糖、果冻、薯片。
0: 哇，这么多好吃的。
5: 对呀，都是你妈妈给你买的。快开门吧。
6: 记住，有陌生人来敲门，千万别开门哦。
0: 对，我不能开门，还是等妈妈回来再拿吧。
2: 可我居然不上当，
5: 让我想想办法。哈，有了。
0: 是谁呀？
2: 快开门，我是妈妈。
0: 妈妈。可是妈妈，你的声音怎么怪怪的？
2: 我感冒了，快开门。
0: 妈妈你快进来。我去给你倒水。快喝点水吧。不是妈妈。
5: 我当然不是你妈妈。
0: 救命啊！
5: 我看你往哪儿跑。
4: 这个狡猾的大灰狼又躲到哪儿去了？
1: 是大灰狼的衣服。他一定就在附近。他经常打扮成各种样子，骗独自在家的小孩开门。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请问你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人？我们去兔子家问问。
2: 完了完了，赶紧化妆。
1: 有人在家吗？
7: 请问有什么事吗？
1: 兔子妈妈，请问你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人？
7: 没有啊。我今天生病了，一直待在家里。
4: 兔子妈妈，你的腿怎么变成灰色了？
7: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袜子。
4: 那你的脸怎么也是灰色的？
7: 这是我清理烟囱时不小心弄脏的。不好意思，我得去休息了。
1: 等等，你不是兔子妈妈。你是大灰狼。
5: 不跑，
1: 站住。
4: 别跑！
5: 给我丢！
4: 看我的！
5: 我丢！
2: 你们别想抓到我。
1: 别想跑。
8: 哇！
4: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除了爸爸妈妈，谁敲门都不要开哦。坏人很狡猾，会想各种办法骗你们开门，你们千万不能上当。遇到这种情况，记得马上打电话给爸爸妈妈。一定要记住哦。哇！
9: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6: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爱闪亮。今晚7:30去下。
12: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林，郭女士。
13: 找你，找你的，找你的
12: 呀。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13: 妈妈，妈妈。
14: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10: 今晚7:30去下。

0: 场好不好？
1: 小七，妈妈有点累，想休息一会儿，自己去玩好不好？
0: 妈妈，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妈妈没事，睡一会儿就好了，去吧。
0: 小七知道了。

0: 们快带上鱼竿去钓鱼吧。
1: 别着急呀，要去钓鱼要先找鱼饵，没有鱼饵怎么钓鱼呢？
2: 那就带上我好吃的饼干当鱼饵吧。
1: 用饼干当鱼饵不好，
2: 那用什么当鱼饵比较好呢？
0: 我知道，用蚯蚓。我看爸爸每次用蚯蚓做鱼饵，钓回来很多的鱼呢。
1: 对，用蚯蚓当鱼饵是最好的了。
3: 蚯蚓生活在潮湿、疏松、富含有机物的土壤中，白天。

0: 还疼吗？还好不疼，只是刚拆了，觉得系个脚，好像很松，没有东西绑着。没事，
1: 走慢点啊！
0: 不疼了，哎，可以。
1: 你可不要再上了，我们家啊全靠你了。哎，走慢点啊！刚拆的石膏，一定要慢点，如果你再扭到，医生都快哭了。
0: 我就是为了那珍珠奶奶。 我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没事，到家了，哎，
2: 慢点啊，
0: 没事，好嘞，
3: 珍珠，哎，
2: 慢慢，
0: 珍珠，
3: 慢点，慢点。
0: 小琪，你给我回来！告然，快给小琪洗洗！哎，你走，珍珠，啊，你给我回来！告然，快给小琪洗洗！哦，你说，你刚才干嘛去了？
4: 刚不小心睡着了。
0: 你睡着了，你就不管小琪啊？你知道吗？小琪拿着剪刀多危险！
4: 对不起，妈。
0: 我就半天没在家里，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家弄成什么？

0: 你这是不是存心要气我啊？我现在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伤好的太快了，对不对啊？你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你整天就是想着工作，你是个当妈的人，你这心里有没有小琪啊？你这心里有没有这个家？妈，我心里怎么没有这个家？ 我每天都做好早饭，才去上班。我还要照顾小琪。有的时候奶奶身体也不好，还要照顾奶奶。到了公司里面，还有人给我脸色看，说我骂我，想着法子难为我。妈，我也不是铁打的，我也很累。
1: 小玉啊，小玉，哎，这怎么回事？我的花怎么变成那样了？谁弄的啊？
2: 爸。
3: 对不起，爸，都怪我没看好小琪。哦，
4: 小琪呀，是，没事没事，孩子嘛。我现在收了。是不是哪不舒服啊？
3: 没事，就有点发烧。不舒服就说，赶快休息去，我来整理。
4: 我来，
3: 哎呀。 叫你睡觉就睡觉去，真是的。
4: 妈，睡觉去吧。
3: 妈，对不起啊。光耀，赶紧帮我收拾，我见不得这么乱。
5: 我先去看看我那花还有没有救。

0: 志文，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在感情上都受过伤害，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弄得这么复杂。
1: 什么意思？
0: 实话告诉你吧，
2: 对于我来说，这一辈子
0: 结一次婚已经够了。对，我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很惊讶，你不是现在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吗？你的前女友啊，你不是跟我说你前女友离过婚，还带了一个小孩？我跟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孩子归她爸爸，你对我好，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只是我自己现在不想把感情问题变成我的负担，你明白吗？我的过去已经改变不了了。志文，你要是喜欢我，我们就不要想其他的东西，不要去想结婚的事情，我们就像现在这样一直恋爱下去，好不好？
1: 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自由吗？
0: 我说的自由，是不希望结婚，把家人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掺和进来，搞得我们最后连感情都没了，就只剩家务了，你明白吗？

0: 珊珊，你现在有空吗？
1: 光耀，小琪，吃饭了。
2: 哎，好嘞，吃饭喽，乖宝宝，来，咱们吃饭去。哎，哎，来，坐好。哎呀，哎，小月，珍珠还睡着呢。
1: 是啊，我去看看。你们先吃吧。啊，乖啊。嗯。

0: 客人，一会儿看着小七啊。
1: 好，
2: 来吃饭。
1: 好，小七，叔叔来陪你吃饭了。
2: 来，小七。哎
0: 呀，珍珠，起来吃饭。珍珠，醒醒，醒醒。哟，珍珠，快起来，我带你去医院。
3: 妈，不用了，我已经吃了退烧药了，我睡一会儿就好了。
0: 那你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3: 吃不下，就是有点累了，一会儿就没事，放心吧。
0: 那一会儿要是你再难受了，你就叫我。
3: 放心吧，妈。

0: 到底为什么生气呢？我又没惹他。到底为什么摆臭脸呢？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1: 超级低气压来了，还用你说？
0: 不是说这个，师兄脾气是不好，他怎么在没有赛赛练习的时候发作了？
1: 对啊，这学长也说过。 一切杂念都要给医学的进步让路。
0: 要不要去问问他？
1: 你去，
0: 不是我，我跟你去。
2: 师兄，你看，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再来过。
1: 师兄，

0: 师兄，这个……对呀、啊，师兄，这个哪里不对了？
1: 自己想啊。
2: 师兄，我是想不出来呀。
1: 医生的职责忘了，一切以病人的感受为感受嘛。
0: 哎，是，但这哪里不对了？你好像心情不太好啊。
1: 你还怪我心情不好？你线头结这么长，拖到伤口，你没看见吗？作为一个医生，最基本的敏感你都没有吗？粗枝大叶，你回去种红薯算了。
3: 我看你们两个跟他也没什么区别，都是木头，怎么说都点不化。

0: 小玉，好些了没有？
1: 伤退的差不多了，你先去睡吧。
0: 我在外面等着，万一还要换呢。

0: 把我叫出来又一句话都不说，你想干嘛？志文，你想好了吗？
1: 我想知道为什么以前你一直在拒绝我，现在又说喜欢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这样对待我？
0: 我拒绝是因为我害怕，我自卑。面对一场明知会输的战役，有谁会去全力以赴呢？我一直在做的只不过是保护自己而已。
1: 那你现在就不怕了吗？
0: 怕，但是我更怕输掉自己幸福的机会。
1: 既然是这样，能否让我了解一些关于你的事情？
0: 什么事儿？
1: 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段婚姻，让你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好，我全部都告诉你。我的前夫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那年他成了交换学生，要出国一年。我们不想分开嘛，所以就结婚了。我跟他一起去了国外，在国外的那段时间，我们人生地不熟，经济也不是那么富裕，所以我的整个生活就是做他的贴身保姆，整天围着他转。他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的每一句话我都必须无条件的去执行。我把我整个自己都奉献了给他，完全失去了自我。后来他学业完成了，我们就回国了，他也找到了一份挺不错的工作，可他还是想让我像在国外一样在家里照顾他。我可能也是因为跟社会脱节太久吧，没想太多就答应他。可是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有了外遇，
2: 他逼我离婚，
0: 甚至还动手打我。他拳头落下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就彻底死了，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吧，就决定跟他离婚。他也不是什么仁义之人，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更没有他那么多心眼，算是净身出户吧。后来我有一个同学在设计公司，问我要不要去上海帮他，伤心之下我就去了。
2: 离婚吗？就是这样子，生不如死，就必须离。
0: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你还想听什么？
1: 没有了。珊珊，让你讲述了一段痛苦的回忆，真的对不起。
2: 是啊，虽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但是每次想到当时那么傻、那么无能为力的自己，还是会心痛。

0: 陈叔叔，妈妈怎么不出来吃饭？
1: 妈妈最近累了，想好好睡一觉。来，小亲人自己吃饭，对不对？来吃一个给叔叔看。
0: 是不是妈妈不喜欢我了？
1: 当然不是，小鬼都想的挺多了。你好好吃饭，妈妈也会高兴啊。多吃点鸡，多吃点菜，多吃点饭。斗龙战士都是这样吃出来的。
0: 爷爷，真的吗？
2: 真的。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怎么了？

0: 醒了。毛巾不凉了，我去换。
1: 哎，不用了，妈，我好多了。
0: 嗯，是不烧了。
1: 妈，几点了？
0: 快三点了。来，这是我刚熬的粥，热热喝了，小心烫。
1: 妈，您看您脚还没好，这么晚了，还让您照顾我，谢谢。
2: 一家人，说什么谢呀？趁热喝了。

0: 珍珠啊，这段时间你也挺累的，家里这一大摊的事情，你又要出去工作，我的脚不好，帮不上你的忙，你辛苦了。
1: 早饭了，
2: 来了，
0: 给你爸。
2: 哎，好。哎，要不要叫珍珠起来吃饭呢？
0: 他就是太累了才病的，让他睡一会儿。嗯。
3: 爸妈、大哥，早。哎，
2: 你怎么起来了？
3: 啊，没事儿，我已经好多了。待会儿送完小琪，我还得去公司呢。
0: 你还要上班啊？啊！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要去应聘什么演员？
2: 那些演艺公司都是不稳定的，你应该好好的、踏踏实实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1: 就是，
0: 妈，这次真的是份很稳定的工作，而且是去一家很体面的外资公司面试。
1: 真的吗？
0: 当然。
3: 你终于想通了，
1: 高然，你的脑子正常了。
3: 哎，我说高然，你整天游手好闲的，到底是哪家公司很重用你？
0: 哥，你那么瞧不起我，好歹我也是你学弟啊。嗯，
4: 你跟大哥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1: ？Of course。
2: 你别看他吊儿郎当的样子，他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1: 哥，你也不知道，在他回国之前是在世界500强任过职的。
4: 真的？
1: 你说这个臭小子是不是脑子有病？哎，居然要回来当什么话剧演员？
0: 哎，我再声明一下啊，我做的不是普通的演员，我要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
1: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了，赶紧吃饭，今天争取一次成功啊！
0: 没问题，如果我镇静起来的话，我的战斗力之强，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我告诉你们，
2: 行了，吃饭吃饭。嗯，
5: 一会儿的手术患者有颈动脉狭窄的问题，有点复杂吧？
6: 你怕什么呀？有咱师兄在呢，一会儿又能多学点东西了。
7: 拍马屁啊！
6: 梅师兄，我说的是实话。那我们先去准备了啊。嗯。

0: 怎么还不接电话？
1: 小琪，妈妈去上班了，待会儿奶奶送你去个幼儿园，听话啊。
2: 嗯，知道了。
0: 这个号码不会是假的吧？

0: 喂，
1: 。
2: 喂，你谁呀？
3: 打了电话又不说话，是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干啊？
0: 你好什么好啊？是你先不接电话的，
4: 莫名其妙还恶人先告状。
2: 你是张医生？
4: 是吗？
2: 你这么急着打电话给我，是有什么事吗？
0: 我就是想要确认一下这个电话号码是真的。我钱都借给你了，我当然要确认一下，对不对？不然，谁放心啊？喂，喂，
2: 在听。
0: 你还在？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呢。哎，你别乱想啊！我们的关系就是债主跟欠债人，我打这个电话呢，就是要确认我的钱是否安全。
2: 你放心吧。要是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去上班了。
0: 我也要进手术室了。
5: 小琪，妈妈走了，听奶奶的话啊。
6: 嗯，妈妈再见。
5: 拜拜。
0: 好家伙，上次碰面就阴阳怪气的，好心对他，他倒占尽了上风。下次碰面，一定要好好的打打他的锐气。

0: 珍珠，有什么事吗？我有件事想拜托您，您要是觉得不方便，拒绝我没关系的。好，如果真的觉得不方便，我一定直接告诉你。嗯，我想问您借3000块钱，不知道可不可以？
1: 就这事儿，没问题，我一会儿到公司就把钱汇给你。大哥，你都不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些钱吗？大哥不用问，我了解你对这个家的感情，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会伤害这个家，对吗？再说，志伟拜托我，让我好好关照你，我一直都没能兑现对他的承诺。 好了，我先去上班，你一会儿把账号发给我。
2: 谢谢大哥。

0: 大家集合一下，分给大家。这是公司特别给员工设计的健康检查，也是公司给大家的福利。时间会从下个礼拜开始，每一个部门在同一时间只能有2到3个人到医院。时间呢，由你们自己各自协调安排。填好单子，小白，收齐了以后，你就直接送到行政部吧。清楚了吗？
1: 珍珠，把这个送到行政部去。
2: 总经理不是说，
1: 你知道我一天有多少事情要做吗？你一个新来的车医工，我让你办点事儿怎么了？快去快回啊！
2: 珍珠，3000块已入你户头，去查查看看入账没。
3: 还是大哥最高。
1: 江医生，
4: 珍珠今天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了。

0: 会尽快还给你的。
1: 你自己家里装修的事情我是可以帮忙的，大家都是同事，还说什么钱的事儿，太客气了嘛。这根本就不算什么。
2: 小严，
1: 对，
3: 梁总，
2: 那个，这个是吕设计师的资料吧？
3: 啊，是的，
2: 交给我吧，你去忙别的。啊，还有，以后 VIP 室装修的事，还是交给我吧。
3: 啊，好，我知道了，
2: 谢谢。
4: 那吕小姐，我先走了。
0: 嗯，好，再见啊。
2: 走吧，我送你。你真的现在要回办公室了？
0: 对呀，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2: 可是我马上要下班了。
5: 那我也得回去。
2: 好吧。我说，李珊珊同学，你为什么和每个男人讲话的时候都那么亲切？
5: 有吗？
2: 有吗？我曾经跟你说过，你一笑会迷倒一票男生的。
5: 你吃醋了？你吃醋的样子真可爱。赶紧回去吧，别瞎想了。
6: 开刀病人的资料都可以弄错，这弄出人命啊！
7: 对不起，师兄，我错了。
6: 你们两个出去一下。你找我事啊？
0: 嗯，
6: 进来。
0: 不好意思打扰你啊。嗯，张医生，这个请你收下。
6: 这什么？
0: 上次借你的钱。
6: 不是跟你说不着急还了吗？
0: 要不要点点看？
6: 不用了，你怎么这么快就有钱了？
0: 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忙。那我先走了，谢谢。

0: 张医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就不用再送我了。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还是我做错了什么？没有啊。没有你会这样，我真的搞不懂。我借钱给你还要看你脸色？不过就是问个问题，你有必要摆臭脸吗？张医生，你知道向人开口借钱是一件很难堪的事吧？
1: 3000块不是一个小数，对我来说是可以救命的。你倒好，为了好奇，完全不把这事放在眼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对你来说，3000块可以救命；对我来说就不重要吗？你的想法真的很奇怪。对任何人来说，100块就是100块，不会变呢。更何况是3000块，我会不放在眼里啊？
0: 那你干嘛借我？我们又不是朋友。就像你说的。
1: 我们根本不熟。你有困难，我伸出援手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需要想的这么复杂吗？还是只要别人对你好，你这猜测误解别人的善意啊？是，你是借给
0: 我钱，但是你一直在问东问西，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企图啊？
1: 我知道，我之前的行为确实很奇怪，我跟你道歉。包括。 你之前骑车撞伤我的事，其实我没有伤得那么严重，我就是小指头骨折，其他地方没事。但这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啊，你也知道，一时冲动就会把事情说得比较严重，我的学弟也都当真了，所以撞伤我的事我不就没有追究了吗？你知道吗？
0: 你把我害惨了，我差点一晚上都回不了家。最重要的是。
1: 我一直都在担心你。如果你真的出了一个好歹，我这辈子心里都不会好过。所以我现在不是把所有的事实真相都告诉你了吗？也跟你道歉了。你
0: 的态度像是在道歉吗？道歉是要有诚意的。
1: 我没有诚意吗？你自己想一想，如果我继续隐瞒你，你会知道真相吗？我也是个平凡人，我要承认自己的过错也不容易啊。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0: 我心里很难受的。不然这样，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都可以接受。你都可以接受，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我还能怎么样？喂，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喂！
2: 下面看的演出好不好看呀？好看，好看吧。刚刚那上面那个熊猫也是一个小朋友演的哦，穿着熊猫的衣服的，明天出去玩啊。好嘞。
3: 小姐，你好，想问一下有没有白 T 恤衫啊？
4: 白 T 恤衫全部白色的吗？对，就是最普通的那种。我们这里可能没有，哎，不好意思。
5: 哎，怎么回事？这位小姐要找白色
4: T 恤衫，很简单那种，这里可能没有。哎，
5: 这事你别管了，我来处理。好，小姐，你要的这款 T 恤衫款式可能太老了，在我们店没有了。
0: 哦，那谢谢了。
5: 哎，小姐。

0: 等等，我们仓库好像还有几件存货，要不我帮你找找？
1: 好呀好呀。
0: 小姑娘，你命真好，也就剩这十件了，这还是尾货，你打算要几件？
1: 我要六件。
0: 六件，那好，我给你数。
1: 老板，你看我要这么多，可不可以给我算便宜点？
0: 哎，你这小姑娘还挺会还价的。那一共50了。
1: 谢谢老板。哎，老板，可以帮我多拿一件吗？
0: 那好，我再给你多。
2: 接着，他要到养鸡场督促。
1: 爸妈，我回来了。
3: 这就回来了。
1: 妈妈，
3: 回来
1: 了。我有个礼物要送给大家，每人一件。这个是老爸的。
3: 哦，谢谢谢谢。
1: 老妈的。哦，大哥的。
3: 谢谢谢谢。
1: 你的怎么能缺了你的呢？这是小琪的，好不好？
4: 珍珠啊，这是怎么了？怎么给我们一人一件啊？
1: 反正这个也不贵，是我自己做的。我呢是想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特别是妈，我生病的时候一宿都没睡，而且还帮我看着小琪，支持我的工作。再说了，也要庆祝妈的脚终于好了呀。
3: 珍珠，本来就是一家人，干嘛这样？
4: 就是、
5: 不过收到礼物还是
4: 很
1: 难得，你喜欢就好。
4: 喜不喜欢？
5: 这么土的衣服你们也会穿？哎，
4: 挺好的。
1: 你要是不喜欢，你的那件我就自己留着
5: 了。我也有啊。哎，你不是不要吗？土归土，一家人嘛，总要合群一点，是吧？
6: 臭小子，不要老是欺负珍珠。你看看人家珍珠啊，自己会设计服装，你呢？面试成功了没有？
7: 哎呀，你急什么呀？哪有面试完了马上就有结果的？
3: 就是吧。怎么也要等几天才会有结果，
6: 是吗？我看见小子没希望。
5: 那么瞧不起我啊？我找到工作了。
6: 什么工作？
5: 没什么特别的，也就是贸易公司。
7: 哎，贸易公司好啊，有发展前景啊。嗯，
5: 我倒没想的那么远。最重要的是，有个人对我说过，我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我要好好努力。
1: 哟，我的话还有点作用啊。
5: 你别自作多情。我这全是报答爸妈的养育之恩。
6: 哼，臭小子，就你嘴甜，不过你妈喜欢。
7: 你就不喜欢啊？
5: 妈，我是实话实说。不过珍珠也不是全无作用。
1: 啊，我能有什么作用啊？
5: 渺小如小米粒的珍珠，上知发奋工作，敢做敢为。我堂堂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家耗着，也不像样，对不对？啊，大哥，
3: 怎么说话呢？我们珍珠怎么渺小了？
1: 没事儿，大哥，渺小就渺小吧。我的渺小能激发他的伟大，我值。
5: 你整天气妈，要是我再让妈不开心，妈不是太惨了？我这全都是在帮你赎罪，知道吗？
8: 阿叔不演戏啦？
5: 没办法。
8: 我要看阿叔演戏演大侠。
5: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还是小琪最了解我，小琪啊。二叔在储备能量，先哄他们开心，从长计议，懂吗？
8: 二叔加油！
5: 小谢加油！哦，我告诉你妈，我可没有放弃啊！这不代表未来之星陨落了。好了 ，Good night， 我要睡觉去了。人生一场大梦，我是谁？谁是我？
7: 你看珍珠这孩子还挺有意思的，给我们设计这样的衣服。你看看，还挺好看的。你别说，
6: 不错。哎，我说啊，高原那小子，真的为我们放弃了他的演艺事业，不容易啊。不过我总是觉得，这年轻人呢，还是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比较好。
7: 年轻人都懂事了，你这个老头子还不懂事。来，你给我看看，比划比划。
6: 哎呀，长这么大都没穿过情侣衫呢。
7: 挺好看的，你看，哎，人还给你翘个大拇指。
6: 不过有点小，我要穿了像个粽子。
7: 明天开始少吃一顿，减肥。
6: 少吃一顿可以啊。
7: 可以。哎
9: 呀，真的是太感谢副总，太感谢公司了，对我们员工这么体恤。哎呀，没事，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啊，阿美啊，人都到齐了吗？好，那我一会儿就带他们过去。妈，您好。
10: 到齐了吗？
9: 嗯，
10: 啊，那好，人数没错，带他们去检查吧。
9: 好的。

0: 谢谢你啊，那我们先过去了。
1: 好，
0: 走。
1: 哎妈，对不起啊，让你这么忙。
2: 为了女儿的幸福，我忙点算什么？那都给你准备好了，快去吧。
1: 妈，这是什么呀？
2: 你好不容易有空来医院，还不请可风吃个点心，快去吧。
1: 谢谢妈。
2: 快去。
1: 那你自己要小心啊。嗯。
3: 您好，您是院长的女儿吧？
1: 嗯。
4: 来找张医生的？
1: 对啊。
3: 不好意思，师兄说他有重要的事情，先出去了。
1: 什么事啊？
4: 啊，他没告诉我，不好意思。
1: 谢谢。
5: 这么巧，我正好要去找你。你提大包小包的去干嘛？
6: 给客户送衣服。
5: 哦，哎，不然我送你去吧，上车。
6: 不用了。
5: 喂。珍珠小姐，你能不能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你不要这样嘛！上次你把我烫伤了，你不也一样千求百求的希望我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吗？我现在的心情跟你当时一模一样，我希望你可以将心比心，不要拒绝我。那我帮你拿东西，上车吧。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今晚7:30去下。
1: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2: 找你，
3: 找你的，
2: 找你的
1: 呀。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2: 妈妈，
3: 妈妈，
4: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0: 今晚7:30去下。
5: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6: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7: 快救我！
8: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一间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9: 八十！
10: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11: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12: 这需要救出来吗？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你坐在后面的意思是把我当出租司机啊？
1: 那我还是坐公交吧。
0: 没关系，我喜欢当司机，没问题。

0: 玲玲，老爸，哎，你们公司今天不是体检吗？嗯。
1: 哦，妈在帮我等体检报告啊。啊，我知道了，知道了，我绝不会累到她啊！我现在马上回去了。

0: 对不起，我来晚了。啊，我不要了。
1: 什么不要了？快点，都快融化了。
0: 张医生，其实我已经都不生气了。 真的？嗯。不过你上次告诉我，其实你是骗我受伤那么严重，我真的很生气。你这个人吧，不仅脾气差，对我的态度每次都那么凶。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也是你帮了我，而且还把你的手弄伤了，到现在都没好。
1: 哎呀，你说他不会永远都好不了了吧？
0: 什么好不了？我不过是工作的时候经常碰到，所以好的比较慢。那不会不能做手术吧？
1: 当然不会影响，我这么专业。你不懂，不要乱问嘛。
0: 哦，那我就不问了。反正对不起了。
1: 我又没有怪你。
0: 哎，你要知道我这个人呐，特别的宽宏大量。嗯，是啊，所以你应该算是个好人吧。嗯，为了表示我的歉意，这个送给你。
1: 别小瞧他，这可是我亲手做的。这什么？这是一个笑脸，这都看不出来。你看，你看，
0: 笑起来的时候还是挺帅的。你呀，像你的条件，家里又有钱，又是医生，如果你常常笑的话，应该会有很多女孩子都会喜欢你的。
1: 就不会担心找不到女朋友了。难得你今天这么坦白，我就当你的司机当到底。啊，不用了，我已经下班了，那我回家了。你下班了？嗯。那不如我们去吃个饭吧。
0: 你饿了？
1: 对啊，现在不是吃饭的时间吗？当然饿了。
0: 那我就不耽误你了，你快去吃饭吧，我就坐公交车回家了，走了啊。喂。
1: 我都答应当你司机了，你让我送一下会死啊？

0: 这位是？啊，
1: 这位是我哥哥。啊，这位是你上次见过的，我老板的儿子。啊，
2: 我知道。你好。
0: 你好，之前不知道你是他哥。
2: 谢谢你送我妹妹回来，以后就不用麻烦了。
0: 不麻烦。
2: 走了。
1: 啊，谢谢你啊，张医生。
0: 拜拜。

0: 你放手！谁是你哥啊？你什么时候叫过我哥了？你在他面前说我是你哥，你舌头不会打结吗？哎呀，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家里的状况，我不能让公司的人知道。
0: 是，像你这样的情况，按常理来说不能乱搭公司里的车。况且别人知道了，也未必愿意宰你。
1: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他是为了道歉，所以才送我回来的，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吗？
0: 跟你说不清楚，反正跟你也没关系。
1: 奇怪了，我没有工作，你整天在家里唠里唠叨，相反你现在随便坐别人男人车，我就不能管了吗？另外，我友情提示一下，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好，绝对不会因为只是想道歉。至于他想怎样，你脑子里清楚。
0: 你们能不要疑神疑鬼的？我跟你说了，他是医生，又是我老板的儿子。
1: 他条件那么好，又那么有钱，怎么可能看上我？这么幼稚的话，要是被别人听到，肯定会笑掉大牙的。
0: 好，
1: 那我问你，你现在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职位？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
2: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3: 好了，这是今天完成检查的员工，你把这些表啊送到办公室存档吧。
4: 嗯，好。
2: 这里有多少人呢？
3: 这里大概有30个人。
2: 好，你去吧。
4: 嗯，好，妈，辛苦你了。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刚找到工作就喝得醉醺醺的，明天怎么上班啊？既然你心里还有智慧，为什么还有心情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1: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什么都没有。普通朋友，瞒得住谁呀？不就是男人跟女人那点事儿吗？哎呀，我看你真是喝醉。 懒得理你。你干嘛去？
0: 酒没了。
1: 你要喝是吧？我给你拿。

0: 怎么是酸奶啊？
1: 你不是说你一吃东西就精神百倍吗？你要是喝了这瓶酸奶还过不了考试的话，那我以后就不信你了啊。
2: 那你也要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找工作，不然我以后就不找你当我的模特了。哎
1: 呦，谁稀罕做你的模特死的？
2: 我告诉你，我是认真的。

0: 对不起，冒昧打扰了。请问，这是不是住着一户姓甄的人家？请问您是？我是他家的朋友，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哦，那是他家，你去吧。他们家的人不在，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清楚。等等，麻烦你。
1: 有什么事吗？
0: 你帮我看一下。
1: 你看，这个女孩是不是他们家的？这个是甄奶奶的孙女啊。你知道她的父母在吗？哎呀，说起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从小没有父母，是甄奶奶一手把她带大的。说起这孩子狠心的妈呀，甄奶奶是一肚子的火。你说这孩子出生才6个月就把她丢下不管，自己跑了，天下哪有这么狠的妈呀？

0: 进来。
1: 院长，这是您要的资料。
0: 嗯，好。
1: 夫人今天没来给你送饭啊？
0: 可能在路上吧。哦，先放这儿。
1: 好好，那没事，我就先出去了。
0: 嗯。喂，对，是我。什么？

0: 可风，你都知道了？是，胡医生都跟我说了。
1: 可风，连你都来了，那妈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确实很严重，需要紧急透析。那你快进去吧。
2: 好，爸，为什么要透析呢？那透析就是很严重了。我带公司的人来体检的时候，妈还好好的呀。
3: 都是我不好。
0: 你别自责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好。

有什么事吗？你帮我看一下。你看，这个女孩是不是他们家的？这个是甄奶奶的孙女啊。你知道她的父母在吗？哎呀，说起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从小没有父母，是甄奶奶一手把她带大的。说起这孩子狠心的妈呀，甄奶奶是一肚子的火。你说这孩子出生才6个月就把她丢下不管自己跑了，天下哪有这么狠的妈呀？

0: 这次检查报告当中的数值，个个都显示，师母的肾脏正在急剧恶化。
1: 之前用的药有一点效果吗？
0: 效果很有限。这样一来，在体力和精神上，对他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知你师母，他能不能顶得住？如果我们还有这个选择，那还不是最糟的。怕就怕。 连时间都不站在师母这一边。我们刚刚替师母紧急透析的时候，她突然休克了。我怕未来只要透析一次，她都有休克的危险。院长，师母的肾脏已经快要完全失去作用了。我建议，要不要先去移植中心登记啊？
1: 可是要等一个条件完全符合的肾脏，不知要多久。我们有这个时间吗？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找亲属捐赠。可是琳琳又不是师母亲生的，还是师母还有其他的血亲啊。
2: 你醒了，啊，该吃药了。
3: 我的状况真的这么糟了吗？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已经听到了。你告诉我。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实际上，只要能找到复合的肾脏，治愈率是很高的。这方面你要相信我。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按时吃药，进行休养，还有就是不要再乱跑了。我在家里闷，那就去公园散散心。 你是不是去找珍珠了？那找到了吗？你早知道他们已经搬家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找得到？我还以为你突然去找珍珠是因为 有了他的什么新线索呢？我天天在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跟谁去打听呢？我突然想珍珠的时候，会忍不住到原来的地方去转转，也只是这样而已。既然你那么想， 要不然，我去替你打听打听。
1: 不要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该死心才对。
1: 那就别想那么多了，先好好休息，把身体恢复了再说。

0: 院长，
1: 按照你给的地址我查过了，这户人家已经不在这儿住了。
2: 那原来住的那家人是姓甄吗？
1: 是。
2: 是有一个叫珍珠的姑娘吗？
1: 是。
2: 行，
0: 上车吧。行。
3: 喂，我老康啊。嗨，还不是麻烦你帮我打听上次那个人。对对对，就是那个叫珍珠的那女孩。啊，我就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好，好，那我等你的消息。嗯，谢谢，再见。
2: 开车吧。
4: 请你站出来。
5: 珍珠，这件衣服不是你昨天车的吗？
6: 哦，是你呀、啊、有什么问题吗？
4: 我问你，这条拉链设计图上的位置是在哪里？你把它按在哪里？足足错了两寸，你到底会不会看图纸啊？
6: 原来是因为这个啊。我是因为这个拉链的位置太窄了，我以改衣服的经验来说，这样穿起来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把它改了一下。
4: 够了，这个公司还真是卧虎藏龙啊。你就那新从车间过来的吧？怎么不做车衣工就可以改我的设计了？你刚刚是在挑我的毛病吗？
6: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懂高级时装吗？知道我们的客户群是什么样的人吗？你了解过他们的需求吗？你以为穿这些衣服的人都和你一样每天在家里擦地板洗衣服烧饭啊？如果你很喜欢当老师的话，拜托你先提高一下自己的 level。 你给我记住了，第一，设计师是我不是你，第二，穿这些服装的人也肯定不会是我，轮不到你来点评。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被这种低级的错误搞乱我的心情。今天下班之前，我希望我的设计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这里。
5: 珍珠，你可真够厉害的，连 Nancy 姐的设计你都敢动。

0: 雪萍阿姨，你醒了，好了没有？您刚才晕倒了，吓死我了。您是不是来找副总的？我刚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他很快就会过来的。来，您喝点水，好好休息一会儿。我估计啊，这肯定是天太热了，你有点中暑。我给你买了药，待会儿你就在这儿多歇一会儿。
1: 谢谢你，珍珠。
0: 没事儿。妈，副总，妈，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吧？你要不要我打电话给爸？
1: 不用了，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0: 我觉得可能是天太热了，有点中暑。我给他买了药，多喝点水就没事了。你是医生吗？你懂吗？
1: 琳琳。

0: 你还站着干嘛？你是不是要我提醒你现在是上班时间啊？对不起啊，副总，我现在就去。雪萍阿姨，你好好休息啊。
1: 琳琳，不要怪珍珠，她是一番好意。哎，我来。妈，你不要再这样突然间吓我了，好不好？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我就是不想让你担心，所以今天精神好一点，就过来看看你。 不知道珍珠现在在做什么，也没来得及跟他打个招呼就走了。刚才他被那个女人骂得那么惨，我却什么都帮不了他，还要他来照顾我。他在公司每天都要这么低三下四，过得太不容易。我现在也不知道当初介绍他的死案是不是对。
2: 总之，全都怪我。谢谢阿姨。仔仔，仔仔，天哪，可找着你了！你跑到哪儿去了？你要急死我啊！你以后可不能乱跑了，你听到了没呀？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可不许乱跑了，你知道没？啊，妈妈要急死了，你知道吗？

0: 丁老师，今天
1: Nancy 的衣服本来是修身款的，为什么要改成宽松款？对不起啊，我本来以为这样改穿起来会更舒适一些。你是不是觉得 Nancy 骂你太重了？我在意的不是他骂我，而是他跟我说的，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设计师应该怎么思考问题，也不知道顾客需求的到底是什么。以前在改衣店，天天改改衣服就觉得挺开心的，可是到了这儿，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了。那你是打算放弃了？不，这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
1: 你这么想就对了。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什么时候努力也不晚。你不用因为从前你只是个改衣店的学徒而感到自卑。我以前跟你说过，你有你的优势，正因为你从前改衣店大量实践，养成你良好的动手能力，这就是很多设计专业的科班生所没有的。谢谢丁老师。你现在 欠缺理论知识，还不清楚设计究竟是什么，只是凭着感觉和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我建议你，有时间多看一些相关的知识，提高一下自己。就从你的穿衣品味开始吧。我的衣服没有难看的衣服，只有不合适的场合。
2: 菜凉了，别饿坏了。哦。师兄，412的病人刚才排气，我们是不是可以安排进室内？学长。
3: 最近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总看电话，交新女朋友了？你刚刚说什么？312号房的病人要进食，你知不知道他情况特殊啊？医疗事故都是你们这种人造成的。对不起，
2: 师兄，我再看看。喂。
3: 接电话呀，哈！你在等谁的电话？没有，怎么可能？八成就你女朋友了。谁？撞到那个女的呗？哎呀，不要瞎猜了。怎么不可能？她像没骨灰，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上班。我知道你在上班呢。那么你下班之后要来接我下班哦，知道吗？好啊，我下班马上过去。好的，待会见，拜拜。
4: 人，你约好喽。待会儿呢，可风过来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人高兴去看电影也好，去吃饭也好，去唱 K 也好，我都不知道。好，那我会好好安排一下。梅子阿姨啊，谢谢。是我吗？
5: 你们俩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用心一点啊？不要一直想一些有的没的。下次你们再把病人的情况搞错，我罚你们抄病历10遍。
6: 是是是。师兄，我们就是看你用这只手拿电话不是很方便，再说你的伤早就好了吧，需不需要我拆开看一下？
5: 你们很闲是吧？很闲不会去病房看一下病人伤口的情况啊？被投诉的还不够多吗？还不去？

0: 老张，
1: 哎，看，
0: 麻烦你跑一趟啊。
1: 没有没有，这么多年老同学，别客气啊。嗯。哎，这个呢，就是那个叫珍珠那孩子的现在的住址。
0: 啊，谢谢你。哎，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哎呀。
2: 你来啦。
3: 嗯，怎么今天你们公司的人这么早就走光了？
2: 你看现在几点了还早。哎，你是来接美慈阿姨的吧？
3: 嗯，
2: 不过她刚刚来电话说她在服装业工会碰到一些朋友，所以不回来了。
3: 哦，
2: 喂，你吃饭了吗？我们一起吃饭啊。
3: 既然我没接到我妈，我医院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喂，你吓我一跳！你是总喜欢这样跟人打招呼的吗？
1: 还好我心脏比较强壮。
0: 我看你不只是心脏强壮，你整个人都比较强壮。
1: 你什么意思啊？是夸人还是损人呢？
0: 夸人呢？只是我觉得你今天穿的，我远远看好像是一颗在移动的圣诞树。我就在想那个，啊，圣诞节还没到，你怎么就穿成这个样子？
2: 我穿成什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啊！你穿成这个样子，在我妈公司里晃来晃去，这样会影响公司形象的。
2: 我告诉你，今天丁老师都说了，没有不好看的衣服，只有不适合的场合。
0: 哦，懒得跟你说。哎，圣诞树，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买吃的。
0: 哎，这么巧，我也要去买吃的，那我们一起吧。
2: 你都不问我去哪儿买，就说一起啊？
0: 你去哪儿买，我就去哪儿买啊。走啊，上车。

0: 我买了东西呢。哦，我不喜欢吃青椒，也不喜欢吃有刺的鱼，所以我都放回去了。你都给我拿走了，你选你的，你管我干什么呀？
1: 不是，你挑的加上我挑的，那么多我们怎么吃得完啊？
0: 谁让给你一块吃啊？ 那，你让我买菜干嘛？我自己煮啊。哈，
1: 难道要我煮啊？你们家不是有煮饭的阿姨吗？
0: 是有啊，那你干嘛不打我？你不想跟我吃饭，你就早说嘛。
1: 谁误导你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一起吃饭啊？
0: 可是，你买那么多东西，摆明就不是一个人要吃的。
1: 是啊，那我也没说要跟你吃啊。
0: 你不跟我是跟谁吃啊？
1: 我跟我全家人吃啊。
0: 所以你耍我？你上车为什么不早说啊？
1: 是谁硬拉着我要上车的？
0: 我问你要去干嘛？你说你要去买吃的。我们一路这么久，又来逛超市，买这么多东西，谁都会以为我们要一起吃饭啊！
2: 我说的只是买吃的，没说要去吃饭吧？
0: 那你就说清楚啊！
1: 是你想多了好不好？是你自己脑子不清楚。
2: 跟你在一起，谁脑子可以清楚啊？哎，你说谁呢？你说。
3: 回来了，
4: 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啊、哎！

0: 这文件上怎么回事？上面日期怎么回事？星期一呀，星期一，星期一才对嘛！
1: 您不是说星期三吗？
0: 怎么了？你是说我错了吗？
1: 还不道歉？我又没错，我为什么要道歉？奇怪，
0: 自己错了还不承认，怎么还要推责诿过吗？
1: 不好意思，我电脑里有存档，如果你硬要说我们错的话，我们来核对一下，到底是谁对谁错。

0: 好样的，高阳！
1: 恭喜我们家最大的秘书找到工作了！臭
2: 小子，恭喜你！
3: 好好干呐啊！你快来看，怎么样？这是我们精心给你准备的呢，快过来坐吧。
4: 有什么好恭喜的？你自己吃吧，心情不太好。
5: 哎，
2: 你干嘛去啊？
5: 高然，
2: 我去看看。
3: 专门给你准备的一桌菜，
2: 你是不是工作不顺利啊？
3: 要你管！
2: 那你这样忽然发脾气，爸妈会很伤心的。

0: 你赶快给我回去！你们是演的哪一出啊？今天我失业了还庆祝？有什么好庆祝的？这顿饭我吃不下。你失业了？我告诉你啊，那种公司我一天也待不下去。
1: 可是不管怎么样，爸妈以为你找到了新工作，都替你高兴的不得了。
0: 可是我已经辞职，怎么和他们解释啊？难不成告诉他们我刚找了工作就失业了？
1: 那你就先回去跟爸妈道个歉。失业的事儿以后再说。
2: 这几天你多投几份简历出去，说不定会找到更合适的呢。
0: 喂喂喂喂喂，你不要一副成功者姿态教育我好吗？
3: 我不是替你着急吗？你这大半夜去哪儿啊？就连小齐都懂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4: 不用担心，我们老师对我们说了，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0: 好嘞，听小齐的。
5: 不理你失败的妈妈，啊，走了，我们回家喽，拜拜。
6: 当然，你说，你说谁是失败的妈妈？
5: 就你就你就是最失败的。
7: 珍珠，终于找到你了。可是，我怎么才能说服你呢？
5: 怎么了？怎么了？今天跟斗鸡似的。
8: 我要找份长久的工作做下去，给珍珠看。珍珠，
5: 被一个小裁缝瞧不起，是不是歧视大儒啊？啊！
8: 哎呀，我说，你什么时候对一个小裁缝的观点这么在乎了？啊？我哪有在乎啊！大哥，我告诉你，我根本完全一点都不在乎他到底说什么，他谁呀？他凭什么教育我？绝对就不能这么认输了！
5: 我一点都不在乎他到底说什么。行了行了，累了吧？一口气说这么多话，我都替你累的。哦，薛大哥，什么味道啊？
6: 柳橙汁啊，什么味道？
5: 你是在碰杀虫剂吧？哼！哎，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干嘛问我啊？这世界早就改变了，连珍珠这种家伙都能欺负到我头上。也许你那个珊珊小姐就爱你这种杀虫剂的味道。
6: 臭！
5: 哎呦！臭！走了，拜拜，加油啊！
1: 小玉，怎么了？我这扣子扣不上，你帮帮我。扣不上了？扣不上就敞着嘛。
6: 那怎么行？我们去参加婚礼，总得讲点礼仪吧。
1: 爸，
5: 你把衣服给我吧，
1: 我把扣子给你留呢，一会儿就好了。
6: 啊，好好好。
1: 妈有线吗？
9: 哦，有。
1: 给你。哎，光耀啊，你说高然这孩子真是的，有什么事儿不能跟我们说吗？你看他这么着急，发这么大的火。他呀，就是急着想表现自己，跟小孩似的。哎，妈，你就别跟着操心了，一会儿就没事了。
10: 珍珠啊，你跟他说什么了？
1: 他就回来了，我就是劝劝他，跟他讲讲道理。一开始还真生气，后来就乖乖的跟着回来了。他呀，谁对他好，他心里特清楚，就是嘴硬，爱逞强。也是的，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丢了，他的心情自然也就不好。嗯。哦，对了，珍珠，嗯，明天我跟你爸要去参加婚礼，小齐怎么办？
10: 奶奶去接他，晚上我再把他接回来。
1: 那又得辛苦奶奶了。小齐睡了？刚刚躺在床上，现在应该睡了吧？爸，好了。
10: 哎，
1: 你穿上试试。
10: 好嘞。嗯。哎。
1: 没事吗？
10: 正合适，到底是专业的啊。
0: 想。

0: 你醒了。医生说，你昨天擅自离开了医院。
1: 离开珍珠那天，他才六个月，我刚喂完奶，他的小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他漂亮的项链带，我亲了又亲，抱了又抱，我真想把他。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拿什么保证他？所以，我告诉自己，为了孩子好，我得狠心掰开他的手指头。为了孩子好，我得放下他，我一个人走。你知道我内心多痛苦，我得了抑郁症，我要是带着孩子走，我们一定会一起死的。

0: 我想我的孩子，我还自我安慰，这孩子有心疼他的奶奶，总比跟着我强。我欺骗自己这么多年，我根本不敢去想他，他会受苦，他会受委屈，他也需要妈妈的温暖。
1: 别这样，我明白，亲生骨肉怎么能不想我？这些年我一直努力的想让你活得幸福，想让你渐渐的忘掉这件事，可是没想到你还是这么痛心。
0: 我怎么会心痛？我根本不是人，我根本不是人。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没去找他，没去看他。
1: 这事也怪我，当初没能帮你找到珍珠。既然你那么想他，那我就再托人找找他，肯定能找到。
0: 不行，绝对不行！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绝对不能去找他。
1: 雪萍，
0: 你明知道现在你坚持去找他太迟了，你现在去找他，难道你，难道你……
1: 雪萍，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十月怀胎的女儿，血缘是分不开的。也许珍珠他也到处在找你，想跟你团聚。
0: 我说过你不能去找他，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我这是警告你。你要是找到了，我也不会认他，我不会见他。
1: 好好好，你别这么激动，你这个病现在不能激动了，来，躺下吧。
0: 我一个人犯下的错，让我一个人承担，何况这样对珍珠比较好。永远不要让他知道真相，不要让他知道一个抛弃他的妈，一个可以丢弃自己亲骨肉的妈。

0: 这次检查报告的各项数据都显示，师母的肾脏正在急剧恶化。我们刚刚替她做紧急透析的时候，她突然休克了。我们才发现她的特殊体质，以后只要每透析一次，她都有可能突然休克。师母的肾脏已经快要完全失去作用了。我建议，要不要先去移植中心登记啊？
1: 可是要等一个条件完全符合的肾脏，不知要多久。我没有这个时间了。
0: 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找齐主捐赠。
2: 好嘞，听小齐的，不理你失败的妈妈。
3: 啊，
2: 走了，我们回家喽，拜拜。
3: 大人，你说金主，你说谁是失败的妈妈？
2: 就你。

0: 小琪，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一个人跑到海边，你来多危险呐！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谁把这东西拿出来的？那是别人的，弄脏了别人怎么卖呀？哎呦，你这气死我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给我站起来，手伸出来！我打你！我
1: 拿！你怎么敢打孩子呀你？你胆儿也太大了吧你！
2: 不害怕啊？
0: 妈，小孩子犯的错是不能护的，要不长大了他就变成坏人呐！
2: 我就要护着，怎么着？你别把孩子吓着了。
0: 妈，您看一看，他把别人东西都弄脏了，别人要叫咱们赔钱的。
2: 多大个事儿啊！你没看珍珠一天对咱们家多上心啊？你就这样对人家孩子？
0: 我知道珍珠上心，可是妈，你想过了没有？珍珠替我们还的那个债，是谁的儿子捅出来的娄子？啊，我们就该活该吗？我每天出去干活挣钱这么辛苦，回来妈还说东说西的，人家心里不舒服吗？
2: 小琪啊，你看那个胖姥姥发脾气，好害怕哟！太姥姥带你玩去，我们玩去了，我们玩去了。
0: 快点，我自己收拾。
2: 你尝尝我们家自己做的这个米团啊，可好吃了，味道好极了。拿好，好嘞，谢谢啊，下次再来。你要几个？两个，好，十块啊，10块钱。你尝一尝，这是我们家自个儿煮的，味道非常好吃，正合适啊。几个？你？哦，一个啊。好嘞，5块。嗯，好，谢谢，味道可好吃了，你尝一尝啊，你肯定完了还会再来的。哎，卖米团喽。小琪呀，来喝点水，乖。哦呦，真乖，自己好好玩啊。卖米团喽，快来。哎呦，姑娘要几个啊？
3: 2个。
2: 好嘞，稍微等一下啊。10块钱，您拿好，谢谢啊，欢迎再来。哎，卖米团了。来，姑娘，你要几个？
4: 2个。
2: 哦，好，10块啊！你们要几个？
5: 2个。
2: 哎，好嘞，10块啊！这是，嘿，这是我们家自个儿煮的，味道可好吃了，你尝一尝。哎，好嘞，谢谢啊，欢迎再来啊！哎，卖米团了，我们家自个儿煮的特棒啊，倍儿香。卖米团了，
6: 小琪啊，你看。太姥姥现在有钱了啊，马上给您买好吃的啊。嗯，
1: 小琪，你上哪儿去了？哎呦！

0: 喂？啊！老天爷啊，怎么发生这种事儿了呢？珍珠可能忙，没顾得上听电话吧。行，我继续给他打。哦，妈，您现在在哪儿呢？好，您就原地待着别动，我打完电话就来找您啊。好，好。哎，号码多少来着？哎呦，接电话呀，姑奶奶！接电话呀，你儿子都丢了，喂，接电话呀！
1: 小琪，小琪，哎，姑娘，姑娘，你们看见一个小孩有这么高，那是我重孙啊，看见了没有啊？哦，哦，我再去。
2: 不好意思，
1: 这哎呀，没关系。小琪，小琪，小琪。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呀？这不是要我老婆子的命吗？我的天哪！

0: 孩子不见了，就是刚才在那边人多，奶奶就忙，一低头突然孩子就不见了。人多，奶奶你带他去人多的地方干什么呀？多危险啊！那么小，被人拐走怎么办啊？哎呀，你别说的，吓人，怎么会被拐走呢？现在没有那么多坏人，我就卖了几个团子。
1: 他就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奶奶，我也太着急了，那我们再分头找找看。哎，我先给爸妈打个电话。哎呦，
2: 别，你先别跟何家人说，
0: 说不定一会儿小舅就会找见的。你先别着急。
1: 奶奶，先放心吧，毕竟是人家的孙子，我能不说吗？哎呀，没事的，没事的啊。
3: 喂，爸，我是珍珠，小七不见了。百年征程，时代追问，从历史到未来，分为中国路径，全球视野，即时交锋。现代化的标准答案。
4: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5: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learn from China.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朗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今晚7点半去下。
10: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11: 找你，
12: 找你的，
11: 找你的呀，
12: 快上去。
10: 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11: 妈妈，
13: 妈妈，
14: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9: 今晚7点半去下。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15: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16: 快救我！
15: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17: 八十！
18: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15: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19: 这需要救出来吗？
0: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逆光飞翔，
20: 这珍珠奶奶怎么回事情吗？这小气都看不住，
21: 就是
20: 快给工人打电话。
21: 哎，好。
20: 哎，车来了，叫车。
22: 高人，
21: 哎，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我们好生活想办一个介绍本市吃喝玩乐杂志，不是为了面试来吹牛啊，我一看到这个项目 就知道这项目是为我量身打造。
1: 是吗？
21: 当然。嗯，该怎么吃，该怎么玩，什么才叫生活，这就是我的强项。那之前在国外留学的经验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对于流行文化和新鲜事物都有很高的敏感度，永远不停止探索的角度。我认为这才够有资格被称得上是城市生活玩家。那总而言之，享乐就是我动力的来源。
1: 你说的太好了，小伙子。虽然类似的东西我也是第一次拍，不过呢，我……
21: 哎，等，哎，我接一个电话，嫂。不好意思。喂。什么？小七不见了？好好好，我马上回来。
11: 哎，我们继续啊！哎，
21: 等等。喂，珍珠啊，你在哪里啊？光报警是没有用的，你赶快去社区居委会跑一次，叫他们也帮忙。啊！
1: 现在
21: 不好意思，哎，我侄子不见了，我得走了。
1: 不用谢，不用谢。
12: 同志，你好，我的孩子找不见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找孩子？
1: 你先别着急，你孩子大概长什么样？描述一下。
12: 我孩子大概这么高，穿着黄色的衣服，绿色的裤子。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找？
1: 对不起，我们没有注意到。不过我先帮你登记一下，孩子大概多高？
12: 这么高，黄色的衣服，绿色的裤子。拜托你了。
13: 珍珠也不好，他奶奶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能让他看小琪呢？
16: 好了，别说了，找孩子要紧。
13: 那找吧，

0: 你好，有没有看见这么小的小男孩？瘦瘦的，黄色的衣服。
1: 没有没有。
0: 哎，你好，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小男孩？然后瘦瘦的，黄色的衣服，绿色的裤子，有吗？没有看到吗？谢谢。你好，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小男孩？瘦瘦的，黄衣服，绿裤子，在这儿都没有看到吗？
2: 小男孩就这么高，这么高，有没有看见？啊，谢谢你，
3: 小琪，小琪，快出来！他奶妈，他老爸喊我给你买冰激凌去。
2: 小琪，
4: 妈，
2: 妈，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别管我了，赶快找孩子。

0: 好。
1: 不用担心，我们老师说了，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2: 不理你失败的妈妈。好，啊，走了，我们回家喽，拜拜。
3: 大人，你说清楚。
4: 宝贝儿，你怎么在哭呢？
5: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4: 小朋友，你是哪里的？你怎么在哭啊？是不是迷路了？
5: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是在找妈妈吗？
1: 我要找太姥姥。
5: 太姥姥
4: 在哪儿啊？
6: 这孩子是跟大人走失了吧？
4: 对，像是迷路了。
5: 是这样的，问了他好久都不说话呀。
6: 这样吧，这孩子我认识，交给我吧。
5: 太好了，那邢先生，那就交给您了。
6: 放心吧，
5: 拜托您了，谢谢啊。走了。
7: 哟，想妈妈了是吗？
1: 嗯。哎呦，
7: 妈妈是不是叫珍珠啊？
1: 对。
7: 拜拜，带你去找妈妈好吗？
1: 你能找到太姥姥吗？
7: 应该能吧，太姥姥肯定很着急，也在到处找你呀。走，咱们去找他们啊！不哭了。哎呦，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小琪。
7: 好。
8: 喂，是我，是小琪，有消息了吗？谢谢谢谢，我马上就过去。喂喂，小琪找到了。
9: 妈，别着急，来喝口水吧。来喝口水吧。会找到的，不急不急嘛，不急。
10: 你说我怎么闯了这么大个祸？哎呀，
9: 会找到的，妈。
10: 这可怎么办呀？
11: 妈，喂，啊，找到了，妈找到了，在哪儿呢？哦，我们现在就过来，好，嘿，马上过来。找到了，我都说了嘛，不要紧的，能找到的。
10: 找到了！哎呦，阿弥陀佛！
9: 我说没事吧，不找你妈。
10: 走，
9: 咱们快去看看，
10: 快叫娘扶我起来。哎呦，
9: 我的天，
10: 快扶我！哎呦，快，咱们快走，
8: 坐下来。小琪，
1: 妈。
8: 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妈妈急死了？你以后不许乱跑了，听见没有？
12: 小琪，
8: 你跑哪儿去了呀？啊！谢谢。
13: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里面这位康先生吧。
8: 上去呀！实在太感谢您了。
14: 谢谢。
6: 我看这孩子一个人在马路边上哭，我想他一定是迷路了。
14: 你这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这孩子要是丢了，那可怎么办呢？
6: 别急着谢我，把孩子照顾好吧。哎，
14: 先生，能不能给我一张您的名片？
6: 好。如果他回去有什么状况，可以到我的医院来做个检查。哦，
14: 康先生，您是院长啊？啊，今天我们先带孩子回去，改日登门感谢。
6: 那倒不用了。那我先走了，哎，
14: 谢谢，
6: 再见了，小琪。
1: 伯父，再见。
6: 再见。
14: 谢谢。
9: 哎呀，珍珠啊，小琪呢？
10: 小琪，
9: 快！哎呦，你跑哪儿去？

0: 你可把太姥姥吓死了呀！你跑哪儿去了啊？亲家奶奶，你这是怎么搞的嘛？你看你是怎么带小琪的？小琪万一出点事情，你说怎么办呢？
1: 孩子不是回来了吗？
0: 小琪，走，跟奶奶回家。奶奶抱，回家。
2: 妈妈，
0: 振作啊，还不快走？
1: 亲家奶奶。
0: 孩子已经回来了就好了啊，不要担心了。让你们担心了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哎哎，奶奶，
3: 别说了，
0: 快，快走，快走，快回去吧。哦，对了，你替我多给何家讨个钱，多说点好话啊！
3: 快走，过两天再来看。

0: 院长，刚才您太太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好像情况不太好。林，爸，
1: 您到底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刚刚妈的情况有多危险啊？怎么了？她又休克了。爸。
2: 现在到底有什么事情比妈的生命更重要呢？你别着急，我得找胡医生，了解一下刚才的情况。
3: 小琪啊，你下回再调皮的话，我打烂你的小屁屁，知道没？
2: 小琪找到了。哎呦，
4: 你这小鬼头，把我们都吓坏，你知道吗？
5: 让我想想，好，我怎么惩罚你？
6: 我想想就生气，幸亏没走远。啊，你怎么回来了？
2: 徐大娘给我的。哎呀，都怪我，你是不是面试还没结束啊？
5: 面试还算成功吧。不对啊，你应该也是半路跑出来的吧？还不赶快回公司？
6: 哎呀，你不是我都忘了，我还没跟公司请假呢，不行，我得回去了。
2: 哎，珍珠啊！
6: 你怎么还要回公司啊？小七都吓成这个样子了，你就不能请一天假？
4: 小月，你就让他去吧，他都没打招呼，以后怎么相处啊？
6: 妈，你就别揪着他了，反正小七也回来了，我们大家都在，我看他回去少不了一顿好妈。早点回来啊！谢谢妈，谢谢爸。小七，你听爷爷奶奶还有二叔的话，知道了吗？那我先走了。
2: 妈妈再见。
6: 再见。
7: 妈来，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哎，
6: 妈行不行？要不然我送你去医院吧。
7: 不用，快扶我坐下，我晕。
6: 快快坐到沙发上。哎呦妈，你现在全身都在发抖呢，快小心点儿。妈，我给你拿降压药去啊。

0: 您是吓的，现在小琪找到了，您就放心吧啊！哎，
1: 多亏赵姐，多亏赵姐，要不然我这个老命……
0: 好了妈，别难过了。行了，你别难过了嘛。小琪都找到了，跟他妈、爷爷奶奶回家了，一切都好。

0: 珍珠，跟我来，把门关好。
1: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丁老师，我们家真的出了点急事。
0: 急到连招呼也不跟公司说一声？
2: 没来得及。
0: 我也不是不近人情，但是这么严重的违规，我需要解释，到底什么事？
2: 我
0: 说不出吗？我最不能原谅的人就是不负责任、说谎的人。如果你认为只是个裁缝，就可以无责任的在公司来去。
2: 或者你根本没有责任心做公司里的事的话，就早点告诉我，别耽误大家时间。丁老师，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对待我这份工作。还是那句话，我需要解释。说不出吗？那好，明天开始不要再来上班了。
0: 我小孩走丢了。什么？小孩丢了？你结婚了？怎么没听你说过？因为听副总说，
2: 公司不能要有小孩的人，所以我……丁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保密？孩子的爸爸呢？
0: 我刚结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怀了小七。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挺不幸的，但是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我可以从一个小裁缝店到 Swan， 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努力实现我自己的梦想。我也会把小七好好的带大，我希望可以成为他的骄傲。所以，丁老师，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的。丁老师，
1: 做好手边的事情，是完成梦想的第一步。
0: 我知道的，我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
1: 回去工作吧，
0: 丁老师。
1: 你觉得我是喜欢传闲话的人吗？
0: 谢谢您，丁老师，谢谢您。
1: 出去吧。

0: 总监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
0: 康总，
2: 进来吧。
0: 想跟您报告一件事儿。
2: 嗯，说。
0: 是珍珠，今天您刚离开公司，他也走了，也没说什么事儿，过了好几个小时他才回来。
2: 什么？
3: 胸口、领口、袖口都有同系列的褶皱，但是细节上是有区别，你们来告诉我区别在哪。
2: 珍珠，
0: 副总，
2: 你今天上班时间去哪儿了？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3: 副总，是我让珍珠帮我拿东西的，不好意思，没有跟你说一声。
2: 哦，原来是总监有安排啊。
3: 嗯，
2: 那不好意思，我搞错了。珍珠，麻烦你下次有安排之前，提前通知我一下好吗？

0: 谢谢丁老师。好，继续，告诉我区别在哪里。
1: 奶奶，你脸色这么差，真的不用去看看吗？
2: 不用，我躺会儿就好。
1: 您吃点东西吧。
2: 喝一口吧，我喂您。您要是觉得没胃口，我再给您炒个咸菜去。
1: 不用。你叫我躺一会儿就行了。
2: 你说你姐也是，到现在也不来个电话，
3: 她就不怕奶奶担心她呀？
2: 行了，妈，奶奶都这样了，就少说两句。我说的没错呀，你看你奶奶这么辛苦的帮她带孩子，她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当小琪走丢以后，她对你奶奶是大吼大叫的，特别当小琪找到之后，她跟着她婆婆头都不回就走了。看都不看，
4: 你胡说什么呢你？
3: 奶奶，你别激动，别激动。
4: 这都什么时候大吼大叫，什么时候头也不回就走了呀？
3: 奶奶，你别激动。
4: 你还真会编故事啊！你叫你妈出去，叫你妈出去，她成心来气我呢。
3: 行，让她出去啊。哎呀，
2: 我说的是实话呀。
3: 行了，
2: 我真的是实话。
3: 是。

0: 明知道奶奶心情不好，干嘛还说那些话？哎，其实你奶奶呀，是生她自个儿的气。她把珍珠当成手心里的宝一样，可是小孩丢了以后呢，她对你奶奶大喊大叫的，你奶奶是心里难过。可解英是当时急坏了，你说谁遇到这种事儿还顾得上好好说话呀？
1: 那倒是。 不过我了解你奶奶的心思，我是替她说两句公道话嘛。
0: 公道话？我看明明就是风凉话。你也不想想，我们那天被站主关了一晚上，奶奶不也是急得一夜没睡吗？

0: 妈，知道你为什么老跟奶奶怄气，把丢了一堆烂摊子的事儿，奶奶不体谅你，还老跟你不对付，你心里也特别委屈，对不对？妈，你别难过，奶奶最爱珍珠，可是我最爱你了。快毕业了，毕业之后我一定好好工作，再不让我妈为了赚钱的事担心，好不好？
1: 好孩子啊，有你这句话，妈真的满足了。走，吃饭去。

你没有担心，我知道你心里苦，但你绝不能放弃。就算你不为我连连考虑，也要想想。

但只要你失去生存的意志，我就会提醒你，如果你不坚强地活着，怎么能有机会见到

0: 没错，我的决定是对的。
1: 哈，达到了，哎，又达到了。
2: 哎，喝水。
1: 啊，哎，志文今天又回来晚了啊。
2: 他可能又跟那个姑娘谈恋爱了吧？我看他最近情绪挺好的。
3: 肯定是嘛，上次还喷香水呢。
2: 是吗？那你帮我看着他一眼啊，别跟上回一样又病倒了。
3: 我也想知道，可是他最近什么也没和我说。
1: 现在我来。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妈妈，回来了，饿死我了。
4: 快来吃饭吧。妈，我随便买了点现成的，我们将就吃吧。哎，爸，快过来吃饭了。
6: 哎，珍珠啊，公司没有为难你吧？
4: 没事儿，爸。
6: 啊，那就好。
2: 有没有给你奶奶打电话？她现在身体怎么样？跟我们折腾了一下午，我都受不了。别说她呢，
4: 奶奶倒没事儿，她担心小琪，还让我跟您说，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她一定会看好小琪的。
2: 没有下一次了。我说你奶奶也真是的，你现在已经有了工作，你婶婶也有工作，她为什么非要自己出去做买卖呢？她年纪这么大，身体就是再硬朗，有的时候脑子也会糊涂的。小琪啊，以后还是我自己带，别麻烦你奶奶了。
6: 珍珠，听你妈妈的啊，就这样定。哎，珍珠啊，我跟你妈妈想啊，什么时候应该去感谢那个康院长，好好谢谢人家。啊，
4: 这个我知道，爸妈你就别操心了，我空的时候去买点礼物，去好好谢谢康院长。嗯。
6: 哎，臭小子，赶紧上来帮个忙啊！别光吃现成的。
7: 好，爸，我知道，我接个电话。
8: 喂，
9: 您好，高然，我是杂志社的张老板。
8: 张老板，
9: 高然，虽然面试途中你跑了，不过我很欣赏你这种不顾一切的感觉，也很特别。我们杂志社就需要你这种年轻人，所以我决定录取你。
8: 谢谢张老板，谢谢。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
6: 干什么？
8: 记住，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他们叫我下个礼拜去报道。
2: 什么工作呀？
8: 杂志社搞吃喝玩乐，全都是我的强项。他们说欣赏我不顾一切的生命力，永不停止的精神。我准备去买台相机，这次一定咬牙做下去。
6: 还没挣钱呢，就想花钱了。
8: 爸，给点鼓励行不行啊？
5: 二叔真棒，二叔加油！
8: 哎，小七也最棒。嗯，二叔姐加油。
2: 快吃饭吧，吃饭。
8: 吃吧，爸，陪你喝点酒吧。
6: 哎，好。
10: 妈。你帮我看一下这些设计图。
11: 坐下吧。
10: 这是我一个朋友画的，你看一下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好像还挺不错的。
11: 我觉得呢，有一点点瑕疵，肯定是新人画的吧。
10: 瑕疵的意思是？

珍珠小姐，从今天开始你准备好一个人开始生活了吗？那如果再加一个人呢？珍珠，相信我，我做不到的事情你一样可以做得到。

0: 哎，张医生。哎，你怎么来医院了？
1: 我来看一个朋友。哦。哎，你们两个，一大早嬉皮笑脸的。哎，医生，你衣服上沾到东西了。啊？给你鞠躬了啊。来。
0: 我。
1: 进来。你好，我昨天晚上打过电话，说今天会过来。嗯，还记得我吧？我记得，当然记得。我是不是来的太早了？打扰您了。
0: 不不不，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来来来，快快坐。
1: 您看，昨天也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这个呢是我公公婆婆一定让我带过来的。
0: 实在是太谢谢您了，昨天。你们真是太客气了，快坐吧。哎，对了，昨天你在电话里说你叫珍珠是吗？嗯。来，喝点水。
1: 谢谢。
0: 没想到这么年轻就有孩子了。哦，对了，小琪昨天怎么样？
2: 没被吓着吧？
1: 啊，没事儿，他跟我一样，胆子大，回去就好了。
2: 那就好，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不会只是在家带孩子吧？
1: 哦，没有，我在一家服装公司工作，想成为一名设计师。设计师？嗯。那挺好的。啊，不，现在还不是。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助理。要成为设计师，还要学习很多东西，要经过很多次的考试。我现在。
0: 我话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没有没有，
1: 打扰您工作了吧？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哎，等等，珍珠，昨天那个老太太是谁啊？
1: 那是我奶奶。
0: 哦，你奶奶，那她身体怎么样？嗯，身体还算硬朗，
1: 不过老人嘛，年龄大了。
0: 那就正好，我这儿啊有一个体检卡，你带你奶奶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这个是我们医院建院10周年，专门为员工家属办的老年人的健康检查，完全是免费的。来，拿着。
1: 不行不行不行，这我可不能收。本来是来感谢您的，怎么能收您的东西呢？
0: 珍珠，你说这种东西我也没人可送，借这个机会，你孝敬孝敬奶奶，多好啊！来，拿着。
1: 不过这个卡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要早点来，来之前记着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安排好的。
2: 院长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要是奶奶知道了，她一定会很高兴的。您人真好，谢谢您。我先不打扰您工作了，我先走了。东西您一定要收下，谢谢。

0: 喊声，你按喇叭干嘛呀？吓我一跳。
1: 不是你说要打招呼的吗？你要去哪儿？我送你。
0: 不用了。
1: 那可不可以赏个脸，陪我喝咖啡啊？你去医院干嘛？还带吃的？
0: 哦，我去找一个人。
1: 什么人啊？
0: 就是一个医生呗。
1: 你能不能有一次我问你问题，你痛痛快快的回答我啊？
0: 哎，你能不能有一次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就不要问那么多？
1: 我三十几个小时没有睡，你可以不要顶嘴吗？
0: 你三十几个小时都没睡了，那你赶快回家休息吧。那我先走了。
1: 哎，石丹树，你听到我三十几个小时没有睡，你应该很担心我，说要帮我煮补汤的，你这怎么就要走了呢？
0: 可是你不是不喜欢喝这些吗？
1: 这不是重点吗？
0: 那重点是什么嘛？
1: 重点是你干嘛着急走呢？
0: 我是好心啊，我想你三十几个小时都没有睡觉了，那你赶快回家好好休息啊。
1: 你干嘛？
0: 别吵别吵，把这个素材赶紧画下来。
1: 这拍下来不就好了吗？
0: 对呀，可是手机拍的效果不好，又没钱买相机。
1: 你其实不用买啊，我那里有一台旧的，可以给你用。
0: 真的吗？嗯，太好了。那你干嘛送给我？
1: 反正摆着我也用不到。你不想要，不想要就算了。
0: 没有没有，我要我要啊！你不会是骗我吧？
1: 我像是骗你的吗？
0: 那我就谢谢你了。
1: 那好吧，那过两天你去医院，我拿给你。
0: 张医生，你不仅借我钱给我渡过难关，还送我相机，你真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人。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啊？我请你吃大餐。
1: 吃大餐就不用了。不如这样吧，你给我写一个感谢卷。
0: 感谢卷？
1: 嗯。你有纸笔吗？
0: 有，
1: 把你刚刚说的那些写下来，然后兑换的时间不限。还有标注就是不限时间地点。然后完成张医生所有的指示。以感谢张医生无私的帮助。
0: 什么嘛，无私的帮忙？
1: 是无私的。
0: 无私的帮忙。

0: 你看看行吗？那好吧，我去上班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啊。
1: 好，
0: 那我就走了，谢谢。
1: 拜拜。

0: 今晚7:30去下。
1: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凛，郭女士。
2: 找你，
3: 找你的，
2: 找你的呀！
1: 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2: 妈妈，
3: 妈妈，
4: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0: 今晚7:30，去下。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9: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10: 快救我！
11: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12: 八十！
13: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14: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15: 必须要救出来吗？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6: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 好，
16: 你就放这吧，坤姐。
17: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6: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7: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8: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6: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9: 资金不够了。
16: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20: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6: 林哥，9点送过来
21: 不行。
10: 小心小心啊！
22: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0: 急救包。
0: 下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23: 逆光飞翔。
24: 啊，白姐，这是给你的。
25: 装什么装？

0: 珍珠，这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设计图稿，你去把它做成电脑制图吧。
1: 电脑制图啊？
0: 嗯，
1: 我还不太熟练。
0: 什么？喂，据我所知，你现在已经是设计师助理了，不太熟练这四个字会不会太过分了？下周二发到我邮箱吧。
1: 下周二？
0: 有问题吗？

0: 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很抱歉，你回你的车间工作吧。
1: 奶奶呢？奶奶在屋里躺着呢。姐，昨天小七不见了，奶奶真的很自责，一整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里，什么东西都不吃，我们怎么劝都没用。昨天是我不好，态度有点太过分了。哎，我上去看看她啊。
0: 哎，等等，奶奶好不容易才睡着，你等会儿再去吧。

0: 姐，我觉得自己好没用。怎么了，娜娜？妈为了赚钱到处打零工，奶奶为了卖饭团才丢了小七，你也是工作婆家两头跑，这才会结对奶奶发脾气。我想，如果我休学了，是不是能减轻点家里的负担？娜娜，你说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我们辛辛苦苦把钱的事情解决掉，就是为了让你能好好念书？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自己更没用。娜娜，你一定要好好念书，这样才能被人看得起。难道你要像我一样吗？我婆婆现在是挺体谅我。 那是因为我们相处久了，她才慢慢接纳我。可她原本想要的根本就不是我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书念完，知不知道？你回来了。啊，婶婶。嗯，我听说奶奶病了，所以来看看她。你奶奶是让你气病的，你看一看你那天，小琪找到以后。
1: 你头也不回的跟着婆家就走了，奶奶能不伤心吗？
2: 妈，好了，
3: 姐，快上去看看奶奶吧，也该时间吃饭了。嗯。
1: 哎呦，也来了。
3: 奶奶，我听说你生病了，就过来看看你。
1: 说，连东西也不吃。我哪儿病了？怎么没吃东西呀？快来，快过来。快跟我说说，小琪是不是吓得一直在哭啊？
3: 没有，她回去就好了。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你婆婆他们肯定不高兴了吧？ 肯定怪奶奶不该把小琪带着去卖饭团。没有，奶奶，他们也知道奶奶是因为照顾小琪，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哎呦，我不担心别的，就担心他们会把错全怪在你头上，再也不让奶奶替你带小琪了，还让你辞掉工作回家带孩子，这是我最担心的。
3: 奶奶，他们没有，你放心吧。那就好。哎呀，奶奶，对不起，小七丢了，奶奶应该比我更担心、更着急。我都没顾及奶奶的心情，还一直都在埋怨奶奶。
1: 太不孝了！哎呦，你担心，那是很自然的事儿嘛。
3: 那我也不该这样。奶奶，是我错了，我每次犯错都让奶奶担心，让奶奶伤心难过，还为了我，一直都这么辛苦。
1: 哎呦，你可别这么想。 正因为我有了要替我们珍珠遮风挡雨的这个信念啊。

0: 才让我活到了现在。如果没有你，我早倒下去了。你想一想，你爸爸年轻轻的就走了，你叔叔又成了那个样子。如果没你，你说奶奶活着还有个什么意思呀？奶奶是因为有你才能活着的，你是奶奶的命根子。
1: 奶奶，珍珠不仅是奶奶的命根子，奶奶也是珍珠最最重要的人。所以啊，奶奶，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一定要等着我，可以好好的孝敬你。珍珠不能没有奶奶。
0: 我知道，奶奶知道。哎呦，哪会有这么贴心的孙女啊？
1: 奶奶，哈
2: 哈，今天这些菜啊，都是妈爱吃的。也对，登门道歉应该有个道歉的样子嘛。
3: 婶婶，我今天看着市场上又卖蛤蜊的，就买了。给你做了最爱吃的蛤蜊豆腐汤。
2: 干嘛对我这么好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想求我呀？
3: 没有，主要是觉得婶婶和奶奶照顾小琪辛苦了。再说了，昨天东奔西跑找了她一天，肯定累坏了。所以啊，我今天既是道歉，也是感谢。
0: 我们珍珠可真懂事儿。
2: 珍珠，谢谢你啊，谢谢你还想着我。哎，你知道吗？人这一辈子啊，觉得最失败的就是不管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就是没有人认可你。
4: 你干嘛冲着我说呀？啊，
2: 我没看着您说啊，我是看着饭菜说的。
5: 你快吃饭吧。
3: 对了，奶奶，你看这什么？
4: 什么呀？
3: 健康检查卷，是今天我去感谢那个院长的时候，就是昨天找到小琪的那个，他给我的。他说让我带奶奶去做检查。
6: 哎，我看看。哟，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检查卷，这是全面检查，至少还得好几千呢。
2: 跟我看看，我看看。
6: 姐，这真的是那个院长免费送你的？嗯，
3: 他说这是65岁以上老人才可以用的，他也没人送，所以就给我了。
2: 哎，珍珠啊，这个院长干嘛把检查卷给你呢？
0: 我不知道啊，我们珍珠不管走到哪儿呀，都是人见人爱。
2: 哎，珍珠，那个院长会不会在打你的主意呀？
0: 你胡说什么呀你？
2: 我是给孩子提个醒儿。
3: 珊珊，你误会了，院长挺大年纪了，估计得有50多了呢。
2: 他知不知道你是个寡妇？
3: 他知道我结婚了，而且现在跟公公婆婆住在一块儿，
2: 所以更要当心啊。这种有钱有势有年龄的老男人最喜欢打年轻漂亮女孩的主意了，要是让他知道你是一个寡妇的话，他就更肆无忌惮了。
0: 你胡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试试。你什么意思呀你？

0: 尝尝我做的格雷豆腐汤好不好喝？奶奶，哎呀，你就消消气儿吧。因为再生气也不至于这样啊，是不是？你说你婶婶说那话是人话吗？我要不给她留点面子，我非撕烂她的嘴不可。
1: 奶奶，我婶婶她也没有恶意嘛。
0: 我跟你说啊。 这世上也许会有人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寡妇，但我们做的端行的正，没必要听那些闲言碎语。再说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寡妇心怀不轨。
1: 知道，婶婶的话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0: 寡妇怎么了？奶奶我也是寡妇，没有丈夫，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孩子拉扯大，怎么了？
1: 我觉得我比其他的女人伟大得多，不是吗？我跟你说啊，
0: 你绝对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矮半截儿。怎么会？我又有小琪，又有奶奶，我觉得挺好的。奶奶，别担心了。嗯，这就对了。哎呦，这天也不早了，你快回去吧。
1: 那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0: 你别管我了，我在这儿待一会儿。
1: 这天那么凉，你早点回去啊。走了。
0: 哎呦，真是为难孩子了。

0: 张医生，你不仅借我钱给我渡过难关，还送我相机，你真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人。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啊？嗯，我请你吃大餐。
1: 吃大餐就不用了。不如这样吧，你给我写一个感谢卷。
0: 感谢卷？
1: 兑换日期不限。还有标注就是不限时间地点。然后完成张医生所有的指示，以感谢张医生无私的帮助。
0: 什么嘛，无私的帮忙？
1: 是无私的。
0: 无私的帮忙。

0: 喂，振中啊，我想兑现那个感谢券的内容。
1: 张医生，改天再约换可以吗？
2: 哎，你要守信呢，上面注明了，兑现时间不限的。
1: 我知道，等你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再约换可以吗？
2: 你又有什么困难呢？又闯大祸了？
0: 说来听听。
1: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哎呀，这次要是解决不了，我麻烦就大了。你再打给你啊。
2: 哎，喂，自己的承诺现在又变卦。又惹什么麻烦了？真是个令人担心的家伙。

0: 珍珠，
1: 你怎么来了？
0: 大家都下班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学不会。
0: 哎，你一个小裁缝，学这些绘图软件干什么？
1: 首先，我现在是设计师助理，用电脑做图是应该的。还有，上次给我布置了任务，我周二之前要是完不成这些，就要回车间了。
0: 回车间不好吗？
1: 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好不好？当设计师是我的梦想，而且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0: 嗯，圣诞树也是有梦想的。
1: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好不好？
0: 那如果你学不会的话，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公司的前辈啊。
1: 大家都很忙啊，哪有时间理我？
0: 我也很忙啊，但是我学弟在医院有问题，我都会教他们的。
1: 那是你。哎呀，这回我八成是要回车间了。

0: 我还在看呢。你看得懂吗？看不懂也得看啊。
1: 看不懂干嘛要浪费时间？明天下午一点在这里等我。
0: 哎，你干嘛？
1: 如果你不想回车间，明天下午一点在这里等我。
0: 那你学得会吗？
1: 我是天才。

0: 喂，你来了，你真的学会了吗？那当然，我是天才嘛。还带着电脑？是啊。为了考虑到你的水平呢，我昨天晚上花了一个晚上帮你做了一个动态教程。你现在只要很简单的打开我那个教程之后，一切的步骤就会一目了然。然后呢，就用这个往下，所有的程序。
1: 不过大部分的素材我都是从网站上下面下的。哇，你不会是医生啊？连各个领域都和救死扶伤？
0: 那当然，但我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好的。
1: 那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
0: 你到底要不要学啊？
1: 在等你教我啊，这怎么弄啊？到底？
0: 打开这个嘛，你看动态教程啊，然后你按这个，往下拉，往下拉，往下拉。
1: 哎，你摁那么快，我哪看得见吗？
0: 你的手。

0: 你的手有问题还是脑有问题？你要不要到医院检查一下？我又不是天天都弄电脑，那学不会。
1: 你慢慢嘛，不然你那个程序从第一个跳到第十个，我们怎么看嘛？
0: 对对对对，好，好，好。哎，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像这样的手绘稿，然后扫描成档案？
1: 啊，有了，你等等啊。
0: 丁老师把我的设计稿给他弄的这个U盘里边。OK。有了吗？这个之后打开，然后我们把它复制到这个绘图软件里面，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了。
1: 为什么还没开始？
0: 开错了，文亮。好，别动，别动。好。
1: 这个吗
0: ？OK， 好，对，好，你看到这个图了没有？你试试看，你用这个鼠标，然后我们选择这个这里有工具列的线条，
1: 线条是这样吗？
0: 点这个，好，然后你沿着这个边线勾勒画下来。
1: 哎，歪了。
0: 对，你慢慢来，好不好？慢慢来，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图。 勾出来，
1: 是从这儿开始吗？对，你用这个，你先选择。在哪儿啊？你的线？
0: 旁边这个工具列上面。
1: 啊，打工告成了，我也会电脑做图了，你看怎么样？电脑做图就是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你不要得意太早啊！你现在学会的呢，只是最基本的技巧。如果你要画得更精细呢，你还需要再多加练习才可以。那我这样算算就学会了？
0: 差不多吧，再回去练习几天，应付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太好了，张医生，你太伟大了！我不用回车间了，谢谢。 这个线路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0: 对，
1: 这样吗？
0: 对啊，学得很快嘛。

0: 放在那里，之后我放在那里。啊，真的是救命啊！我最怕你来我房间。这个那天呢，我心血来潮就把东西想要放一放好，我就把它放在那边。你知道吗？我发现这里面还有你小的时候你毕业跟那些同学拍的毕业照，好可爱，好帅哦。
1: 妈，你确定这是我大学时候用的相机啊？
0: 对呀，里面的照片都还在里面呢。嗯，怎么了？那麻烦你再把它收起来吧。嗯，再放回去。
2: 你梦游啊？啊！毛病啊！嗯。哎哎，你怎么又拿我衣服啊？
3: 大哥，今天这件西装能不能借我？
2: 不行，今天我必须要穿。大哥，今天我第一天上班，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3: 这样吧，我把这个月的工资都请你吃饭，好不好？
2: 少拿吃饭，诱惑我。告诉你，不行，我都胖了，这件西装我今天一定要穿，给我。哎呦，还真没想到你现在开始注意自身材了啊。
3: 那怎么办呢？都是受你的影响，拜你所赐。
2: 怎么样，
3: 大哥？
2: 啊？
3: 你今天是不是去约会啊？
2: 不吭声就是默认了。大哥，我和你说多少次，约会怎么能穿西装呢？你又不带他去希尔顿吃饭，你这样穿那么严肃，会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压力？真的？啊。可是我平时都穿习惯了。来来来来，我觉得啊，你要先把领带给解开，造成一个很轻松的氛围。先解开。哎哎哎，然后再把那个衬衫的 袖子卷起来，试一下，这样才不会给对方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有一种很轻松的氛围。怎么样，觉得如何？喂，袖子再卷高一点，卷高一点啊！哎，把领扣给解开。
3: 看上去轻松多了吧？好像是。
2: 嗯，那就对了，我先走了。
3: 喂，你又骗我。

0: 大家好，我叫高然，在以后的工作中，请大家多多关照。
1: 我们的杂志社刚刚成立，不管是网站还是杂志，其实都属于一个起步阶段。高然，我们这些同事也是刚认识不久，所以我给你介绍一下，小严。
2: 你好，我叫小严。
3: 哎，高然。
1: 小严他负责的是美食情报。陈立。
4: 这。哎。
1: 陈立负责的是旅游信息。
5: 呀。
1: 阿德呢？
6: 阿德去采访了。
1: 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在外面采访。我们杂志社主要就是要告诉你哪里好吃、好玩、好穿，开心又有趣，
7: 目的就是要告诉你生活开心又有趣。
8: 开心又有趣的生活就是这
1: 么。高人说得好，大家鼓掌。我期待你为我们好生活杂志发光发热，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先散会，但是高然，你把上期的杂志送到城东的37个报刊亭，等着你的好消息。
9: 来，大家吃吃。
10: 什么情况啊？现在？
9: 新来的同事都得面临这一关，37个报刊亭，阿德负责晨曦。53个，
8: 我这是
9: 这不是白领干的活是吧？你想说，这正常，我们是月周刊，一个月一次，
1: 要是日周刊呢？
10: 那什么时候才能发光发热呢？
11: 哥们儿，你没听老板刚说吗？革命战士是块砖，
9: 哪里需要哪里搬。

0: 晚上吃饭呀、啊？
1: 对不起，没空。
2: 山，
0: 哎，
2: 把这病历收好，很重要。
0: 哎，好嘞，师兄。
1: 师兄好。
2: 哎，李平，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参加的社团是摄影社团吧？
1: 师兄您还记得吗？我还记得当时您参加了一个特别精英的社团，可我想去，但是智商不够，只能玩玩相机了。
2: 所以你对摄影很有研究了？
1: 那当然了，我对摄影呢是非常有研究，什么各种的相机啊，各种脚架呀、镜头呀，我都在行。
2: 那就好，晚点陪我去挑相机，我在车库等你。
1: 不不，师兄，我晚上有约会呢。哎，
3: 晚上张大夫约会是吧？多少人求之不得呢。
0: 有的时候会太多也不是很好。
1: 你们就气我。

0: 萍阿姨，您醒了。你女儿可真贴心啊，您看她人不能来，可是每天都给你送一束康乃馨呢。有这样的女儿可真是您的福气呀，多幸福。
1: 哟，醒了。
0: 哎，院长您来了。
1: 哎，
2: 上着班怎么就来了？
1: 忙完了，买点燕窝让店里给你炖了，还热着呢。别动，
2: 康大院长要喂我，
1: 赏个脸吧。
2: 好吧，赏你这个脸。
1: 这才能体现咱们医院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尝尝。

0: 师兄，今天车还不算很多啊。是啊。怎么突然想买相机了？嗯，那你想选什么样的？我帮你参谋参谋。嗯，
1: 简单好用的吧。师兄，说起相机啊，您算找对人了。
2: 啊，我对相机是特别在行，各种品牌还有镜头啊，我都懂。师兄，那您好好开车，我到了再给您挑。这家比较多一些，您看这家。
3: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2: 您好，帮我拿一下这款看一下。
3: 这款是吧？
2: 对。
3: 先生这边请。
0: 先生，那我帮您介绍一下。不用，我来。这边您看，这款呢单反是今年新出的，较之以前旧版呢做了不少改进，在中端单反里面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太沉了，有没有轻一点？
2: 轻一点的啊，
0: 沉，太沉。
3: 这一款呢是我们店里新进的一款微单。
0: 卖的也很好，这个拍摄效果很好。哎，永清，就这个吧。
4: 师兄，我们试一下。好，一二三 ，OK，
0: 怎么样，帅不帅？这怎么看？哦，按一下这个三角就可以看。 操作太复杂了吧，连我都搞不清楚，更何况那……哎，有没有再更简单一点？不是吧，师兄，这操作对你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啊？
5: 不是啊，我觉得这科技就是要方便人嘛。我觉得整个操作还是太繁琐了。有没有那种更简单的，就是只要开机就能拍照，然后不需要调整快门跟光圈？
0: 最好是那个外形可以漂亮一点，可爱一点。
3: 先生，您稍等。
0: 你喜欢那种类型的相机啊？
3: 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只有这一款了。操作呢非常简单，但因为是旧款，所以它像素没有新款高。
0: 没关系，没关系，就这台吧。 先生不好意思啊，因为这款相机我们最近店里销售比较少，所以现在呢只有相机模型，所以您今天可能没法提货了。那你们别家店有吧？
3: 我们另一家分店有，那要明天或者后天给您提货。
2: 没关系，明天我去拿。
0: 不用明天吧？现在还早，不然你把那个分店的电话跟地址给我，我待会儿去拿。
3: 那我帮您打电话联系一下，您稍等。
6: 师兄，这已经很晚了呀，我还有一个会呢。我说不晚。好，那走啊。哎，哇，
7: 哎呀，老板，
6: 真的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实在抱歉。
7: 因为路上堵车，你看这样吧，下次我一定第一时间送您这边，好不好？哎呀，
6: 没关系，你看你都忙了一天呢。
7: 没事，真的没关系啊。啊，不如这样吧，为了弥补今天我的错误，我直接开车送您回家，好不好？哎呀，
6: 不用不用，我家就在那边，很近的。
7: 就在那边的
6: 啊。对，
7: 你早点回去吧。
6: 那好吧，真的感谢你，
7: 您
6: 的事情先行。
7: 好的，
6: 我先走了啊。
7: 好，慢点啊。啊。
8: 相信只有拖呢，能比手术包扎难吗？小蜜蜂，快点，刚刚剁好的银耳雪梨汤。
1: 怎么了？这一点都不好用啊！这
2: 你要干嘛呀？你不会包是不是？你不会包你就问我，我求求你，你可以问我，我帮你包，不用浪费这么多好吗？啊！疯了呢！你不要再动，你不要动，我来。
3: 陪我，听到了没有？
1: 哦。

0: 哇，妈，你怎么办到的？
1: 因为我是天才，你是白痴，就会笑。再也找不到我最心爱的。我简直快崩溃了，我怎么会有你这么儿子？那还有。
0: 妈，你别管，你别管，你先出去好不好？
1: 你要我的包装纸，你要我的包装纸。
2: 哎，梅子阿姨，
1: 玲玲，
2: 哎，来，快坐。
1: 好。
2: 啊，对了，噔噔，这是我昨天烤的柠檬 cookies， 送给你，尝一尝。
1: 你自己做的？
2: 嗯，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1: 太香了！哦，你自己都会做这些啊？
2: 还好啦，
1: 太能干了。
2: 啊，对了，美慈阿姨啊，慈善晚宴的事情，我们合作的几家公司的邀请函我都已经发过去了，那他们也回应了我们。那会场的设计呢？初步的设计稿我已经看过了。还有媒体宣传的部分的请柬我也发过去了，所以大部分呢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1: 太棒了，玲玲，你做事我是太放心了。
2: 阿姨啊，你真的是太夸奖了。但是我只可以做好这些事情，就有一件事情我搞不定。
1: 还有事情玲玲搞不定的？
2: 就是那个慈善晚宴，我还没有找到男伴呢。
1: 哦，我明白了，放心。
2: 真的？那我真的麻烦你了。
1: 包在我身上。
2: 好。

0: 想什么呢？
1: 想那么忘情，还抱着地球仪，傻乎乎的。
2: 我跟你说，这下雨的选题呀，急死我了。
1: 说真的，我还挺羡慕你的，你是做旅游资讯的，应该有很多机会出差吧？去吃啊，去玩啊，去享受啊，去……
3: 打住啊！这话要是给赵哥听到了，他会跟你急。我跟你说说啊，我们做旅游资源，说白了，就是找一个主题，整合这方面的资源，就这么空想，怎么的很难呢？
1: 那这位找到选题了吗？
2: 啊，赵哥，他就画了个范围，就是中国的西北部，这方面的资源倒是挺多的，可是要出新吧，头疼。
1: 不如做一个人文景观的选题，就选山西好了。山西是个戏曲之地，历史悠久，还有很多古戏台。现在人嘛，旅游不仅仅看是风光，也要看文化。从这个角度去做的话，应该会吸引到不少人。
3: 我怎么没想到？据说，
1: 山西人很注重传统。你和赵国商量一下，申请出差，你和山西方面洽谈一下，说不定还有人愿意投资一起合作。
3: 哎呀，我发现你小子干脑力活的。哎，我这就去跟赵哥说去。

0: 珍珠，我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做得很好啊，继续努力。
1: 谢谢副总。
0: 对了，今年公司的图稿、手稿都要做成电脑图稿，所以这个这么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真的吗？副总，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嗯，去忙吧。嗯。
1: 哎，对不起啊，丁老师，刚才副总表扬我了，
2: 手做的

0: 这只是一些基本的技能，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不想当个打杂的，天天被人使唤，成为真正的设计助理，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是，我知道了。各位医学界的朋友，你们好。我们今天会议的重点呢，就是外科重症监测治疗。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几年我们医院做的研究资料，大家稍等我一下。
1: 作图软件搞定，多谢张医生。我什么时候找你拿相机啊？

0: 可风。
1: 啊。
0: 哎，你的礼物什么时候要给我啊？每次阿姨都已经告诉我了，已经不是 surprise 了。
1: 我没有送你礼物啊。
0: 啊？那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要送给别的朋友的。我妈那个大嘴巴乱说话，你别放在心上啊。

0: 喂，妈。哦，我可能得晚点回去。小七要跟我说话。小七，你今天乖不乖啊？我也想你。你乖乖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都学会电脑做图了。我厉不厉害呀？
1: 那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一下你的老师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副总，
2: 可风，你是太久没来了吧？你怎么连每次阿姨的办公室也忘了？
1: 我没忘。

0: 还是家里好啊，就算是特等病房，还是住不惯。哎呦，你看看我不在家，你们碗都没洗。
1: 哎，别，你别动。哎呀，我最近不是医院忙吗？琳琳也在上班，我就让小刘放假了。哎，我来吧。
0: 用不着我，别动。一会儿啊，你给琳琳打个电话，让她回来吃饭。
1: 哎，好。

0: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么个性格。哎呀，
1: 院长，啊，我和奶奶待会儿去方便吗？那行，那我们待会儿见。嗯，
0: 奶奶，我都联系好了，我们走吧。
1: 不行，去了。哎呀，奶奶。哎呀，我仔细想过了啊，我觉着吧，这个事儿。
2: 不能因为这个免费我就觉着高兴，你看，哎，就说我真的有病，哎，我这不知道不是也整天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我干嘛没事找事儿啊？你
0: 那可不行，那我们去检查一下心里才放心啊。
1: 哎呦，我这个身体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会没有毛病呢？那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的，我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那就是死了也是命。
2: 那可不行，那更得检查看看了。
3: 哎呀，我真不想去了，我觉得，哎呀，不行，我都跟看院长说好了，我得去。
4: 饶了我吧，你不上班了呀？
5: 哎呀，真五行不行。
6: 奶奶，别担心，这很安全的。院长，
5: 哎，珍珠，快来。
7: 雨燕，
8: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9: 快救我！
10: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11: 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
12: 你仨有点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13: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
14: 用大的那头先把它砸开，对。
15: 今宣要拽吗？<笑>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16: 百年征程，时代追问，从历史到未来，分为中国路径。
17: 全球视野，即时交锋。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18: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learn from China.
1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朗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隆重登场。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做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是关系党千秋万业的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给出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18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党的19大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党的20大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1: 那么中国共产党怎么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第一个答案是一个

0: 外部的监督，第二个答案则是自我革命，啊，刀刃向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党的自我革命，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二个答案。
1: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自1921年成立以来到现在，我们党从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2: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的成功秘诀，彰显了我们党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的政治本色。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凝结着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深刻洞察，包含着对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清醒认知。这一思想既是破解当前党内突出问题的现实之策，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长远之计。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彰显了我们党锲而不舍推进党的治社建设的坚定决心，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1: 继续来关注湖南雨情。过去24小时，湖南全省共发布157条雷电、暴雨、大风预警，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19号7时至20号7时，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北、湘西、湘南局地，其中永州、益阳、岳阳、娄底、怀化等10市30县126乡镇出现暴雨，其中益阳、湘西州、娄底、岳阳、永州、怀化9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江华县马市镇146.5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安化县大福镇63.9毫米。截至目前，湖南各地已累计派出工作组194批次，出动应急力量1.03万人次，组织群众转移避险1.16万人。20号至22号，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下游、沅江中上游、澧水中上游、洞庭湖、汨罗江、黄盖湖、袁潭河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
4: 今天的话，主要是湘西、湘中偏北这一带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暴雨，特别是湘西南，就是在怀化的南部会出现一个局地的暴雨。然后明后两天就是21、22号，整个降水会集中在湘北，湘北会出现成片的暴雨，然后局地的大暴雨。
1: 强降雨来临，湖南扎实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24小时应急值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岳阳凌乡市、岳阳县、湘阴县、汨罗市、平江县多地降下暴雨。在雨势较强的平江县上塔市镇，当地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逐户走访高风险住户，耐心劝导群众转移避险。19号下午至夜间，该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9人。昨晚8点，桃江县高桥镇值班人员巡查松柏村路段时，发现一处约200立方米的山体护坡垮塌，直接影响周边2村3000多名群众的日常出行。当地立即调派机械警长划定危险警戒区，并专人全天候值守，待山体稳定、天气好转后，实施边坡综合治理，防范次深地质灾害。在郴州北湖区，镇村干部重点排查老旧危房，提醒村民防范暴雨风险，发现问题当即登记，及时处置。村内编织袋、救生衣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应急队伍全天候待命。益阳鹤山区鱼形山街道利用无人机巡查丝竹冲水库，排查坝体、溢洪道、库区山体等人工巡检。

0: 子晓，工作人员同步对照93.6米汛限水位实时监测，精准数据支撑防汛调度。18号，全省绿色金融工作暨金融支持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怀化召开。副省长王俊寿强调，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资源、资产、资本、资金有效贯通，把生态价值转化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要优化绿色金融政策工具箱，构建多层次激励措施体系，引导资源要素进入绿色低碳发展重点领域。要强化产品供给，进一步创新产品设计，丰富应用场景，完善评估体系，拓宽长期资本来源渠道。要深化协同合作，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相邻碳票实现从地方粮票到全国通票的升级。端午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它萌芽于先秦，定型于魏晋，兴盛于隋唐，传承至今已2000余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看看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是怎么过端午的。
1: 端午的起源远比屈原要早，先秦时期它是人们崇拜龙图腾的祭祀日。人们在五月初五这天断发纹身，将船刻成龙形竞渡，以示自己是龙的子孙。端午节最初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龙的节日。与此同时，农历五月被视为恶月，仲夏炎热潮湿，毒虫滋生，百病蔓延。因此先秦人过端午主题只有一个，辟邪攘灾。到了汉代，端午作为节日正式形成，人们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合成细索系在臂上，称为长命缕，以求命人不病瘟。吃粽子的习俗也出现了，当时叫角黍，用咕噜叶裹糯米煮熟。想不到吧，吃粽子带五色绳从汉代就开始了。到了魏晋南北朝，人们开始将平调屈原与端午节结合起来。荆楚岁时记也明确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从此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的精神内核，延续至今，竞渡之俗也正式出现。进入隋唐，端午迎来华丽转身，恶日不再恶，逢凶化吉，充满节日的欢乐。端午这个名称也在盛唐时正式确立，宫廷里大摆筵席，皇帝赐群臣夏衣扇子，民间更是热闹非凡，龙舟竞渡达到鼎盛，万人空巷。端午节成了大唐盛世的全民嘉年华。要论端午仪式感哪家强，当属宋朝。为啥？端午放假一天，这一天大城市有端午集市，各色白琐珠翠头饰热卖，男男女女都正装出游，端午斗诗创作也蔚然成风。到了明代，端午节又被称为女儿节，少女需佩灵服簪石榴花，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躲端午，亲友间互送节礼。端午从宫廷的盛宴，全民的狂欢，回归到家庭与亲情的温情之中。2000多年来，端午节的过法在不断变化，但驱邪祈福的愿望，纪念先贤的情怀，家人团聚的温暖，从未改变。这就是端午，一个穿越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国节。
0: 端午佳节不仅有龙舟竞渡、粽子飘香，湖南各地开展丰富的民俗非遗体验活动，吸引八方来客。伴随着阵阵欢呼声，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大家纷纷跃入水中追逐争抢，水花四溅，岸上数万观众喝彩不断。抢到鸭子寓好运当头，参与者乐在其中，现场气氛热烈欢腾。熙攘热闹的人潮中，一张张陌生的外国面孔格外亮眼，浓郁热烈的民俗氛围让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深深沉醉。一名法国游客几番追逐成功捕捉到鸭子，满心欢喜地高高举起。
2: So I just grind my own duck. I was very, very impressed. I asked many Chinese how to do it and how to actually catch the duck. And they actually were so friendly to me.

0: with me and like they teach me how to do it. They welcome me so much. Everyone was so friendly and so nice with me.
1: 抢鸭子是凤凰传承百年的端午特色民俗，也是古城标志性节日名片。
2: 我那个温州来的，然后就是因为早就听说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抢鸭子。虽然我自己不争气嘛，没有抢到，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
1: 在宁远，包粽子比赛火热开赛，本地老手经验十足，指尖翻飞仙，糯米不撒，粽叶不裂，短短几十秒，一个个端端正正、紧实饱满的枕头粽就整齐成型。
3: 非常热闹的，充满了满满的这个节日的仪式感。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可以多参加一下这些民俗活动，把我们这个优良传统习俗呢传承下去。
1: 一旁还开设非遗打油茶体验专区，年轻游客轮番上手体验锤茶、熬煮搭配配料，亲手打出一碗地道瑶山油茶，近距离体验独特民俗技艺。端午南岳庙会以祭屈原、成文脉为主题，举行庄严肃穆的屈原祭祀大典，重现古人追思先贤的虔诚场景。游客还可通过亲手制作端午粽，体验配赠香囊、过菖蒲门、木兰汤净手、点雄黄、配五彩绳等传统礼俗活动，感受千年端午文化。
4: 度过了一个很有文化氛围的端午节，特别开心。
1: 岳阳河伯潭文化旅游区推出丰富文化互动，白天看上下九索花船，以灵动演绎复刻屈子风骨，夜晚上演神鱼归来、鱼灯巡游，光影流转间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民族歌舞祈福、热闹焰火狂欢互动轮番登场，游客们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5: 既有传统的屈子文化的就是演绎活动，又有很多新颖的沉浸式体验的一些项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观看，感觉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以非常鲜活、非常有趣的方式在传承下去。
6: 在湖南隆回，有个海拔1300多米的云端草原村，这个端午以村子人聚在一起采粽叶、包粽子，过了一个热气腾腾的节。一个村子的凝聚与传承，就在大手拉小手中代代相传。
7: 糯米来
8: 了！一声糯米来了，整个村子就动起来了。十多位老人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粽叶是村里山上采的，锅碗瓢盆是村民自己带的。老人们包的是草木灰古法碱水粽，把稻草烧成灰，用草木灰水浸泡糯米。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从碱水的制作到包裹，每一道工序都要手工完成。包着包着，草原学校的孩子们也来了，老人们一边包一边教怎么选粽叶，怎么填米，怎么捆扎，每一个细节都不厌其烦。
9: 妈姐，谁愿意学谁都愿意教哟，这样子扎一下，往后推一下。
8: 张欢红今年60岁，这双手包了大半辈子粽子，现在他在教一双小手。
9: 包好的粽子来了，
8: 然后就是煮，大铁锅柴火灶，要煮好几个小时，整个村子都飘着粽叶的香。粽子出锅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送200个给草原学校。
10: 粽子发出去开心锅，
9: 开心开心。
10: 嗯，
9: 看到他们真的很开心，我们都很满意。
8: 当天，村里还在草原会场举办了端午活动，来的有村民、有游客，还有全校师生。到场的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个粽子。没有大场面，没有明星，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粽子、抽个奖，乐呵乐呵。一个村庄靠什么凝聚人心？是一声糯米来了，一声粽子包好了，是有人愿意教，有人愿意学，是一个村子还愿意为一件事儿聚在一起。一群村民，一所学校，一个村庄，他们用最朴素的热闹，最日常的相守，守住了老味道，也留住了人情味儿。
6: 慈利阎伯渡有支特别的龙舟队，队伍以保台抗法名将孙开华命名。赛场名次只是小事儿，这艘龙舟承载的团结底气、先辈爱国精神才最值得说道。

0: 他们来说，这个名次来得不容易。2天前，这支队伍还叫张家界市乡镇代表队。
1: 我们其实是一直想以孙开华将军做命名的，但是又觉得怕自己没有成绩啊，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上次从长沙回来之后，我们长沙不是打了第二名嘛，所以我们才有这么个底气去这个借将军的这个英名取这个孙开华龙舟队。
0: 说白了，怕给英雄丢脸，直到拿了第二名才敢把孙开华三个字写在自己的队旗上。孙开华是谁？孙开华是慈利县阎伯渡人，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孙开华奉命率军驻守台湾护卫，他指挥官兵以麻雀战多次击退法军。淡水之战，孙开华亲自杀入法军阵中，夺取法军军旗，这一战彻底粉碎了法军武装占领台湾的图谋。相传孙开华从小爱龙舟，为了纪念这次大捷，慈利人把每年农历5月15定为二端午。到了这一天，不管在外头做什么，阎伯渡人都会往家赶。澧水河上龙舟下水，锣鼓一响，比过年还热闹。
1: 好多有到外面务工的啊，他们到了二端午的时候就会回来，赶回来直接划龙舟啊，有的还请假要跟老板，反正大家都团结一心，这是一股凝聚力吧。
0: 这份凝聚力今年被带到了龙超联赛的赛场上。孙开华龙舟队全队28人，最小的18岁，最大的45岁，各行各业凑到了一条船上。
2: 小时候站在岸上看爸爸妈妈划，现在终于轮到自己上船划了，这种凝聚力还有那种开心是掩埋不住的。
3: 当年孙开华将军凭团结与勇气保家卫国，如今我们划龙舟靠的是一舟同心，奋力向前。我们划的不只是龙舟，更是代代相传的爱国心。
0: 2023年，阎伯渡二端午划龙舟习俗被列入湖南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传承了130多年的传统，从民间自发的热闹走上了省级赛事的赛道。
4: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我是黄健。过程以来，湖南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北、湘西以及湘南局部。永州、江华、湘西州龙山累计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为江华马市镇235.3毫米。同时，风力也不小。昨天，衡阳、株洲、益阳、湘潭、郴州、永州、岳阳、邵阳部分地区极大风速超过8级，衡阳、郴州的局部地区超过了10级。预计今明两天，湘北、湘中雨水较强，考生及家长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假期出游的朋友要防范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受到降雨的影响，湖南省降台今天早上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湘西、湘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怀化南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怀化市、长沙市、邵阳市、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永州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部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加强防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24到29度。长沙岳麓山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宁乡市花明楼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湘潭市韶山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22到3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常德市柳叶湖大雨转中雨22到32度。花垣县18洞村大雨转中雨22到31度。长沙橘子洲头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桑植县金藏中雨22到3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大雨转中雨22到31度。

0: 长沙松雅湖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
1: 也许你还没有到过湖南，但在屈原的诗词里，你已经和他成百上千次的邂逅。

0: 秋雨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端午四贤，跟着楚辞，寻迹屈原，云游潇湘。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2: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喂，妈。哦，我可能得晚点回去。小琪要跟我说话。小琪，你今天乖不乖啊？我也想你。你乖乖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都学会电脑做图了。我厉不厉害呀？
1: 那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一下你的老师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总。
1: 可风，你是太久没来了吧？你怎么连每次阿姨的办公室也忘了？
2: 我没忘。

0: 还是家里好啊，就算是特等病房，还是住不惯。哎呦，你看看我不在家，你们碗都没洗。
1: 哎，别动！哎呀，我最近不是医院忙吗？琳琳也在上班，我就让小刘放假了。
2: 哎，
0: 我来吧。
2: 用不着我，别动，别动。一会儿啊，你给琳琳打个电话，让她回来吃饭。
0: 哎，好。

0: 你们俩搞什么？你们不要以为开盲肠是小手术，不注意还是很危险的。专心一点。
1: 院长，啊，嗯，我和奶奶待会儿去方便吗？那行，那我们待会儿见。嗯，奶奶，我都联系好了，我们走吧。
2: 我不想去了。哎呀，奶奶！哎呀，我仔细想过了啊，我觉着吧，这个事儿不能因为这个免费我就觉着高兴。你看，哎，就说我真的有病。
1: 哎，我这不知道不是也整天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我干嘛没事找事儿啊？你
2: 那可不行，那我们去检查一下，心里才放心啊。
1: 哎呦，我这个身体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会没有毛病呢？那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的。我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那就是死了也是命。
2: 那可不行，那更得检查看看了。
3: 哎呀，我说不去就不去。
2: 哎呦，奶奶！哎呀，我真的不想去了。我觉得，哎呀，不行，我都跟康院长说好了，我得去。
0: 你饶了我吧，你不上班了呀？
2: 哎呀，中午休息。
0: 奶奶，别担心，这很安全的。
3: 院长，
0: 哎，珍珠，快来。
2: 我把奶奶带来了。
0: 奶奶你好。你好，你好。哎。
3: 你帮我们找见了小琴，这个恩惠啊，我这一辈子都没法回报。你看，这又送给我们健康检查券，真是太谢谢您了。
0: 奶奶，你不用这么客气。嗯，那咱们去检查身体吧。啊，等一下，这个我知道，已经来了，再提什么要求就有点太过分了。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健康检查券能不能让给我孙女儿？你看，我都这岁数了，是不是？这个身体啊。
3: 多多少少肯定是有毛病的，可是他还年轻，他的身体更重要，就让他来检查吧，我就算了。
2: 奶奶，我们公司是有体检的。
3: 你不是工作忙没检查吗？
2: 等检查完了我就去，这下行了吧？
3: 珍珠，奶奶，您的意思我明白，您是想让珍珠也做一个检查，对吗？
0: 哎，是是是。
3: 那，您放心，我来安排。
0: 院长，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3: 珍珠，做一个简单的检查非常方便，花不了多少时间，而且对你来说有好处。
0: 也是免费的吧？当然是免费的。哎呦，
3: 院长您太客气了。 珍珠，听奶奶的吧，你做一个检查，奶奶她心里就踏实。
0: 哎，是是是，
3: 您太客气了，真的不用了。
0: 哎呦，院长啊，您想的可真周到。
3: 也让我们珍珠做检查，你说珍珠哪来的福气遇到了您？您可真是活菩萨呀！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4: 奶奶，咱们走吧。
3: 哎，好，太谢谢了。
4: 小张，带着个老人家去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要做的仔细一些。
5: 好的。
4: 嗯，奶奶。
3: 啊。
5: 不用紧张，一会儿他会带你去，完了每个科室呢都有大夫，你就听大夫的指示就可以了。
3: 好好好，
5: 奶奶这边请。
3: 好，那我就进去了。嗯。哦，
5: 你别忘了也去做检查。
4: 我知道了，我在这儿等你，快去吧。
5: 好好。
4: 哦，
5: 在从这儿。
4: 珍珠，现在该你了。
5: 我就不用了，我身体挺好的。刚刚这么说，就是为了让奶奶放心。
6: 就做几项简单的检查，没必要客气。每次都麻烦你，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4: 实际上，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或许是贫血，还是做个检查吧。这样，奶奶心里也踏实。别说了，先去验个血，走吧。嗯，
5: 行。
4: 按5分钟，不要揉它。
6: 嗯。
4: 珍珠。
5: 嗯。
4: 之前。 知道自己什么血型吗？
5: 当然知道了，他们都说我像O型血，因为我性格比较犟，但其实我是 B 型的。
4: B 型，哎，去看看你奶奶吧。
5: 哎。

0: 珍珠。
1: 啊，院长。
2: 看得这么认真，是想帮谁找工作吗？
1: 啊，是我婶婶，她前几天失业了，别人都嫌她年龄有点大，这几天也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2: 啊，她以前是干什么的呢？
1: 哦，他一直都是在餐厅里工作。
2: 哦，我们家现在倒是特别需要一个阿姨，不知道她愿意不愿意，要不让她来试试。
1: 真的吗？
2: 是，我爱人最近身体不太好，需要人照顾，其实也就是打理打理家务啊，做做饭什么的。
1: 那您就放心吧，我婶婶干活可麻利了，做饭也好吃。
2: 那好，你回去问问她，如果她愿意的话，你就把他带到医院来，我们见一面。
1: 他当然愿意啊，等着我把他带过来给您看看。太谢谢您了。
2: 应该我谢谢你。哦，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您先忙，耽误您不少时间。谢谢。

0: 我来之前也没提前打电话，还担心你不在呢。
1: 你来做什么？
0: 我来提醒你，别忘了给我相机啊。你不会是想抵赖吧？
1: 我像是会抵赖的人吗？相机啊，准备好了。
0: 哇，包这么好看，我都不舍得拆了。
1: 打开来看吧。
0: 这么新啊，你不说是旧的吗？
1: 是旧的，是旧的，就没用过几次。怎么，太新不喜欢是不是？那给我。
0: 我喜欢喜欢喜欢。可是我不会用。
1: 我教你吧，很简单的。这个就是开关。这样就开启了，开启之后呢，按这个就可以拍了。
0: 哎，你教我就行了。
1: 这样就看了，啊，试试。
0: 这个是拍的。
1: 嗯哼。
0: 快来。
1: 哎，你手怎么了？
0: 啊，没事儿，今天缝缝补补的，有点小伤，很正常。
1: 你等我一下啊。

0: 手伸出来，帮你擦药。啊，不用了，这太娇气了。跟娇气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伤得很严重，不擦药的话会感染的。你记得回去之后呢，手洗干净之后再上一次药，最好是睡觉的时候戴着棉手套，这样效果更好。
1: 干嘛这样看着我？别看你平常凶巴巴的，还总跟我吵架。没想到你当起医生的时候可以这么细心，我都有点不习惯呢。
0: 别人对你好你不习惯是不是？你早说嘛！
1: 你看看你，又来了，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你不觉得自己像个神经病？
0: 你再不闭嘴，我把药擦进你嘴里。
1: 反正呢，我现在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你再怎么对我，我都不会怕你了。你确定？嗯。不过你想要装修，你就继续装吧，知道你是个好人，而且对我好就行了。那个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去接我奶奶了。谢谢你啊，张医生。

0: 你看看，还让你送我，真不好意思。哎，好了好了，这不是我孙女，谢谢您娘，特别感谢。好，再见再见再见啊。珍珠，
1: 奶奶，
0: 你怎么了？
1: 哦，没事儿，你检查完了？
2: 这份稿子我挑好了，图片对备好了，然后你看一下吧。
3: 好的，
2: 好，谢谢啊。
3: 哎，高然，啊，这给你传真。
2: 哦。
4: 喂，哎，陈总，我知道，我知道，我明天就派记者过去，您看行不行？哎，好的，好的，好的，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个行，那咱们就先再见啊。啊，好好好好好好，陈总啊，好。进来。哎，高然。
5: 爸。你的文件。
4: 啊。哎，高然，想不想真正的发光发热？
2: 当然了。
4: 这样子，明天晚上这儿有一个慈善活动，是替癌症病童做募捐，时间地址都在这儿，我派你去采访，记得回来写报告，千万不要迟到。
2: 没问题。哎，谢老板。
4: 拿
2: 着。我现在就是做准备了。
4: 好。
6: 你有没有觉得师兄最近有点奇怪啊？
7: 可不是。
8: 我觉得吧，这师兄啊，八成是和那女的结成梁子。
6: 什么意思啊？
8: 你忘了呀？骑车撞师兄那个人。
6: 哦，对，就是他。
8: 说到车祸那事儿，咱俩可是冤透了。
6: 对呀，你说明明是他撞的人，说要告人家，结果不告人家，回过头来骂我们的也是他。
8: 对呀。我就纳了闷儿了，这师兄怎么一见那个女的就变得阴阳怪气的呀？这是恋爱的表现吗？
6: 恋爱？怎么可能？师兄根本就是一个医学怪人啊！

0: 爸，
1: 家里有没有相机啊？
0: 干嘛？
1: 明天我要做个慈善晚会的采访，要拍几张照片作为配图。嗯，
0: 等等啊。
1: 啊。
2: 高然啊，家里那个相机太旧了，你为什么不自己买一个？
1: 没，就是杂志特别忙，明天早上我要校对，下午要和联系广告商，晚上要采访，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去买。
0: 来。
1: 爸，不会吧？这相机还能用吗？
0: 怎么了？
1: 现在都用数码相机了，谁还会用那种胶卷机啊？
2: 我不跟你说了吗？

0: 这拿出去也太丢人了，我怎么去做采访？
1: 这是我们那时候最好的了。
2: 哎，你说要先谢谢我，
3: 谢你干嘛？
2: 用不用？哎，珍珠啊，你什么时候买一个相机啊？我们怎么不知道？
4: 啊，我同事买了个新的，就把旧的先给我用。哦，行吧。
3: 不错，就是颜色娘了一点。
1: 臭小子，别闲话叨叨的啊！
2: 有的用就不错了。
4: 就是啊，你不用把它还给我。
3: 谁说我不要了？暂时借顶着用。谢了啊。
4: 奶奶，
5: 让我这么晚回来了。哎，
4: 我婶婶呢？
6: 我在这儿。
4: 吓我一跳。哎，婶婶，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6: 真的？太好了。什么工作？
4: 就是那个康院长，他说家里缺个阿姨，如果我婶婶愿意去的话，我就打电话告诉他。
6: 我愿意，我愿意。
5: 这个院长可真是个活菩萨。
6: 快打，快打呀！
4: 打。喂，康院长，我是珍珠。哎呀，我婶婶可愿意去了。啊，那我明天带她去见你。好好好，谢谢您了。
6: 嗯，太好了，妈，有工作了就有钱挣了。啊，转去，我转去了。我坐奔驰，我开宝马，我左手拿个 4S， 我右手拿个 iPhone 五。
5: 哎呀，停。快看啊，我头一次看你婶婶有这么开心的表情，平时她那个德行啊，哪有这么漂亮啊。
6: 欧巴刚弄死的啊，
3: 喂，笑什么呢？
4: 嗯，你怎么在这儿？
3: 走路就走路嘛，傻笑干嘛？你过来傻乎乎的。
4: 哎呀，我不是高兴吗？我帮婶婶找到了工作，而且就连你这家伙对工作也开始认真起来了。
7: 哎呀，我怎么有这好日子就要来的感觉呢？你看我干嘛？
8: 哦，没有，我在这儿等你嘛。
7: 等我？嗯。
8: 啊，就是那个数码相机。虽然旧那么一点，也娘那么一点，但的确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7: 想谢我就不能直接说啊？
3: 服务到位了三呢，
4: 这还差不多，算我没白对你好。哎，这是啤酒。
7: 怎么能这样呢？我对你那么好，你还故意整我？
8: 我对你也很好啊。你想想，你五年前来的时候啊，样子又土啊，又笨啊，又不会说话，现在不是很好吗？
7: 你是要谢我，还是要损我？还给你。
4: 讨厌。
3: 喂，走了，不喝了。
7: 你别跟我说话了。
3: 不喝我喝。啊，酸奶加啤酒真难喝。
1: 你好，珍珠。
4: 院长，这是我婶婶。啊，
1: 你好。
4: 这是老棒子人家的康院长。哦，
6: 康院长好。我叫洪又兰，是珍珠的婶婶。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的珍珠，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您真是好人，真是个大好人呐。
1: 别客气，快坐吧。
4: 哎，院长，本来应该陪婶婶的，但是昨天就跟公司请了假，今天。
1: 没事。我跟你婶婶随便聊聊，你有什么事就去忙，别耽误工作。哎，
4: 那我婶婶就拜托您了，谢谢。
6: 没事，您去忙工作吧，工作重要啊，工作重要。
4: 那我先走了。哎，谢谢你。
1: 好，请坐吧。哎，
6: 您也坐，您也坐。
1: 好，我听你刚才说你叫洪又兰。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啊，那我以后就叫你红嫂。
6: 好，您就叫我红嫂。红嫂，
1: 我们今天随便聊聊，说说你的家庭情况，家里有什么人啊？哦，
6: 我家庭情况其实挺简单的，家里就我 哦，我还有一个老公在外地上班，我跟我婆婆女儿住在一起，家里头还有珍珠这个侄女儿，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那珍珠的爸爸妈妈呢？
6: 哎呀，说起珍珠来呀，珍珠挺可怜的，从小她就没有爸爸妈妈，我嫁到这个家的时候我就没见过他们。哎，从小啊，就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这孩子拉扯大的，但是珍珠呀，她乖巧懂事听话，所以我特别疼她。
1: 难怪珍珠那么精心地帮你找工作呢。哎，没想到你连珍珠的爸爸妈妈也没见过。
6: 没见过，到哪去见啊？那个时候不是穷吗？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来。啊不。留下过一张照片，珍珠爸爸留下过一张，小的那个登记照，就臭豆腐块那么大。哎，你别看这张小照片，端倪可多了，能看出来他爸爸当年很英俊、很潇洒、很白，脸线很好，瘦瘦窄窄的。
1: 红嫂，你从来没有见过他妈妈吗？
6: 妈妈？
1: 哦，对，
6: 你说珍珠的妈妈？
1: 嗯。
6: 没见过，没见过，这个女人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她。我实话跟你说，在我们家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我当时还挺好奇的，我挺想问。
1: 今天，我觉得就可以了。我们的家政工作就拜托你了。
6: 谢谢您，您放心，我一定干好。
1: 这样，这是我们家的地址，你可以直接过去。我呢，已经给夫人打过招呼。
6: 谢谢您，院长，谢谢您，您真是好心人，谢谢您。
1: 哎，等等，红嫂，有件事儿，我想提醒一下。我们家有个大女儿是我前妻生的，我跟我现在的太太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件事让她感到很遗憾。我希望你在她面前不要提孩子呀、女儿啊，我想就连珍珠的事情，也不要跟她说，好吗？
6: 好的，您放心。我洪幼兰活了这么大，我是懂事儿的，我知道一个女人没有自己亲生的骨肉是件很痛苦的事。您放心，关于孩子，我一个字都不说，半个字也不提。
1: 好，谢谢。
6: 那我走了，告辞了啊。
1: 好。

0: 这件事也怪我，当初没能帮你找到他，那我就再托人找找他，肯定能找到。不行，绝对不行！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绝对不能去找他。
1: 雪萍，
0: 你明知道现在你坚持去找他太迟了，你现在去找他。
1: 雪萍，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你十月怀胎的女儿，血缘是分不开的。也许珍珠她也到处在找你，想跟你团聚。
0: 我说过，我说过你不能去找她，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我这是警告你。你要是找到了，我也不会认她，我不会见她。 我一个人犯下的错，让我一个人承担。何况这样对珍珠比较好，永远不要让他知道真相，不要让他知道，一个抛弃他的妈，一个可以丢弃自己亲骨肉的妈。

0: 这个厨房的事应该是最多的，所以除了打扫以外，你辛苦一些。
1: 没关系，没关系，太太，我都会。
0: 到餐厅去看看，厨房在里边。哎，你有空的时候啊，这个地毯也要洗洗。
1: 好好，
0: 搬凳子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哎哎哎，来，进来看。微波炉在这儿。这些厨具你都会用吧？
2: 我会用。太太您放心吧，家务活我最拿手了，我煮饭特别香，做卫生特别快。我还实话跟您说嘛，买菜我是砍价高手，保证啊，一个月给你省好几十块钱呢。
0: 好好好，那我就拜托你了。哎哎，你坐吧，我要出去一趟。
1: 现在就开始做啊？啊，哎啊，好的。您走好。
2: 我真是幸运，找到了这么一个好主顾家。去忙吧，
0: 美慈。
3: 你怎么会来这里？
0: 找你有点事儿，也想你啊。
3: 肯定是有事。
0: 哎呀，你的公司越做越好了。
4: 我觉得这台不错。
5: 啊，
4: 可以，可以换一
5: 个。小白，
4: 哎，丁总，
5: 你把月底推出的新品样图做份 PPT 出来，做好以后发份给我，还有总经理。
4: 好的，我现在马上做。
6: 丁老师，这个方案上次开会的时候不是已经 pass 掉了吗？说那个花纹不行。
5: 哎，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
4: 对不起啊，总监，我按错了，我现在马上改。
6: 不是那个文件夹，是在新的那个里面。
5: 珍珠啊，你很熟吧？你来做吧。小白，你不用做了，去忙刚才的工作吧。辛苦了啊。
6: 我来做吗？
5: 对啊，做好以后下班交给我。
4: 你记性还挺好嘛。
3: 平时呢，我要见你真的比登天还难，要不呢就是忙你的慈善活动，要不呢就把自己累倒了送进医院。你的身体自己真的要注意啊。
0: 我的身体现在挺好的，能帮忙啊我就想去帮些忙，那些孩子看着真是挺可怜的。
3: 那也是啊，哎，慈善晚宴不是今天晚上吗？
0: 是啊，所以我今天呀，想请你帮个忙。我这有件衣服之前没穿过，昨天晚上一试，不太合身，你就帮我改一下。
3: 多少年前的？哎呦，别改了，等会儿呢就到我店里头，你随便挑一件就行了。
0: 这件衣服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就想穿它，你就帮这个忙吧，改一下。
3: 真要改啊？啊，好吧好吧，那等会儿我请我们这里最棒的设计师 Nancy 帮你看怎么改一下，好吧？
0: 那个叫珍珠的女孩今天在你们公司吗？
3: 在啊，就在楼下那个 VIP 当助理呢，找她干嘛？
0: 她之前呀，在改衣店的时候，我找她改衣服已经习惯了，今天正好在公司，这次我还是想找她改。
3: 哎，大小姐呀，你没事吧你？我这公司有多少高级设计师你不找，随便一个都比他水平高很多耶。
0: 我找他改衣服已经顺手了，这个女孩人很好，我也很喜欢她。
3: 你看看你啊，说的好像在说自己女儿一样。
0: 哎呀，我跟她时间相处长了，再换人我是不习惯。你赶快去找。
3: 好的好的，没问题，一会儿呢我就请公司的人带你去找他，好吧？啊，
0: 好了好了，别麻烦你了，我自己去找他，顺便呀看看你们这儿的工作环境好不好。
3: 当然好，没问题。哎，小张，来，你呢就带副总的妈妈下去周围参观一下，顺便最后带她去找珍珠，她要帮她改一下衣服，好吗？
0: 好。美慈，谢谢你。
3: 还那么客气，晚上见
0: 啊。好，晚上见。
6: 丁老师正到处找你呢，说工作台还有事要交代。
4: 想不到你平时看着傻乎乎的，做起事来这么硬啊。
6: 小白姐，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看到就说出来了。
4: 能做那个 PPT， 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你真以为你马上就能当设计师了？我告诉你，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得到。小裁缝，永远都是小裁缝。

0: 珍珠，啊，雪萍阿姨，你怎么来了？
1: 我这儿有件衣服不太合身，能不能帮我改一下？
0: 当然没问题。这是最经典的款式，布料也很好，我先帮你量一下啊。 珍珠，你是不是不太开心啊？没有。你工作上遇上不顺心的事，你就跟我说。真没事儿。珍珠。 不管你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说。我跟美慈是老朋友，你有事儿就跟我说，没事儿的。
1: 谢谢雪萍阿姨。从小到大，除了奶奶以外，还没有人像您这么关心我呢。您等会儿，我很快就好了。

0: 这平阿姨，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合不合适啊？
1: 珍珠，你手真巧。
0: 妈，
1: 副总，林林，
0: 妈，你怎么过来了？
1: 为了今天的慈善晚会，我特意来改衣服的，怎么样，好看吗？哇，
0: 妈，真的很漂亮啊。哎，对了，爸爸刚才打电话来说准备接我们去晚会了。嗯，
1: 那走吧。
0: 好，我们走吧。来，走。哎，妈，我帮你拿这个，很重的。你吃饭了吗？妈，吃了。
1: 今天出去逛街了吧？对啊，还看中了一个包包。
0: 买了没有啊？
1: 没有，再考虑一下。哎，妈，谁在家啊？
0: 忘了告诉你，你爸找了一个保姆，听说很能干的，很会做菜。今天刚来。
1: 红嫂。
2: 哎呀，太太，您回来了。
0: 红嫂。
2: 啊。
0: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康琳琳。Hello。
2: 哎，康小姐您好，您好，出道贵妇请多关照。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我做饭做菜做得可好了。

0: 天哪！喂，你不知道微波炉不能用金属的东西吗？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好心想给太太煮个鸡蛋羹，给她补补身体。我不知道为什么。
2: 怎么回事？
0: 爸，你是从哪儿找的下岗工人啊？竟然连微波炉都不会用，怎么照顾我们呢？哎，这位大婶，麻烦你不要在这里添乱行吗？请你现在马上立刻离开我们家。
1: 小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
2: 没事没事没事，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红嫂，你打扫一下吧。啊，哦，
0: 医生护士做错事，你都大发雷霆。这位大嫂差点把厨房给炸了，你都无所谓啊？
2: 医院是人命关天，这是家务事儿，哪那么严重啊？再说人家是新来的，下次就不会犯这种错了。
0: 有那么严重？爸，他今天把厨房给炸了，明天说不定把我们的房子给炸了，你也无所谓啊？
2: 是。
0: 妈，你说呀。
3: 好了好了，也怪我，没有好好教红嫂。这样吧，今天晚上医院的慈善晚会，你们两个去，我就留下来收拾收拾，顺便教红嫂厨房的东西该怎么用。
2: 好，好，好，我看这样挺好的。红嫂，你就留下来陪雪萍，雪萍你千万别累着了啊。
3: 知道了，快去吧。喂，好了好了，红嫂啊，别着急啊。

0: 刚刚主任说了，这些礼物啊，医院用不着，就放舞台后面，让想带回家的人自己拿。
1: 玩具都是免费的吗？是啊。喂，珍珠啊，在哪儿？哎，你先别回家，我在那个锦绣山庄。对，我告诉你啊，这里有一堆给小朋友的免费玩具，拿回去给小七，晚上就被人拿光了，啊。
2: 对，现在马上。好，
0: 我等你啊，快点。太棒了，帮我报一天假。
3: 康小姐，
0: 啊，您是院长的女儿吧？是啊。是这样，我们公司的四姨突然生病了。我知道您之前在国外学的是营销公关，所以。
3: 我想请您拜托您，临时替一下他的位置好吗？拜托了。我？嗯，我不懂啊。这个很简单的，这是有关的行程单，可以的，您可以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0: 这些很简单，你看，这样这样。拜托了，您能过来商量一下吗？谢谢。
3: 你真的找不到其他人了吗？
1: 巧啊！我记得你好像是学医的吧？我正好要找个医学专家做采访，怎么样？赏个脸，来，先拍张照，笑一下啊！来笑一笑。哎呦，你干嘛？喂，把手放开，把手放开，把手放开！看那样子，斯斯文文的，原来你好这一口啊！
0: 你这相机哪里来的？
1: 你还来真的？
4: 我这相机哪来管你什么事儿？这是我的相机。
5: 张扬，
4: 不好意思，张扬，
5: 王静在哪儿啊？
1: 在这里呢。
4: 张医生，
1: 为什么我送你的相机会在他的手里？
0: 你不说这台相机是你同事送给你的吗？为什么他说是他的？
4: 哎，张医生，他真的是有急用，所以我。
0: 你也没说过我不能给别人用啊！我送你的相机当然是给你用啊，难不成给他用啊？哦，
1: 原来这台相机真的是你的，
0: 是啊，
1: 难怪这个颜色看起来和你的品味挺符合的。
0: 喜欢吗？送你一台。

0: 珍珠，怎么又是你啊？你在这里干什么？这种地方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吗？你穿成这个样子，你丢不丢人啊？
1: 婉，你凭什么和他这样说话？上流人是怎么了？有权势就了不起啊？我警告你们，你们要是敢欺负他的话，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2: 这种伪善地方让我多待一秒钟都让我觉得恶心。你说什么？
0: 恶心！
2: 哎，高然，
0: 让周木走了。
3: 对不起啊，副总，周木，我得先走了。
4: 高然，
2: 高然，你等等我。
4: 可风，
2: 我们不要被这种粗人影响心情啊。
4: 可风，好吧，琳琳，爸，刚才没事吧？没事，没事，那就好。哎，可风，你英语好，帮我去对付一下那个史密斯。好。琳琳，刚才那个女孩，你认识啊？
2: 认识啊，但不太熟。他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小打杂。哦，怎么可风也认识他呀？他本事可大了，你都不知道。他在我们公司工作，缺钱的时候，他敢背着我去美慈阿姨家借钱。
4: 借钱？
2: 我看这个人吧，马上还要把美慈阿姨的儿子给借走了。
4: 什么意思？
2: 哎呀，没事了，不想说这个人。
5: 哎呀，你说你怎么回事？本来好好的采访都被你搞砸了吧？明天怎么交稿啊？
6: 难道他们刚才说的话你不生气吗？哎呀，
2: 我现在不是已经从改衣店的小裁缝成为思安的正式员工了吗？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别人说一两句，没关系的。
6: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设计师的，你现在不是已经成为设计师助理了吗？
2: 你离你的梦想越来越接近了。就知道你会这么想，有你的鼓励，我就更有动力了。哎，
5: 不过你这脾气可真是越来越大了，不是说自己要当什么八面玲珑的外交官吗？再这样下去，就跟菜市场阿姨一样。
6: 我这是在见义勇为，好不好？
5: 啊，知道你是为了我好，谢谢。
6: 客气。

0: 茶。妈妈，请吃水果。
1: 儿媳妇儿啊，你这又唱的哪一出？
0: 妈，人家不是说了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在康院长家待了一天，接触的就是他那个气质高雅的夫人，我马上就觉得自己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妈，你笑什么嘛？真的，你是没去过他家。哎呦，他的家呀可是金碧辉煌的，他的夫人呢温温尔雅，走起路来呢是一步一步又一步，说起话来呀那是特别的斯文，一看就是好人家好教养。妈要是有人家一半呢，我干起活来也会心情愉快的。
1: 我的儿媳妇儿啊，这一辈子啊你就别做梦了，至于下一辈子你能不能脱生到人家那么有钱人的家里，我也不敢担保。你就在这儿好好的做你的梦吧，啊，我睡觉去了。

0: 哎，一点都不浪漫。
1: 哦，妈妈，这星期幼儿园要带我们去体检。
2: 是在幼儿园里面吗？
1: 老师要带我们去医院。
3: 那是不是得抽血啊？小琪怕不怕？
1: 我是男子汉，不会哭的。
3: 小琪最棒了。那到时候要听医生还有老师的话，知不知道？
1: 知道了，妈妈。
3: 睡觉吧。
4: 妈，早。
5: 早，小蜜蜂，你待会是不是要去上班？可不可以送我去公司啊？
4: 我待会儿还要开会。
5: 哦，
4: 我应该快来不及了。
5: 好，哎呀，孩子，我觉得我说不出来，你今天怪怪的。哦，
4: 没有啊，挺好的。妈，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5: 好，走走走，你忙你忙，你最忙，全世界就你最忙。可是我还觉得你今天很奇怪耶。
6: 院长，是不是有一个叫珍珠的女孩跟富人做过 HIV 配对？
7: 你是怎么知道的？
6: 我不是富人的主治医生吗？所以他们把报告送到我这里来了。这个叫珍珠的女孩跟富人的复合度高达90%以上，除非是血亲，要不很难有这种复合度。她是谁啊？
7: 一个远房亲戚。报告就留我这儿吧，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
6: 好，院长。那我去忙了。
7: 好。

0: 喂，啊，院长你好，奶奶体检报告出来了。哦，好，好，好，今天我正好要去医院，我等一下过去拿。哎，谢谢你。妈，我走了。哎，张医生。
1: 对不起啊，上次没有跟你说一声，就把相机借给了高然。不过你放心，他很小心的，没有用坏。相机我已经送给你了，你想怎么用那是你家的事。我的生活现在被你搞得乱七八糟的，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以后也不会有瓜葛。哎，等一下。
0: 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是我不对，没跟你说就把相机借给了别人，搞得大家现在都不开心。相机我今天没有带在身上，下次来的时候会把它还给你的。
1: 不用了，就当我没送你。
2: 这是我不对，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把它还给他吧。这是你奶奶的体检报告，应该说她的身体很好，各项指标都很正常，除了有点机能退化，再就是血压有点高。嗯，
0: 奶奶平常就有点高血压，
2: 但是别担心，并不严重。回头你带她来复查一次。
0: 我让你身体的开点药，你让他坚持吃药，注意饮食就没问题了。不好意思啊，每次来都打扰您正常时间，那我就先走了。
3: 没事儿，哎，对了，珍珠，下次带奶奶来记着，先给我打个电话。
0: 哎，知道了，谢谢您，院长，我先走了。
2: 再见，
0: 院长再见。
3: 哎，你们是谁把这个模型给摔坏了？我怎么跟你们说的？

0: 这个模型我们只能看不能碰，这会儿把人家摔坏了怎么解释？我答应带你们来参观的时候我们说了什么？老师说的话你们都不听了是不是？这下弄坏了怎么办呢？
1: 老师，怎么回事？哦，
0: 不好意思，我们小朋友不小心把这个给碰坏了。
1: 谁干的呀？老师，这位小朋友不用去趟办公室，没事，
0: 不好意思，
1: 老师你在这等就可以了，好吧？走。
2: 美慈阿姨，
3: 进来，来坐下。嗯，
2: 刚刚雅明老师已经给了我一些资料，我现在有了新的灵感。
3: 真好，我要问你，年度秀准备的怎么样啊？
2: 已经在写策划书了，马上就能交给你了。
3: 太好了，你知道吗，玲玲，我一直在观察你，我发觉你工作的能力真的很让我放心，而且自己都能够操盘做一些很大型的服装秀了，所以呢，借此机会好好的表现你的才华，好吗？嗯，
2: 我一定会的。阿姨啊，嗯，我现在已经把当天要出席的嘉宾名单都处理好了。
3: OK。
2: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嘉宾想要请啊？嗯，
3: 如果我想到，我再告诉你好吗？
2: 那可风他会不会来啊？
3: 当然会啊，这么大型的秀他肯定会来的。
2: 真的呀？嗯，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够看看我在工作上的成果。
3: 玲玲，你放心吧，他一定会看到你的成果的，加油。
2: 嗯 ，OK。
4: 珍珠，
5: 丁老师早。
4: 早。昨天那份 PPT 做好了吗？
5: 嗯，已经做好了，我现在给您演示。嗯。
4: 继续啊。啊。
5: 第二种、第三种。其他这几种都是这样的。
4: 嗯，好。
1: 师兄，这孩子刚把医院的模型摔坏了，我就给你带过来了。
6: 我又不是故意的。
7: 我知道了。怎么回事啊？
6: 我只是想拿模型给别的小朋友看，结果摔坏了。
7: 你们老师没有告诉过你不要乱碰别人的东西吗？
6: 我没想把它摔坏。
7: 你都上幼儿园上几年了，怎么连最基本的爱护公物的常识都没有呢？模型摆在那里啊，不是给你玩的。如果有人到你家去乱碰东西，你会开心吗？
6: 不高兴。
7: 那就对了，你是第一次犯错，那我就不告诉你的家长了。不过我们犯错呢就要道歉，道歉才能证明你是充分的了解了你的错误，所以你道歉的话我就原谅你。
6: 对不起。
7: 好，乖。
8: 副总早。
2: 珍珠，我问你，谁让你去那个慈善晚会的？那是你应该要去的地方吗？
8: 对不起，副总，我真的不是故意去捣乱的，是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那是小朋友的玩具可以，所以我就去了。
2: 啊，你是当了妈要给自己的儿子拿玩具吗？这借口够烂的，麻烦你说谎也要有技巧一点。珍珠，我告诉你，你在这里工作最好按守本分，不要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是你的，你最好不要想太多。

0: 刚刚有那么多小朋友要来做检查，他哭成那样，我怎么抽血啊？他这么不配合，我怎么检查？我这样做算对他凶吗？况且你自己不是刚才还打坏东西吗？有脸说我？
1: 你对女生这么凶，对不对？我就要说，你都是当医生的人了，连尊老爱幼的常识都不知道吗？他只是没验过血，很紧张才哭的。难道你小时候验血不怕疼吗？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向他道歉。
0: 什么？
1: 做错了就不对，就要道歉。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琪。
0: 我记住你。
2: 红嫂。
3: 哎呀，太太早上

0: 那费用我出，没事儿的。这些东西啊，时间长了我们也该换了。你放心吧，没事儿啊。要
1: 不太太这样吧，这个月从我工资里扣，要不然多不好意思啊。
0: 红嫂啊，这些东西你很少用吧？也怪我没好好教你，没事儿，怎么会叫你赔呢？
1: 太太您真好，谢谢您。
0: 红嫂，你老公是干什么的？孩子多大了？
1: 我希望你在他面前不要提孩子呀，女儿啊！我想就连珍珠的事情，也不要跟他说，好吗？哎，红嫂，你怎么了？
0: 哦，太太，我还没有孩子呢。
1: 啊，对不起，那红嫂你忙吧。
0: 哎，
1: 没事的啊。
0: 小蜜蜂，快快快，热热的，快点来，趁热。嗯，你最爱吃这个芝麻的，对吗？嗯，还有这个小番茄，我们家小蜜蜂最爱吃的。
2: 妈，我可以自己来啊。
0: 我要帮你呀，我就是喜欢关心你呀，我就是喜欢给你吃啊。来，好，还有，哇，这个菠萝哎，闻闻看，多香，你赶快吃。 我就是喜欢照顾你，全天下、全世界最爱你的人就是我，就是你妈妈。你妈妈呢，也是全天下心最软的、耳根子最软的人，对吧？嗯，好，是这样子的啊。我知道呢，你也很坦白的告诉过我。 你对玲玲没有感觉，你不喜欢她，对吗？我知道，所以我不会勉强的。但是呢，就是有人一拜托我，我就没办法拒绝。玲玲呢，现在在妈妈的公司上班，对吧？她又刚刚从国外回来，对国内所有一切她都不是那么的熟悉了，而且去什么地方办事情也都不认识了。所以呢，我想。 就是这个阶段，想请小蜜蜂你带着她到处去办一点事情，可以吗？办什么事情啊？很简单，也就是现在我们在筹划的这个年度秀，嗯。小蜜蜂啊，你妈妈这辈子呢，最要的是什么？你告诉我，是不是就是面子？我最要的就是面子。 如果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我绝对不会麻烦人，我绝对不会求人家，我一定自己去做好。可是，现在妈妈真的要拉下老脸来求你一件事情了，我真的求求你，你可不可以陪玲玲去办一下事情？我求求你，我拜托拜托你，可以吗？
3: 都这样说了，我能说什么？那你就是答应喽。算吧，就如果有空的话。答应了，最爱你了，
0: 小蜜蜂。那我愿意牺牲我最爱喝的这个。
3: 啊！我手好凉。哼，我得捂捂。嗯？等我一下。 来份报纸。
4: 你还有看报纸的习惯啊？
3: 今天的报纸比较特殊，有一个大号外，撰稿人是何春。

我知道灯光广告字有点小，可是我可以念给你听。你知道我是不想结婚的，再也不想。你别念了。

0: 你是不会理解我的。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像什么吗？像梦魇。
1: 既然是梦。

0: 难道男女朋友交往到最后就一定要结婚吗？
1: 是。
0: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愿意接受这种彼此没有负担的交往，为什么你现在又变了呢？我们像现在这样到底哪儿不好了？
1: 我想更好。
0: 那我就告诉你，结婚不会变得更好，一定不会。你要跟你的家人说，你要跟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婚，为了说服他们，一定会让你身心疲惫的，然后就是厌倦。你会厌倦我为什么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你会厌倦我为什么会给你带来那么多压力。难道你想我们俩变成那样吗？
1: 我不会觉得累，更不会厌倦。每次看到你，我就感觉到我全身充满了电。珊珊，我想以后的日子能跟你一起过，一起迎接黎明，一起度过黑夜，难道你不希望？

0: 志文，我喜欢你，但是我恐惧婚姻，非常非常的恐惧。那种感觉就像沏茶，刚开始的时候茶香飘远，可是茶水会越沏越淡呢，到最后剩下的只有茶叶根了。
1: 小夏，你知道酿制红酒的过程吗？先用坚如磐石、韧若丝藤的橡木坛子，装进新鲜雨滴的葡萄，再注入冰清的山泉水，放在那里一年、两年，随着岁月的推移，香气四溢，彩云霭霭，而且日久弥香。我就是那个橡木坛子，你就是装在坛中的葡萄。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爱情和爱情的结晶，就是那四溢的香气，萦绕在我们身边。珊珊，我希望能够跟你好好的过一辈子。
0: 听起来真的挺美好的。可是我们必须回到现实当中呀。现实中的我就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就算我能够面对你，你教我怎么面对你的父母吧。
1: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我父母的工作我来做，只要你能够在我身边，一切的问题都不算什么。再说我爸妈特别期待我能够早一天娶妻生子。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呢？
1: 哪怕是失去我也无所谓。
0: 你

0: 是我，您明天有空吗？我想带珊珊和宁和我妈见个面。好，我知道了，谢谢。何志文，你疯了吧？我不会先告诉我父母你结过婚的事。我希望你们能够在一个没有偏见的状况下见面。明天下午再咱们上次吃饭的地方见。何志文，你这你自己在干嘛吗？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你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考虑。如果你不愿意放弃我，明天下午就跟我爸妈见个面。要不，你就不用来了。好了，我送你回去。何志文，你太自信了吧？你这样强加于人，你会后悔的。
1: 抓不住你，我才会真的后悔。你知道，我曾经有一个弟弟，昨天还在身边的人，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就天人永隔，再见无期了。人生有时很长，有时很短。 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遇到自己想要珍惜的人，是多么的难得。对于你，我既不想遗恨终身，也不想虚度岁月。第一次我们已经擦肩而过了，现在我绝不会让你再从我的身边溜走。为了能跟你在一起。 我一定会努力坚持到底。走吧。

0: 爸，我回来了。哎，志白，你电话里说要约着我和你妈跟你女朋友见面。
1: 爸，我准备结婚了。
2: 就顺奶奶哦，嗯，怎么了？你听到什么声音了没有？什么声音？就是这个声音。我是叫你吃完饭再来接我嘛，你这样身体就垮了，太不在意自己了。哎呀，奶奶，中午休息时间本来就少，吃完饭就来不及了，待会儿你检查的时候我肯定吃。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女孩子挨饿就不漂亮了。
4: 行了，这时间还早，你先去买点吃的，咱们待会儿再去。哎呀，这样就来不及了，奶奶。你放心吧，我肯定吃。
3: 你小的时候，我就是粗茶淡饭都没让你挨过饿。
2: 亚明呢？
5: 日本这方面催得很紧，希望这个月底能够看到我们的新品，来得及吗？
4: 这个没有问题，设计图已经做好。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马上让人做好 PPT
5: 送来。对，亚明，你的设计呢，我真的都很喜欢。可是现在在公司里头，有创意的、能够独当一面的就仅剩你这一位了。可是，
3: 对公司未来来讲，真是蛮危险的。
5: 其实我有个计划，在我工作室里挑选个人才，重点培养成我的助理设计师，这样人才会稳定。
4: 将来的发展也不会出现断层。
3: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别提了，最近张医生好像恋爱了。
1: 什么恋爱了？
0: 小点声。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的。上次说要买相机，挑来挑去，挑了一个非常秀气，是骗神的，肯定是给女孩用的嘛。
1: 可不可靠啊？
0: 就我跟着呢嘛。
2: 原来他不是把家里的旧相机给我用，是特意买给我的。
1: 别吵别吵，把这个素材赶紧画下来。
3: 这拍下来不就好了吗？
2: 对呀，可是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买个相机。
3: 你其实不用买啊，我那里有一台旧的，可以给你用。
2: 真的吗？
3: 嗯。
2: 那太好了。那你干嘛送给我？
3: 反正摆着我也用不到。你不想要，不想要就算了。
2: 没有没有，我要我要啊！你不会是骗我吧？
3: 我像是骗你的吗？
4: 这太好看了，你不是说旧的吗？这么新啊？
3: 是旧的，是旧的，就没用过几次。
2: 哎，我还把它借给高然，他肯定气坏了。没有跟你说一声就把相机借给了高然，不过你放心，他真的很小心的，没有用坏。
3: 相机我已经送给你了，你想怎么用那是你家的事，我的生活现在已被你搞得乱七八糟的，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以后也不会有瓜葛。

0: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1: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2: 快救我！
0: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3: 八十！
4: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0: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5: 这需要救出来吗？
1: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1: 接下来是爱闪亮。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今晚7:30，试下。
9: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10: 找你的，
11: 找你的，
10: 找你的
9: 呀！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10: 妈妈，
12: 妈妈，
13: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1: 今晚7:30，试下。
7: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1: 接下来是爱闪亮。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我们现在得提一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9: 好，
16: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17: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6: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7: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6: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7: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8: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6: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

0: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2: 今天晚上九点钟才能送。
1: 林哥，九点钟送过来
3: 不行。哦
4: 哦，小心小心啊！
5: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4: 急救包。
6: 下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逆光飞翔。
12: 为了考虑到你的水平呢，我昨天晚上花了一个晚上帮你做了一个动态教程。你现在只要很简单的打开我那个教程之后，一切的步骤就不一目了然。然后呢，就用这个往下往下，所有的程序。不过大部分的素材我都还是从网站上面下载的。
13: 哇，你不会是医生啊？连各个领域都会救死扶伤。
12: 那当然，但我不是对每一个人都这么好的。
13: 那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
12: 打开这个吧，你看动态教程啊，然后你按这个，往下拉，往下拉，往下拉。
13: 哎，你摁那么快，我哪看得见呢？
12: 你的手，你是手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啊？你要不要到医院检查一下？

0: 珍珠小姐，你能不能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你不要这样嘛！上次你把我烫伤了，你不也一样千秋百求的希望我给你弥补的机会吗？我现在的心情就跟你当时一模一样，我希望你可以将心比心，不要拒绝我。
1: 那我帮你拿东西，上车吧。你坐在后面的意思是把我当出租车司机啊？嗯，那我还是坐公交吧。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喜欢当司机，没问题。
1: 虽然脾气挺坏的，但是其实还是挺关心我的。
0: 下午1点面试，别耽误了。手伸出来，帮你擦药。
1: 哦，不用了，这太娇气了。跟娇气
0: 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伤得很严重啊，不擦药的话会感染的。
1: 张医生，其实人还是挺好的。 珍珠，不要再乱想了。你是小琪的妈妈，你还要做设计师，一定要坚持下去。张医生，人好是好，但是你们根本就没有发展的可能啊。他跟傅总这样的，才是最般配的一对啊。 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还是还回去好了。

0: 安生，找什么事？
1: 今天我把钱都带来了，谢谢你。我说过不用了。我这个一定要还给你，我不想欠你一个人情。
0: 不签就不签了。

0: 还有几个该咱呢？
1: 应该快了吧？他到了就会叫我们了。
0: 我听人家说，这人得了糖尿病时候就尿多。你说我会不会得糖尿病了？我怎么又想上厕所？
1: 奶奶，别老胡说！
0: 不行不行，我得去一下。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
0: 不用不用，你快等着给咱交钱啊！
1: 哦，
0: 看这是那个单子啊，就从这儿走。
1: 慢点，奶奶。
0: 是吧？
1: 就在前面。
0: 哎，好好好。遇到鬼了，你怎么还没去死啊你？

0: 17号。
1: 啊，来了。
2: 奶奶，你去哪儿了呀？我找了半天都找不着你，都快急死我了。奶奶，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
3: 你不是要上班吗？那就快去吧。
2: 啊，
3: 快走快走，你快走吧。
2: 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3: 哦，我没事儿。我没事，我自己回去。你快走吧，小燕迟到了。
2: 那我走了。
3: 啊，快走。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张医生可以了。那我先出去了。
0: 师母，你感觉怎么样？老师他还在开会，一会儿就过来。
2: 可风，我这次能扛得过来吗？
0: 师母，你之前也透过息，我相信是不会有。

0: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现在，我只希望自己能活下来，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要弥补我在年轻时犯下的错。
1: 师母，其实人难免都会犯错的。就拿我来说吧，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爸爸，为了不让我妈妈太辛苦，也为了证明我不会因为没有爸爸就比别人差，我这一路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加倍的努力，加倍的认真。也因为这样，我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最近，我忽然感觉到，会不会是我自己想太多了？或许，别人就从来没有在意过我有没有爸爸，从来也不会介意我表现得有多优秀。或许，我的人生可以过得更轻松。所以师母，你也不要想太多，有老师在，他一定会尽全力照顾你的。而且他已经安排好了换肾的计划，我相信最近就会有好消息了。
2: 老婆，都准备好了？
1: 嗯，
2: 好。雪萍，那咱们就开始吧。
3: 副总，为什么我十次来办公区，九次都看到你迟到呢？
4: 这次家里突然有事，所以没来得及赶。
3: 你家里的事还真多啊！那你家这么多事，你为什么不辞职去把你家事处理好呢？
4: 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
3: 把你的下次不会收起来。你每一次都只有这句话。我想起来了，你现在还不能辞职啊，因为你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死完也是为了你开了这样的先例，你是用这种工作态度来对待你的公司吗？
4: 我会加班完成工作的。
3: 你今天的工资已经被扣除了，你回去吧。

0: 为什么你每次开小差都会被康总发现啊？恭喜你啊，今天的工资又被扣了。算了，别讨论，该干嘛干嘛去。
1: 闺女，明天我妈过生日，你帮我找个人点一下班呗。
2: 你妈这个月都过了三回生日了，太过分了吧你！
1: 就当帮帮我呗，你明知道约会比我命都重要，帮帮我呗。
2: 帮帮你，得有人帮你才行啊。
3: 我帮你吧。
1: 哎，别，张医生，我还找别人好了。
3: 不要就算了。
1: 真的，我谢谢你了，张医生。谢了，张医生。
4: 年度秀的策划书准备好了吗？
0: 阿姨，策划书你已经通过了，现在呢，我就会安排员工按照这个计划去进行。但这段时间他们就会比较辛苦，因为他们可能要加班布置场地，还要制作一些模型。
4: 嗯，做得很好。可是玲玲，你自己要注意身体，千万别太累了。
0: 我没事的，美慈阿姨，你放心吧。那我先去忙了。嗯，
4: 玲玲啊，啊，可风过两天就会来帮你忙哦。
0: 真的？他真的愿意过来帮忙啊？
4: 那可不，妈妈说的话他敢不听吗？

0: 欧阳，嗯，你还记得志文到咱家来的时候啊，带的这个银手镯吗？嗯，我想把这个送给珊珊做见面礼，可以吗？
1: 可以啊。
0: 那好，你帮我想想，我们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1: 小玉啊，你这是怎么了？不就吃个饭见个面吗？成不成还不知道？
0: 你没听志文说吗？珊珊他们家是教育世家，咱们可不能失礼了。
1: 好好，我在想啊。
0: 志文找到珊珊这样的姑娘，我这个当妈的就放心了。她学历高，家庭背景又好，这才像我们何家的媳妇。
1: 小玉啊，我得先提醒你，即便珊珊以后真的嫁进我们家来了，你可千万别当着珍珠的面说什么家庭背景啊、学历啊。
0: 我哪里会啊？以前我是不了解珍珠那孩子，老觉得他学历低，对志伟的将来会有影响，所以……
1: 啊，你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啊。

0: 哎，光耀，你觉得我这件衣服怎么样啊？挺好。我怎么觉得有点别扭？
1: 真的挺好的呀。哎，王少，这个珊珊同学在陈老师的心目中间位置还挺重要的啊。你说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儿子吗？该到了。妈，哎，珊珊呢？
2: 今天有点堵车，可能咱们得多等她一会儿啊。
1: 要不？咱们进去等吧。
3: 行，进去吧。
4: 进去吧。妈，妈。哎，这是珊珊。见过，叔叔阿姨好。你好，我们在医院见过。是啊，哎，我们坐吧。
1: 来，珊珊小姐，早就来了吧？没有没有，我也刚到。听志文说，您的爸爸是搞教育的。对啊，
4: 我爸是中学校长。那您妈妈呢？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妈妈跟阿姨一样，也是老师。志文告诉你的，我已经退休了。你的爸爸妈妈还在工作吗？
3: 没有没有，他们也退休了。我们志文遇到你真好，像你这样好条件的姑娘，应该一早嫁出去了。
1: 妈，珊珊一直在忙着工作，所以还没顾上。你瞧你爸，职业病又犯了，老是爱问来问去的。
4: 是啊是啊，我们志文真是命好。妈，
1: 咱们先吃饭了。
2: 对对对，
4: 吃饭吃饭，好好好，来。
5: 可风，你怎么会过来啊？哎，我妈打电话叫我过来的。怎么样？你准备好了吗？出发吧。
4: 嗯，马上就好。我现在收拾东西。
5: 傅总，
4: 啊，
5: 这个是丁总让您签的文件。
4: 知道了。

0: 我到现在还留着呢。那，对了，年度秀的事情，你都准备好了吗？
1: 嗯，还没有。
0: 那你还不赶快去准备，待在这儿干嘛？那我们走吧。
2: 嗯，走吧。
3: 谢谢。妈，爸，我一会儿开车送你们过去。
4: 不用，一会儿我和你爸坐出租车，挺方便的。珊珊，星期天有空到家里来玩玩吗？
0: 好呀。
4: 哦，对了。这个是志文小时候戴过的银手镯，有年头了，有些灵性，会给人带来好运的。今天就作为见面礼送给你吧。
0: 这，谢谢阿姨。
4: 不客气。
5: 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哎，
6: 哎妈，
0: 阿姨，你没事吧？
4: 没事儿
0: 啊，那你小心点啊。
4: 志文啊，一会儿送珊珊回家啊。
6: 哎，那您和我爸路上当心点。嗯，
0: 叔叔阿姨再见。
5: 哎，再见啊。
4: 我们等了啊。

0: 啊！看来咱们志文还挺有本事的。哎，
1: 只要陈老师满意就好。
0: 你这是什么话啊？
1: 看他们这个样子啊，珊珊挺招志文喜欢的。

0: 珊珊，谢谢你能来，谢谢你对我爸妈那么好，更重要的是谢谢你愿意嫁给我。
1: 你不是说如果不想失去你就必须得来吗？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人威胁过呢。不过今天我真的被幸福冲昏了头。告诉你吧，就算是我在决定离婚的时候，我也很清楚我自己正在做什么，还不是因为你。
0: 因为我就是那个想不通，要不然你才不会做那新鲜欲滴的葡萄呢，对吗？
1: 真品。
0: 珊珊，你放心，我会对你好，而且会加倍的对你好，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幸福的。另外还有个小秘密告诉你。
1: 什么？
0: 妈把我的护身符给了你，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2: 长夜漫漫，我曾许下心。
0: 这对小东西平时都是由妈来保管的，而且深藏不露，只有在我生日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妈会把他们放在我的枕边，生日过完了就要把它收回去。三个兄弟之中只有我有这个待遇。你现在知道

0: 啊，三毛鼠呢？
1: 啊，我想把那个堆杂物的房间整理出来，让你住。
0: 我住？嗯，太棒了，终于有个独立空间了。啊，班长，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在这里多做一点。
2: 爸，为什么要搬房间啊？
3: 你大哥啊，马上就结婚了。嗯。啊？
2: 跟谁结婚？
3: 吕珊珊小姐。他们不知道。
1: 那个姑娘真不错。
3: 而且啊，珊珊小姐对志文都挺好的，估计他们很快就会结婚的。哦，珍珠啊，到时候您可得帮我啊。哎，
2: 妈放心吧。
1: 哦，小雨，别忘了提醒我，让那个志文，让珊珊小姐到我家里来吃饭啊。哎，你们也见见。

0: 你说这是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吕珊珊啊？你说世界小不小啊？这怎么办呀？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道个歉啊？这毕竟马上就要成为我们大嫂的人呢。反正我不喜欢那个女人，又聪明又精明，以后大哥少不了受她欺负。你喜不喜欢有什么用啊？大哥喜欢就好了呀。哎呀，不行，明天你得早点起，咱俩去道个歉，就这么定了啊。啊？
1: 哎，喂！爸妈吃饭了，高儿子还不起？高然，大哥吃饭了。

0: 喂，不是说好今天一块去道歉吗？我才不会和他去道歉呢，要去你一个人去。
1: 我自己去是怎么说啊？
0: 那就不要去喽。那怎么行？我又没说答应要去，是你自己要去的。好了，不说了，公司有事要忙，拜拜。
1: 这样，这不解释清楚以后怎么相处啊？你看看你想吃什么吧。哦，我就不用了。没事儿，我请你。不是，好吧，给我来两份美式早餐。来找我怎么不先打个电话呢？我是想打个电话的，可是我一想，我要是跟大哥要你的电话，不就穿帮了吗？
2: 对不起啊，我代表高然向你道歉。上次突然去找你，是不是觉得特莫名其妙啊？
1: 当然啊，不过可以理解了。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嘛，可能自己在外面受了委屈，能忍；自己家人在外面受了委屈，换做我，我也不能忍。
2: 是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都可以忍。
1: 但是大哥是家里对我最好的人。 我一想到他伤心难过，我就……哎呀，不管怎么说，我都不应该那么冲动。对不起啦，看出来了，你也是个直性子。嗯，真是太谢谢你了。哎呀，我来的时候还在担心，要是你不接受我的道歉，我该怎么办呀？嗯，那个，还有本来高然说他要一起来的。 可是突然他们公司找他有急事儿，他就没

0: 你好像不太会说谎吧？没事儿了，我对高人没什么成见啊。他的动机挺单纯的，而且这个事情过那么久了，我早忘了。你人真的太好了，我大哥能找到你，真是他的福气。谢谢。你这么说，我都好吧。可是你可不要这么早就给我打那么高的分啊。 想看清一个人，可不是一瞬间能够完全看清楚的。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谁都说不准，对吧？嗯。来，吃吧。啊。
1: 李白姐，快点，差点迟到。
2: 是啊，是啊。
1: 对不起，哎，今天这打卡机怎么打不上卡呀？行了，行了，打完了。哎，今天这打卡机有问题吗？
2: 没有啊。
1: 那怎么回事儿啊？
2: 打不齐了。哎，你等会儿，我打上了，不过你又迟到了。 小白姐，干嘛？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要害我迟到？哎，你们大家都说说，明明是他自己迟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你怎么可以睁着眼撒谎呢？
2: 我什么时候撒谎了呀？大家都看到了。哎，你们俩一大早上吵什么？康总，办公室是菜市场啊？珍珠，咱俩的私事下班以后再说好吗？ 今天的工作很多，你就别在这添乱了。你，康总，不好意思啊，那我先去忙了。好，珍珠，你事能不能不要这么多？对了，你待会儿去一下杂物房，把那些饰品拿去秀场吧。今天那边有很多工作，你去那儿帮忙吧。

0: 玲玲啊，嗯，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因为你一直在忙春季的年度秀，你看你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了，没有人帮你吗？
1: 阿姨，哪有人会帮我？
0: 是吗？嗯。嗯。小蜜蜂，你不是答应我要帮玲玲这段时间的吗？
2: 对啊，其实刚好那几次，我医院比较忙，有手术跟会议，所以
1: 那没关系啊，你可以帮我一起去看一下我要买什么东西啊，然后给我一点意见啊。
2: 给你一些医学上的专业意见。
0: 小蜜蜂，请问你，妈妈最怕的是什么？最要的是什么？
2: 面子吗？
0: 对，所以现在的这场春季年度秀对我来讲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绝对不能丢脸，我绝对不能人家看笑话，你知道吗？
2: 知道。
0: 那你该怎么做呢？
2: 好，我答应你，我尽量安排我有空的时间陪他去采购，给他一些意见。 OK，
0: 太好了，今天刚好你有空，哎，你是不是待会也要去秀场去看一下？
1: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装修师傅刚来嘛，那我觉得我也要上去盯紧一点。
0: 好的，听到了吗？哦，自己要小心身体，不要太累。
1: 好。
0: 好。
3: 辛苦了，
0: 没
3: 事。辛苦了。
1: 可风，来来来，带你来参观一下。Hello， 你看这个 LED 大屏幕是用了最新的科技，你有没有看到立体的？那还有这个，你看一下这些灯，哇，到时候这些灯一打上去，肯定特别帅气。然后啊，你看这所有的舞台设计都是我的作品，很厉害吧？
2: 厉害，果然不一样。
1: 嗯，等
4: 康总，咱们的后台已经准备好了，请您过去看看。
1: 啊，好，可风，那我先去忙了。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嗯，
1: 注意安全啊，
2: 嗯，
1: 拜，走了。
2: 要不我帮你拿？
3: 啊，不用了，你是大少爷，弄脏衣服多不好啊。
2: 你怎么这样说话？我得罪你了？
3: 啊，没有，不是因为这个，这些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哎，你赶快陪女朋友喝咖啡去吧。
2: 什么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你误会了，她不是我女朋友。
3: 你真的不用跟我解释，又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不好意思，再过一下。

0: 奶奶，我手疼，今天不能去练提琴了。
1: 手疼是不是啊？你不好好练，回家叫你小屁屁疼。
0: 嗯，奶奶，我想买玩具。
1: 练好了，奶奶带你买，好不好？
0: 先买再去上课，要不然我会不高兴的。
1: 好，那奶奶先给你买，但一定要认真的练，好？
0: 嗯，
1: 走。
2: 来，王老师，喝点水。哎呀，
1: 小琪呀，别忙了。小琪呀，就交给你了。我一会儿下课，我再来接他。
2: 行行行，你有事先忙啊。小琪，跟奶奶再见。
0: 奶奶再见，记得早点来接我。
1: 奶奶记得了。你看，每次过来上课都跟赶鸭子上架似的。
2: 小孩子啊，这兴趣还得慢慢培养。
1: 乖啊，听老师的话。
0: 嗯。
1: 那我走了啊。
2: 好，那我送你。
1: 哎，别别，
2: 你走啊。

0: 琪啊，你回家练琴了吗？
1: 练了。
0: 练了，让我看看啊，手指头放松一点啊。哎，好好练。对，好好练啊，不许偷懒啊。
1: 嗯，
0: 来了。哎，可风来了。
2: 老师。
0: 哎呦，来就来嘛，还拿什么东西啊？
2: 小东西，不成敬意。你以前都有那么好。
0: 来来，坐坐坐。
2: 哎，你还有学生在啊？
0: 我才收的没多久，小调皮一个。来，坐坐坐。小琪，你怎么不练了？
1: 老师，我肚子疼。
0: 肚子痛啊？来，让我看看哪儿痛啊？
1: 我只是想拿模型给别的小朋友看，结果摔坏了。
3: 我没想把它摔坏。你对女生这么凶，对不对？我就要说，你都是当医生的人了，连尊老爱幼的常识都不知道吗？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3: 向他道歉。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小琪。
1: 老师不是太厉害，休息一会儿就行了。
0: 可风啊，你快来给他看看，看看是不是吃什么东西吃坏肚子了。
2: 这块疼吗？
1: 疼。
2: 那这里呢？
1: 疼疼。
0: 这到底咋回事？
2: 这里也疼啊。这里呢？
1: 疼，
2: 还疼。这个，这很有可能是阑尾炎，严重的话可能要动手术。
3: 啊？医生哥哥，我不疼了，一点都不疼了。
0: 这孩子，你跟他聊一下，我去给你倒水喝啊。
2: 你刚刚不是说你哪儿都痛吗？怎么现在没事了？
1: 我刚刚是瞎说的。
2: 你爸爸叫你随便骗人的吗？
1: 我没有爸爸。
2: 你
0: 来喝水啊。小琪啊，现在肚子不疼了，咱们练琴好吧？
1: 嗯，
0: 听话。
2: 我来吧。
0: 嗯，那好吧。我去给咱切点水果吃啊，
2: 小琪。你不喜欢拉琴，所以你就骗我们说你肚子疼，对不对？
1: 嗯。
2: 那你不喜欢拉琴，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拉得很难听呢？
1: 嗯。
2: 我跟你说，我像你这么小的时候，拉琴拉得更难听，但是我现在已经是。
1: 说你现在拉得很好啦，
2: 好说好说。
1: 那你拉给我听可以吗？
2: 那有什么问题啊？

0: 拉得真好。其实只要你努力练习的话，你也可以拉得很好。我真的可以拉得这么好听吗？那就要看你多努力了。我现在就要练习。哦。
1: 我看他挺听你的啊，要不然你帮我看着他，我去给咱做点饭好不好？
0: 好。
2: 小琪，你听叔叔话啊。
0: 嗯。
1: 好。来，这样子啊。
2: 要不我帮你拿？啊，不用了，您是大少爷，弄脏衣服多不好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我得罪你了？
2: 没有，不是因为这个，这些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哎，你赶快给女朋友喝咖啡去吧。
0: 什么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你误会了，她不是我女朋友。你真的不用跟我解释，又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3: 小琪啊，我问你啊，如果呢，你惹了你幼儿园的女生生气，你会怎么办？哦，医生哥哥，那些女孩子呀，最没用了。
0: 动不动就哭鼻子的，我叔叔说女孩子是最不讲道理的动物，所以你不用跟他们说这么多，哄哄就行了。最不讲道理的动物，你叔叔怎么说的？
2: 对呀，
0: 好像也对，他们真的不讲道理。老师，我医院还有事，我可能要先走了。
2: 哎。
0: 可风啊，不是说好在这吃饭的吗？没有，因为医院有急事，所以。哦，小琪啊，
2: 那跟叔叔再见了。
3: 叔叔，你可以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再回去吗？
0: 我要去医院救人呢。那以后你还要过来教我练琴。嗯，这个要看情况了。回头我给老师打电话，如果他说你不听话的话，我就不来了。
3: 我一定会好好练琴的。哎，对了，
0: 小琪，你说你是在哪个幼儿园上课？我在培萃幼儿园啊。哥哥，以后你如果要去看我的话，你就对老师说你是何小琪的朋友，要不然的话，老师就不会让你进门了。你这么大牌啊！好，我知道了。
2: 康院长，哎，红嫂，康院长，太太的衣服拿来了，
4: 麻烦您了。哎，放这儿吧。哎，
2: 康院长，太太好些了吗？明天能出院吗？
4: 得看情况，如果情况好的话，应该明天能出院。
2: 太好了，真希望太太早点好起来。
4: 那要是没事了，我就下班了哈。
2: 哎，红嫂，现在门外等我一会儿。哎，康总，这个是年度秀准备购买的项目清单，您看一下。嗯，可以了。嗯，那好，那我先出去了。好。

0: 可芳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小商品市场买点东西啊？
1: 我没空。
0: 没空？可是明明阿姨说你是昨天的班，你今天放假的。
1: 对，突然通知要加班。
0: 哦，加班啊？嗯，那算了吧。

0: 你干嘛回去啊？喂，设计部吗？叫珍珠过来一下。
1: 找我吗？去
0: 财务部领1000块，到小商品市场，照着这个单子全部买回来吧。哦，好。哎，等一下，还有这个，做200张 VIP
2: 卡。嗯，好的。红嫂，谢谢你啊，还给我把衣服送过来啊。一会儿这篮水果你拿回去。
3: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你这老是照顾我们，这不好意思。
4: 快坐吧，别不好意思。这些水果呢，也是别人送的。我们家吃不了这么多水果，你知道我太太是肾衰竭，所以这些水果对她来说都是负担。
3: 哎呀，我以前只知道太太的身体不好，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啊，连水果和水都是负担了。
4: 哎，是啊，每隔3天就得到医院来做一次透析，很受罪的。
3: 真是可怜的。哎，康院长，我听说肾得了那个病的人呐，只要是给他换一个肾，好像是什么肾移植手术，他病就好了。您不是院长吗？你在医院就给他换一个呗。
4: 红嫂，你不懂，没那么简单。首先得有捐赠者，而且这个捐赠者还得有血缘关系，最好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孩子。
3: 哦，您说的也是，这是挺件难事儿的。您说，不管是不是亲人哈，有没有血缘关系，你说平常一个人无端端的在自己的肚子上拉这么一刀，把这个肾掏出来，再想一想也是挺可怕的。哎，对了，红嫂，珍珠的债务问题解决的怎么样？
4: 康院长。
3: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我听珍珠说，她好像向公司的老板预支过工资，是吗？哎呀，这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康院长，您不算外人，我就跟您说说吧。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在外面欠了一些外债。
5: 珍珠很孝顺，她想帮我们分担一些，就这样。哎，那她丈夫怎么不帮帮忙呢？
6: 她哪还有丈夫啊？她丈夫呢？
7: 死了。
5: 百年征程，时代追问，从历史到未来，何为中国路径？ 全球视野，知识交锋。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8: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隆重登场。
9: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2: 今晚7:30，去下。
1: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凛，郭女士。
2: 找你，
4: 找你的，
2: 找你的呀！
1: 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2: 妈妈，
4: 妈妈，
6: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9: 今晚7:30，试下。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9: 接下来是爱闪亮。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16: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
9: 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17: 快救我！
18: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19: 八十！
20: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21: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22: 必须要救出来吗？
9: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逆光飞翔。
24: 他们结婚没多久，那孩子还在肚子里呢，她老公就出车祸死了。你说这孩子可不可怜？从小没爹没妈的，这老公死了以后，连娘家她都回不去，现在就住在婆家里头。哎，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呀，我老公啊都心疼她，把她拉扯大的。特别是我老公，你知道吧？他就这么一个亲生侄女，所以对她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好，不是比自己的亲生女儿还要好。
25: 说你们也挺不容易的，你们这些做叔叔做婶婶的都是好人啊。
24: 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哦，康院长，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3: 我先走了哈。那我先走了，康院长。那这个我就
25: 好好好。
3: 哎，谢谢谢谢。哎，不用送不用送。哎呦哎呦，好漂亮！今天几个？
0: 美慈阿姨，这个月的料单。
3: 好，谢谢。你知道吗？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部都在为了年度秀忙碌。嗯。结束之后呢，我觉得设计部门也应该告一个段落了。你也应该有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嗯，但是我前几天看了公司所有员工的资料，我发现最近人事部出现了点问题，会影响到公司的运作，所以我打算近期做一下调整，然后过几天就可以把新的计划书交给你看了。
3: 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刚刚我跟雅明也在商量这件事情。据说我们公司现在呢，全部有的都是很资深的设计师，而且设计出来的东西呢，也秉承着所有 Swan 的一贯的风格。可是想要看到一些让眼前一亮的作品就比较少了，这样下去呢，对我们公司真的是很不利。嗯，
0: 那阿姨，你的意思是想要增加一些新人来丰富我们下一季的设计创意？
3: 对，这也是我跟雅明的想法。虽然说他们这些学院派的学生们，这些设计师都秉持他们的一贯的作风跟想法，但是比较死板。所以雅明的意思呢是说，能够培养一些年轻的人，开始呢先做总监的助理。所以我希望呢，等我们时装秀结束之后，你赶快安排一下去选拔。
0: 嗯，我知道了。那美慈阿姨，我先出去了。
3: 好。 玲玲啊，你今天是不是约了可风要去什么商品市场？
0: 哦，他说他要加班，他没有空陪我去。
3: 哦，
0: 那我先出去了。

0: 康院长您好，您好，打搅了，我是美慈。对，我想请问，可风他今天要加班吗？
1: 美慈，你是不是记错了？可风昨天夜里刚做了一台手术，今天应该休息的，怎么可能又跑到医院来了？
0: 哦，可能是我记错了吧，不好意思啊，打搅哦。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好，谢谢您，谢谢。

0: 张可峰先生，请问你在哪里？
1: 又怎么了？
0: 又怎么了？你不是答应人家玲玲今天要陪她去逛小商品市场的吗？
1: 妈，我没空啊。
0: 哈，你少胡说八道了。刚刚我已经打电话问过康院长了，康院长很明白地告诉我，你今天是休假，不用加班。你别再骗我了，快点起床。
1: 好，我知道了。
0: 快点。

0: 张医生，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我来买走私的东西啊。
1: 我也来买东西呢。康琳琳没有跟你一起来吗？
0: 副总说他很忙，就让我来了。是在这等他的？
1: 没有啊，谁等他啊？

0: 我帮你拿吧。
1: 啊，张医生，我还要买东西呢。
0: 我就是来监督你买东西的。走。

0: 喂，你到底要买多少东西啊？我们逛了这么多地方，已经买了这么多，你就随便买就好了。
1: 这不是公司很重要的活动吗？再说了，这些东西有很多都是公司平常经常用得到的，怎么可以随随便便买呢？

0: 老板，哎，这种怎么办？
1: 这种的是60，这种是50。
0: 那我要这个，你可不可以50卖给我啊？
2: 姑娘，那可不行，50我得赔钱。
0: 那算了，不要。
1: 哎，你等等，算了，50卖给你了，赔钱就赔钱吧。
0: 谢谢。
3: 50我们不要了，48。
2: 行，卖给你。

0: 知道吗？
1: 这种颜色啊，在灯光底下一照是会变色的。
2: 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1: 我在书上看到的。
2: 那变色就变色，有什么关系吗？
1: 那可不行，这颜色一变，就跟我们这次的服装搭起来就不协调了。啊？
2: 我怎么看不出来？我觉得差不多。
1: 你在秀场上就看出区别了。
2: 哎，照你这样挑下去，我们挑到天亮都挑不完了。
1: 要不你先回去，这些东西我自己拿回去就行了。
2: 哎，我陪你逛这么久，提这么重的东西，你就这样打发我？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嘛。那要不，那我再买东西，你可不许嫌烦。哦。你去不去啊？
2: 去。
1: 走啊。
2: 来来来。

0: 康，怎么了？
1: 没怎么，我只是在想，万一我……
0: 万一救不了我怎么办？

0: 之前我说了太多的丧气话，以后我不会了。我听可风告诉我，你已经在帮我安排深藏玉旨的事了。
1: 是。
0: 既然有了希望，我为什么要自己绝望呢？谢谢你给了我希望，我再也不会说丧气话了，因为我要好好活下去。

0: 我尽我的全力，对你和林凌浩，我也要尽我的全力，找到我的女儿。我要不成的，
1: 你能怎么想就好。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有机会找到你的女儿，我们才可能。

0: 谢谢你啊，张医生，今天陪我买了这么多的东西，那我先走了。
1: 哎，你不是还有那个贵宾证没有买吗？
0: 啊，没事，那个我自己买就行，要挑很久，就不麻烦你了。
1: 哦，那我帮你把东西搬上去吧。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今天已经耽误你很长时间了，而且你今天本来不是要跟副总在一起的吗？谢谢你了，我先走了。
1: 等一下，我跟你说过了，康琳琳她不是我女朋友，你不明白吗？
0: 关系吗？
1: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0: 我懂，我什么都懂。像你们这种条件好、学历又高的少爷小姐们，就是应该在一起当朋友啊。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做朋友，可丢人没面子的。
1: 什么丢人？什么没面子？你在说什么？原来我在你心中就是这样的人啊！我把你当朋友，你这样看我。很好。
0: 哎，张医生。

0: 小杰，你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
1: 妈妈给我买新玩具了，谢谢妈妈。
0: 喜不喜欢啊？
2: 珍珠啊，你还有时间跟小琪玩，我都忙不过来了啊！快过来帮忙。
0: 来了，来，
2: 你帮我把这个切了啊啊！摘韭菜，别炒得太咸了啊！
3: 爸，
4: 老妈回来，
3: 回来了。
0: 伯父，伯父好，
3: 你好，
0: 你
3: 好，
0: 你
3: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快请坐呀，好。
5: 高然，你帮珍珠一下啊。
6: 来了。
7: 伯母，我听证人说您最爱吃甜点了，不知道这个您爱不爱吃？
0: 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7: 应该的。伯父，证人说你就爱喝这个。哦，
3: 谢谢谢谢。
7: 不用。
1: 阿姨好。
7: 你好，你是小琪吗？
1: 是啊，
7: 阿姨给你买了这个，你看你喜不喜欢？
1: 是消防车。妈妈，妈妈，我有消防车了。
0: 那你还不赶快谢谢阿姨？
1: 谢谢阿姨。
0: 不用，你真乖。爸妈，饭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过来吃了。啊，
3: 来来来，
0: 快吃，好好吃饭吧啊。
8: 你看人家多有手段，一来就说买。
7: 这么丰盛呢？
3: 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高然，是我们家的干儿子。
8: 爸，你不用介绍了，他应该对我的印象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
0: 珊姐你好，我叫珍珠。
7: 你们好。
8: 你那么热情干嘛？
3: 哎，你们是不是认识啊？
7: 见过。啊。
8: 哎，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脾气过？
7: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家人都很关心你。
0: 哎，珊姐，这些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你先尝尝看。嗯，
9: 啊，对对对，趁热吃。他们两个人呀，经常斗嘴斗惯了的。来，
8: 哎妈，珊珊不吃辣椒的，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0: 对不起，我以为妈忘放了，所以就顺手加进去了。
10: 做得好，这才是我们家的风味。
0: 我再给你炒一份去。
7: 哦，不用了，你帮我倒碗热水吧，我过过水就可以吃，一点点辣我还是可以的啊。
0: 真是不好意思，
3: 随意啊。
0: 好，我给你倒。
2: 那吃点别的，这个不辣。
0: 谢谢，
2: 别客气啊，自己吃。
3: 珊珊，你跟志文是在学校社团就认识了？
0: 对啊。
8: 爸，珊珊在学校社团的时候可是风云人物，每次演戏都是女主角，我经常故意的拿些东西去问关系。
7: 哦，原来你是故意的。
8: 你现在才知道。
7: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0: 那个客户后来投钱给他开公司。
1: 这也说明珊珊的能力强啊。哎呀，
2: 真不错，年纪轻轻就独当一面。
3: 嗯，珍珠，今天菜怎么一点都不辣，放那么少辣椒？把辣椒酱给我拿来。哦，
2: 你上火，少吃点辣椒好。
1: 来，珊珊吃啊。
2: 来来来来。
3: 吃饭呢，
4: 珊珊姐，来，你先吃点水果。
2: 啊，你先坐，来哄孩子睡觉去了。
5: 哦，赶紧去吧，孩子要紧。谢谢啊。嗯。
1: 啊，珊珊，嗯，你刚才说一个月以后要去美国？
6: 啊，是啊，我妹妹在美国，她要生孩子了，我准备带我爸妈一块去看看她。
1: 喜事儿，喜事儿。
2: 那么，你们结婚的事儿准备怎么办呀？
7: 我看呐，不如在珊珊去美国之前把你们俩的喜事给办了。
0: 爸，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7: 这有什么快的？喜上加喜多好啊！我相信珊珊的父母是不会反对的。
2: 也是啊，那么你们打算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0: 啊，妈，爸，我们准备住家里。
7: 太好了。
2: 是啊，一家人住在一起热闹。
5: 住家里，会不会有点挤啊？
7: 不挤，一家人在一起多热闹啊！婚房我都给你们选好了，姐妹，就这一间。
2: 对，
7: 我让高人呢住到那个放杂物的房间去，设计图我都已经画好了。
0: 行，爸，没问题，我们听您安排。
7: 太好了，哎，我给你看看啊。
2: 你爸呀，就是性子急。

0: 为什么没跟我商量，就决定住你家？我刚才不是没有机会跟你商量吗？你刚才可是毫不犹豫的，马上就答应了。你早就想好了是吧？
1: 我刚才那个情形你也看到了，那你让我怎么回答呀？我了解妈，我知道妈这话的是什么意思。虽说我是抱养的。
0: 但我毕竟是家里的长子，我有责任和义务照顾这个家呀。所以你想跟我说，如果不住你们家，就不能结婚？
1: 不，不是这个意思。你刚才也听到了，爸妈只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彼此相互有个照应。
0: 我早受苦了吧？
1: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家人的事儿。
0: 可结婚，不就是能成为一家人吗？如果大家都能够开心，我们只不过是稍微的牺牲了一点点自由而已啊。
1: 牺牲一点儿？请问你牺牲什么了？这是你的家，一切对你来说是那么的熟悉，对我来说是那么的不熟悉。何世文，你知道那种陌生感、那种压力有多大吗？ 你从来就没为我考虑过。我以为你会融入到我们这个家。如果融入你们家，要我丢失掉我自己的话，对不起，我真没想过。来，放开我！好。
2: 我搬出来，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我搬出来住，哪怕是让爸白辛苦，让妈伤心，我都搬出来。
1: 何志文，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一做，我还没有嫁进你们家门呢，我就成了拆散你父母的罪人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0: 我怎么不成熟了？住我们家不行，搬出来你有意见，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0: 我住我家。
1: 那我们干嘛要结婚呢？
2: 对呀、啊，我们干嘛要结婚？我们俩的人生观、价值观差那么多，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
1: 结婚不就是让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彼此的迁就，彼此的配合？就像我知道你性子直，个性强，我愿意心甘情愿地为你改变我自己。
2: 请你不要把你自己说得那么委屈好吗？从开始交往到现在，一直是我在迎合你，我在配合你。你说你要结婚，你说结了婚要救济你们家的，都是你在做决定，你又问我吗？告诉你，何志伟，其实一步一步的都是我在走进你的局。我是吕珊珊，现在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完全都不知道了。
1: 对不起，珊珊，我错了，对不起。等一会儿回去我就跟爸说，我们搬出来住。我想爸一定会谅解的。还有，如果你觉得一个月以后结婚太快了，太仓促了，没关系，我等，我可以继续等你。

0: 人不结婚都可以？
1: 可以，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不想做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让你做。我不愿意看到你伤心，更不想看到你难过，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失去你。为了你，为了能够跟你在一起，我甚至可以连我的原则都不要。

0: 我跟你一起住进你家。
1: 珊珊，
0: 你连原则都没了，我还能坚持什么？
1: 谢谢你，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用我的一生照顾你，尽我所有的努力，让你一辈子都幸福。
0: 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你愿意为我做，我也愿意为你做。

0: 尽快告诉你的父母的过去。你知道了，我不想瞒着他。
1: 我知道。

0: 妈，下去睡啦。
1: 啊。这豆芽是要摘的吗？
0: 嗯。
1: 这珊珊姐真挺好的。
0: 那是当然，这人好又有气质，成熟稳重，人见人爱。何家娶到这样的儿媳妇儿，真是我们的福气。
1: 妈，当初我跟志伟要结婚的时候，你肯定特失望吧？
0: 珍珠，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没有要拿你跟珊珊比的意思啊。
1: 妈，我知道，我怎么可能跟珊珊姐比啊？她那么优秀。
0: 珍珠，
2: 你也很优秀啊。你看我明明是名牌大学毕业，还不知道每天被你糟蹋。
1: 那是你活该，
2: 是你有眼无珠。
0: 高然，
2: 不长眼人多的是，等你哪天羽毛长齐了，一飞冲天了，那所有人都会改口称呼你为大设计师，到时候你就可以将那些看不起的人踩在脚底下。
0: 高然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会说这么好听的话了？
2: 没想到吧，狗嘴也可以吐出象牙。
1: 高然，谢谢你，我会努力的。不过把别人踩在脚底下，那是你，我才没那么坏呢。
2: 不只是努力，要记得以后有机会报答我。
0: 哟，还这么斤斤计较。珍珠啊，什么时候当上大设计师，连拍马屁的机会都别给他，
1: 听见了没有？
2: 妈，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护着珍珠了啊？
1: 妈一直都很护着我，是不是？
0: 可不是嘛。是不是很好吃？很新鲜吧？嗯，一定很贵的这水果。
3: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吃过这么高级的水果。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吃完这个就不吃了，这些还有那些啊，都给珍娜留的，省得你老说我眼里只有珍珠珍珠。
0: 珍珠、珍娜都是您的孙女儿，谁吃不都一样吗？不就是珍珠，她干嘛这么大嘴巴？告诉康院长，你说向老板预支薪水的事儿，害我在人家面前恨不得有个洞钻进去。
3: 哎呦，那肯定是这个康院长跟珍珠聊天关心她呢，珍珠就不小心说出去了。你不经常也这样吗？
0: 哎，妈，您觉不觉得很奇怪？康院长干嘛对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这么好呢？
3: 你什么意思你？
0: 我跟你说哈，康院长告诉我，说他太太得了肾病，
3: 所以呢？
0: 所以太太得了病，时间长了，老公会不会不老实啊？在外面沾花惹草的。哎呀，我也是大嘴巴，我干嘛跟他说志伟死了的事情呢？
3: 你
0: 妈别。这水果很贵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康院长真的对珍珠有什么不良的企图，咱们这水果是不能收，应该退给他的。
3: 我看康院长不是打珍珠的主意，是打你的主意。
0: 哎呀，妈说什么呢？
3: 你才说什么呢？一边吃着人家送的水果，一边疑神疑鬼的啊！别人对寡妇看不起就不说了，连你也拿这个嚼舌根儿啊？德行你！
0: 这老太太脾气咋这么大呢？给朕拿牛着。

0: 哎，爸，
1: 回来了啊，送走了啊，我来吧。嗯，哎，爸，嗯，
0: 我有件事儿想跟您聊一聊。
1: 什么事儿？说。怕你妈这个。哎，也不是，我就是想先听听您的意见。嗯，明天上班是吧？
0: 啊，
1: 这样，明天中午我来找你。
0: 谢谢，爸。

0: 红嫂，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太太住院了。哎呀，您气色真好，您快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我给您倒杯水去。
2: 哎呀，难得我出院回来，家里能这么干净。还好红嫂在。
3: 哎呀，这听起来在像骂我，嫌我不会做家务啊。
2: 我在夸你呢，我老公啊，找了一个这么好的阿姨。有红嫂在，你快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了，我今天请了半天假。

0: 你有没有发现，师兄最近特别刻苦？听说学长最近把工作安排的好满，
1: 干嘛这么难为自己呢？出什么事了？
0: 我怎么知道？
2: 闲着没事干。
0: 这本书的1到5章，写的就是我们手上的病例。明天给我报告。
3: 多嘴，管我什么事儿？说吧，什么事儿？
0: 爸，是关于珊珊。
3: 珊珊怎么了？
0: 哦，我知道了，
3: 是嫌咱们家小，不愿意住家里。 是啊，我跟你妈一直说，孩子结婚以后要住在家里，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你们年轻人有想法，想要住到外面去，没问题。哎，志文，你要跟珊珊结婚的事情，你妈高兴的不得了，气色也好多了。哎，哦对了，我辞职的事情，别告诉珊珊啊，万一不小心让你妈知道了，那可就糟了。
0: 自从那个治胃出事以后，你妈再要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了，嗯？
3: 爸，您想的太多了。珊珊没有嫌咱家小，她只是希望我们的新房能由她自己来设计。她怕还没进咱家门，就指东划西的，让你二老不开心。
0: 怎么不开心呢？新房是你们住的，你们设计当然好了。
3: 不会不开心的啊！
0: 谢谢爸，志文呐，
3: 好眼力啊，找了一个好姑娘。
0: 那行，你上班吧，我走了。
4: 那您慢点。
0: 嗯。

0: 那自己画了张图，你帮我看看。这就是你的设计图啊？不好吗？在你的眼里，照八当季的流行款就是设计。设计的价值在于独特的创造，不是你盗版几个图就有用的。你不会真的以为当个两三年裁缝？ 就可以当设计师了吧？如果每个设计师都像你这样偷懒的话，那谁还会对时装这一行感兴趣？
1: 那季姐，你说的对，我确实是看了杂志才有的思路。
0: 这个裙子有点长，你把下面裁掉一公分。记住啊，是一公分。

0: 陈珠。
1: 嗯，丁老师。
0: 这件上衣，后面再多加个绑带。
1: 啊，好。
0: 涂在这里。
1: 哎，丁老师。
0: 嗯。

0: 这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啊？
1: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0: 嗯，绑带的设计会让人想到古希腊，因为希腊的衣服里面有很多都是这样的设计。
1: 思路不错，就是需要进一步加强职业素养。这种面料适合做出体积和雕塑感，而大面积的浅颜色正好呼应了大理石给人雕塑的感觉，既洁净又富有肌理的变化。而绑带的设计是来源于古代女祭司的形象，整体上给人高贵又典雅的感觉。怎么样，遇到瓶颈了？
0: 我现在突然发现我真的离一个设计师很远很远，脑子里都是别人的想法。
1: 那就打开思路，多看多学，疯狂地吸收，把前人的精华吸到自己的脑袋里，然后沉下心，融会贯通，找出自己的风格。
0: 可是我好像只会翻翻杂志。
1: 杂志不是不可以翻，只是不是你最重要的借鉴对象。你的设计最终的目标是谁？继续找吧。

我这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你，我今天真倒霉，真是遇到鬼了！你怎么还没去死啊你？

是一次无法重来的选择。面对这趟单向的旅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每一次选择时慎重思考和决定，力争不留遗憾。如果留下遗憾也别灰心，坦然面对，看看有没有机会弥补。倘若一切已成定局，就勇敢地接纳，不再后悔，为前方的星辰大海继续扬帆。

0: 谢谢。
1: 我谢谢你们才对。哎呀，这是一点心意啊，岛上没别的，鲜货管够。
2: 太送我们礼了。
3: 这么说，
1: 要我说，你再玩两天再走呗。
0: 要不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人照顾我，我们确实想多待几天。孩子们在你这儿多待几天啊，一个是帮帮你，二一个呢是让他们也放松放松。
1: 那咱说好了啊，下次再来直接带老人上岛啊，吃住我包。
0: 谢谢，没问题。
1: 好了，
4: 朱老师还有阿姨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呦，这是老师和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
5: 放心，
6: 敏敏爸爸，你看敏敏多懂事儿啊。
1: 懂事。
7: 胖虎啊，多帮忙。
8: 知道了吗？
0: 武子。哎。那个小野就
8: 放心，包在我身上。
0: 好儿子。
9: 哎，各位长辈们，快走吧！啊，我跟你看天上有回去呢。
4: 我们后天就回了，放心吧，好好的啊。
9: 快上车，快上车，
4: 拜拜。
1: 慢点开啊，
4: 路上小心。
8: 拜拜，拜拜，
1: 慢点开。哎，回吧。

0: 想什么呢？
1: 在想我爸。
0: 哦，讲讲。当然，你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1: 我可以给你讲。我爸呢，平时生活上不怎么关心我，关键。

0: 的时候呢，还特别爱安排。他每次出差的时候，都会给我和我妈带礼物，但其实那些礼物也不是他买的，是他让他秘书买的，我也不喜欢。你见过爸爸送自己女儿红底高跟鞋的吗？可能是他觉得你到了该拥有高跟鞋的年纪。才不是。
1: 是他跟那些秘书关系不清不楚的，然后那小三、小四就买高跟鞋送我，来膈应我妈。后来我妈去世了，他们一个个就着急啊，想上位，结果呢，我爸出事了，那跑得比谁都快，是不是挺讽刺的？嗯。
0: 那你爸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1: 没有。换个角度，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冷啊。嗯。
0: 我现在才知道，刺骨不是比喻，是写诗。
1: 先生。

0: 干嘛去啊？
1: 去玩。
2: 玩？
0: 为什么不等我？
2: 没想到你这么快。
0: 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都打听打听去。
3: 走吧走吧，出发出发。
4: 出发喽
5: ！Go go go！
4: 走喽，
0: 出发喽！
4: 二一，立定，向右转。

0: 哎，好喝好喝好喝。
1: 在岛上干活虽然累，但那玩得也太开心了，恨不得住这儿。
2: 你就是来体验了一下，有新鲜感而已。
3: 你要在这儿待个一年半载，肯定不会这么想了。
0: 哎，如果不考虑现在实际情况，你们未来都想干点什么呀？
1: 我想当歌手。哎呀。
4: Singer，
5: 想想不行啊，可以，挺好的。不是之前唱过 rap 唱的好，我看好你。那我想当画家，不过也就只是想想。我最想开货车。呀，还记得呢，真是好兄弟啊。从小学一年级说到现在，耳朵都快听起茧了。哎，不是，那你家？
1: 开船的怎么会想开车呀？我从小就坐在船上，那一上船，周围一望无际全是水。我想开货车，是因为每次出发都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风景。但我觉得，以你爸妈的意思，船老大和麻将馆，你怎么着也得继承一个。
6: 那是他们给我留的后路。其实吧，渔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回到陆地上。
1: 你看，比如我爸，我爸就是鲨鱼，他喜欢在海里扑腾。
5: 我是野狗，那我得在路上狂奔啊！哇哦，你这是狗叫吗？啊，你这是狼。我是野狼。口误。秦野，嗯，你又想做什么？我想赚钱。尽职。就赚钱吗？没别的。挺俗的哈，多实际啊！赚了钱，我就可以完成我想完成的事情。
1: 钱还能给我安全感，我还能给我的家人遮风挡雨。你呢？你有什么目标吗？
6: 我？没有。那你没有梦想吗？以前想过当飞行员，
5: 现在呢？
1: 现在不想了。人没有梦想也可以活得很好。哎，你别老逮着五个问啊！你比起五个，我们更想了解你。
5: 了解我什么？
1: 比如。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干嘛呀？那我说的喜欢是那种羡慕啊、钦佩啊、崇拜那样的感情。你想真歪。那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那我没戏了呗？
6: 你去海边赶紧照照吧，洗把脸再回来。
1: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6: 你问我干嘛？
1: 你休学2年，咱俩进度差不多呀。
6: 那来不及了。
5: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 那我努努力试试吧。来吧，来吧，再干一个。
5: 祝福你，好成功。
6: 好成功。
5: 好的，你。

0: 这么早就醒了？
1: 嗯，睡不着了。你呢？这么早的起来看海？
0: 我也睡不着了，出来走走，顺道想一些事情。
1: 想什么？
0: 昨天你问我有没有梦想，我说没有。其实不是没有，是我还没想好。
1: 没想好就慢慢想，就像你说的，有些人没有梦想，不也过得很好？
0: 但有件事情，我已经想好了。
1: 什么？
0: 我想考大学。
1: 考大学？不没意思。
0: 考大学嘛，总归没错。
1: 你为什么会突然下这么大决心？
0: 因为我也想试试当好学生的感觉。

1: 我就说嘛，哪有孩子要回学校上学，父母不同意的。再说我也看到他爸爸那个状态了，也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嗯，
2: 就是，
1: 我意料之中的。
0: 哪像我们武则啊，要他上个学还得求着他，
2: 幸亏秦野亲自出马了。
3: 奶奶，吃个您最爱的海胆蒸蛋，您先吃。
1: 你看。
0: 还是我的孙子有孝心。来，妈，喝点汤。好，谢谢。
1: 小野，我听说你要跟那个石敏成立什么学习小组，还是学习小分队啊？
4: 就是一个学习小组。哦，
1: 反正大家都要学习嘛，干脆凑在一起还能互相帮助呢。
0: 哦，那武子呢？
4: 我有时间再参加吧。
1: 他多厉害呀，以他的水平，自学就行。
4: 那可不行。
1: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渣渣亭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野老师。哎呦，武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4: 跟着秦野老师耳濡目染，来吃个蛋。
1: 勤学好，勿忘持之以恒啊！以后真的要跟着秦野老师好好学习。
4: 嗯，秦野老师不敢当，
1: 来来来，
4: 谢谢小雨炒的这个鸡蛋。
1: 谢谢秦野老师。
0: 秦野老师吃鱼。
1: 好吃，
5: 小心刺儿啊！放着我来吧。
6: 刚完有什么呢？你有的跳过了。
5: 你不是要给我讲题吗？得准备一下吧。哦，
6: 那行，我去准备试题，楼上等你。
5: 行，10分钟。
6: 哎，等会儿。
5: 嗯。
6: 我围裙给我。
5: 哦。

0: 洗衣服啊？啊，你也到这儿来洗衣服？
1: 啊，对，我收毛巾。哈、啊，哎呦喂，又堆那么多纸盒子，这老张家的吧？哎，
0: 应该是。
1: 老张，老张。

0: 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啊，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老张。
1: 哎，好嘞好嘞，知道了，峰峰。
0: 你赶紧的。
2: 说好的十分钟呢？
3: 洗完碗解围裙花了十分钟，
2: 不小心记死了。来来来，做题做题，就当摸底了，之后做完了针对性刷题。
3: 直接就做啊？
2: 嗯，慢慢做，我陪你一起。
3: 行。

0: A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
1: 嗯，
0: 这条边的长度是四，
1: 嗯，
0: 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二，
1: 嗯，
0: 然后你要证明的是这一条线和这个斜面是平行的，
1: 嗯，
0: 怎么证明它呢？首先你要画一个辅助线，要证明这两个角都是九十度，就证明它和这个平面是平行的了，对吧？
1: 对，
0: 别看我，你听懂没？
1: 听懂了。
0: 行，听懂了，举一反三，来，这差不多也是几何，你把这题做了，我看看。
1: A A 一等于四 ，A B 二等于二。
0: 嗯 ，M N 平行平面，这个证明平行于这个面，不在这个面。

0: 年轻真好，学无止境啊！哦，他们还在学习呀。
1: 对呀，啊，
0: 三更灯火五更鸡，那正是男儿读书时。学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伍子还小，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多学习，才有更好的未来啊！
1: 是是是，没错，不能总是让伍子呀为这个家操心。
0: 看着孩子们这么努力，我也得加把劲儿。我知道最近炫导的生意很好，啊，你这个老板娘很成功。妈，你知道吗？自从炫导重新开业和人比以前多多啦，
1: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李兰芳物证齐全，更有安全感了。所以说，烂船
0: 也有三斤钉哦。 有时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嗯，没错，我想趁着这股东风，扩大我的美发事业。哦，说来听听。哎呀，最近呢，我上网看到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那个盘发，我打算呀去学一学。
2: 怎么样，写的？哎，有些句子看不太懂。哪些啊？我看看。作文是稍微的差了一些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单词都忘得差不多了。本来我之前英语就不是很好，背单词太难了。 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1: 你知道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吗？
2: 什么？
1: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2: 好像听说过。
1: 是这样的，这个 Y 轴呢是记忆的数量

0: 这边 X 轴呢，是你学习这些东西之后经过的天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记的东西就会被逐渐的忘掉。
1: 怪不得，我说我怎么都忘了。
0: 所以你要不停的背，要不停的复习和巩固才行。当然，你也不要觉得痛苦，你像看电视剧、听音乐呀，都算是见缝插针的学习。
1: 所以你得多督促我，多做卷子，多做题。只要不停背，背了，总能用上，用对了。

0: 秦爷。
1: 啊？
0: 你是不是困了？
1: 啊，好像是困了吧，都这么晚了，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0: 好，那你早点休息。
1: 嗯。

0: 妈妈，你告诉过我，帮助别人也是充实自己。原来，学习的回报不只是成绩，还有成就感。虽然责任会带来压力，但生活好像也因此有了意义。这些意义让我对未来又多了那么一丢丢期待。
1: 哎呦，错了，得重来呀。嗯，哎呀，人不怕误，好饭不怕晚，好事儿不怕磨。

0: 慢沉淀，
1: 抓紧了，
0: 有你在身旁是晴天，风轻落海岸，光停在你眉眼，
1: 听没有听过，
0: 温柔的

0: 你们几个快进来坐，
1: 快快快！
2: 主任，来来来，
3: 主任好，
2: 进来坐坐坐。
1: 主任好，
2: 杨主任好，
4: 杨主任好，
1: 快坐下。
3: 来吧，从头到齐了都坐一下。听说最近大家这个学习气氛高涨啊，杨主任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2: 是高校举行的这个联合冬令营，今年呢给咱们安中一个名额。这冬令营你们都听说过吧？
1: 听说过的，主任，这次什么时候开？
2: 就这个寒假年前。
1: 这个冬令营其实每年冬天都会举办，但是呢，今年给咱们这个名额，这都是史无前例的。
5: 这以往啊，这种好活动都轮不到咱。
2: 这次呢，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去上，不仅有机会和市里的各个高中的优秀学生切磋交流，还能得到名师的无偿指导。
6: 主任，这也不算好消息啊。
2: 就一个名额也不够分呀。
6: 所以啊，这次让孙老师和朱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一次选拔小册。
7: 题型要比平时都要难一些，你们都是年级前五，这次好好准备，谁赢谁去啊？嗯，主任老师，我能申请退出这次选拔吗？
6: 为什么？
8: 你退出？嗯，
7: 莹姐，你是咱们这届高三学习成绩最好、最稳定的，这机会多难得呀！正好可以利用寒假的时间好好提升提升。
8: 我知道这次机会难得，所以我觉得其他同学更需要这个机会。 而且，寒假我有别的安排了。
2: 什么安排？
8: 我爸打算带我出趟国，机票都订好了。
2: 行吧，那你们四个好好准备一下啊，公平竞争。
1: 嗯，好的，主任。
9: 快点，快点。

0: 恭喜呀，表妹！
1: 我们都听说了，你寒假要去高校联合冬令营？
2: 还不一定呢，要考试选拔。
3: 连夜鹰舰都自愿退出了，就剩下曹芳那帮人，谁考得过你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名额已经紧紧地拴在你手腕上，跑不了。
4: 秦爷，我听说这个冬令营的含金量可高了，能参加的同学，考那个重本的概率几乎是100%。嗯，
2: 那我会全力以赴的。哎，不过啊，不管我去不去冬令营，咱们该学还得学。嗯，
4: 学，
2: 好好学。行武呢？
3: 放学先回去了。
1: 说是犬牙叫他去帮个小忙，让你先回。哦，对对，他还说会给你带好东西回家的。
0: 哎，你说话急死个人。
5: 哎，曹凡，曹凡。

0: 小姨，
1: 嗯，
0: 我帮你去洗，
1: 啊、
0: 给我。
1: 不用，
0: 我自己来就行。
1: 有洗衣机呢。
0: 哎，你来的正好，一会儿帮我看一下店啊、哦。我去隔壁一下下。行。
1: 嗯。

0: 还在顺义吗？
1: 犬牙有个新机型不会修，我来帮他。
0: 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稍晚点。

0: 秦武在吗？你好，你是要做头发吗？你要理发的话，我去给你喊老板娘。不用了，我找秦武。可他出去了，还没回来。 你要不留个联系方式，我让他回来给你打电话。
1: 我改天再来。

0: 你怎么来了？我等你啊。等很久了吧？没有，也就十几分钟。全让你修的手机都搞好了。啊，都弄好了。我还顺便去书店，给你带了点好东西。你坐。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
1: 督促你不断进步，一举通过冬令营考试。
0: 这你这么快就知道了？
1: 也不想想我试试。不得不说啊，选题的眼光还不错。你等我学成归来的，我一定把你关小黑屋里面，让你做上三天三夜的尖子题。下次别再等我了。怎么？
0: 浪费时间啊！这浪费什么时间啊？本来我都学累了，想出来散散步、透透气。再说了，你看，我还听着英语听力呢，一举两得，充分利用时间。
1: 走吧，回家吧。
0: 哦，对了，刚才有个男的过来找你。
1: 谁啊？
0: 我不认识。
1: 哦，没事，走吧。

0: 哎，你怎么来了？
1: 那兄弟们给你接风啊。
2: 都进来吧。
3: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4: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5: 快救我！
6: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7: 八十！
8: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9: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打开，对。
10: 这需要救出来吗？
4: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耀眼。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今晚7:30，去下。
13: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14: 找你的，快
13: 上去。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14: 妈妈，
15: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4: 今晚7:30，去下。
11: 通通通，
16: 啦啦啦，
17: 急，快！
11: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大哥，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来来来，快快快快快！菜，赶紧菜摆上摆上。这都你爱吃的，大哥。叫大哥呀！
1: 大哥。
2: 行了，都错呀。
0: 这，别，见谅啊，大哥。这都小孩儿，刚出来混没多久。哎，我跟你们说啊，
3: 我在里面都是平哥罩着我。
0: 两年前的安子县，全是我们平哥地界，你们就是哎，有眼不识泰山。
2: 吃吧吃吧，
4: 给大哥接风。大哥，
0: 恭喜出来了。坐下吧，
5: 大哥。
0: 平哥，你这出来了有什么打算？
6: 我现在电子生意做的还行，整个安子县反正除了顺义没人不知道我。
2: 除了顺义
6: 就邢武在的那家，平时给人修点东西靠挣那点小钱跟我们能抗衡抗衡，但大哥你要是加入我们，
0: 那我们不是如日中天，如什么什么，对吧？对不对？
5: 对。
0: 平哥，不是我说你，这要换做我啊，我一出来就准找他们报仇去。你说你那两年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呀？邢武呢，现在把叶老板那电子城给抢走了，人现在还要考大学，这要考上大学了，还能把我们放眼里吗？
2: 他怎么样与我无关，我出来是要好好做人的。
0: 平哥，你不是让我照顾你妹吗？
6: 但是邢武他表妹跟你妹可不对付，咱俩一个学校。
5: 大兄，哎，五哥怎么还没来？睡过了吧？估计
7: 他一直很准时的呀。

0: 这点球就会，这当热身了。虎哥，你怎么还来啊？
1: 你俩是等我打球还是等我修车？
2: 啊？
3: 什么意思？
2: 谁给我轮鞋了？
3: 出来单挑啊！
2: 我真服啊！
3: 素质呢？

0: 行，我来啊。
1: 哎呦，这都几点了，还没有客人来。
2: 哎，王姐，偶尔没客人正常。
1: 总偶尔了。
2: 哎，这不来客人了吗？捡饭了。
3: 欢迎光临啊。
2: 哎，你站住！
3: 有你。
4: 他卡进去，你在哪？
5: 我卡进去了呀。
4: 你卡进去，刹车呢？刹车
5: 你来。
4: 我来就我来嘛。
6: 虎哥，现场的玻璃被砸了。
7: 今天先不要营业了。

0: 喂，徐警官，我找你打听个人。
1: 你说。
0: 曹平，他是不是已经出狱了？
1: 对，就是前几天的事儿。他还来派出所做了户口登记和报到。姓吴，姓吴，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知道了，谢谢。

0: 你在哪儿？我看见这会儿往哪儿跑！谁呀？你干什么？醒武。醒武他是谁啊？你认识他？不认识。
1: 没事了，走，回家。走吧，没事。这，
2: 小五，滚出来！哎，干嘛你们？
1: 跟你有什么关系？滚回去！
2: 怎么怂了？杨刚，我没惹你吗？几次三番跟生意过不去，谁让你抢我生意呢？啊！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我的，别怪我没警告你。今时不同往日，要么你们自己滚，要么哥几个帮你。啊！还给我！
1: 还什么还？
3: 有事了，这找事。

我要见他。

0: 欢迎光临。你出来了。你来干什么？
1: 我想来看看你。
0: 看完了吗？你可以走了吗？
1: 你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0: 你觉得呢？我觉得过得挺好的，至少还有衣服烫。你赶紧走吧，我快要回去复习了，下周有考试。
1: 那我等你考完试，我再来看你。
0: 你不要再来了，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0: 行，我好久不见，你现在肯定很恨我吧？哼，你太高看自己了，那事对我来说早就翻篇了。
1: 你是翻篇了，但我没有。曹平，往前看吧，别盯着过去的事不放了。 从我坐牢那天起，我其实想过往前看的。这两年来，我每天都在努力改造，就是为了早点出来和我妹团聚。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不想怎么样，我就是想告诉你，别碰我妹，否则我不会让。

0: 咱俩的恩怨咱俩解决，有种就冲我来。
1: 你们别打了，再打我报警了。

0: 小事儿。
1: 都要打起来，怎么是小事儿？
0: 你们来这阿婷的时候，我跟人打的架，干的仗多了去了。
1: 行我，如果发生什么的话，一定要。

0: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好过。我要让你的人生像我的一样，陷入这滩烂泥。
1: 谢谢啊，
2: 我来吧，小姨。
1: 行，先给你转过去了啊。嗯。咱俩再去买点肉吧。
2: 嗯。
1: 哎，你还想吃点啥？
2: 我都行。
3: 燕儿姐，来来来，新来的里脊，来一块。
1: 新来的。
3: 啊。
1: 那给我拿这块吧。
3: 好嘞。
1: 然后再来俩猪蹄儿。
3: 好嘞，没问题。拿好。
1: 好，我来，我来。
3: 吃好再来啊。
2: 哎。奶奶说了，你跟五子最近学习特别累，这营养啊一定得要跟上啊。小野，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4: 没什么。是邢武，就是我觉得他心里好像总有事儿。
2: 你们俩闹别扭了？
4: 没有，我就是有点搞不懂他。小姨，他就像那个蚌，就你明知道里面搁着石头呢，却怎么也撬不开。你有这种感觉吗？
2: 有啊，我当然有了。五子小时候，我也是有精力管他的，总是想知道这孩子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怕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把孩子憋坏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想当个好妈妈的。
4: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连我自己都管不了了呀，我得想着天天还债呀、养家呀、糊口呀，我哪有时间管他？不过五子呢，还算是懂事儿，都说这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但是他呢，从来不哭。也从来不跟我提要求，久而久之，我也就当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什么事都很好，也就习惯了，不烦了。走吧，我们再去买点山药，
5: 猪蹄炖山药，五子最爱吃。
4: 你最近的成绩？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这次低了得有100分，下次考试你可得加把劲儿了。
0: 嗯，放心吧，我有数。
6: 表妹，五哥。
4: 哎，你们俩不是骑车吗？怎么也来坐公交了？
6: 哎，车轮坏了。啊，最近这不风大吗？懒得骑。嗯，
7: 也能抽空背单词。嗯，
4: 不错。知道好好学习了，行，我你可不能输啊。
0: 不会，不会。
4: 这干嘛？
0: 试一下手机定位还能不能用。
4: 打电话不就行了？
0: 万一情况紧急呢？敲三下多方便。
8: 二委会，你听说了吗？曹凡他哥因为砍人坐了2年牢。
9: 真的假的？你别道听途说。
10: 那肯定是假的呀。曹凡他家庭条件不是挺好的吗？还总考年级前三呢。
9: 你们这脑子，那要是没有的事儿，大家能传吗？
8: 那就是真的，传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和邢武有关系，什么意思？
9: 我周末看见曹凡了，他在一个破鞋店里面刷鞋。我上去问他，他特别心虚，他还说他哥在深圳当老板。我看啊，他哥就是劳改犯，怪不得他的衣服上有一股洗衣店的味道。他还说，哦，我的衣服都是送到洗衣店里面去洗的，装什么大小姐呢？要不看他成绩好，能抄他作业，谁乐意和他玩啊？
11: 哟，开茶话会呢。
9: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11: 你说从哪儿啊？是从曹凡他哥，还是曹凡？你说话那么大声，
9: 你怎么不拿喇叭喊让全校都听见啊？你听见听见呗，之前你爸的事就是他传开的，
12: 我这也算是替你出气了。
11: 大可不必，当初那些闲话你没少跟着传吧？说的好像你帮我辟谣了似的。
9: 好心提醒你俩一句，别看你们现在关系好，
4: 指不定以后怎么着呢。刚才你都听到了吧？
9: 现在我成了众矢之的，你应该很爽吧？
4: 我没有觉得爽，我从来不觉得家里的事情攻击别人是光彩的。谁家没个起起落落呢？我们是学生，专注学习就好了。谁也不愿意被推到风口浪尖，不是吗？
9: 你别多管闲事，没人让你替我出头。
4: 我是站在正义的角度打抱不平，没有替你出头的意思。
9: 你流鼻血了，
4: 给，纸。
9: 你不用假惺惺的关心我，我跟你不熟。还有，你最好不要跟别人说邢武和我哥的事儿，他们俩之间的恩怨我不想牵扯进去，这次算我欠你的。
4: 恩怨？
13: 一起比赛的有个男孩看不顺眼，就跟他起了冲突，拿刀在他背上砍了一下。
8: 曹凡他哥因为砍人坐了2年牢。
4: 那要是没有的事儿，大家能传吗？
8: 那就真的。他说和邢武有关系。
14: 店门口装一个摄像头就够了吧？里间就没必要了吧？你买的这牌子也不便宜，
15: 钉子
14: 费钱。
15: 这叫有备无患。杨刚现在有曹平撑腰，他们这帮人以后时不时就会来找麻烦。
14: 上次他们那么多人来，不也没出什么大事吗？你也别太紧张。
15: 那万一哪次我赶不过来呢？事情闹大，多个监控，多份保障，报警也能作为证据。
14: 我倒是还好，曹平肯定针对的是你。你要是需要人手，一定要告诉我们啊，我和大黑随时愿意跟你一起冲。
15: 冲冲冲冲什么冲？黑帮片看多了，你姐要知道我带你打架，非把咱俩废了不可。
14: 那是。
15: 有时候啊，拳头解决不了问题。
14: 如果曹平一直找你茬儿，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5: 你就别瞎操心了。大黑。
7: 哎，五哥，怎么了？
15: 我最近要准备考试，估计之后没什么时间来顺义。犬牙一个人我不太放心，你如果有空的话，帮我多照应着点。哎
7: 呀，五哥，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就放心吧。我跟兄弟们没事就过去看看，你就安安心心学，好好准备考试。
15: 嗯，谢了。哎，
7: 都哥们儿，谢什么呀？我们现在都可羡慕你了。你看你穿这身校服，多神气啊！我们这些人可能这辈子就在这间小店里不出去了，但五哥你不一样啊，你聪明，你有学习的脑子，好不容易回了学校，可得抓住机会，不能再让以前那些污糟事给拽下去了。
15: 放心，我知道。
7: 加油，五哥。
14: 我走了。嗯。
4: 来，吃。
16: 为什么突然请我们吃串串啊？
4: 问你们点事儿。
16: 什么事儿啊？
4: 学校最近在传，说曹凡的哥哥坐过2年牢，刚出来。你们听过这事儿吗？邢武的死对头，就是曹凡哥哥吧？
16: 我不知道啊。还有我不知道的小道消息呢，
17: 那肯定是谣言。
15: 对，
4: 邢武背上的疤，是他2年前砍的，因此坐了2年牢，最近才出来，对吧？
16: 那没熟。
4: 邢武怕他对我下手，所以才让你们两个跟着我。我没猜错吧？
16: 干吃没味儿，我就调点料去啊。
18: 我感觉这串有点少，我再拿点。
4: 你们两个戏太烂了，看你们表情就知道我猜对了。
19: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

0: 秦野猜到你跟曹平的关系了，他没让我们跟着，我担心他可能会去找他。
1: 秦野。

0: 手机没电了，临关机之前我看你给我打了电话，我赶紧把定位发给你，没想到会让你觉得我有危险。
1: 你没事就好。
0: 其实给你发完定位之后，有那么一瞬间就想干脆炸你一下，让你找不着，也体会一下那种等不到回应的滋味。可后来我又一想，算了，不管怎么说，你有保留秘密的权利。
1: 那我就告诉你两年前的事儿吧。两年前炫岛被行过洞抵押，我们欠了一屁股债，奶奶住院，

0: 我们这儿的学生都是这样的，行伍行伍，行伍行伍。参加那场比赛的还有曹平，那时候他在另一个职业学校，是职高三年级。对他来说，在那场比赛中获胜，是他选进体校的最后机会。但他跟腱受了伤。
1: 平哥，走怎么样？我没事儿，咱们一定要拼一场，别听到了吗？以平哥的实力，就算受伤拿下 MVP 也不成问题，是吧？还是得靠大家。

这次算是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不知道这次的 MVP 会不会不保了呢？

恭喜雄武获得本届联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0: 全场 MVP，
1: 拿到奖金，
2: 炫到冠军。耶！
3: 哎呀，今天随便点随便吃，五哥请客。
1: 真的假的？
4: 五哥啥时候骗过你啊？
1: 老板，来20串大腰子，
0: 再来20串油鞭。
5: 好嘞，马上好。
3: 你俩今天晚上吃不完都不许走。
6: 你看着一串不剩，
7: 20个肉串，其他看着配吧。
5: 好嘞，稍等啊，马上好。
4: 五哥，咋差评过来了？
1: 你看他那一脸碎样，一看就是输球。
8: 再次恭喜五哥，干杯！
7: 玄武，恭喜你赢了比赛，还拿了今天的 MVP。
3: 我知道你腿受伤了，这次比赛如果你腿不伤的话 ，MVP 也许是你。
7: 你今天不光拿了奖金，我听说还有省队的教练找你进省队啊。
3: 我对进省队不感兴趣，我不想当运动员，我只要拿到奖金就够了。
9: 你装什么呢？你能不能站起来跟我们平哥说话？你知道我们平哥为了这次比赛拼了命吗？
1: 拼什么命啊？这不就伤了条腿吗？这命这不好好的在这儿呢吗？哎，你们要是想进省队啊，就自己去找教练。反正我们五个对进省队一点兴趣都没有。

0: 我敬你们。等一下，就用这个。就是，你狂什么呀？你就拿这敬我们平哥呀？
1: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你怎么意思？
2: 退谁呢？你什么意思呀？
3: 我没什么意思啊！你再动，你再动一下试试。
1: 你敢打我，
0: 我就躺地上给我爸妈看新车。
1: 打我！哦，对，阿姆斯，你。
2: 阿省队，不要瘸子吧，好像。
1: 你再说一遍。

0: 如果没有这件事，你会去考飞行员吧？
1: 可能这就是命吧。原本我以为我离梦想很近，把上衣脱掉。 向后转。

0: 行武同学，你先出去吧。
1: 我之前听人说过，那些被伤痛揉碎的日子，它就很像是退潮之后的泥泞，看着很狼狈，可是呢，会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露出贝壳碎片折射的斑斓。这些斑斓会成为专属你的生命印记。 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追求的人生轨道，你看，就比如我，我还以为自己现在会在国外深造呢，结果呢？但是我从来不埋怨，命运把我安排在这儿，让我在扎扎停过另一种人生。相反，我很庆幸，因为在这的每分每秒，都让我的青春更加耀眼。

0: 回去吧。
1: 祝你明天早日加油。
2: 放心吧，我志在必得。

0: 最近这几天他好像都是一个人，吃饭还是学习呢？全给他装的，假正经呗。但是他这样都选不上，我都替他丢人。
1: 这不用功的吗？
0: 加油吧。
2: 再用功考不清月呀，还用功？
0: 你先吃，我过去一下。
3: 我看着呗。
0: 真受不了了这样的人。
3: 动我干啥？
4: 干嘛？
0: 吃饭啊！你再不吃饭该凉了。
4: 不关你的事。
0: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没事吧？
4: 别多管闲事。
5: 现在开始答题。

0: 喂，怎么了？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他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啊，跟他们脱不了干系。哎，
1: 大夫，这孩子情况怎么样？38.9度，算是高烧了，刚刚也验了血，低血糖还有点营养不良，鼻子出血呢是鼻黏膜肽苷。
2: 一看就是最近老熬夜，没休息好。
1: 医生，那他什么时候能醒啊？嗯，看这个情况还是很虚弱的。当然了，没有太大问题，先让他好好的休息着。有事儿找我。
3: 好，麻烦你了。
2: 朱老师，哎，要不你先回学校，我们在这陪着他。
3: 也行，那我下了晚自习过来换点班。
1: 嗯，
3: 好，辛苦了，小花。

0: 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他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找你的，快上去。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1: 妈妈，
0: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 有没有喜欢我？今晚7:30，续下。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耀眼。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8: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
7: 现场突发状况。
9: 谁能救出公主？快救我！
10: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11: 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
12: 你仨有点，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13: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
14: 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打开，对。
15: 这是要救出来吗？不。
16: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其实，考试之前我就发现他不太对劲，我应该早点跟老师说。
1: 你也别想太多，医生刚才也说了，没什么大事儿，别担心。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0: 行了，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吧？哎，我这儿有一个保温壶，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找吗？你先拿着用吧。
1: 啊，谢谢。水放在那边。嗯，我自己去就行。好。
0: 我知道你怪我。
2: 是我这个当哥哥没做好，你不想理我也是应该。

0: 学校里要是有人欺负你，记得告诉我。然后呢？你又要像之前一样动手打人吗？欺负我的人多了，你打得过来吗？赶紧走吧，你不走我睡不着。
1: 照顾好自己。

0: 想去哪儿啊？
1: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0: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两兄妹所赐。
1: 你真的误会了，这是医院，马上就会来人的，我想你最好冷静一点。

0: 觉得我会怕吗？
1: 你妹妹晕倒真不是我造成的。我们当时正在考试，然后她突然间出了很多汗，然后就晕倒了。
2: 哎，小伙子，你的炒饭！
1: 你放开！
0: 你想给谁打电话？
3: 别怕，我在。你先回去，我跟他谈谈。
1: 不行，可是。
3: 放心，我心里有数。回去吧。
1: 好，我先回去。如果十分钟之后你没回来，我就会报警。
3: 我回去吧。

0: 你别动我的人，还挺有劲儿。要是我偏，我动了。
1: 你想怎么样？
0: 很简单啊。我要你像我一样，众叛亲离，我就满意了。
1: 那你冲着我来。

0: 先坐这吧。老板，再来两份炒饭，不要葱，少辣。
1: 好。
0: 还有刚才那份，我一块结给您。
1: 啊，
0: 有一份加个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受伤了？
2: 啊，没有。
0: 吓到了吧？是我不好，把你卷进来。
2: 其实我也没吃亏。你们谈的怎么样？
0: 没什么事儿，挺好的。反正你不用担心，我都会解决的。

0: 哎，怎么来这儿找我了？我来给你送饭来了。
1: 又做什么好吃的了？
0: 有饺子，有红烧肉，还有其他菜，都是你爱吃的。
1: 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0: 哥，你这么直跟我看着我干什么呀？
1: 哥，我最近看上一块手表，特好看。
0: 手表？你要手表干嘛？
1: 行了，给我看看，来，
0: 这个
1: 是挺好看的啊。嗯，行吧，那等我比完赛拿了奖金给你买。

0: 你要出院了？
1: 你别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昨天我欠你的，我会找机会还你的。
2: 你要不要再欠我一个，然后还我个大的？
1: 什么意思啊？
2: 冬令营你去吧。
1: 你要把名额让给我。
2: 不过我有个条件，帮你哥和邢武和解。他进去了两年，你不想眼看着他再进去，对吗？
1: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劝他？
2: 我也失去过家人，我懂那种滋味不好受，所以想尽全力保护他们。我想，如果是你的话，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0: 五子，倒杯水给我吧。五子，五子，啊，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儿啊？啊，你在想什么？
1: 奶奶，就是有件拖了很久，但必须要解决的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你一向有自己的主意，我不会阻拦你。不过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啊，不要再像上次那样受伤了。我，你妈，现在再加上秦爷，都会很担心你的。事情总有解决的方法，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奶奶你放心，我知道的。

0: 小子挺野呀，比我还脏，给我干他！
1: 住手！
2: 这是我跟他的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
3: 曹平，我不希望咱俩的恩怨是以这种方式解决。
2: 我就没想解决，我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我这两年的绝望跟痛苦。
3: 你所谓的痛苦和绝望，两年前我已经体会过了。那场球我就不该赢。
2: 这能一样吗？这两年来我受到的痛苦，还有我妹妹受到的欺负，你这辈子都还不了。
3: 我不知道杨刚跟你说了什么，但曹凡的事跟我和晴野没有任何关系。
0: 平哥，你跟他废什么话呀？你干就完了，
2: 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滚！
0: 何鑫，您来。
3: 曹平，我今天来就没想着要回去。你我之间的矛盾，你想怎么着都行，但我就一个请求，别碰青爷。
2: 这你说了算吗？

告诉你，我收拾完你，我就去收拾情你。

0: 五哥的车，赶紧载你走，快！救我！救我！救我！走！哎呀，对呀，
1: 你怎么来了？
2: 别打了，求求你别打了！
1: 赶紧走！
2: 求求你们别打了，行不？
1: 兄妹情深，兄弟也情深。平哥，报仇吧！

这没有错，你坐牢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长平，要不是因为你那张乌合当时开飞机了，要算账也是跟你算。哥，我求求你了，你住手吧，哥，我求你了。其实他是无辜的，我遇到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行为也没有任何错，我是你，是你一直揪着过去不放。 你不要再一错再错了，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住手吧，哥。

0: 都在动，哥，五哥，醒我，醒我，五哥，五哥，别死啊！别化了疼，你没听见吗？你哪儿疼啊？
1: 我看这儿，这儿疼。
2: 你们也一块去派出所接受调查。疼，疼，说一声轻点，轻点。疼，行行行，
3: 能不疼吗？
2: 轻点，说一声。
1: 多大了，还打架？
2: 手太重了，
3: 还被带到派出所去了。
2: 啊、 真长了本事了。
0: 好了，
2: 没大事。
3: 好了。
4: 爹，啊，这两天千万别让他动水啊，预防感染，按时给他换药。嗯啊，庄医生，他真不用去县里医院拍个片子照 CT
3: 什么的。啊，不用，这小子皮糙肉厚，抗造的，都是外伤，没有内伤，放心吧。啊，
0: 不用担心，庄医生说了，就是皮外伤。

0: 你一个人去见曹平，都不跟我说一声。你放弃冬令营的名额，值得吗？这个名额对于曹凡而言是更难得的机会。我也很清楚，什么事情更重要。
1: 对不起啊，是我没有提前告诉你，是我不对。我知道，很多事情你不愿意说，喜欢憋在心里，怕说出来给人添麻烦，怕觉得自己要是敞开心扉，就是示弱了。但我不会这么想，至少我希望你在我面前的时候别这样了。 我不想和你之间隔着什么，我想更了解你。我是觉得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就得自己解决。那你解决了吗？对于曹凡而言，曹凡是最重要的人，对于我而言，你同样重要。 我想听到你的想法，知道你的心情，在你需要的时候拉你一把。我希望我对你而言，也可以是不一样的。

0: 好，我知道
1: 了。我说这么多，你就给我这么个答复？你真知道假知道啊？
0: 真知道了。

0: 奶奶、小姨，你们放心。庄医生说了，醒舞都是一些皮外伤，没有内伤。
1: 我对你呢，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你自己，不要让你自己受伤，可以吗？
2: 你妈说的对，快跟你妈认个错。
3: 妈，对不起，我向您保证，以后不会再打架了。

0: 哎，好了好了啊，俗话说啊，这倒霉到头了，好运就要来啊。你看虎子现在跟过去就划清界限了啊，以后就跟着秦爷好好学习，好好过日子。
1: 好好过日子啊。
2: 嗯。
1: 吃饭
0: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谁吃饭对吧。
2: 嗯。那你这肚子真好。嗯。

0: 你现在应该很恨我吧？要是恨有用的话，你还会再来这里吗？烦问我？
1: 我从来没有恨过你，我只是替你惋惜。你总以为现在这一切都是别人造成的，你把失败归于命运的不公。可是哥，你这次去找邢谷的麻烦，和你2年前没有任何区别。

0: 我不配当你哥，直到你那天喊那声哥的时候，我才明白我这两年的劳都白做了。我一直都以为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你，但是现在我才明白，我就是在发泄自己的愤怒。
1: 哥，现在明白还不算晚。我从来没有因为你做过劳而怪罪你，我也没有觉得这些苦日子是你造成的。这些苦难，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动力。我拼命读书，抓住改变命运的唯一稻草，你也一样。等你出来，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0: 重新开始。我现在这样，我怎么重新开始？
1: 邢武说了，他会选择和解。我希望你以后可以选择走正路。

0: 从今天起呢，曹凡同学就正式加入咱们的学习小组了，热烈欢迎。
1: 来，水果来了。
2: 秦宇老师，能不能带我一个？
0: 当然。
3: 来来，你坐我这。
0: 这个今天的卷子。

0: 个。
1: 楠楠，这个花饽饽好好看呀。
0: 这是你小姨跟我特意到海神娘娘庙里求来的，吃了保管你们耳聪目明，考到好成绩。
2: 谢谢奶奶，
1: 谢谢奶奶。
0: 好，快去考试吧。啊，
2: 肯定考个好成绩。
0: 好，一切顺利啊。

0: 脸的前缀，也可以加上多种多样的形容词。它可以是笨拙的、慢热的、滑稽的、沉默的、庸常的，以及坚定的。
1: 有人说，人只活几个瞬间，我不认同。因为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所有瞬间都无比耀眼，
0: 而努力奔向未来的我们就是耀眼的最佳

0: 嗯，来一个，蒸羊羔，蒸红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还得练。哎，胡老师，别忘了，我们之前不是打赌了吗？
1: 我们几个里面成绩排倒数第一的，要请客吃串串。
2: 可以啊。
3: 钱带够了吗？嗯。
2: 看我干嘛呀？人贵有自知之明。
4: 全部积蓄。哇，
3: 够我们吃一顿吗？
5: 一顿，两顿都够。我连
1: 别紧张，
5: 都预支上了。
1: 没事的，你学那么认真。
3: 哇，哪还能花这么多钱？我先生。
6: 咱们这次考试成绩的结果出来了，成绩不是很理想。
7: 是特别理想，平均成绩超过一般，年级排名第一。个人年级排名第一的依然是咱们班的晴野同学。恭喜！
8: 谢谢。
7: 另外呢，咱们班还有几个同学的成绩进步很大，特别是石敏同学。
9: 好。
8: 是吗？
7: 这次石敏同学排名提前了20多名，值得鼓励，继续保持。
8: 谢谢你，青玉。
7: 另外呢，咱们班

0: 这个人就是熊王。
1: 可以啊，潜力股。
2: 多亏秦老师倾囊相授，
1: 还得是邢同学勤学好问。来，首先呢，祝我们小分队旗开得胜，恭喜大家都考了特别棒的成绩。
3: 我们也恭喜秦野考了年级第一，
4: 也恭喜你数学考了第一。
5: 感谢秦野老师对我们的帮助。
1: 不客气不客气，快干杯吧。
6: 干杯
7: 干杯。
3: 今天随便吃，黄毛说了他请客。
8: 吃吧，反正就弄点钱吃吧。
9: 哎，英姐采访一下啊，
8: 对于你从万年第一考到第二，心里有什么不平衡吗？
10: 没有。
11: 说实话。
10: 好吧，讲真的真没有，主要是输给秦野我心服口服，因为要不是秦野的帮助，我的成绩也不会有突破的。
1: 诗敏，这给你。
12: 这是什么？
1: 画展的票。你不是马上要艺考了吗？可以去看看，找找灵感。
12: 谢谢你秦野。
1: 你可以的。
10: 嗯。哎，对了秦野，我听老师说你这次的排名在省里也非常的靠前，报考北京的名校应该没什么问题。
12: 以你的成绩冲冲清北肯定没问题的。
10: 对啊，你不是想学商科吗？清北的商科在全世界排名都很靠前，而且很多金融大佬都从那里毕业的。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出国的话，那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跳板。
12: 嗯，我回头好好想想。
3: 你可得真好好想想，你一会儿要真留北京的话，我们还能去看你，有空多聚，是吧，伯伯？啊，你说的对。来吃吧，这个应该差不多好了，好吗？你请客，你先吃。
8: 哎，我不吃辣的，我吃番茄。
3: 这也都好了，大家快吃饭吧。
1: 冬天啊，还得是一杯红豆奶茶，
12: 又甜又糯，尤其是吃完火锅以后，真舒服。
13: 哎，你有没有想过考哪个学校？
12: 从石敏家回来之后，我想挺多的。你看石敏、黄毛、胖虎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儿，但目的很明确。我呢，是一直都目标很坚定，但感觉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好笑吗？我劝了别人半天，结果我自己是最不明确的那个。
13: 我想，
12: 你想什么？
13: 我想让你留下。如果我是你，我会完全听从自己内心，不受任何人的干扰，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2: 真正想要的，放心，不管未来我怎么选，一定不是妥协和让步，而是最正确的，真正想要的。
13: 那就好。

0: 鲜奶茶，等一烫啊、哦！哎，你也来一点。
1: 来，阿姨们，吃点瓜子、花生。来，
2: 谢谢。
0: 您稍等一会儿啊，我这吃的喝的，有什么需要您叫我？
3: 好的，
1: 阿姨，这些瓜子和花生放这儿了，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
4: 行了，帮我催催你妈吧，着急回家备年货呢。
0: 不好意思啊，沈姐，久等了。这个阿姨还有几分钟就结束了，您稍等一下，下一位就是您。
1: 来吃点鲜奶糖，别着急
4: 啊。我们家这个小妹看着就轻，能不能给我做干闺女啊？
1: 先吃块糖，
5: 多美！这是人家芳华为外甥女，跟闺女一样亲。
6: 你要是认了，还得给你急眼。
4: 我这不是羡慕吗？一个这么帅的儿子，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外甥女，一家人。都是俊男美女，
1: 对呀，陈姐，
4: 羡慕啊！
1: 阿姨们，你们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啊。今天花生、瓜子、糖都管够，怎么样？
4: 来来来来来，
1: 看看行不行？
7: 哎呦，芳芳，你这手艺，满意，
1: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啊，姐。哎，拿好衣服啊，
4: 好的。哎，结账，结账，
0: 这是扫码哈。
4: 哎，好嘞，好嘞。
0: 陈姐，到您了。
1: 不用扫了，我看你卡里还有余额，直接扣了。
4: 好，芳芳，哎，这次要给我好好的弄啊，我这大岁月的精气神，
0: 拜托你了。衣服收起来，
1: 而且放心，包你满意啊。
4: 哎，你给我弄个那个高炉顶吧，新年喜。
7: 好好好，保证给你弄个高炉顶。
4: 好，
7: 高的是我们扎扎亭里面最高的，然后像东方明珠一样。
1: 好好好，拔下来，拔下来。来，姐，慢走啊。哎呀。真美呀、啊！再来啊，姐，拜拜，过年好啊！
8: 哎呀，可算是结束了今天。来来来，快喝口水，缓一缓。
1: 谢谢。
0: 李老板辛苦了。嗯。一会儿把庄医生那儿没用完的泡脚包给你泡上。
7: 我谢谢你啊！
8: 我今天一天都没怎么喝水，我就怕上厕所。我现在这手感觉都已经不是我的了。
1: 哦，嗯，那哎呦妈，你真
0: 疼我！
1: 哎呀，我的好儿子！
9: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
10: 累是累了点，但是呢，年底这一个月的收入啊，赶上之前小半年了。
1: 真的？
0: 真的？
10: 嗯，真的。等我好好算算啊。
11: 怎么样，盈利多少？
10: 每天的营业额是将近1000块钱，然后月初的人是比较少的，但是算下来之后呢，我们的总收入是25000元。
7: 这么多？
0: 这么多？
11: 嗯。哎，不是泼冷水啊，友情提示，下个月是正月，可能就没什么人理发了。
10: 哦，对啊。然后我现在说的是总收入啊。然后还要刨去一些日常的开销啊，还有支出什么的，最后我们总盈利是11897。
0: 还剩这么多啊？
7: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赚钱了，我还剩万元户了。
1: 是万元户了，
7: 让我来数数看，
4: 十百千万，哎呦，
7: 真的！
0: 来来来，我

0: 我跟你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欠 C C 的钱，我欠玉芬的钱，我欠赵麻子的钱，我都可以还上了。哎呦，
1: 太好了！
2: 兰芳，这一年你可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啊。
3: 哎呀，来来来，刘姐，
0: 坐。
3: 哎，这一年我要感谢小野，感谢我刘年，还要感谢我的儿子邢武，你们都辛苦了。
4: 行了，
3: 哎呀，小姨，我还等着你这个事业女强人带着我们奔小康呢。
5: 对呀，
3: 我现在是事业女强人啊，我要带你们奔小康。来，刘年，这给你拿着。哎，坐下坐下。
5: 这是什么？
3: 你的工资啊，拿着。
5: 这也太多了。
3: 不多啊，我打算明年年初啊就给你涨钱。
6: 收着吧。
3: 是啊，拿着拿着
0: 拿着吧。
5: 那我收着了啊。
0: 收着，
5: 谢谢王姐。
0: 那明天就是腊月29，我们干完了明天就开开心心的迎新年。
2: 好，我们得把这个年过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7: 新年快乐，红红火火。
5: 耶。我走了啊，五哥。哎，
6: 慢点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5: 知道了，走了，
6: 拜拜，
5: 拜拜。
0: 万事如意。
6: 我是得磕一个，我懂。
0: 起来，不是给你的，拿着。
6: 那给谁的？
0: 明天咱们扎扎庭不是有大集吗？嗯。带孩子去买几件他喜欢的东西啊。人来这么久了，什么都没给人买过。当然了，如果遇到你喜欢的，你也可以买。
6: 李老板真大方，500块呢。
0: 能不能不要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啊？500块多吗？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是霸道女总裁。哎，那你呢？就是那个预备的富二代，扭呀扭呀扭呀。
6: 说大话小心把腰闪了。
0: 我就喜欢说大话。

0: 热闹吧？嗯。每年这个时候，沙扎亭都有这么一个新年集市，大家出门就可以置办年货。
1: 那我也要去置办年货了。
2: 买气球啦！
1: 哎，气球，气球，先买个气球去。
0: 先买个气球。
2: 慢点，慢点。买气球啦！美女，买气球吧。
1: 阿姨，阿姨，我要个气球。
0: 啊。喜欢哪个？
1: 要只鱼吧，刚好在海边。
3: 小姑娘真漂亮。
1: 谢谢
0: 阿姨，我扫您。
1: 哎，我也买点瓜子吧。
0: 老板，能尝尝吗？
4: 随便尝，随便尝。
5: 焦糖的。嗯。
1: 嗯，这不错啊，这个来一点。
0: 话梅的，你尝尝。
1: 老板，话梅的也来一点吧。奶香味的。
0: 你来个花生。
4: 怎么样？差不多。
1: 哎，还有卖糖葫芦的。
4: 一块。
6: 糖葫芦。好，这是糖葫芦。糖葫芦。
1: 老板，给我来。
7: 姑娘，你要什么样糖葫芦？有螃蟹的，鱿鱼的，还有皮皮虾的，看你要哪一种。
1: 你们
0: 来哪个？
1: 这么生猛吗？海鲜做成糖葫芦？
7: 对，这是我们本地特色。
1: 那，你先来吧，我去看看那边对联。
7: 海边，你看你要个什么样的？
1: 这集市可太热闹，好吃的可太多了。嗯，这可好吃，你不来一口？
0: 好吃的东西你多吃点，我就不吃了。
1: 你尝尝。
0: 我为什么要吃你吃过的东西？我吃过刚才买就好了。
1: 你嫌弃我？吃。

0: 好吃吧？
1: 还不错呀，好吃。
0: 这帽子也好可爱呀、啊，哪好看？这怎么样？
2: 挑个吧。
3: 这不错。
0: 那这个呢？
3: 这个也不错。
0: 都不错。那我还问你。
3: 真的不错。
0: 我可知道为什么不能跟男生出来逛街了。这两个是不是挺好看的？
3: 这两个也不错。真的不错。
0: 好，老板，那要这两个。
2: 好，
0: 这送你的。拿这么多东西辛苦了。
3: 谢谢。
0: 我妈妈以前可爱逛街了，要是她在这儿的话，肯定能从街头买到街尾，不带腿软的。
1: 那你妈妈过年除了逛街还会做什么？
0: 每年主题活动都不一样吧，有一年是在云南的大理学扎染，要么就去自驾游学滑翔伞，本来说还要一起去看烟花秀的，可惜没机会了。
1: 这样，我们先把东西放下，时间还早，我带你去干点好玩的。
0: 什么呀？
1: 怎么不走了？

0: 还冷不冷？
1: 我倒要看看你能赶出个什么东西来。永远自由的夏天。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请大家注意安全。
4: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跟我拿。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0: 好的。
2: 也许你还没有到过湖南，但在屈原的诗词里，你已经和他成百上千次的邂逅。

0: 美其淑与兮，吾增盛夏而求也。
1: 端午四贤，跟着楚辞，寻迹屈原，云游潇湘。百年征程，时代追问，从历史到未来，沦为中国路径。全球视野，知识交锋，
2: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3: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4: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1: 接下来是首发。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直击华为开发者 HDC 2026大会，国产原生系统将如何改写下一代操作系统发展格局？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当 AI 全面重构数字世界的底层逻辑，下一代操作系统的演进方向将会指向何方呢？最近，华为在一年一度的开发者 HDC 2026盛会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释放了多项关于产业格局、技术路线与生态未来走向的重磅信息。同时，鸿蒙 OS 7开发者 Bitter 正式发布，鸿蒙生态在应用创新、能力共建、千行百业落地等维度的繁盛图景集中亮相。在中国科技自主可控的长跑赛道上，一款从零起步的原生操作系统如今跑出了怎样的增长加速度？接下来就跟随首发记者丁玲一起去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鸿蒙盛会。
2: 女士们、先生们，华为开发者大会即将开始，请来宾们就座，

0: 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里直接甩出了一张王炸成绩单。回想2019年鸿蒙刚出道，目标还是打破设备的物理边界，到了2023年纯血原生生态就已经初具规模，如今来到2026年，原生终端直接升至6600万台，生态设备更是高达13亿。7年时间跨越最难的山头，鸿蒙正在给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立下新标准。
1: 最难的山头已经迈过，我们前方是更宽的路。HarmonyOS 7是全场景智能操作系统，鸿蒙智能体向 Agent 架构全面的演进。 HarmonyOS Intelligence 带来三大升级，第一是 Agent 亲和的系统架构，第二个是鸿蒙智能体框架 2.0， 第三个是我们系统智能体小E。
0: 这次大会上最吸睛的莫过于鸿蒙 OS7 开发者 beta 版的硬核发布，这可是鸿蒙史上最深度的架构大换血，主打智能、流畅、互联、安全、空间化五维体验拉满，它彻底掀翻了传统操作系统的交互老套路，大步流星地迈进了 Agent 原生 AI 操作系统的新纪元。

0: 在我就来到了三亚坡的鸿蒙互动展区。那鸿蒙七到底有哪些最新的体验？为什么今年被称为鸿蒙的智能化元年？开源鸿蒙又将如何助力万物智联？走，跟着小丁一起去探展。
1: 鸿蒙七最大的王牌就是全面进化成了 Agent 的智能体架构，交互逻辑直接被重构。以前的手机 AI 像个算盘，你拨一下它转一下，现在它长了脑子，能自主思考、规划并完成任务。端侧与云端大模型一打通，手机里所有的 APP 全变成了高智商小助手。你只要随便动动嘴表达意图，系统就能自己跨 APP、跨设备帮你把事儿办妥。主打一个意图及服务，
2: 用户只要自己手动去说语音去说你的需求， OS 会通过 Agent 的架构去理解你的意图是啥，其实你的意图它背后需要你这些服务，它会 AI 会把这些服务去组装起来。以前方式是说切换几个 APP 来回切换，
0: 对，
2: 现在说你只要告诉 AI 告诉小易，小易就会知道我把小易沉到 OS 里面去了，它就成为 OS 的一个大脑了，它也是 OS 的一部分，不像说其他可能说它是个外挂或它是个 APP， 它是和操作系统是深度融合了，就是它就变成了脑子。
0: 所以就听完这个我们的解释，我发现也许我们现在对于 Skill 或者 Agent 这个词还比较陌生，但可能过了一两年，我们就像能够熟悉 APP 一样，熟悉更多的这个 Skill 或者是 Agent。
1: 来到小易照相馆，记者直观地体验了系统级 AI 的魅力。以前修图还得在各种 APP 里切来切去，现在只需一句话，小易 AI 秒懂你所想，直接调动资源帮你全自动修出大片。
3: 这个它现在其实就是接入了一些 AI 能力，能够替代一些我们手动的去修图这种比较慢的步骤，然后如果你想要什么效果就直接告诉他一句话。
0: 所以我每次拍完照之后，我用美图秀秀我都觉得特别累，但是我现在只要跟他说话，
3: 对，
0: 然后马上就有结果。好，
3: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刚在小易照相馆用我们小易修图最后生成的这张照片，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我特别喜欢。
1: AI 时代，系统不能只当工具人，得做智能大脑，而让它看懂现实世界的眼睛就是空间计算。这也是鸿蒙七的另一大招，它直接打破了传统二维平面的紧箍咒，靠着强大的空间感知和重构，给你带来极具立体沉浸的 3D 全场景交互体验。
4: 这个是鸿蒙空间计算能力，对，应用在这个是和大众点评的一个结合
0: 啊，
4: 对，我们这就可以达到一个自由漫步的 3D 探险体验。我们进到店铺里面呢，就可以看整个店铺的一个氛围和环境。
0: 就比如说我以前看大众点评，我就是看图片，
4: 对，
0: 相册啊，
5: 对。
0: 然后现在我就有这个 3D 立体的感觉去进入这个空间。那我看到的这个 3D 的效果，实际上和我家以前做装修的时候看的那个效果是特别类似啊。
4: 对。
0: 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4: 传统的家装的话，它是基于已经设计好的图纸，然后在设计好图纸上之后，人工手工的去把整个场景做了一个手工建模，最后恢复出来的。它的周期一般是以周为单位，一般会需要2到3周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的场景重建能力呢，就只需要拍1小时的视频，2小时构建，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场景1:1的复刻出来。
0: 所以这个有了这个空间计算能力之后，其实在很多这个空间需要应用的场景，它都会大大的提高这个效率，
4: 对，生产效率以及消费者的体验，
0: 很有未来的想象空间。
4: 是的。
1: 天天画二维屏幕是不是感觉少点啥？传统移动互联网的交互体验早就撞上了同质化天花板，鸿蒙空间计算这次通过空间美学、影音和交互三大重磅模块，直接把数字内容拽进了三维物理世界。
0: 我们
5: 整体的就是一个空间时钟的效果。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用户拍的照片，包括摄影师啊，包括一些爱美的用户，他们拍的照片都是有透视或者说有空间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摄影师他很喜欢拍大场景，是不是？那我们如果就把它设为壁纸的话，它会在传统的时钟上它会长什么样？它就可能是平面的。但是如果使用我们的空间时钟，哎，就看到这个时钟它是和地平线去摆放的，
0: 这个就到了这个海平面上。
5: 对，就有点像摄影师他抓拍一瞬间，这个时钟就产生在照片上了。
0: 我们其实在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发现观众也是特别感兴趣，是很火热的一个展区啊。
2: 对，
0: 我在想是不是说这个技术它对于我们未来的整个视觉影音都是一个很有杠杆作用或者撬动的这么一个支点的技术。
6: 对，因为其实我们从体验的角度来看，其实最终我们认为都会走到一个沉浸空间的一个视觉体验或者交互体验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其实从整个鸿蒙啊以及整个华为的这个平台上，其实就要在上面去布局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鸿蒙软件的技术、芯片的技术和像 3D 高斯这种重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其实我们在面向未来的同时，其实在我们当前的这种基于这种手机啊、平板、 PC 这种交互的这个设备上，其实我们也要有一些这种体验上的回落。这样子是相当于我们逐步的把我们的用户体验、移动端或者消费电子的用户体验去牵引到那个更加沉浸、更加立体的空间的这个交互上。
7: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深圳市的一个风光摄影。那当我们手指去上下滑动这个页面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视角随着手指的变化发生了改变，就像坐无人机一样。那我们还可以去看其他城市的天气，那北京市我们就可以俯瞰长城。那上海市就是我们的东方明珠，可以看到上海现在在下雨。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可以体验多视角的这个上海市的城市风光。那我们7.0也是

0: 等上百项特色黑科技功能，我们日常能用到的鸿蒙便捷功能越来越多。
1: 开源鸿蒙是我们操作系统的一个底座，然后我们像我们华为的手机入境 OpenHarmony 来开发的。那不仅华为的手机可以用 OpenHarmony 做出我们的操作系统，然后行业的包括教育、交通、能源等各个行业都可以基于这个操作系统，然后做出自己的行业发行版，把他们的设备都用上 OpenHarmony。然后对，这里呢就是我们基于 OpenHarmony 开发的很多的一些设备跟芯片，还有那个模组。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有海思的，然后也有那个国科威的，还有升腾以及龙芯等各个那个模组跟芯片都已经适配了 OpenHarmony。
2: 比如说之前我看过那个，松岩动力他们的机器人就是用的这个瑞星微的这个芯片，
1: 对，基于 OpenHarmony 做了他们机器人这个做这个动作控制的操作系统。
2: 看了那么多硬件，然后来这儿就看到更加现实和具体的这个场景了。我们很好奇，比如说这些车里边也有鸿蒙的系统吗？
1: 对，这个二轮车就基于 OpenHarmony 做的，这是小牛的一款马上要上市的一款电动车。对，包括我们看的共享单车，哈罗的共享单车也都已经做了开源鸿蒙的，包括这边的
2: 家庭
1: 这个家电已经是开源鸿蒙，包括我们看到美的的空调，还有这边这个方太的这个烤箱，还有这个美的的洗衣机，就越来越多家里的家电都已经是开源鸿蒙的。
2: 所以真正的要实现万物互联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各个硬件它底座都是应用的这个鸿蒙语言。
1: 对，大家就像大家都我们俩一样共说一种话，然后大家都可以听得懂。
2: 机器之间，
1: 对，所有设备之间就可以互联互通，听得懂自己的双方的语言。
2: 对，真的，我真是感觉到一年比一年要更加的进步。
1: 是的。
0: 背靠13亿台设备和超1.3万名硬核开发者的共建，开源鸿蒙已经输出了超100个商用版本。这次华为更是放了绝杀大招“宏图计划”，一口气为20多个行业、200多类芯片、1200多类设备提供深度适配，直接把鸿蒙版图从手机、平板、硬核扩张到了智能家居、工业制造，甚至矿山作业里。数字社会最强辅助，实至名归。针对越来越频发的诈骗与网络安全问题，传统的被动防御安全防护思维已无法应对高维度的安全隐私威胁。为此，鸿蒙 OS 7全面升级了新盾安全架构，取消9类不合理权限，越军拦截恶意应用安装达1600万次。更有 AI 防窥功能，在地铁上旁边谁想蹭屏幕，系统直接打码模糊处理。还有亲情防诈，家人接听一次诈骗电话，你还能收到提醒并远程一键挂断，直接把安全感拉满。
3: 我诈骗分子一般是先给你打诈骗电话，
2: 对，
3: 然后再让你开飞行模式，就为了让公安和你的好友违法跟你

0: 他就会把这个转账给拦截制。
1: 哦。
0: 对，但如果说我假设这是个普通的环境，那这时候我去转账的时候，他就走正常的，就转出去了。
1: 哦、OK， 明白。
0: 技术上来讲，就是我们会有关键词检测，就比如我经常的什么返刷单返利啊，我是客服这种，我们是个关键词。
1: 嗯。
0: 接着我们还会对他的话术做检测，就因为诈骗分子他的话术都是统一的嘛。
1: 嗯。
0: 啊，但我们的这个检测都是在端侧做的，就是在系统。不会上云，也不会把你的，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语音泄露，就我们是存在手机上做这个检测的。
1: 明白了。那逛完了鸿蒙底座的最新进展，接下来我就要去到鸿蒙星光大道去听一听开发者和鸿蒙的故事。

0: 在星光大道上，一款叫竹心的 APP 圈粉无数，一天拍银河得扛着长枪短炮调上一小时。现在掏出华为 Pure 90 Pro 或 Pro Max， 打开 APP 随手一按，几分钟搞定神级星空大片。这背后全靠鸿蒙开放的长曝光、OIS 补偿和 RAW 直出三大底层影像黑科技，把手机直接爆改成便携天文台。
1: 鸿蒙把这些看得见的专业摄影能力开放给了我的这样开发者，给普通人一个用手机直拍星空的选择。当你用竹心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整片星空都是你的。
2: 这是用华为的手机？
3: 对，就是用这台手机拍的。
2: 但是是用你们的这个 APP？
3: 对，用我们的 APP。 华为呢，把它的 OIS 的底层驱动开放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个光学防抖的这个组件去推动我们的整个摄像系统来追踪星星的移动，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长时间的曝光。以前就需要一整套的我们的所谓的天文望远镜、天文智能相机，加上跟踪用的赤道仪，才能进行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而且你需要把它校准，然后要又扛了这么重的设备，又要去荒郊野外的，然后非常容易失败。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做在了一个我手机 APP 里面，相当于我们手机就是一个便携的天文台。
0: 奇妙工具箱是一款在鸿蒙生态中表现突出的多功能效率类应用，由四位大学同班同学组成的团队开发。该应用以全家桶模式运营。
4: 应用、特色应用、日常应用、内容应用，还有涉及到。
0: 凭借丰富的功能集成和深度的系统适配，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用户认可。截至2026年6月，该团队开发的奇妙全家桶系列应用用户数已突破80万，实现月收入约50万元，付费率达到18%。
5: 我们其实也是去年 SDC 的时候了解到鸿蒙的，吸引到我们的话，首先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产的一个系统，第二个的话它是一个蓝海的市场，然后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华为给的政策支持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有一些应用激励计划呀，还有提供了很多技术的支持啊。这是我们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7月底的时候上线了奇妙工具箱，在8月份的时候就能做到那个每个月有30多万的收入，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到今年6月，2026年1月的时候就有50多万的稳定的一个收入。我觉得的话，这些不仅是可以让我们做的应用被很多用户用到，而且真的是能挣到钱，就有比较有成就感吧。
0: 传统 OCR 只能识别纯文字、表格、公式、化学结构式等复杂组件，只能靠极其耗时的人工标注。上海大学计算机系的大学生团队看到了痛点和需求，做出了 SOMAC 文档智能应用，靠着鸿蒙原生智能和全场景协同，无缝下沉到手机平板。
3: 做这个事情本身是从我们的身边的同学开始的，他开始跟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些这种科研阅读的科研文献的阅读，然后我们开始给他做这种全文翻译的工作，然后直到2023年的时候，20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出现了，2023年开始国内有大量的厂商需要去做这种文档的解析给大模型做训练，然后开始找到我们，跟我们说能不能不要给我们做翻译，只帮我们做全文的解析。我们就发现哎，我们这事情还能这么做，然后我们双方都很惊讶。当时是有一家国有企业，他们找了13个人，标了整整3个月，人标就做这个文档的标注，才标了1500本书，但是我们帮他10分钟就帮他搞定了，对。

0: 所以整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对，我们后来我们就决定毕业之后我们就全职创业来做这个事情了。
1: 哦，
2: 留学生李如熙自学鸿蒙编程语言，用16种 AI 人格打造了棱镜群聊应用，让 AI 陪练社交、模拟面试，把冰冷的代码变成了懂你的温度。
3: 我是2020年的时候开始学中文的，我那会儿对东方的文化很感兴趣，然后我那会儿刚好是高一，我也发现了中国对计算机的发展很好，所以我就来这里学习计算机了。其实我之前是通过张杰这个编程语言更接触到了鸿蒙系统。我们是在一个课程中，我们先编程了一个小的鸿蒙应用，然后我发现啊，这个挺好玩的，先做更多的。然后张杰团队跟我说可以合作一下，然后做这种的一个 APP。
2: 在硬核技术发布与行业论道之外，该条鸿蒙星光大道吸引了许多人驻足。鸿蒙为数十款极具创意的应用搭建专属展台，覆盖 AI 智能体、新消费内容与 IP、 生产力场景化与效率三大赛道。这条星光大道将聚光灯毫无保留地对准了幕后的鸿蒙开发者，让每一个好点子都在被看见、被支持、被托举。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开发者正在自己的生态里闪闪发光。
4: 也是特别欢迎所有的这个在座的各位以及所有的这个在校的大学生。后面我们还有4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一起分享
5: 啊，那些看似疯狂的打动，现在逐渐变成为唾手可及的现实。
6: 场景化分享，让美好被更多人看见。
5: 现在只需要动手，共享动手就可以完成一整套的应用开发。
7: 刚刚我和很多00后、10后一起上了一节鸿蒙公开课。那从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到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AI 时代，每一次技术浪潮充满着未知，但是啊，也蕴藏着无限的机会。而鸿蒙就在为这样的学生开发者提供一个开放平台。我有一种预感啊，很快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因这里边的少年开发者而改变。
2: 16岁的高一学生邓志涛拥有5年马龄，他利用鸿蒙一次开发多端部署的能力，做出了跨设备的专业级飞行模拟器。没有昂贵的设备，没有团队，靠一个操作系统就完成了这件事。
8: 我想对他来说 ，AI 把问题调成简单模式，帮你找到你真正热爱做的事情。
9: 是。
2: 如今更多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开发者们迎来了一张通往广阔创新舞台的入场券。为携手青年开发者共同构建更具活力的鸿蒙生态，培育中国基础软件的定义者，在本次 HDC 大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重磅官宣鸿蒙高校创新赛正式进入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人工智能创意赛，成为全新官方赛道。这意味着鸿蒙前沿技术正式登上国赛的舞台。大赛面向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所有高等学校在读学生，不限专业开放，打破专业壁垒和技术围墙。这意味着文科生、艺术生、商科生同样可以凭借对真实痛点的洞察和产品逻辑的设计，平等地站上国赛起跑线。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脑洞站上鸿蒙这片创新沃土，科技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每个人触手可及的微光。
10: 我觉得鸿蒙在 AI 时代帮我们打破了技术壁垒，从而节省更多的时间成本，来帮助我们释放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想象力，我觉得就是这个时代我们年轻人最不能被 AI 替代的东西。
2: 在华为开发者大会2026上，我们见证了16岁少年都能上场的生态繁盛，也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鸿蒙伙伴。鸿蒙海外应用与云服务数量突破1.7万个，鸿蒙正通过开放不设限的共建共享价值观，汇聚全球产业力量。
11: We are an important content provider and work very closely with Huawei in all over Europe and all over Latin America, so more than 60 countries. Their focus on AI is very important. AI in general, it's impressive and.I would say that things, the speed of the phone improving further. So we are now going to integrate with the payment system. So we will offer a service in the ecosystem where there will be a subscription.
1: My name is Mayank. I take care of marketing for Home Center, which is the biggest furniture and home decor brand in Dubai and in the Middle East, basically. Right. So we are a very advent user of petal ads because there's a big ecosystem of how many ads, how many ecosystem within the Middle East, right? And we are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you know, the findings that have been shown, the new 3D spatial imaging that was shown. And they were very interesting.
9: We see the great potential in Russia, according to the devices, Huawei devic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both technologies of Yandex and Huawei. As I understand, to implement AI technologies in Russia, they first need to localize it in Russian data centers. So if Huawei do this, yes, why not? I think it's great. It will be great.
12: I think the penetration of AI, I was not expecting it to be so much. Like the kind of tooling that was introduced, it seems like a parallel ecosystem of products, right? And Celia was so smart that it is like a combination of adding something like Claude or ChatGPT in the OS itself directly and being able to have a meaningful conversation and do actions, which is super fantastic. As an engineer, I can't wait to get my hands on and try to do something around it and play around with it.
13: Being a blind person myself, I'm super excited about being blind in these years because there's so much going on. Be My Eyes is an app where we connect blind people with volunteers in a video call so they can have someone see for them. But AI can also do this, and that's also what we are doing in Be My Eyes. So AI is a huge part of making the world more accessible, and that is our mission. And we are super excited that we can do this together with Harmony and Huawei. I mean, we are doing thi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China is like 25% of the world. So we are, and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really do this right. But together with Huawei, we hope to we can cover the whole world for real.
2: 作为“十四五”期间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成果，鸿蒙已成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从操作系统到系统级 AI， 从底层能力开放到应用创新，鸿蒙带动整条产业链向上生长，让个人脑洞与国家底座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7: 三年前，当华为宣布全面启动鸿蒙原生应用生态时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三年后，他们用一张亮眼的成绩单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那过去苹果和安卓啊，比的是谁的 APP 更多，谁的生态更全。但是当 Agent 的架构成为主流，那操作系统的价值就变成了谁更懂你，谁更能干活。从备胎转正的无奈，到背水一战的决绝，再到如今全面领跑的自信，鸿蒙走过了一条无比艰难却又坚定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国产操作系统的下一个十年。
2: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7:30，赤夏。
14: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林，郭女士。
15: 找你，找你的，找你的
14: 呀！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15: 妈妈，妈妈。
16: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2: 今晚7:30，赤夏。
17: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18: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19: 快救我！
20: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21: 八十。
22: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问。
23: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24: 必须要救出来吗？
0: 今晚八点

0: 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首发，现在继续。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也许你还没有到过湖南，但在屈原的诗词里，你已经和他成百上千次的邂逅。

0: 树与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端午四贤，跟着楚辞，寻迹屈原，云游潇湘。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新。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强化理论学习和运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湖南30县126乡镇出现暴雨，多地紧急转移安置群众，未来一周全省强降雨持续。邵阳市龙舟大赛明天开赛，38支本土龙舟队伍全力备战。系列报道：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今天关注1895年留守台湾的湘籍新楚军如何在八卦山重创来犯日军。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

0: N 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新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这些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我们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他这个坚持和这个还是要有丰富内涵，它的实践要求，它的内在逻辑啊，原原本本的系统全面的把它学习好，再做到学实用贯通、执行性统一。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放眼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
4: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更好指引全党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使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0: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以四部两职方式到长沙市开福区开展专题调研。
1: 毛万春一行听取了开福区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文旅融合等情况介绍，

0: 优化营商环境，集聚科创人才，赋能经营主体发展，以智慧科技赋能网格化治理，抓实矛盾源头化解，提升群众幸福感，深挖红色资源，以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擦亮城区特色名片。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加快建设科技强省、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等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政协力量。
1: 自6月18号起，全省已经正式进入梅雨季。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多地都将迎来持续性的降水过程。
2: 从昨天早上7点到今早7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北、湘西、湘南局地，其中永州、益阳、岳阳、娄底、怀化等14州30县市区126乡镇出现暴雨，最大为江华县马市镇146.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安化县大福镇63.9毫米。新化县出现多起滑坡塌方险情，昨天下午6点左右，新化县白溪镇同兴村新屋棒组发生突发山体滑坡，大量泥石顺势倾泻，直冲村民张凤玲屋后，造成房屋主体严重受损。
3: 落水，我在吃饭呀，好大的声说很少，我就说去看一下这医生，就说到我们房间里来了，门都打不开了，要不个是乘个我马上就过来安排我们便衣。
2: 本轮强降雨造成新化县发生近10起小型滑坡或塌方，房屋损坏18户，共有2624人受灾。该县紧急避险转移51人，紧急转移安置20人，因处置及时妥当，未造成人员伤亡。在雨势较强的平江县上塔市镇，当地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逐户走访高风险住户，耐心劝导群众转移避险。19号下午至夜间，该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9人。昨晚8点，桃江县高桥镇值班人员巡查松柏村路段时，发现一处约200立方米的山体护坡坍塌，直接影响周边2村3000多名群众的日常出行。当地立即调派机械清障，划定危险警戒区，并专人全天候值守。待山体稳定、天气好转后，实施边坡综合治理，防范次生地质灾害。在郴州北湖区，镇村干部重点排查老旧危房，提醒村民防范暴雨风险，发现问题当场登记，及时处置。村内编织袋、救生衣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应急队伍全天候待命。益阳鹤山区鱼形山街道利用无人机巡查丝竹冲水库，排查坝体、溢洪道、库区山体等人工巡检死角。工作人员同步对照93.6米限汛水位实时监测，精准数据支撑防汛调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湘西及湘中偏北一带，其中怀化南部局地有暴雨。21号至22号，湘北将出现成片暴雨，局地大暴雨。23号，湘中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4号至26号，雨带有所南扩，湘中、湘南以中到大雨为主，强度较前期略有减弱。27号至28号，湘中、湘北又将出现成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对于我们省来说，至少28号之前，这种比较强的降水都不会结束。预计整个湘北地区这一段那个降水量会非常大，特别是湘西北也容易出现一些那个地质灾害，山洪啊、泥石流之类的次生灾害。
1: 省发改委近日举办项目大谋划、谋划大项目行动重大项目路演活动，通过现场路演和点评来谋深、谋实、谋细项目前期，激励全省各级比学赶超，谋划一批战略性、引领性的大项目、好项目。
5: 现场各市州择优遴选的20个重大项目依次登台路演，围绕谋划依据、建设方案、投融资模式、综合效益等内容进行展示。这些项目紧密贴合湖南产业发展方向、科技创新布局与民生保障需求。长沙瑞显科技12英寸硅基 OLED 微型显示屏项目总投资10亿元，聚焦 AR、VR、医疗内窥镜、工业探测等领域微型显示芯片研发与量产，达产后年产硅基 OLED 显示屏550万片。
6: 地已经是拿了，土地平整都完了，设计全部完成了，马上进行土建的招标，招标完了以后土建建设，我们装修设备进场，预计应该是在明年的年底我们争取投产。
5: 为推动项目高质量落地，活动邀请省直部门代表、行业专家、金融机构负责人组成评审团现场点评。

0: 为项目精准把脉问诊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
1: 能够让我们了解更多的这种企业的需求，我们也会积极跟这个项目的最新对接，帮助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好的项目早日落地、早日投产。
0: 省发改委表示，省级层面将围绕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优化审批与要素保障，全程跟踪问效，为项目落地搭建要素融通的桥梁。
2: 我们将推动路演常态化，并向省直单位和市州延伸，坚持常态路演拓源头，分层储备蓄增量，精准赋能促转化，构建持续挖掘培育机制，同时要创新投融资模式，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3: 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下家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解决部队供养问题，毛泽东便萌发了经营茶林的战略思想。茶林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他的建政经验为后来创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实践依据。
4: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茶林县工农兵政府旧址，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0: 1927年，趁着驻守茶林的国民党正规军调走，县城空虚之际，11月18日凌晨，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一举攻克茶林县城，占领了县署衙门。
5: 毛泽东立即指示，不能按国民党那套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
0: 1927年11月28日上午，鞭炮声响彻古城，20000多名工农群众齐聚，茶林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组织领导各界群众，经民主推举，选出谭震林为工人代表，李炳荣为农民代表，陈士举为士兵代表，组成新政府常委。谭震林出任政府主席，下设民政、财经、轻工、妇女等工作部门。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群众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
5: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专政这样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成为了后来人民民主专政的雏形。
0: 如今，茶林县工农兵政府旧址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红色研学团队，年均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从米水之滨到井冈山，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从未改变。
3: 端午假期，湖南多地开展多场龙舟竞渡活动。在邵阳，阔别了11年的邵阳市龙舟大赛将于明天开赛。来自全市的38支县市区乡镇街道队伍摩拳擦掌，准备一决高下。湖南经视将现场直播。
6: 资江水面，桨声阵阵，龙回三支龙舟队伍在歌曲《龙回加冕成王》的旋律中奋击前行。这首歌是三支队伍里的云上花摇队队员彭鑫创作的，团队在训练场上劈波斩浪的场景让他深受触动，于是就萌生了创作一首专属助威歌曲的想法。
7: 我们不怕辛苦，不怕炎热的酷暑，虽然我们都晒脱了皮，我们的手都发麻，但是我们听见我们岸边的观众每一声加油，我们依然充满力量，希望这首歌能够为我们所有的龙舟运动员加油打气，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龙回，发现龙回。
6: 三箭齐发，并肩作战等振奋人心的歌词，搭配 AI 生成的激昂旋律，让队员们斗志昂扬，也把三支龙舟队紧紧连结在一起，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
8: 他能够展示这个龙舟队啊，这个奋进的这样的励志的歌曲，给我们三个龙舟队很大的鼓舞。
6: 不同于龙回的人工智能助力，邵阳北塔区的古洲村则是请了老祖出山，将一尊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清代。

0: 老龙头请出，抬往江边。
1: 老一辈的人说的话，这个龙头180多年了，好多代了，一丝一丝这样传承下来的。每年的端午节下午，他们就自发的组织一些人嘛，就到河里去划龙舟，就是把这个龙头啊装到那个船上面。
0: 走到江边码头，老龙头从70后手中依次传递给80后中间、90后青年、00后少年，一地一街之间，传统民俗仪式唤醒了龙舟文化记忆。
2: 这个龙头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见证跟一个传承，从我们父辈到我们的后辈，我们要一代一代把它传承下去。
3: 昨晚，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八强赛第二回合在株洲举行，湖南工业大学篮球队主场迎战华中科技大学篮球队，最终湖南工大以81-52的大比分获胜，成功挺进全国四强。
4: 比赛开始，身穿紫色球衣的湖南工业大学率先抢得球权。31号郑俊豪干拔三分命中，吹响进攻号角。第一节比赛打至第6分钟时，湖南工业大学队以10-8领先。此后突然加强防守，让华中科技大学队在长时间内一分难求。第二节开场2分钟时，湖南工业大学队以36-9大幅领先。6分钟比赛时间里，主队狂砍26分。客队仅依靠罚球获得一分，到半场比赛结束，湖南工业大学队以52-20领先32分，胜利在望。
5: 球员们都非常厉害，然后打比赛也非常有水平，感觉到球员们在赛场上都很拼，很有热血，很有激情。
4: 下半场一边再战，华中科技大学队做出战术调整，连续打出快攻得分，拉近分差。湖南工业大学队也及时做出调整，升级防守，再度牢牢把控比赛节奏，始终将分差保持在25分以上。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81-52，加上第一回合客场以64-61险胜，湖南工业大学队两回合双杀华中科技大学队，队史首次晋级全国四强。
6: 这样打清华吧，
7: 清华是传统强队是吧？
6: 对，因为去年输给他们嘛，今年我们想拼一下。
8: 已经了四强了，能多打一场是一场，开心就好，然后拼尽全力吧。
3: 这几天啊，西安5岁小男孩跑跑的发现在网上火出了圈，他发现的正是我身后图片里的这句印在胶带里的“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你一定要来看看”。这句暖心的欢迎，正是长沙人彭志威独具创意的小心思。
9: 我想去长沙。
10: 为啥？
9: 因为上次，我看一个胶带上写着"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你一定要来看"。
10: 你拿胶带让妈妈看看。
9: 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你一定要来看。
11: 匆匆一眼，小小的一行字，孩子就记住了这座城市。顺着这卷胶带，我们找到了彭志威，他是湖南优品有公司的老板。4年前，他把这句词印在胶带上，就是想让家乡和他的产品一样能够被看见。
12: 我来自长沙，我的产品来自长沙，然后我产品给出去，发到全国各地，也让大家知道长沙有这么一座城市，有更多人看到这个信息来长沙玩，爱上了长沙，喜欢上长沙，就这么简单。
11: 长沙县黄兴镇这间厂房的2楼被彭志威租下。7年前，他一个人摸爬滚打开办了这间胶带厂。他看到同行都是在胶带里印上自己的品牌名，他想印点不一样的。短短一行字的空间，说点什么好呢？他想来想去，就留给脚下这片土地吧。
12: 我也是生活在长沙县黄兴镇浏阳河畔，家乡情节很浓，使馆的那个空间也有限，句子也不能太长，所以说我就当时就想到了，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一定要来看看。
11: 温暖的企业被细心的小朋友看见了，彭志威在跑跑一家的视频下留言，向他们再度发出诚挚的邀请。在视频评论区，长沙各大景区餐饮门店还有热心网友纷纷出动，为孩子做足了长沙旅游攻略。
13: 这里有美丽的岳麓山，秀丽的橘子洲景区，我们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暑期客流高峰期间呢，岳麓山景区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欢迎小朋友和家人呢来感受一个舒适而又有意义的假期。
11: 面对长沙的热情邀约， 跑跑妈妈也回应道，等天气凉爽一点，一定带孩子到长沙来玩。这份爱意也打动了许多网友，在视频评论区，不少来自江苏、西藏、内蒙古等地的网友都留言，表示想到长沙来走走看看。甲午战争战败后，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但为了捍卫民族尊严与祖国领土完整，来自湖南的数以万计的新楚军将士却做出了同一个选择，继续留在台湾保台卫国。今天我们一起还原这场抗日保台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正面会战——八卦山血战。留守的新楚军据守制高点，在炮火中死战不退，重创来犯日军。香魂辟邪已逝，但八卦山上至今刻着湖南人誓死护台的铁骨忠魂。
14: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彰化市八卦山。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军随即武装入台。驻扎在台湾的湘军，他们面临一个抉择，是撤回大陆还是留下来。数以万计的湘军，他们选择了留下。他们撤去了清军番号，在岛上重新组建新楚军，以大刀、长矛和土枪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全军壮烈牺牲。而这场抗日保台运动中最关键的一役，就发生在我所处的八卦山。
15: 因为这个地方是义勇军呐、清朝哦、清兵跟日军呐、一个炸街战呐、当时以清朝的角度来讲，甲午战争已经割让了，他也不敢支持正面的给清朝在台湾的部队的跟日本来做作战，是必死无疑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伟大的情操，就是不怕死，看得出来保家卫国的决心呐、忠于这个国家，忠于这个土地。
14: 八卦山位于彰化东郊，因山势形似八卦而得名。这里呢，一直都是彰化当地观光的核心区域。尽管它的海拔不超过100米，却是彰化四周唯一的制高点和天然屏障。守住八卦山就是守住彰化城。在1895年农历的7月，驻守八卦山炮台的湘军营官是来自岳阳平江的胡伦，他率领300多名湖湘子弟与日军激战多个昼夜之后，弹尽粮绝，全营一身殉国，无一退却。70年后，当地农民在耕作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巨大的坟堆，经过鉴定是600多具仓促掩埋的尸骨，全部都是当年战死的抗日将士。彰化之战是整个反割台武装斗争中与日军最为激烈的一场鏖战，4000多名守卫将士对阵15000多名日军，最终因力量悬殊，彰化城陷落，城内湘军全部殉了。然而日军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死亡人数累计超过4800人。
16: 战场上的话，因为武器相差悬殊啊，你从来没有见过迫击炮啊、机关枪，所以这些武器在战场一展示一接触就战败嘛，屡败屡战啊。因为明明知道前途茫茫，一定是战败啊，但是就是尽一己之力啊，尤其是那些清朝留下来的军队，只是一个意念，保卫台湾，保卫中国。
14: 1983年，彰化县在八卦山上建立抗日烈士纪念碑公园，将烈士遗骸遗奉于此。2009年，彰化县筹建抗日保台史迹馆，让先辈们以鲜血抗日保台的悲壮往事，得以在这片他们誓死守卫的土地上永久留存。
4: 6月20号，端午节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日期间，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保持高位运行。济南至北京、广州至香港、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Better Way 健身体能赛暨运动嘉年华今天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比赛设置了八大项目，分别是1000米划船机、50米推雪橇、50米拉雪橇、80米波比跳远、2000米风阻单车、100米沙袋弓箭步、1000米滑雪机、60次沙球翻杆，中间还穿插4次800米跑，考验选手的心肺功能、力量及耐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全国近100个城市的5000多名运动爱好者参加。
17: 晚上好，我是黄健。周四开始的新一轮强降雨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白天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湘北湘中一带，长沙大部、岳阳和湘西州的局部地区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并且明后两天的降雨还会加强，湘北局部大暴雨，并且和前期落区重叠度高，要防范次生灾害的风险。今晚到明天白天，湘西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怀化、湘西州、张家界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受到降雨影响，湖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时图上黄色区域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晚到后天，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湘北和湘中一带，湘西州、张家界局部大暴雨。长沙雷阵雨，24到34度；岳阳中雨，24到28度；湘潭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株洲小雨，25到33度；衡阳小雨，26到34度；益阳中雨，23到29度；常德大雨，24到28度；张家界中到大雨，22到26度；吉首大雨，23到30度；怀化中雨，24到29度；娄底小雨，24到32度。邵阳小雨24到32度，永州小雨25到36度，郴州阴转多云25到36度，山南阵雨转阴11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4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中雨25到33度。
3: 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

0: 盈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盈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 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

0: 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1: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3: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1: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4: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5: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6: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5: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7: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5: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

0: 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1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1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3: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4: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3: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5: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3: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6: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0: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7: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8: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0: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9: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

0: 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2: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3: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4: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5: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6: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5: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7: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5: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8: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5: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 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3: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9: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9: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10: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9: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1: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12: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1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9: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

0: 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百年征程，时代追问，从历史到未来，何为中国路径？全球视野，知识交锋，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

0: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0: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2: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0: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3: 谢谢。
4: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远啊，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5: 是的吧。
4: 好，我走了。
0: 阿姨需要帮忙吗？
2: 哎，需要需要。
0: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5: 好嘞。
0: 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去向前情回顾，
6: 跟谁打架啊？
7: 可以啊，磕的
8: 又周完，一出事就周完，还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天真总是
9: 用错场合。他俩出什么事了？
10: 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我没
11: 发现今天的单子，费用我去交一下吧。
12: 费用？你昨天不是已经交过了吗？你脚步的慌
11: 张，是命运背叛的假象。我很感激你，我知道这些钱对你来说可能只是小数目。但我已经成年了，我有手有脚，我自己能挣钱。我已经微信转你了，你必须收下。

0: 阿笑，造型师化妆师到了，
1: 进来吧。哎，怒火要找你收钱了。
2: 多少钱？

0: 阿潇，
1: 哎呀，陆总找你，
2: 不想去。
1: 老陆总也来了，哎，快走吧。

0: 自己来吧。
1: 没事没事，
0: 谢谢。
2: 好了，周小姐。
3: 然而，虽然陆夫人生前在艺术界有所造诣，但是我觉得她最有福气的还是这么多年一直能被陆总挂念着。
4: 是啊，陆夫人这幅画如果拿去拍卖的话，肯定价值不菲了。
3: 哪里话，陆总的情谊抵万金。
5: 谢谢谢谢。
6: 起来，你说说你，你还好意思说？你也不跟家里人打个招呼，自己就从国外跑回来了。哎，我跟你说，既然回来了，和你哥好好相处，什么都比不上一家人好好在一起。嗯，阿乔啊，还有你，这考大学的事到底怎么想的？
5: 没事，我晚点跟你汇报。
6: 哎呦，哎呀，真是让爷爷操心呐。
7: 爸，您先进去吧，我一会儿就跟您来。你小子怎么也来参加这种场合？
5: 你不是也大老远从国外跑过来？
7: 我回来是为了看热闹，你留下难不成是对你爸这面子工程感兴趣？亏得我大费周章瞒着你爸，帮你把手续办下来。
6: 喜兰呢？
7: 哎，来了，我先进去了。
8: 长远来看，实体经济还是大有。
9: 阿香，过来。
8: 这幅画表达的内容很有
10: 意思。你刚才在外头是不是跟何总的儿子吵起来了？啊？过去跟人家道个歉，好不好？你懂的啊。
11: 小事儿，小事儿。
12: 哟，这不陆西霄吗？
13: 妥协了，认输了。啊，我错了。
12: 说什么呢？
13: 听不着。
11: 我错了。
12: 错哪儿了？
11: 我错在啊，不应该在你闯红灯的时候把你拦住，让你没撞上人，没犯法，救你一命。我错在不应该在你提出赛车的时候答应你，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气不住认输了比赛。你把我车给划了，我也不应该只是把你车给砸了。我该走流程向你们家索赔，到时候就不知道该道歉的是我，还是你何文辉了。
12: 陆西霄，会不会好好说话？这是你道歉态度。
11: 装装样子，差不多得了。
12: 嗯。
11: 不过就是你爸跟我爸生意场上有点摩擦，两个人现在都有点下不来台。借着咱们俩这事儿的由头，两个人再重新谈一谈。

0: 这点人情世故看不出来啊，真就我来给你道歉的。去！嗯，
1: 哎，你看他们俩不是挺好？来来来，
0: 你要是再接着闹下去。 你觉得是你爸觉得你不懂事儿，还是我爸觉得我不懂事儿？哎，你也没多高贵啊，咱俩是一样的，来这装乖小孩。咱们俩可不太一样，我打听过，何文辉。
1: 全天下谁都不怕，就怕你老爸。我不怕。行，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在这装腔弄怪，图啥呢？为了一幅画而已。
0: 走河那笔账，以后再找你算。滚远点。
1: 别碰我，贵族。

0: So I send you a clock to recover the deadlock. It's like I'm losing.
1: 他又找你麻烦了吗？
0: Chop off the line between a loving core.
1: I'm gonna take a floating heart. 他是不是找你麻烦了？
2: Someone's gonna make it in. 真好看。
1: 谢谢。
3: 真不愧是陆家呀，能请来这么多的贵客，撑起这样的场面，你是多费心了吧？
4: 哎呀，我就打打下手。
3: 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要正式称你为陆太太了。
4: 是，
3: 来来来，
1: 就这么出来了？
2: 你没有什么好待的，出来我给你安排点活动。怎么样？你不是想听吗？给你安排个独奏。
1: 太不张了。
2: 本来今天晚上人家就要演出，但是你想听的那首歌人家今天不演，不想让你白来。
1: 谢谢。
2: 哎，会跳舞吗？我教你。
1: 嗯。

0: 趁还没有真的发生，我现在停下来还来得及吧？
1: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2: 不会怎么样。
3: 大家好，欢迎各位嘉宾能够来到我家来做客。今天是我们蓝月集团40周年的庆典。谢谢。说到蓝月集团，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合作方，跟我们一同发展，一同成长。站在台下左边的就是我的父亲，蓝月集团就是在他的手上辛辛苦苦一手创立起来的。对于我来说，责任更加的重大。啊，说到这儿呢，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一幅画，这幅画呢是我儿子阿肖他母亲生前非常重要的一幅作品，也是我这么多年非常珍视的一幅作品。所以今天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在场的嘉宾一起来欣赏这幅作品。这幅作品的名字叫《盛夏》。
4: 是赤夏

0: 这个系列里面包含了四个作品，有春、夏、秋和冬。什么时候能手术？
1: 春，
2: 手术还要等到培训的甚源。
0: 少女
1: 是，
0: 但是费用
1: 最
0: 明
1: 目
0: 的
1: 要
0: 做
1: 好
0: 心理准备啊。
1: 夏，
2: 费用多少？
1: 是他遇见一生所爱。
3: 你好，请出示一下邀请函。
1: 在秋里，他遇见了我。
0: 我是陆家人邀请过来的。
1: 冬，
0: 陆夫人说，她不认识你啊。
1: 被完待续，这幅画里的炽热与勇敢，就是她最动人的样子。周婉，
0: 什么时候需要缴费？
1: 所以，赤下这幅作品，代表着她生前在世界上最热烈的感情。
3: 要是没有邀请函，我们还是请你离开。
1: 共享这个瞬间。
0: 你在沈园匹配上，就立刻手术，
1: 约会
0: 啊！
4: 感谢我们陆总。
5: 要是您还不配合，那我们就要……哎！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你们当中应该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找你的，找你的，找你的，又或许。 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妈妈，妈妈，她有一个女儿。说什么来着？你把我抢了，总有热闹可以看。我叫周婉，会挽雕弓如满月的婉，是阳明中学的一名学生。父亲早逝，从小我就没有体会过母爱。 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很难维持现在的生活。这一切，我都要感谢郭香林女士。如果没有她，也不会有今天的我。我感谢她，感谢
6: 周婉，
5: 感谢郭女士。 一直以来，匿名资助完成学业，感谢他的慈善之举。我想，他比我的亲生母亲还要重要。来来来来来来，
7: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你来干什么？我不都跟你说好了吗？我爸的保险金本来就是我的，30万，奶奶做手术需要这笔钱。说两句吧。嗯，谢谢大家，真的是很意外啊，我都没想到你会跑来这儿找我。
1: 但是，真的是很感动，谢谢大家。我知道我今天的举动有些唐突，希望大家谅解。我来这儿只是想告诉大家，郭女士这些年来一直都很不容易，她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热心的女士。 也正是因为这份善良和热心，我才鼓起勇气站在这儿。因为没有什么更好的场合，能够让大家一起见证我对郭女士的感谢。
0: 你想毁了你自己，就别拖我下水。哎呀，快起来！
1: 快起来！
0: 演完这场戏，妈妈。哎呀，今天真的是太意外了，太感动了。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有什么回报，我只希望你有一个璀璨的前程，美好的人生。谢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平川美术馆今日的开放时间已结束，目前已正式闭馆。若您仍在馆内，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离场。离场过程中，请注意脚下安全，避免拥挤。
1: 哎，江燕，
2: 哎，奶奶，
1: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2: 周晚没在这儿吗？
1: 没有，中午给我送了饭就说有事儿走了。怎么，婉婉没事吧？
2: 哦，没事儿，可能手机没电了。
1: 啊，
2: 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1: 要回去了？
2: 嗯，
1: 等一下，帮我顺道把这个饭盒给带回去，好吧？哦哦，还有，哎呀。这个饭盒袋里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嗯，好像还挺正式的，你给带回去。哎呀，
2: 陆家晚宴，周晚，你和陆继孝到底是什么关系？
3: 周晚，你下午问我，如果有一天你伤害了我，我会怎么办？就是因为你早就想好了要做什么，是吗？那我现在回答你，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4: 陆西小，
3: 你不是说要走吗？

周婉，我太了解你了。你刚才在宴会上说的那些话，你跟那个女人之前，你无非就是想利用我接近那个女人，对不对？你觉得你说那些话我会相信吗？

0: 不急要选择借口，每一次我总是为了什么原地的停留。你是否在人海中，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1: 没想过这个问题。
0: 解开你是方向左右，向着以后。

0: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灰姑娘的。鞋穿在脚上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
1: 你来干什么？
0: 阿萧姑姑邀请你共进明天的早餐。事情闹那么大，总得有后续吧？
1: 不去。
0: 怎么？陆西萧生气了？
1: 我以为你来找我是来跟我聊钱的事情，其他事情免谈。
0: 你自己发疯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护国了。
1: 只要你能还钱，什么后果都不重要。
0: 好啊，那我们就演好这出戏。明天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从今往后，你说你离开平川再也不回来了，你能做到，我就能给你钱。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那30万你还没给我呢。我可以去，但奶奶后续的透析费用是6000，你得先给我。
0: 6000。明天往后，消失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可以吗？

0: 我爸过世后，他就离开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走的时候，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现在可能是奶奶的救命钱。他和我说，他自己过得也不容易，说他很穷。结果你也看到了。
1: 所以，

0: 你才不是坏人，或许别人不懂，但我懂你。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任何人都不会想与抛弃过自己的人有瓜葛。我会替你保守秘密，就像小时候一样。
1: 谢谢。

0: 没说。哎，阿肖啊，你考大学的事到底怎么打算的？我以为小姑都跟您说过了。
1: 他忙的还没来得及跟我说呢。来来来，你在这儿，你来跟我说。我准备出国学美术，申请我妈的母校。
2: 学美术？我这不是什么心血来潮，我已经想好要学什么。我认为大学不是什么儿戏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选择一个我感兴趣的专业。既然我现在已经选择留下来了，那就在家好好准备一年，认真申请。怎么没听你提过呀？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学艺术呢？
1: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而已。
2: 爸，哥，是这样的，阿肖一开始说的时候呢，我也不相信，结果阿肖给我看了他自己做的画册，我想起来，咱们小时候确实让阿肖画过一阵时间画啊。我一看，这值得一试啊。
3: 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小的时候确实学过一段时间画画，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想。
2: 你想什么和你做什么是两回事儿，知道吗？你平时不也一副热爱艺术的样子吗？放肆！哎呦，哎呦，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啊，坐坐坐下坐下嘛。哎呀，你爸也没有真的生气。 他就觉得你学画画什么时候不能学啊？你看，你马上出国学金融了，暑假就要走了。等你学成归来，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多好啊！
4: 我已经想好了。有客人来了，一会儿在客人面前不许吵架啊！
2: 周婉，你可来了！昨天也没留下来吃个饭。嫂子，你真是的，你做了好事儿，怎么还不留名啊？哦，我是不是不该这么早就叫你嫂子呀？应该啊，为什么不应该？我等你叫我等了很久了。来，坐下，吃饭，再拿一副餐具。 爷爷好，叔叔好，关阿姨好。你愣着干嘛？叫哥哥呀，哥。
5: 走了，回来，这么没礼貌。坐下。我怎么看着你们好像认识啊？你们是同学？
2: 我们以前
1: 不熟。
4: 你天天都不去学校，可不跟谁都不熟吗？你都不知道人。

0: 人家成绩有多好，只是可惜，他怎么没去参加高考呢？啊，是这样的，他从小啊身体不好，高考那天就发烧了，所以影响了他高考的成绩。他以后也打算……
1: 我会复读的。啊，
0: 关阿姨之前答应我说会一直资助我，到我大学毕业。
1: 是啊。
0: 在北郊找了一所复读学校，他马上就要走了。嫂子，你真是太善良了，平时一点没看出来呀。那要这么说的话，周晚要复读，阿潇要准备申请美院，哎，不如你就住在我们家吧。阿潇平时读书也不上心，你留在他旁边，还能做个榜样。不用，我。
1: 平常比较习惯一个人，是啊，你也别难为他了，他怕给人添麻烦，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可以啊，
2: 毕竟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你学习，是吗？
1: 你看，阿潇都同意了，你们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陈阿姨。
2: 你把阿潇小时候那屋给收拾出来，哎，就他那屋小时候画了好多画的墙上，有点乱，你别介意啊。那，就给你一年的时间，但是，你妈妈那个学校可是不好考啊，你有把握吗？有。我跟你说，陆琪琪，但凡这一年你要在家里，给我惹出什么事端和麻烦来。 你就不要在我面前做出一副好好准备的样子，好不好？踏踏实实给我出国去学金融去，你敢保证吗？
3: 行，
2: 行吧，
4: 那就这样了。吃饭吧，吃饭吧。

0: 哼，等谁呢？巴巴的，你玩你游戏呢。哎，你说这之后天天都住一块儿吗？你闹得别别扭扭的，至于吗？啊？什么？我说，反正你们之后也天天住一块儿，闹得别别扭扭的，至于吗？
1: 周婉觉得这里也许能让你找到灵感。
2: 不如你。

0: 你为什么一直想帮我？
1: 这需要什么理由？错了你才奇怪吧？
0: 说实话，
1: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2: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3: 你想让我去那这个夏天离开？
2: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0: 贼辣的，
1: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3: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4: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5: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6: 60了吧？
5: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7: 18，考上大学没有？
8: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9: 啊，好，我出去了啊。
10: 哟，这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4: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

0: 然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2: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 明晚八点十分，气象。
3: 你为什么一直想抱我？
4: 这需要什么理由？抱抱你才奇怪吧？
3: 说实话，
4: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5: 十五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6: 你想让我劝她这个夏天离开？
5: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2: 明晚八点十分，气象。我是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您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7: 出发。
2: 淘宝，您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六至入场券，我为您好星期六冠名。

0: 本期看点，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2: 好六书院毕业演出开始了，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3: 救救我，快救我！
1: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4: 八十，
2: 轮番亮相，哪款男主最让你心动？
5: 姐姐，刚才跟那个聊完了，现在也该跟我聊一聊吧。
6: 榴莲还是推吧，你选。
3: 我就是吃醋了。
7: 姐姐，不要不开心了。
5: 从今天开始，
1: 以后这一套拜你为师了啊！
2: 团队呐喊传真，他们是对抗路搭档。
6: 三个字
3: 。
6: 你不会
8: 吹气球，
9: 牵红线的人，
6: 媒婆，
9: 男的，
6: 媒婆媒公，人物，两个字，
10: 你想哭？
6: 牵红线，
10: 你再说一下。
8: 他俩是什么？
10: 他们的啊，我们一点没听懂。
3: 好有意思。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届，
2: 欢迎各位。
0: 今天是我们的好六书院迎来了莫离剧组。莫离这个故事啊，它讲的是这个夜里下山嫁给了在轮椅上的莫逍遥，然后呢，一个心里藏着事儿，一个背上背着恨，两个人互相撑腰，互相治愈的故事。今天我们来了三位主演，请他们给我们打招呼，来介绍一下。来，欢迎他们。首先欢迎露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露，在莫离当中饰演夜离。夜离总是一个人，一个人走很长的路，一个人做很多事，还好孤独的他遇到了一个顶好的人。
0: 接下来来程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程磊，在莫离中饰演莫修瑶。莫修瑶本来觉得这辈子就坐在轮椅上，但还好有个人推开了他的门，牵起了他的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蔡正杰，在莫离中饰演莫修什么呀，我叫哥，对不起，太想夜离了。
0: 人物关系一目了然，是不是？
4: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亲戚。
5: 对，我们是亲戚。
4: 对
5: 我们都是莫家人。
4: 莫家人。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来，可能很紧张，一直在说很紧张。
0: 我跟你讲，首先第一点呢，他第一次录综艺有点紧张。第二点，其实大家在剧里更多的是叫对方的名字。
4: 对，
0: 会很少叫自己的名字。所以呢，他可能莫逍遥一下就脱口而出，你是叫莫锦离。
5: 莫锦离，对。
0: OK， 好，这个剧组非常的团结，大家这个感觉的非常的默契，是不是？
6: 但是为什么把我放在这边，好奇怪、啊。
0: 不是啦，因为我们连连好久没有海六街了，所以你在哪儿都是合适的，好不好？
6: 谢谢何老师，
0: 欢迎好久没回到海六街的玉阳，欢迎。哎，哇哦！接下来是新来，欢迎来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来。
8: Yeah. 打招呼带着一股智慧，不知道为
0: 什么。另外呢，我们这个小星星继续在海六街陪伴大家，欢迎。今天啊是这个端午假期，同时也是毕业季，所以呢我们好六书院有一个毕业联欢会，我呢就是书院的院长。经过一层一层的筛选呢，我们最后呢获得表演机会的呢会是我们好六书院里的两位公主和他们选择的表演嘉宾。
8: 书院里也有公主。
0: 对，你们两位是一定可以表演的，但是谁有这个殊荣和你们一起表演，这就要看今天的比拼了。那么白露这一队呢会有程磊、郑洁和于洋，那我们雪晴这一队呢就是云来、小丁儿和泽林。那么我们请小吴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详细的规则，好不好？
2: 好的，今天的两位队长呢将会通过各个环节来争取更多的好流币，也就是最后的这个演出的经费。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队长都必须把本轮赢得的所有的好流币托付给队内的一个人保管，但是每个队伍当中只有一位是跟队长一条心的队员，另外两位都是隔壁队的卧底。
0: 从着装上我们也都看出来了。首先程磊肯定不是白露的人，这穿的你们是统一穿白的不告诉他吗？
9: 可以看一下这手。
4: 我是跟何老师一队的。
0: 这边泽林也很奇怪耶，
10: 有可能每个队一个黑衣服是本队的呢。
2: 绝对是啊，我的身份是好的。
11: 让我随便抽一张也看不见啊。电子每趟每个花糖应该想三点但你空蜜的颠倒立被却公主嫁给你 OK 就这个

0: 在刚刚正式录制之前，每个人都已经抽取了自己的角色，这是一个就是由自己的手气决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每个人都会很努力的向自己的公主示好，因为最后呢，得到成绩越高的，拿到好成绩越高的那一队将拥有更多的优势。那么首先要请两个队先起个名字，给自己鼓舞一下士气，好不好？
1: 我们想好了，我们先说。
0: 好，请问你们的队名叫做？
2: 永不分离，
3: 送君莫离，
4: 愿君莫离。
5: 对啊，
0: 哇，永不分离，对不对？好，听听这边，你们叫什么队？
6: 我们叫
7: 什么什么队？
0: 什么什么队呢？
8: 就是什么什么队？哇，
9: 我们的口号厉害！
0: 你们的口号是？
6: 何老师说。
7: 什么到底是什么呢？
0: 好，他们叫做永不分离队，他们叫什么什么队？两队加油！
10: 什么意思？
9: 咋了？
10: 哎妈呀，干啥？
0: 怎么抢公主了？抢公主了？
10: 不是，我们就这样让他绑走了？
0: 干什么
10: 去？
0: 哎呦，还给捆起来了！
6: 救救我！
11: 救救我！救救！哎呀，
0: 大家不要慌，
10: 不要慌！
9: 这是什么？
0: 好刻板的惊慌！大家不要慌，这是本次比赛的第一个考验。现在两位公主被锁住了，而钥匙就在中间的冰块。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请注意，五分钟内被解救的公主可以逃脱气球炸弹的惩罚，但是请注意，第一是规则，第二是为了安全，冰不可以离开桌面。准备开始，
6: 加油，
11: 快救我！
12: 找东西砸上了，
10: 找工具，找工具，找工具。
6: 哎呦，你看看，这有会来事儿的，这也真是。
13: 你扇一会儿，热不？
6: 不热，
13: 好热。
12: 拿水浇，拿水浇。
14: 没有水呀，哥。
12: 有水。哎，这个怎么样？这个完全可以，哥。

0: 他们为什么有铲子？
1: 陈磊，陈磊，陈磊，来我这儿了，来我这儿了，陈磊。
2: 哦，背对，背对，背对。呀！哪个太猛了，哪个太猛了。
3: 磊呀
2: ，OK 吗？
3: 你太猛了。
2: 你以前是哪个装修队的？
3: 这也太厚了，这个冰。
2: 给你们试试。
4: 哇，这肯定是自己人，好感人啊！
3: 八十，
1: 八十，八十，八十，
3: 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
4: 哇，好累啊！
2: 哇，来来晃晃晃上去！
4: 哇，好，弟弟上了，来，来，
2: 哎，干啥呢？他们俩，
4: 这俩你看秀呢？
5: 来，快，修脚，戴手套，修脚，戴手套。
2: 他在哪？哪个？
4: 修脚，快，快快快！
2: 你们，快点快，
3: 快路了，哇，快路，
2: 来。
4: 好，一边在大刀阔斧的做改建，另外一边在做冰雕。
6: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问。
2: 我立着可以吗？
4: 小心点，不要离开地面，
2: 就是
4: 不要把它拿起来砸的意思。你们找到钥匙在哪儿了吗？
2: 在这儿啊。
3: 你那还
2: 锁着呢，锁着呢，还拿走我们呢，还拿走我们，
3: 不可以，
2: 不可以。
4: 搞了半天那是丁程鑫，
2: 来拿来吧，拿来吧，陈亮，好了，陈亮
3: ，OK， 谢谢，
2: 快去，我这是坐收渔翁之利。哎呀，
4: 在下面，在下面。
5: 哇，有没有什么大的？三个都
2: 真棒。行不行？都不是卧底，都不是。
3: 卖不卖力？
5: 卖力！
3: 必须要救出来吗？
4: 哎呦，快了！有机会，捡到钥匙了吗？
3: 3、2、1。
4: 他甚至提前庆祝了。刚刚呢是永不分离的，先救出了我们的公主，完成了考验，所以呢我们白鹿公主呢将获得80000好六币的演出经费，那么我们雪晴公主呢获得了50000好六币的演出经费。现在呢你们要把钱给到队内的一个人来保管，三个人请依次的向自己的队长来表达你们的诚意，来争取公主的信任。来，陈磊，小杰，还有小郑，你们是管他叫小郑还是管他叫小杰？
2: 都行，
1: 我们叫小蔡。
4: 小蔡也行，嗨，他拥有三个名字，就看我们开心了哈。那么三位呢，依次的向公主来表达一下你们的诚意，然后呢，我们白鹿有这唯一的这80000的好六币要给其中一个人，请注意这三个里面只有一个最后会带着这80000回到你的身边。
1: OK，
4: 给错了人，这80000就归雪琴了。
0: 啊，是吗？
4: 那当然啊。哇，演得好像啊。
0: 那我必须得争取了。我还想说按你的那个判断随便给，反正最后我会证明自己是你的人。你要相信我，刚刚的这个锤子是我找到的，我真的很努力地在搜索每一个角落，想第一时间把你救出来。
1: 等会儿我离近点看看啊。
4: 好，
1: 因为才跟他录完两期推理类节目。
4: 明白。
1: 但是被骗了。
4: 好，了解。
1: 离近看看表情来。
0: 我
1: 今天是哪儿的人？说，
0: 是你的人，是你的人，真的。
2: 那要不拼一拼？
4: 好，下面来小蔡、小郑、小杰，你们仨谁先来？
7: 那我先来吧。
4: 小蔡先来，好，来吧。
7: 三个人吗？
4: 来，三个人，你先来吧。
8: 露露姐，不管是小蔡，还是小郑，还是小杰。哪一个人都不会欺

0: 欺骗你，就像莫景离一样，对你永远是一心一意的。
1: 莫景离，你记得吗？
2: 不用说了吧，
3: 好想知道剧情啊！
1: 他跟莫景离一样，对你真心真意的。
4: 好，我再看一眼。好，下一位。可是你今天是我的队友还是？
5: 我跟你说，我小杰、小蔡没有用，小程、小磊没有用。在水里我是小鱼，在草原上我是小羊。我就是你的小鱼羊。哦。
3: 哎呀，好恶心啊！
5: 鹿儿，你还不相信我？咱谁最卖力气？就夸夸哥刚才那卖力气的样，以后你家装修你都找哥。哥，这大锤子给你抡起来。
4: 好吧，好吧，是这样，我呢，现在也没有什么线索和头绪。
3: 对。
4: 但是就刚才啊，虽然就是都很努力。
3: 是的。
4: 但是这个花了最多的力气，确实是最卖力的。好，给你了，好吧。哎呦。哇。
3: 那么下面是雪晴的选择了。
6: 好难选呢。
7: 不难选，这还难选吗？
6: 我思考不出来，他们仨都没不像好人。
3: 那你就想一个别的，比如说皮囊。
6: 皮囊的话，
5: 哎呀，那我们这边是不是选的皮囊啊？
8: 皮囊啊，
6: 我选来子吧，因为来子刚才虽然没有卖力气，但是一直在给我扇风。
7: 原来这样也行，
6: 就是不会干活但会伺候人，嗯，也行。来吧，
9: 场面人啊。
3: 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个理由。
6: 对对对对。
3: 泽林，你的表演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来啦！这是闯对地方了，天猫618福利就在这儿，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红包和门票，还有明星同款香水，真是快乐老家。
3: 好的，我们今天的毕业晚会呢，最后两位公主将会在队内进行自由的选择，所以呢就要看各位男生的表现了。那么今天第一个环节要考验的是大家的信念感以及对公主的了解，我们先来听听看规则好不好？来，辛苦泽林给我们介绍。
10: 好，我们的两位女生需要依次在情境答题区等候，女生需要写下两个心仪的选项，而所有的男生到答题区抢夺你认为队长最有可能喜欢的选项角色卡，男生需要按照手中的角色卡进行动作和台词演绎，猜对女生答案的人可以积分，而女生在这个环节会额外拥有10万个好流币，可以根据男生们的表现来任意分发
3: 啊。请各位注意啊，是这样的，如果答案没有猜对但是表现得特别好的话，将会有好流币可以得到，而且这个环节呢，公主不见得是只给自己队内的人，因为你别忘了在对方队也有两个自己的人。
11: 那我两边都要，
6: 你要去呗。
3: 了解了哈。那首先呢，我们要答题的是雪晴，请到答题区就位，请露露到那边先就坐。那么所有的男生请到起点位做准备。我们第一题呢是讲到马上毕业了，你要鼓起勇气向暗恋很久的同学雪晴来进行表白，那么这几种表白的方式是哪种最能打动他呢？霸气型是会要说你喜欢的人就是我 B 姐姐你看看我，狼狗型是我1米8专一会做饭会拍照，文艺型是目光所至皆是你。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让那个雪晴先选择好不好？
4: 哪个都不喜欢。
6: 这里面有你行的。
4: 好像 E 还可以哈。
7: E
5: 狼狗，
2: 狼狗型的。
3: 这样，在这所有里面选两个不那么恶心的。
10: 我看哪个倒霉蛋剩下 B 啊。
11: 你现在最不想B 对吧？
3: 好，选好了。所以呢，待会儿呢，你走过去的时候，雪晴会说：“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说。”
6: 好的。
3: 然后呢，一定要按照这个上面去演。演完了之后，雪晴如果选的是这个答案，他就会说：“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你吧。”你就积分了。如果他说对不起，你是个好人，就是拒绝你啊，你就不能积分。但是你表演的好的话，他会给你好6币。
11: 猜一下雪晴喜欢的是吧？
12: 对，两个
5: ，peace 一点啊。
8: 我屁股还整不过你，
12: 你怎么挤我呀，老挤
8: 你走了你。
3: 来，准备，三、二、一，开奖。
12: 哎，
13: 完了，
14: 虎口夺食。
12: 三一，
10: 你跟他商量拿的啥？
13: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把币给他就最重要。
3: 请注意，首先要上场的是，好啊，来，我们来自来了，哇，来自要演狼狗型，好气。哇，来准备，请出场。
12: 啊呜，啊呜！
4: 我的天！啊呜！这是你的一部分。啊呜！
13: 光是狼啊，
5: 狗去哪儿？
13: 狗呢？哇！
12: 啊呜！哇哇！
6: 好表面的一个表演啊！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说啊。背上了，饿了。
12: 问姐姐，听说你喜欢一米八专一、爱给你拍照、然后会做饭的男生。嗯，你觉得我的腹肌怎么样？
6: 哎，我想着我品一品，他给我死死按住了，不让我寻找，
14: 就这一块，其他的不让摸，就这一块，
12: 就一块。
3: 很少见到这么强的 AI 感觉，你喜欢的你，
6: 不错不错
3: 不错，
6: 这一块不错。
3: 然后呢？
8: 对不起。
6: 虽然只有一块，但是我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3: 哦，这是他的选择之一。哦，祝贺星月来得分。
6: 他不在乎，他只想给你。
3: 好，哇，好，来到我们脸脸了。哇哇，那个雪晴，待会儿不管他对你做什么，请你忍耐一下，因为是有规定要求的。
6: 行行，
13: 剧情啊，雪晴。
6: 好好好，
3: 好，来准备。
10: 雪晴，你往那边转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耶耶耶。
3: 好，走。啊！
12: 啊！他像那个就是夹着个包的那个，
8: 还挺帅的。刚刚杨哥上去那一下，
6: 听说你有话对我说，
5: 不仅有话，还有动作。

0: 报警。喂喂喂喂喂喂！哇，
1: 我都有点恨我自己，
2: 因为你刚才的证据答案。
3: 他选择的是黑。不，
2: 现在他还要说出那句话。不，
1: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
2: 恭喜于洋积分。
4: 哇，妹，
2: 那有没有好六臂呢？于洋
3: 有，就是中满
1: 中，没有没有没有，快走，没有快走，
2: 他连给你分都已经很懊恼了。
1: 我造孽呀
2: 造孽呀。好好好，

0: 好，接下来选 B
1: 的是哪位啊？该我了。好，谢谢你了，看好了啊。这个很适合弟弟。对。请出场。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好阳光啊！
2: 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说，我要打断你节奏了。拉走。姐姐。
3: 哦，哎呀，你看着我，
1: 看着我。
3: 刚才跟那个人聊完了，现在也该跟我聊一聊吧。
1: 你是个好人，但是对不起，虽然我不能选你，但我可以给你钱。
4: 那比选他还重要，我感觉真的。
1: 这个清爽一些。
3: 对。
1: 对，你两个吧。
5: 给了俩呀，哇！
3: 姐姐。
1: 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
0: 好，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程磊了。
6: 正好选了你一个文艺型的，哎，这就开始。
7: OK， 来吧。
1: 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说。
8: 对，不着急，等一下。
7: 站那么久，想必也累了。哎呦我，
1: 真有活啊！这个挺好。
0: 这不只想给钱，连袋儿都想给他。
8: 陆姐，看谁是卧底，看出来了吧？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平淡是你，
9: 目光所及
8: 皆是你。
5: 这特别像一个孝子回家看妈妈呢。
8: 然后管妈要钱那种。
1: 这小王，这王立山，你是不是只图我的钱？你是不是只图我的钱？
8: 不是，我要只图你钱，我就直接拿走了。我想逗你开心。
1: 那白鹿怎么办？
8: 白鹿先不管。
1: 行，识时务。
8: 啊，
1: 行，给你一个吧。
8: 还有才一个，
3: 你还想要多少啊？
0: 留着下面没有用了。
1: 只有三个，给你吧。
8: 谢谢。
9: 什么？
8: 你要知道，我在外面赚的钱都是回来给你的。
7: 给你了吗？
10: 没给。我那样我也不好意思要啊。
7: 应该给他点儿。
0: 好，那么辛苦雪琴啦。接下来我们欢迎露露来到答题位。
1: 这活太难干了，露。
11: 我来感受一下，
1: 你感受一下吧。
0: 好，请各位注意，我们接下来是这样一个情景。你的女朋友吃醋了，请问下面几种哄她的方式，哪一种最有效呢？
11: 火
0: A 霸气型，密码是940923。哇哦，对，是我们露露的生日。对 ，B 姐姐不要不开心了。C 自恋型，你吃醋说明你在乎我。D 求饶型，我错了，选两个。哎
11: 呀，我感觉都是雷。
1: 来个这个吧。
0: 懂了。OK， 好。接下来呢，男生一上来之后，露露你就对他说：“我就吃醋了。”
11: 我就是吃醋了。
0: 对，然后他们就回答：“如果回答错了，你说我不吃这一套；如果回答正确，你就说不能有下次了。”
10: 他应该有表演。你这小子，
4: 你干嘛？去那边。
10: 他又上这边
5: 了。不是我们队的。
4: 你明显是别人对的。
0: 来，准备，开始选择枪。
8: 哇，还是得跑快一点。
10: 这给你吧。
8: 我感觉这个
7: 你给弟弟。
3: 我看看。
7: 什么手？哇，你这太难搞。
10: 谁喜欢这个？
8: 这个行吗？
7: 行，
8: 你好玩，这个好玩。
0: 好，接下来。

0: 来欢迎自恋型的欣欣上场，来准备。哎，
1: 哼，我就是吃醋了。
2: 你吃醋说明你在乎我，那我允许你继续喜欢我。
1: 哎，他不要，
0: 别走别走。他的回答
1: 我才不吃这一套。
3: 我吃这一套。哎呦，
1: 好吧，给你，给你一个吧。
0: 好，又来。好，下面 D 选项。
4: 这是怎么选的 ？You what？
5: 上菜。
0: 好，请上场。

0: 卖力。
1: 我就是吃醋了。
2: 这还吃醋啊？
0: 榴莲还是搓衣板，你选。哇，
1: 好的，起来吧，不能有下次了。哦，
3: 求饶行。少年好腿啊。
1: 来，给你俩吧。
0: 哇，谢谢。
1: 他都答对了。
0: 哦，我答对了吗？
3: 对，答对了，有分，还有这个好六币。好，
0: 谢谢，
3: 祝贺小蔡。最后一个程磊得了。好，玩梗行，来看看他怎么玩梗。
1: 我就是吃醋了，
2: 宝宝，让你不敢依赖哥哥，是哥哥的错啊！
1: 别抖，手别抖。
4: 我没看错的话，是刚从我那儿拿的那个吧？
2: 知道谁是自己人了吧？哦，
1: 谢谢。
2: 对，
1: 不能有下次了。
3: 不能有下次。好，恭喜程磊得分。哦，那你的剩你那么多好六币怎么办？因为你公主收的兜里不用有钱，
2: 就是都我能不能给我两个压箱底？哇哇，我已经哇，
3: 他给了他四个哎。哦，
2: 谢谢。
1: 是你不是还他的？哦，
3: 还他的，再给几个？
5: 陆王。哇哦，陆姐，
1: 不是，是这样的，万一是有我自己人呢？
3: 对呀，
5: 对呀，
6: 对呀，
5: 你这么想啊？
4: 我们这队很有可能有你的人，
2: 所以我一个没拿是吗？这把，
0: 真的假的？
3: 可以了，
0: 开玩笑，开玩笑。
4: 这个人两头跑，
5: 这个。哎，我想看一下程磊演一下撒娇型。哦哦
3: 哦，去吧。
0: OK，
3: 好，预备。
1: 我就是吃醋了。
0: 五哥，五哥，不要不开心了。
7: 从今天开始，我的眼睛里只有你，我的眼睛里只有你。
0: 以后这一套拜你为师了啊。
3: 好，祝贺

0: 看好六，嘴巴也别闲着，来个可爱多满满大颗粒杯冰激凌。我这个是黑巧克力牛乳口味，顶部铺满大颗粒饼干，搭配黑巧克力、北海道牛乳两种冰淇淋，口感超丰富，真是追剧好搭子。
1: 你好星期六，
2: 精彩看不够。
1: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解锁明星箱，助阵青春高光。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3: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1: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3: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温暖上线，每周二芒果 TV 播出。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
1: 好，接下来这个环节要考验团队的默契了，我们听一下规则。
4: 全员戴干扰耳机，用语言描述的方式分别将人、地点、事件传递给下一位队员，答错则对应位置接受惩罚。
1: 好，那首先呢，有请雪琴组先来就位。一号位人物吴泽林来表演，二号位地点丁程鑫来表演，三号位事件新人来表演，而答题的是
5: 什么都赖不了你，你放心吧。加油，来子，加油好吗？一雪前耻
6: ，OK，
5: 证明自己
6: ，OK。
1: 先抽题，来，抽到之后也不要给你的同伴看，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太难了，但是不用演，你们就说就行。好，你的一个个来，一个个来。好，你先让他选，好，你也不要看，对。OK， 好，给镜头看一眼，也给自己看。哦，好，谢谢。好，首先请戴上耳机。哇！
6: 哇，这歌在这儿都能听到，
5: 好大声。
6: 完全听不到。
1: 好，那肯定。好，准备。哇，首先由吴泽林向丁程鑫传递人物，开始。
7: 两个字，
6: 两个字，
7: 牵红线的人，
6: 牵红线。哦哦哦，牵红线，
7: 对对对，牵红线的人，
6: 媒婆，谁？
7: 男的，牵红线的男的，
6: 媒婆媒公，媒公，男的是什么？
8: 媒公，
6: 牵红线男的，再来一遍，
7: 牵红线的男的
6: 啊，对，
7: 第一个字是晚上才出来的。星星旁边的东西，牵红线的男的，晚上才出来的
6: 牛郎。
9: 好，哇，
8: 也对，牛郎不是被牵红线的，对，就是说跟他那个还挺像，
6: 是吗？
7: 不是，牵红线的男的，
1: 请停止，
6: 什么鬼啊？
1: 来，好，好。
10: 什么
6: 人物？
10: 什么
6: 人物？
10: 唱舞，
6: 人物两个字，
10: 跳舞两个字。
6: 你嘴巴张大点。
8: 新人来永远都是那样。
10: 什么
6: 人物两个字？
10: 你想哭？
6: 人物两个字，
10: 两个字，
6: 牵红线。你说点话呀，哥！
10: 你再说一下。
5: 他好有意思。
10: 你太多了，你少说一点。
6: 牵红线的男的，两个字，晚上出来。啊？懂了吧？好，你懂了。然后说我的。地点啊，
10: 地点，两个字，
6: 地点三个字，
10: 三个字，
6: 地点三个字，
10: 三个字啊、哦！
6: 每次录节目的时候， 你先是素颜，给你搞装修的人是谁？
10: 你好像在骂我。

0: 互相攻击型的合作，
1: 特别像现在有人骂你，
2: 瞪出来了，
1: 特别像在骂你，跟你生气，对，你知道吧？
2: 你说大声点，
3: 三个字。
2: 你是素颜，给你搞装修的人是谁？
3: 月老在化妆间。
4: 三个字，
2: 说
4: 什么？
2: 我素颜
4: 啊，快快来不及了，
0: 他还着急了，
4: 没有头绪，一点看不出来。你简短一点，
2: 简短一点，
4: 你简短一点，
2: 在你脸上，
4: 你让我能
2: 脸上
4: 看得到一点，先
2: 脸上搞装修，脸上搞装修的人是谁？
4: 还是听不到。

0: 吴老师，我冒昧问一下，新一来今年多大呀？
1: 八岁。
2: Hello。你看过那个猫的表情包吗？Hello。
3: 直播。直播。三个字，开直播。关直播。打直播，直播。直播。直播。微博三个字，你说呀，啥呀？
2: 我不能说这个，
4: 那是说别的呀。
2: 我不能说这三个字。
3: 他俩是什么？
5: 啊，你说说他们的，你说他们的。
3: 重点是什么？
2: 他们是。我们一点没听懂。
4: OK，
2: 很符合他们的地名啊。
3: 这句我听懂了，你一点没听懂。
2: 我一点没听懂，就三个字，好像是可能是唱歌。KTV。我不确定。
3: 你不确定？啊、谁呀？
2: 你怎么能听懂我说话？我根本听不懂他说话。听我说
3: 话。人物是谁？
2: 人物三个字。
4: 人物两个字。
1: 卧底，大卧底。
2: 卧底，
0: 卧底，
2: 卧底，
0: 卧底，
2: 卧底。
3: 人物也是三个字。你这个是直播打电话，
2: 开这个，
3: 是唱歌。哎呀，不是直播吗？
2: 他可以直播唱歌呀。
3: 直播唱歌不三个字吗？
5: 时间到 ，OK， 好，现在不能提示了。
6: 笑的
4: 眼泪出来了。你听不到我说话吗？
2: 我真的听不到。
4: 那你怎么听到他说话？
2: 我不知道为什么。
5: 我们先猜事件，事件你能猜出来，因为你刚才给出了准确的答案，这三个字。
7: 开直播。
5: 回答正确。嗯。好，地点。
7: KTV。
5: 不对。哈，
7: 不是这个。
5: 好，人物。
7: 我听到了那句，我听着了，他说他一点没听懂。
8: 我却只知道三个字。
5: 三个字啊，
8: 我一点概念没有。
5: 你们俩特别逗，他一直跟丁程说，你说慢点，你不要一次说那么多字。丁程说，你给我大声点。他们俩吵起来了，毫无信息交流，两个人一直在互相给对方提意见。地点说的是上台之前在一个地方给你的脸做装修。
3: 化妆间。
5: 化妆间。对，
4: 对嘛，
8: 来，
5: 你不是你讲太快了，所以他听到你了。哎，
1: 但你不也没猜出我的吗？
4: 月老啊，
1: 你猜到我的了吗？
4: 牛郎，湄公，是什么？
2: 月老，
4: 哦，月老啊。
5: 那好，各位站好了，现在看前面。
4: 我悟了，
5: 三。二一，只有幸运来传递成功，所以
1: 什么？
7: 啊，还成功了？他不用打。
1: 这个游戏还有天理吗？
5: 他开直播传递成功了，对呀。
9: 一二四哪是砸锅，这不是背锅吗？
10: 我瞬间悟了，我站在三号，我只用表达自己的就好了。我前面我听不懂。
9: 对，听不懂。哦，
1: 我们队要积分啊，你们不要以这种消极心态玩游戏。
2: 因为我听不懂，所以我就先介绍我的了。
5: 哎，不是，我跟你讲，他们是那个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们自己来试试，确实有难度，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到永不分离这一组，一号位人物于洋，二号位地点蔡正杰，三号位事件程磊，答题位露露。
11: 我就知道我是答题位。

0: 首先于洋先来抽取一个人物，好，不要给别人看到，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得到。哦，加油。好，小蔡来抽取地点，这个哈。好 ，OK， 好，不要让别人看到。好，程磊。
1: 但不能演，
0: 男的是不能演。
2: Oh no！ 这么吵啊！
0: 对，
2: 你说句话。
3: Hello。
2: 嗨。嗨。
3: 啊，你好啊。
2: 你好啊。
3: 白露，
2: 你不能说这个呀，换一句啊。
3: 白露，一会儿我举左手，就是人物；右手就是几个字。比如说我举一就是人物，二就是人物是两个字。
4: 那你还用
3: 二就人物是两个字呗？
2: 什么东西？他在说什么？
3: 他左手人物，对，右手地点，我俩玩啊？那你就在玩呗，你俩单独住呗。
0: 你生的啥气呀、啊？人家这个很聪明啊，他的位置很重要呀。
3: 我这个我怎么形容？我的天！
0: 好，来，准备，首先是人物，计时开始，快点儿，开始。
3: 哦，花。OK，
4: 三个字
3: 。第一个。
4: 好，
3: 你说呀。关闭的反义词，
4: 关闭的反义词，
3: 对，关闭的反义词，哦，打开，你把嘴给我闭上，哦，反义，打开，你嘴打开呀，开关啊，你张开啊，张开，哎，啊，第二个字，假的，对，反义词。张真源，
0: 好。
3: 咋了？
4: 对了，
3: 大家
4: 对了。哎，
3: 这小子聪明的，这小子。
5: 骂你呢。
0: 好，来。
3: 这么快 ？OK 吗
4: ？OK。
3: 人物，哎。嘴巴打开，张，假啊，假的反义词，
4: 哎，这一模一样啊，
3: 假的反义词，简，张家，对，假的反义词，张家大。假，真，对，张真源，耶！地点，拍戏，地点几个字？两个字。
4: 横店，
3: 牛。哦
2: 哇哇！什么？
5: 他们那里面有歌吗？
6: 真的？
0: 等一下，稍等。哦，很大声，
3: 真的很大声，
0: 很大声，
3: 有歌，老大声了，哇，啥也听不着。我不用带了吧？
0: 带。
3: 人物。三个字。B 的反义词。姓。
2: 张。
3: 姓氏。对。
2: 张。
3: 对。第二个字，假的反义词。
2: 假张真源。张真源。OK。OK。
3: 地点。我们拍古装戏。
2: 拍戏
3: 地方
2: 横店，
5: 障碍交流。
3: 三个字。
5: 无障碍交流。
3: 啊。三个字。
2: 三个字。
3: 你不会。C 的反义词。
2: C 的反义词。
3: C 的反义词。
2: C。
3: C。呼。
5: 咚。
3: 西的反义词，
2: 西，兔，兔，
5: 兔。
3: 第二个字这是什么？
2: 口水，吐口水，
7: 吐。
3: 第二个字对了，第一个字是西的反义词，
2: 吐，吐，吐嘛。
3: 大风，大风，大风。
2: 大风吹，
3: 对，
2: 什么吹？
5: 呼呼的吹。
3: 三个字，第一个字你
0: 好，最后十秒。
3: 大风，大风什么？大
2: 风
3: 什
2: 么？
3: 对，最后一个字对了。然后下一次第二个字，
2: 吹嘴，
3: 吹。
0: 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
3: 你不会的，你不会。
0: 好，时间到，好好，时间到，来，好。
8: 三号位有说法，
9: 他们怎么都能听见。
8: 我不知道。
0: 首先说出人物是
2: 张真源。
0: 回答正确。地点是
2: 横店。
0: 事件是不能看他了，琢磨一下，他刚刚给你什么信息？
2: 我不会，不会的那个叫
3: 三个字，大风是什么器官？
2: 吹口哨，吹口哨。
8: 啊，我们这组太牛了，
5: 牛。

0: 和什么队先来进行选择。
1: 我不要了。
2: 你还好意思要吗？
3: 你还好意思要啊？
0: 好，来吧，有什么表，有什么可以表达的？
4: 你来吧。
5: 卧底肯定得输呀，但是我就是尽我所能，该表达的我觉得都表达了，你看着办吧。
0: 哇，还威胁队长啊！
6: 卧底，我嗓子都喊破了，我嗓子都喊破了，我尽我全力了。
5: 我牵红线没牵好？
4: 你红线牵得挺好的，你是走开吧你。
6: 姐，相信我。
1: 我也尽力了。
7: 不是故意的，咱就这水平，我知道。
0: 我记得上一把你把真心托付给了来自，后悔了吗？
7: 也没有，
0: 也还好，
7: 也还好。
0: 那这次的50000准备给谁？
7: 这次的50000准备给小丁，因为每次只要有这种环节，他一定是我队里的卧底。我赌一把，这把不是了。哇，
4: 肯定不是我，
7: 试一试。
0: 祝贺丁程鑫拿到了这一轮的50000好流币。
6: 你的选择是对的，
0: 真的哑了。你的选择是对的。好，没拿到遗憾吗？
1: 不遗憾。
0: 为什么？
1: 解脱。
0: 好，接下来有请永不分离组。
8: 你哪是解脱？我都想跟你解约，我跟你。
7: 聊聊吧，
0: 来，把碗交给你了，好好聊聊。谁先？
8: 那我希望我跟丁哥的剧本是一样的，因为往常我都是那个倒霉蛋，或者是扰乱秩序的那个人卧底。但是从表现来看，你两个今天绝对是认真卖力，所以说我想用我的真心和真的实力来赢取这80000，而不是说怜悯。谢谢。哎呀，
5: 好真诚哦，脸哥。Cool。
0: 不知道在燃什么，也不知道在帅什么，但是又燃又帅。
9: 哇，我爷哥说的我都想把我的币给他了。但是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真心人不可能给一个外人，一定是这个样子。不管说他说的多么的燃，多么的有道理，
8: 我陪你仨走的这茬，你说我是外人。
9: 是这样的，陆姐，你给我呢，就不管是游戏也好，还是后面的任务也好，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一定会帮你拿到第一名。
7: 那你是卧底吗？
1: 我
8: 看恍惚了。
9: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
7: 怎么刚那一番是小郑出来了？
0: 好，下面程磊，
10: 看你，然后无论你给不给我币，然后我会尽所有能力把所有的币赚来给你，尽所有能力把所有的币赚来给你。
8: 就我这个前面挺真诚，他这个更真诚啊。
7: 你多少现在？
10: 我现在70000。
7: 70000，你是30000，你是80000。
8: 哎，不，90000。
7: 不是，我能相信你吗？
10: 你可以给弟弟，弟弟先，我下一轮再挣回来。
7: 好。
10: 他最少现在。
7: 好。
9: 不会让你失望。
0: 好，贾菜拿到了80000。Yeah。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11: 消透看点，
0: 出发！
5: 哇哇哇哇！加油，丁哥！
0: 丁帅太帅了，丁帅！哇哇哇哇！小蔡厉害，丁帅一个人打三个人，哇！
12: 快出哥，
13: 你快去，
12: 我快去！
14: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

0: 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 没人来，就来天猫旗舰店问 AI 导购，专业回应马上到。
2: 天猫618，好价格更有好体验，问 AI 导购有惊喜。
3: 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四亿就现在，可爱多。
0: 明晚八点十分，去下。
4: 你为什么一直想抱我？
5: 这叫什么理由？不抱你才奇怪吧？
4: 说实话，
5: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6: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7: 你想让我劝她这个夏天离开？
6: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0: 明晚八点十分，去下。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2: 扫码天天送黄金。
3: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0: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4: 好的，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是体力和记忆力的双重的考验，也是最后一次赢取好六B的机会了。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规则。
5: 好，我们两队将会进行3v3的对战，在音乐开始的时候，所有人跟随领舞老师跳舞准备，在跳舞的时候阅读题目，20秒之后何老师会给出抢答题位的出发口令，被何老师认可跳得好的人可以提前出发，在倒计时结束的时候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则锁定答案，最终得分更高的队伍获胜。说一下这个是为什么是锁定答案，因为接下来我们的题目都会含1到5的选项，你坐在了哪个选项上面就代表你的选择是第几个选项。
4: 特别要注意的是，两位公主也就是我们露露和雪琪呢，这一次又有10万的好留币，如果在过程当中谁拉了你一把，你可以奖励他，这个意思好吗？所以在这个过程有可能你答题没有答对，但是你把公主推上去了，哎，也有可能会得到好六币，好不好？那希望大家加油喽。
6: 泽林，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真队友？
5: 我是不是你的真队友你需要猜一下，但康师傅一定是你的真朋友。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低糖 DGI 健康还美味，绝对是想保持身材的小伙伴最好的朋友。
6: 真的吗？好喝还能低负担？
5: 当然了，这款饮品还富含膳食纤维，喝起来带着一丝清爽酸甜的柠檬味。哦，
6: 确实清爽，终于能放心喝饮料了。
5: 没错，减糖不减痛快，让我们继续好六，继续放肆嗨。
4: 好，来准备，音乐起。

0: 最后一分钟了，加油！
1: 什么题来的？
2: 什么
1: 题是什么？ Oh, no. 快，谁选？
3: 一，哎，谁是谁呀、啊？
1: 谁是谁呀、啊？
2: 五、oh. ，
0: 四，三，二。一好，来躺会儿吧。首先，确实没有一号，二号是程磊的答案。你觉得里面有小林是不是？
4: 对，我觉得
2: 里面有小林。
0: 有程程吗？有没有程程？
5: 我也不知道有程程吧。
0: 那你坐在这里是因为？
5: 我看他们想坐的样子，我抢了一下。
0: OK， 你是最早上来的，你坐这个是确定里面有张真源是不是？
6: 我都忘了题是啥。
0: 这个主要就是你看完之后你要想抢位子，你觉得这里面有弟弟是吗？
3: 我不觉得，我也忘了，但是有小林是肯定的，小林和范丞丞应该是。
0: 好，也就是说二号位和三号位一定有，分对不对？
3: 好，
0: 你们的判断是对的。那么我宣布，一号没有人做的魏哲鸣确实不是正确答案，也就是白鹿和泽林当中有一个人可以拿到剩下的这个分。我宣布，另外一位。唯一正确的答案是张真源吗？嗯，不，他就是王鹤棣。你的直觉是对的。好，是李云瑞、王鹤棣和范丞丞这三位我们的好朋友。好，那么也祝贺陈磊，然后丁程鑫和白鹿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这个分数。接下来有请白鹿、陈磊、蔡蔡。还有雪琴、丁程鑫和星云来上场，请脸脸和泽林休息。好，来准备。我待会儿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晰，题目出来之后，我会在音乐当中会念这个题，但是你。

0: 快，公主，快，
1: 快来上啊！
0: 抓大腿，
1: 上啊！
0: 抓大腿，大腿，大腿！哇
2: 哇哇哇！丁哥，加油，丁哥！
3: 丁帅太帅了，丁帅！哇哇哇哇！小蔡厉害！
2: 哇，丁帅太瘦了！
3: 丁帅一个人打三个人，哇！
0: 加油，撑住，撑住！
4: 一二五，最后，
0: 走哥！
4: 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
0: 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哎，
2: 齐豫来这干嘛？
0: 快，公主！快，公主！公主，快点来！
2: 你，那大哥差点不是小蔡，你下来，下来！
1: 快去，快去，快去！没事，
0: 我们这次谁做的？行，压三也行，第五个是啥呀？
5: 都挺生气的。
3: 你想上去吗？你
1: 想上去，
3: 我陪你上去。
1: 我不想上去。
3: 你真的不想上去？
1: 我真的不想上去。
6: 我老妹子两局都没上去啊！
2: 我真的想强烈谴责一下新云来。小爹一个人缠住了三个人，
6: 你在这干嘛？
3: 我必须告诉大家，新云来是努力的，他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他一直在跟自己作战，一直在奋斗。
1: 快来上啊！
3: 好，我们下面。是这样啊，请问各位坐的位置都是自己心仪的位置吗？
5: 是陆姐心仪的位置。
3: 第一个坐上位置的是白鹿，对不对？嗯。你觉得这个一定是正确答案？
1: 第一句肯定是啊。
3: 好 ，OK， 好。然后
1: 这不是的话，这。
3: 然后二号是那个是你自己想坐的，还是轮到了这个位置？
7: 我相信陆姐，陆姐选的。啊，
3: 一号、二号都是陆姐选的，
5: 对。
3: 那您的位置，三号的朋友是？
5: 我的理智告诉我是四号，但是刚才我跟小丁在抢五号，我不知道为啥。哦。
3: 然后五号，你四号。
5: 对，四号就被坐，我只能坐三号了。
3: 那为什么你没有按照你的理智去想？
5: 因为
3: 上头了，有点上头。
5: 也是相信露露嘛，她是五号。啊。
3: 那来子，你觉得你的这个四号有机会吗？
8: 有，我一开始就想的一和四，
3: 一和四，对不对？好，朋友们，这五句话每一句都很气人。第一句，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第二句，行，都是我的错，行了吧？我宣布这两句都上榜了。接下来的三位，有一位可以拿到最后剩下的分数。第三句是打游戏呢，别烦我，很烦。第四句是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啊，这是一句。第五句，你化半天妆不都一样吗？你觉得是几？
1: 我还觉得是五。
3: 还觉得是五，很烦人，对不对？好 ，OK， 好，白鹿，你前面两个都对了，第五没有入选，也就是欣欣你不能拿分。那么在来子和磊子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可以拿分了。到底是打游戏呢，别烦我，还是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呢？我宣布，
0: 别烦我，
3: 获得最后宝贵的这一分的是。新云来，而且分数非常高，有24.2%的人认为行，我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很敷衍的这个。另外呢，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这种解释，让22.6%的女生很生气。还有就是啊，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有11.1%的人认为这句话会瞬间暴怒。好，辛苦大家。根据刚刚的游戏结果。两队分别获得了80,000和100,000好六币，请两位队长选择你信任的队员，托付自己的真心和好六币。请问，白鹿，你的100,000接下来给谁？
1: 要唱歌了是不是？
3: 对，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是你唯一的队内的伙伴，你将会得到一个完美的舞台。但是如果他

0: 给丁程鑫还是幸运来还是吴泽林呢？
1: 我给小丁吧。
0: 你觉得是小丁？
1: 因为无济于事了，他现在遥遥领先，就是给他俩也没有用了。
2: 我是三万，
0: 你也气啊！哎呀妈，你可真行！你，我跟你说，
3: 你真的是太
0: 叫这个二老太，就给他吧，无尽的上。
3: 他是那个 A 霸道型，那谁都行。
0: 来，慎
1: 拿着，丁朝鑫，
4: 真假呀？
0: 真的。
1: 不是，关键没有给别人没有用了，你现在太多了。
0: 好，祝贺丁朝鑫。那么究竟我们的队长有没有真心错付呢？接下来的联欢会当中我们揭晓答案。
3: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正在热力嗨唱中，听说 Number One 的学长学姐们也会来哦。
0: 是的，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赢音乐节门票、嘉宾签名照还有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下面请泽林来开本周的超级盲盒。
3: 3、2、1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价值1万元多功能智能床。
0: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更多超级现场吧。好的，我们现在好六书院的毕业联欢会正式开始。刚刚两位队长已经选择了自己心仪的搭档，那么白鹿选择的是程磊，雪琴选择的是欣欣。那么如果你选择对了你的搭档呢，就会有一个非常顺利的完美的演出。如果你的搭档不是你队中唯一的那个真心人，那么就会有惊喜。什么惊喜呢？就是在表演区的正前方有10门水炮。
5: 你是我的人。
0: 如果你选错了队友，那么这个水炮在演出当中会不定时的发射，所以呢你要在这个干扰下还要完成你的演出。祝福大家。接下来首先第一个节目，不管你是在期待那个对的人还是正在热恋，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遇到那个属于你的小确幸吧。有请今天甜甜的白鹿和他的搭档陈磊为我们带来遇到。

0: 哟，
1: 好看好看，
2: 这也预示着我们白鹿居然在三位自己的搭档中选中了唯一那个真正的搭档，也就是程磊。非常非常顺利，好，再一次祝贺两位，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莫离。那第二个舞台呢，就是我们的雪晴和欣欣带来的精彩表演了，让我们用这首歌来为大家举杯感恩相遇，告别过去，憧憬未来，请欣赏，
3: 干杯
1: 干杯。

就那个喷水哦。

0: 来，掌声给他们。虽然是惩罚的感觉，但是这个水泡不知道为什么也很有感动的感觉，
1: 把我们的泪水传递过去。
0: 对对对，有一种把我们的泪水和感动传递过去的感觉。掌声再次给他们两位。但是很遗憾，我们雪晴没有选对自己的搭档。所以呢，你其实选欣欣选错了，对不对？你再猜一次，你觉得是谁？
2: 泽林。
0: 不是来自吗？
2: 不是。
0: 为什么？
2: 因为来自骗我，他于心不忍，所以当我后来我要给他的时候，他说不要不要。
3: 二选一还是失败？
0: 那来自你对得起他吗？
2: 你不要啊！你差不多了，我30，你52，你差不多了。
0: 好，所以呢，雪晴这边的真正的搭档就是吴泽林。好，那么最后呢，也就是说，吴泽林、小灿加上脸脸，最后呢为雪晴获得了30万的好六币，而蕾蕾、欣欣加上来子。然后呢，为白鹿争得了52万的好六币。那么获胜的队伍是永不分离。
4: 谢谢。
0: 那请大家交换啊，两位请过去。好，祝贺欣欣获胜，祝贺来子获胜。好，来，
2: 来吧来吧，
0: 来蔡俊杰和脸脸，
2: 来来来，
5: 怎么在哪边都不讨好呢？
0: 你们要在待会儿要录制一个给对方队伍的加油视频。
2: 好。
0: 然后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要发出来，好不好？这会不会有一种那个小蔡自己为自己去聚加油的
2: 感觉？那正好，他在哪边他都挺
0: 好，对不对？好，来，
1: 好好录的。
0: 谢谢大家的精彩的表现。那么祝大家端午安康，毕业快乐！
6: 快乐！
0: 也祝同学们前程无量。最后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正在热播的
7: 《茉莉》，
0: 也支持今天在场的每一位的嘉宾。
8: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9: 过年了，这样怎么见人呢？来人呢！
10: 没人来，就来天猫旗舰店问 AI 导购，专业回应，马上到。
11: 天猫618，好价格，更有好体验，问 AI 导购有惊喜。
12: 三湘四水

0: 百年征程，时代追问，从历史到未来，分为中国路径，全球视野，即时交锋。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隆重登场。
4: 我们现在得提一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5: 好，
4: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6: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4: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6: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4: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6: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4: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7: 资金不够了。
4: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8: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4: 林哥，9点送过来
9: 不行。
5: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5: 急救包。
0: 下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11: 费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2: 我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3: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4: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13: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It's okay。
15: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16: 前排喝糖，
17: 太唯美了。
14: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8: 看见的路线，都将迈不出的轨迹。

0: 王雅佳，
1: 请回答贴纸上的问题。
2: 什么？
3: 棒棒 girl。
4: 你最棒的是我才不在乎下巴角度冲着高处再 say hi 呀呀！
0: 回答正确，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妍。
5: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6: 那你要怎么哄我？
4: 当然是这样哄你了。哎呀！
5: 这是怎么回事？还有首届碎克斯出道战的大师兄发来考验。
7: 大家好，我是剑刺，好久不见。
0: 请问哪个声音是拟声师配的音？
8: 怎么大哥也在口技？
4: 小狗声是剑刺哥自己发出的，
8: 他是剑刺哥发出的。
5: 最终谁会站上中心位舞台？
9: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0: 过年了，这样怎么见人呢？来人呐，
11: 来人呐，来人呐，
12: 没人来就来天猫旗舰店问 AI 导购，专业回应马上到。
13: 天猫618，好价格更有好体验，问 AI 导购有惊喜。
1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5: 扫码天天送黄金。
16: 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9: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以上呢就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门票。
1: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17: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

0: 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
1: 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就下周六再见吧，
0: 再见。

0: 别！今天城里下特别大的雨，你想到晚上这要下雨不完蛋了。我们缝那个的那个塑料布是吗？对，塑料布。
1: 塑料布也可以，一塑料布我觉得比玻璃要，一玻璃咱得买。这我上次拿了不还剩了一块，
0: 剩了一块够吗？
1: 就比这床大好几倍，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0: 能不搬运的就不搬运的。
1: 何老给我发了一条新闻。 有一农夫，一夜之间家里20多亩玉米全部被人倒光，他说好羡慕他。对不起，对不起，何老师，你当时是怎么想？
2: 我先没注意是被盗的，你知道吗？我就看到说玉米一夜之间拔光，我想说天哪，好羡慕他，我们的玉米什么时候才能全部被拔光啊？
3: 那个客人的口音很北方哎，很北方是不是？对，
4: 一听就北京人。大张伟，哦，大张伟是喜欢吃汉堡哎，大张伟最喜欢吃汉堡，
3: 像大张伟干的出来。老北京的话，
4: 像大张伟干得出来的事儿。
5: 我路上没人跟我说话，我自己说话，这样显得我不跟神经病一样嘛。但是我就是个神经病，
3: 就是以前进村里头没地儿洗澡，就只能去。 村村中村口有一个桑拿，跟大家一块泡澡池子，全是那个，哎呦，就是就是晚上虫子叫唤的声音特别大，上万只虫子一起叫，一直在旁边听着特别可怕。如果说不做农活的话，每天都吃好吃的，然后在你的生活都特别开心。
0: 大华，我从这个录这个节目开始呢，做饭呢我每次都默默的去做，我觉得我要交给你现在。
1: 我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可是那个酱我不知道怎么弄。好，我教给你。
0: 好，我可以。
1: 其实最难做的事情啊，
3: 烤箱。
1: 对，关键是搭出这个炉子来。好，我们来搭。这个烤炉呢，我们就用铝箔纸把它一缠。你把铁板拿来，来。OK， 这有砖啊，不，这有砖，这有砖。我砌起来之后，上面再一块铁板，对吧？ 然后呢？

0: 我觉得这个砖，如果我们把那个纸封起来，那我们就不用那个
1: 泥巴，
0: 对吗？就是完全一点空气都不能进去。
1: 铝箔纸嘛。
0: 对对对，这个有用吗？我们是笨的吗？还是我们是
1: 笨呢？是好用，是好的，我觉得是有用的。
0: OK， 这样。我想的是这样，对，这样一点缝都不会进去。
1: 对啊，
0: 对吗？
1: 漂亮，而且漂亮，
0: 我觉得好。
1: 然后再把铁板往上面一压，
0: 对，
1: 就完美。对吧？我觉得黄老师就休息着就好了，我们不需要他。
0: 对，我们不需要他，真的不需要他。
1: 对啊，他就可以去休息。我找找看还有没有别的铁板。哎，这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用吗？先比一下，如果怕脏，脏了我可以洗。
0: 脏没关系。啊，重吗？
1: 不重。
0: 刚好。
1: 但蛮专业。
0: 对，很专业。OK，
1: 这很有烤箱的感觉。哇，
0: 这太完美了。我去搬多一点砖，烤那个串儿的，我觉得我会把它弄短一点，也不需要那么多。
1: 一边搭一边拆别的灶。
0: 没有，不是，
1: 黄老师后来发现我们把烤箱做好了，两个其他的两个灶都消失了。以后我们每天都要这么生活吗？从无到有，弄灶自己生活，
2: 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
3: 火锅撸串呗。
4: 好香啊！
1: 怎么讲？漂亮，完工了。
0: 我们这个完美的烤箱，你看，我们做
2: 漂亮啊！
0: 喝水，我们来啊。这是我们盖的
2: 漂亮
0: 烤箱。我本来是要用土，可是我们觉得就是完全把它封起来，然后这里还可以烤一个，可以，你看，还可以烤，
2: 上面可以做开水，
0: 对，开水，然后这里也弄了一个洞在后面。
2: 各位，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叫组合灶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都家里边刚刚有这个有点钱的时候，家里都装个组合柜吧，啊，就是这个意思。
0: 怎么样？
2: 完美。
0: 要买吗？
2: 那多少钱呢？你这个
0: 1000。
2: 一千根玉米啊？
0: 对，
2: 你跟我要1000根玉米啊？
0: 对，
2: 我打死你！
0: 1000玉米，然后我这个就卖给你，然后你就可以用那个弄面包，
2: 然后给你吃。
0: 对，哎，对我也吃。
2: 这个，我来烤一下试试。那我就把面先发上吧，好吗？
0: 好。
2: 我教大华，我现在教你怎么发面，好吗？把面人让它能变大。大华，嗯，我来教你啊，
0: 好
2: 啊，这个高筋粉。OK， 好。放面粉进去，
0: 多少面粉？
2: 我告诉你，好，差不多。我们在这个中间挖一个洞。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菌，它叫酵母。
0: 酵母，嗯，
2: 这是一种动物，是一种微生物。
0: 那么小的动物，
2: 它干的时候它没有，它不会运，活着它不会有运动。哦。但它碰到温的水之后，它就会开始。
0: 啊？不可能，真的吗？
2: 好，放在中间，不要着急，我们弄点盐。但盐不要放在洞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盐会把它弄死。
0: 这个盐是为了那个味道吗？
2: 它有点咸的味道。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放了盐之后，这个面就会比较有力气啊。好，我们要弄一点温水。
0: 温水
2: 先和过来。好，往里面和，你要手慢慢和，把那面全都和进去。对，感觉到它有点黏黏的了哈。
0: 对，
2: 有。好，我们再加点水，慢慢来。
0: 如果没有那个火，那个动物它不会
2: 对
0: 变大吗？
2: 对，继续和啊。嗯，好。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是一个老人，对吗？只是你住了很久很久，可是你这个身材是一个新的身材，有没有就变？
2: 对，好，继续揉。
0: 所以其实你的脑是老的，老。老脑。
2: 你叫我老的时候，我有自己是你妈妈的妈妈的感觉。
0: 老脑。
2: 这样把它弄进去。很好，很好，酷，
0: 好学生吗？
2: 非常棒。好，可以了，它现在只有这么大啊！哇，漂亮，把它放在这里面，
0: 像一个杯。

0: 生一个 baby。
1: OK， 好，
2: 你好，
1: 高飞，
2: 用个保鲜膜把它盖起来。
1: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房间里，可能还稍微暖一点。

0: 我发现其实我不用干什么大家都能把所有事都干完。
1: 哪有，怎么可能，
0: 真的是。张元啊，哎呀，哦，那么一点啊，张元啊，不想去了。
2: 不可以不去啊。
3: 有人吗？
4: 有人吗？有人吗？啊？
1: 什么意思？
5: 我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我听到是女生的声音。啊？
1: 大的噩梦来了！
5: 不不不，你好你好，我
6: Oh no！
5: 何老师，哎，那个客人的口音有点像我们上一次那个节目，嗯，那个哥哥，我完全听不懂的那个他的声音，
7: 是不是？老板，咱们看分成就知道了。你分成是多少啊？我给你大嘴巴，然后呢，你疼一下，是娃娃亲。
5: 他是完蛋了，
8: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

0: 因为一天不吃也没事儿，
1: 正好减肥。
0: 对，我嗑两斤瓜子，今天晚上就饱了。
2: 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0: 干嘛？我
2: 非常好的运动，就是很，就是你这个一直这样子，你看这样转。哦，
0: 就是什么？
2: 这样
0: 就
2: 开这个运动。
0: 这是干嘛？纠缩棉线是吧？
2: 这个运动，然后就让你这样，
0: 让我哪样？
2: 这样。
0: 你们有快递那个点餐电话吗？就是，咱们就直接点餐不就完了吗？啊，
2: 行，
3: 一会儿就发盒饭。啊，
0: 对对对，
2: 我刚来的时候，我以为我要叫假装一下就好了，可是这个并不是真的要做。
3: 大华，你去把那个面啊放到我们床上。
4: 黄老师，那我们这样，我们先那个愉快的来一次家族的外出购物，
3: 可以啊，
4: 买一点东西回来。
0: 走吧，
4: 大华，你穿个外套，帅帅帅，很帅。
3: 逛个街，咱们还真没一块出去逛过。走，买个什么吃的垫吧一口呗。
4: 那我干完这点活，真的好饿。
2: 我怎么那么饿呢？哎，
3: 我也饿。
0: 在这儿生活就是每天就愁吃啊，就是为了口饭吃。
4: 一睁眼就开始做第一顿啊，现在然后忙能忙忙死。我们现在的水平还只能满足一天两顿。这都是我们的玉米，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玉米。
3: 这就是你锻炼那地儿。哎，车，就咱车。
0: 对，安全带套上就行了。
2: 好，哦，太好了，
4: 好开心，
2: 就像我们要去旅行一样。
4: 可以了哈。
2: 可以啊，
4: 来，那我们出发了。
3: 出发。
4: 你知道有一种东西是那种小灯泡吗？
3: 圣诞彩灯啊，来，咱们买一点。
0: 他们说晚上特冷是吧？
3: 没事，我们屋子今儿把窗户都封上了，不冷，
4: 而且还烧了炕。
2: 只要不要黄老师在我旁边，我就好了。
0: 怎么了，黄老师怎么了？晚
2: 好，我很爱他，可是就是
0: 他晚上像什么事儿，老挠你、抓你、跟你睡觉啊？
2: 他打呼噜，厉害，
0: 打呼噜啊，
2: 就是没有办法睡觉。
3: 哎，这下边一群羊哎。那个张伟，你喜欢吃烤全羊吗？
0: 哇，咱们现在是就是剩直接起看见什么就杀什么，
4: 是这样吗，黄老师？
3: 对，
4: 这就是我们逛过的那个大超市。
3: 咱先买点吃的吧，
4: 这里面啥都有，
2: 有吃的，
3: 有羊肉。
4: 你好，哎，咱家有那个彩灯卖吗？那个小灯泡，
5: 小
4: 灯泡。哇，
5: 小灯泡。
4: 就是那种
0: 彩色的灯，
4: 对，彩灯
0: 有吗？
5: 彩色灯。嗯，
0: 对啊，有吗？
5: 像没有，
0: 一闪一闪一闪的。
3: 彩灯没有。
5: 哦，这是那个黄老师。
3: 你好，
0: 没有、
3: 没有彩灯啊？
5: 彩灯没有啊？你看一下，就节能灯。
0: 对对，
5: 节能灯。
0: 哪弄瓜子啊？哦，能随便拿啊？
2: 你再尝一尝，对吗？
3: 对。我尝尝脆我就买点。没尝明白，再尝点。
4: 吸顶灯、节能灯。
5: 大屋要多少钱呢？
0: 涨了吗？
4: 没有，他们不卖这个。
3: 没有彩灯，咱们就逛一会儿，咱就回去呗。
4: 对，就交钱去，交钱去。
0: 刀姐，你有没有什么酬宾的项目啊？就是迎国庆，那我们那稍微便宜点啊。因为我们要100块钱过一个月，
4: 一个月可不止啊。
0: 你要两个月，
4: 先算吧，先算吧。
0: 你先算，
4: 他这本来就便宜。
0: 你可以更好嘛，对吧？做人就是要
5: 21，
0: 太贵了，哎呀。
5: 21。
0: 那个就15，行吗？
5: 不行，
0: 16呢？
5: 真不行，
0: 17，
5: 还不够本钱
0: ，
5: 对，还赔钱呢，卖给你我还赔钱呢。
0: 那就20行吧？
5: 20，可以，
0: 20行，
5: 20没问题。
0: 20行，行，哎，谢谢你，我
5: 照相，
0: 您那面子值1块钱，
4: 快给我们照相，
0: 对，值1块钱的面子，一块钱的面子。
4: 石老师1块钱的面子，你这杀价杀得我心里好难受，谢谢。
0: 哇，这位村民，走啊，村民，那蹲着，逮小孩呢，
3: 在干啥呢？
0: 村口那种帅的，那点嗑瓜子儿，
4: 嘛呢？
3: 来了，
0: 那帅呢，拍 MV 呢。

0: 帅！别帅了，赶紧的，
1: 走吧，
0: 快点，
1: 同学们，没事，现在上车吃。
0: 还好多事儿呢，赶紧的。蹲在人家超市门口嗑瓜子，
2: 我等你们，
0: 够了，你们
3: 这个闹事。
1: 跟着黄老师混，
2: 对，我兜里还有点，我你嗑啥？都在嗑瓜子。
0: 他是什么？就放在门口让你随便拿的吗？
1: 没有，人就是卖的，但是那个，
2: 但人可以尝啊。
1: 因为瓜子尝不完啊，就是尝完一个老板就没吃着，得尝100个以上才叫尝，对不对？
2: 就是，要是不知道脆不脆。
1: 对啊，50个之内吃掉一个皮的就算白尝，然后重新开始吃。
0: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而且还有一车，给我来一个。
2: 瓜子是可以吃。
0: 把窗关起来，就臭臭的。
4: 我们要去抓鸡哦。哎，这里好像可以进去的。
1: 哇，这里多味儿啊！哇，这跟歌迷会似的。
4: 哇，接谁呢？这是。
1: 小华来了，大华接机去了。
4: 可以进去吗？
5: 可以进去。
4: 哇，那里也有。嘿，你们去那里？

0: 大花，这就是你歌迷会的，这歌迷会的。
1: 我来了，
0: 都走了，也不是接你的，不是接你的，不是接你的，不是接你的，那边是接别人的，那边接别人的，不是接你的。你看，这是你歌迷会的，就这一个，你是大华歌迷会的，对不对？哎，
2: 看那个狗，那个狗，狗在帮忙。
0: 小狗，
2: 太逗了。
0: 我这帮鹅要集体可棒了。
3: 王老师，何老师，
2: 哎 ，I'm here，
3: 同志别走。
2: 好，来了。
3: 哇，他们下水，下水了，下水了，
0: 走。哎，怎么又不走了？哎呦，走，你害什么怕？你们一万多人呢。
2: 大老师，哎，你有特别喜欢的什么鸡啊、鸭、鹅的什么的吗？
0: 当然喜欢吃鸡肉了。
2: 鸡我们有，
0: 鸭也行啊，烤鸭嘛。鹅就是那烧鹅，
2: 不是说吃，
0: 不是吃啊，就是喜欢，是不是？那我喜欢鸭子呀，行吗？
3: 鸭子
0: 有小鸭子吗？
2: 老板，小鸭子怎么卖的呀？100块钱，
0: 老板便宜点，大酬宾，我给你鸭子发一微博，好不好？
2: 看一下，
0: 那个比那个贵多了。
2: 哇，好可爱啊！哇，哎呀，好可爱呀！哇，好可爱！谢谢老板了，
4: 谢谢老板。
0: 谢谢您啊，
2: 我们照顾几天，然后
0: 他说还给您。
2: 对，要养不好，我们就照顾不好，我们就再给他送回来。哎呀，好可爱呀，嫩黄嫩黄的，黄嫩黄嫩的。
4: 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啊，不是要吃你，养大了才吃。哎，这个直哆嗦，这个。
0: 咱们管他叫送送吧，因为他是送的。
2: 送送。或者管它叫彩灯，本来是来买灯，
0: 对，买彩灯没买着，
5: 可以啊。
2: 或者叫彩灯，
5: 彩灯，我说彩灯啊，彩灯呢？对，彩灯可以。
4: 你家见到你哥哥了，你哥哥呢是一只狗，你也要小心一点啊。
3: 觉得小 H 会喜欢他吗？
2: 应该会吧。
3: H， 你有一个朋友了。
4: 你有妹妹了 ，H。
2: 彩灯。
4: 辛苦烧，辛苦烧。
3: H，
2: 快
3: ，H，
2: 爱你，爱你。
3: H。
0: 哇！
4: 他可能想把他的妹妹吃掉，也有可能。
0: 他现在正在那个叛逆期，越不让他越干这事儿。
3: 舔了吗？
2: 给他放到工具房吧。

0: 把这个碗包住，
1: 对对，
0: 然后变成就越来越大，越来越
1: 变这么大，
0: 比这个院还大，把这个山就整个包住了。这些的山就是由这个形成的。
1: OK 的，就是这样是对的吗？
2: 对对对，你把它拿开。
1: 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做呢？
0: 哇，
1: 你看，
2: 哇，我们那个动物已经活了在里面。
1: 真的是动物吗？
2: 真的。
1: 哎呦，我说是真的。
2: 真的，把它全部都取出来。
1: 真的感觉不一样。
3: 我有点想把这个彩灯给还回去。
2: 还回去吧，那等它长大一点再把它放出来，那狗就没办法了。然后它会说：“你要再追我，我就飞了啊。”

我觉得不行哎，他俩。No， 彩灯，彩灯。没咬坏吧？啊，没咬坏吧？哎呀！哎！

0: 完了。
1: 哎，吃。No。不许进去，知道吗？
2: 哦，它上面那层那个金黄的是刷出来的那个油是吧？

0: 这个肉叫
1: 五肉，
2: 就是这个肉的一直捂着它，对不对？
0: 对，有五，你知道
2: 五种肉。
1: 五的意思是什么？
2: 五的意思就是火车开车嘛，火车呜开大火车。
0: 没有，现在是牛肉跟那个五肉可以加在一起。
2: 没，你看我说相声吗？啊，你看我说相声吗？
1: 说相。
0: 是要这个
2: 敲起我的。
3: 好吵，真是吵。
2: 咚哒咚咚哒咚咚哒咚咚。
4: 好，等一下，
2: 咚哒啊。
4: 等一下，你咚。
0: 他一直玩。
1: 没有啊，是。
0: 我在向你好好学习。
4: 好，可以咚咚哒了，来。
0: 没有，没有咚咚哒。
2: 对，还可以那个咚咚哒，咚咚哒，就是咚咚哒，咚
5: 咚哒，
2: 咚咚哒，
5: 点点，
2: 咚咚哒，咚咚哒，咚咚
5: 哒，点点，点点来，点点，吃不吃？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一二三走。

0: 我不想长大，长大好就没有童话。我不想长大，长大好又变成啥？我不想往下，长大好变成流线花。流线花是啥？流线花不傻，流线花是真的傻不傻？
1: 我说就是傻。
0: 没有说你特别有杀气，特别有杀气，你充满了杀气。
1: 不是傻，
0: 你不是傻。哎呀，你中文不好。
2: 他是说你很那个，
0: 特别有杀气。
1: Sharp， 很尖，很聪明。
0: 先带领歌迷一块儿，比如说刘宪华，有点快，刘宪华。刘宪华啥？刘宪华啥个？刘宪华
1: 啥？
0: 看到他唱的刘宪华，到底傻不傻？傻，
1: 非常傻。哎，
2: 真的是非常傻。
0: 好累。哎，
2: 真的非常傻。啊？非常傻，非常傻。
3: 他们一直能聊。

0: 本来呢，他们是决定要做饭的。我说我就歇会儿，像这个，没想到大华刚有点改邪归正的心思，就来又来了个魔王。
1: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like you in the like the say we don't care。张伟哥，嗯，为什么你的口音会那么？
2: 我怎么了？我就说话吃字儿是不是？然后你听不了全音儿，你都听不懂。
1: 大华进不去你的世界。
2: 没事儿，就是生往里进。
1: 你想聊什么？
2: 聊什么都行啊，聊你的生活。
1: 我没有生活。
2: 那聊我的生活。
1: 你有生活吗？
2: 咱们有心灵的交流。
1: 对，我们有我另外一个那个。
2: 对，咱们的相识已经直接就进入另外一个 level 了。
1: 相知什么意思？
2: 又没听懂。
0: 因为用语言也达成不了沟通。小的那些洋葱帮我切碎。
1: 快，跟这个都不一样。
2: 你是老师啊？你有证吗？
1: 我
2: 你都没上岗，你没有上岗证，我怎么能说你是老师呢？
1: 香港跟香港有什么关系？
2: 不是上岗啊，香港啊。
0: 他们俩的对话，九。就驴唇不对马嘴，你有没有上个证啊？去香港干什么的？来聊的乱七八糟，
2: 但是能这么一直聊下去也不错，对不对？
0: 我们有一部分放在丸子里面做丸子做面，一部分我们做成汉堡里面的肉饼。
1: Cheese。

0: 每回炸肉的时候就感觉油在给肉鼓掌，是吧？就感觉哇，太棒了。
1: 那现在我们把番茄煮了，这个大华你肯定特别喜欢这种方式。我做一个，然后剩下你来做，好吧？
2: 哎，这么做做。
0: 我挤掉它啊！
1: 哦，可以。
3: 大华洗手，洗手。
2: 没有，我的干净。
1: 干嘛呀？哎呀，
3: 烫！哎呀，
0: 没事没事，
2: 真用力，真用力，把它碎了。
1: 我们来加点盐，这样它那个汁会出来的更快一点。
0: 反正就是一个户外美食节目哈。
1: 大黄帮我把那个锅拿过来。
2: 好，一二三。哦，你要放进去了。哇哦，它放进去了。
1: 我们现在把那个案板收出来，我要把面做了。我们现在把它这样弄成非常小的这样的揪，然后你就这样，哎 ，look look look。卷成这样我就可以煮了。
2: 大蒜需要吗？
1: 对，需要，切成薄薄的片。

0: 烫手啊，等一下不要动啊。
1: 啊，在这端着呀、啊，他跟侍女似的，咱们一块儿吧，啊，一块儿吧，一块儿。哎呀，那么烫！
0: 我告诉你不要碰那边，你非要碰那边。
1: 哦、行了行了，
0: 道华道华，放低放低。
1: 拍拍手。
2: 这里吧。
1: 哎，为什么做完意大利面跟打盘鸡是一个是一个样子？
0: 哎，我那个蛋。

0: 哇，嘿，你跟面包，为什么要刷？
1: 对，刷一下。
0: 再刷那个色儿就更重了，对吧？
2: 对。啊，
0: 您这轻着把我的，你把我的芝麻都刷掉，怎么突然这么紧张？要轻柔，怎么回事？
2: 马上就好了，再烤个三分钟就好了。
0: 这要真是做饭，光做饭一天就过去了，
2: 可不，
3: 太好玩了。

0: 不是这个需要很长时间吗？
1: 心火烧，心火烧，心飞扬，管住不了。我们的面包差不多喽，
2: 面包拿出来喽，
1: 手套戴好啊，会烫哦。
2: 好。
1: 哇耶！放到旁边把它晾凉吧。哦，蛋黄，蛋黄。
0: 怎么了？
3: 看来要撒。
1: 大华，哎，你要打开它试一试。
0: 你看，没问题。哇，
2: 看起来还行，看起来像面包。你看，看起来像面包。
0: 那就吃一口试试呗。

0: 我们可以做一个示范的。我们也能做出 burger 和意大利面来。
1: 辛苦啦。
2: 哇，好，谢谢三位老师。
0: 欢迎张伟。
2: H 他不理我们。好，
0: 张伟，你要趁热吃这个 burger。
2: 怎么样，对吗？那味道对吗？
3: 感动天感动地啊。
1: 你是为什么喜欢吃汉堡来着？
2: 因为汉堡主食肉菜一口就全吃了，一桌子菜一口里就全给吃了。如果能跟骆驼似的，就是比如说遇见好吃的就能一直吃。你感觉特别好吃吧，但是你也吃了多少？
1: 您吃的不少了。
2: 我就说这意思，
3: 但是能吃到这种东西感觉哇，就你就感觉再愁的事儿不就为了口饭吃吗？您吃自个儿做的东西的时候会佩服自己吗？你觉得自己怎么能这么棒，给自个儿磕头看着自个儿吃？
0: 没有。哇，
2: 这很像我妈妈做的那个意大利面。
0: 其实我就是你妈妈。好，妈妈没有忍出来吗？我化了个妆而已。我每次喂大华吃饭的时候都有一种成就感。
4: 乖，
5: 我吃了呀，我吃好像吃太多，可是不想停呢，就像一个病一样。
3: 就是啊，
5: 这是黄老师病，黄病，就是吃饱了，可是就是没办法，就要一直要吃，一直吃。我要开一个餐厅，跟黄老师，
2: 叫
5: 黄华餐厅，
2: 黄华店，黄华。
5: 疼一下，
1: 妈，我觉得你这样会感冒哎。
2: 对啊，着凉啊，着凉就是会。
1: 叫他穿袜子，怎么都不穿。
2: 等你开始腿开始那抽筋的时候，你就开始穿了。我以前就老不穿，后来我开始晚上睡觉蹬腿儿。
1: 那在长个儿啊。我就老蹬，
2: 而且腿有时候哦，您对每天都在讲啊，就是膝盖疼，有时候
1: 不行。这大华还真不能就这么睡。
0: 大华，你不能睡觉啊，这么睡觉会生病的。大华，
6: 我不睡了。
1: 你去里面睡。
6: 不是，
1: 这个要
6: 丢掉。
1: 不急，
5: 不睡了。
1: 那洗碗完了。你知道以前我们多惨，嗯，我们没有自来水，就是一个人洗，另外一个人就负责用那个东西压，一点点压，一点点压。
2: 我是赶上你们改革开放了，都已经是吧？
1: 改革开放了。哦，
0: 大华跟九能，你们这烤箱做的好棒，
6: 是吗？
2: 你们是一块装一块装自己垒起来的，是吗？
0: 对，
1: 对啊，因为你今天提出要吃汉堡，因为以前我们没有东西是需要用烤箱的耶。
2: 哎呀，千错万错就是我不对，我就应该说吃炒肝就对了，对不对？吃炒肝您会做吧？这不是早点不是说也能点吗？
0: 大华，哎，那找你呢，点菜，
2: 找你，找我，找你点菜。炒肝啊，
5: 炒肝是什么？
0: 那这大肠和肝你们给我们提供是吗？可以买吧？有啊，那油条要不要？
2: 油条就一般，就是说炒肝包子呀，就不错。说明天早点。
0: 我明天早上一定要炸油条，因为我今儿在超市里买了一包油条蓬松剂。
2: 我怎么穿着棉坎肩了？冷啊！
1: 哎呀，看到你穿上衣服我就放心了。
2: 这个桌子咱们就可以当待会儿 party 的 DJ 桌子。
5: 我们要 party 吗？
2: 我强迫你们必须。
5: 就是你跟你吗？
2: 我跟我妈没来。
0: 你们俩对话确实是。听不懂，他居然听不懂你说什么。
5: 上一次我们节目互相讲话，我完全没有听懂。

0: 行，但是不也做完了吗？是不是？怎么着都是一期。我觉得我可以随时开始，他们想加入就加入，不想加入就一直。
1: 这个节目特点就谁也不理谁，说大家想干嘛就干嘛。
0: 对，想干嘛干嘛。有音箱有吗？我觉得就在这灶上吧，因为这个灶等于多用嘛，等于既可以做饭，还可以当 DJ 台，好不好？就是要前面能有一块板在这上面就行。
2: 可以啊，在灶上这个多有 feel 啊！但是他现在有个问题啊，他现在还有火呢。
0: 其实这挺靠谱的。
2: 靠谱吗？
0: 我觉得特别靠谱。等那火再稍微什么一点啊，现在有点太热，稍微五分钟就够了。先劈会柴。
1: 柴已经劈好了。
0: 柴已经劈好了。这个太小了，搁不下。哦，只有这么一点。
1: 要有自信。
0: 不是，我不是有自信，那东西它比这大呀。好吧，这弄半天真的搁不下。
2: 那摆两个行不行？
1: 不是 ，OK 的 ，OK 的，何老师。挪不了几块砖呀、
2: 啊。你要拆大华的灶，他跟你
1: 拼命。不是，这边其实很好。
3: 不用那么大。
1: 不是，这边其实还好了。
0: 行吗？那也不会往下掉。
1: 不会，放心吧。嗯，这个砖头我已经玩了好几个月了。
0: 行，
1: 这里放你电脑就好了。
0: 行，他家挺专业，就是这样。
1: 你高你低啊？
0: 神了！哎呀，
2: 这样有点，我今天的彩灯就太有。
1: 那个，先放一会儿这个，放会儿这个。
0: 留给我，我跟你桑拿打碟还行，
1: 就我们最爱的音乐。哦，
0: 那也好。行啊，可以，都行。
2: 我还是把这菊花换一下吧，这边不吉利。
4: 留给你一把锁，留给我一个梦，
1: 还这样
4: 徘徊梦，徘徊在。哇，
1: 他找到了自己人。
0: You ready？我时刻准备着，
2: 这个是个大
0: 碗。Ready baby？ 我放了。
2: Ready baby？
0: 我已经放了，
3: 已经放了吗？
0: 我已经在放了，没声儿。
1: 没开，没插电呢。
3: 那就不用电啊。
0: 这 H1 是什么东西？
5: 音频输入。
0: 音频输入可以了，现在是有声了吗？哦。啊
3: OK

0: remix。
1: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0: 爽什么？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2: ，feel 倍儿爽。
3: 就这首歌啊？
4: 对，就我们就重新有时候就是电子演出，就是重新 remix 一下。
0: feel， 英语
2: 啊 ，feel
0: 就是这个 feel，
2: 就是这个 feel，
0: 倍儿爽，
2: 倍儿爽，
0: 倍儿爽，就是比爽还要爽啊。
2: 就是这个 feel
3: 倍儿爽，
2: 倍儿爽，
0: 对
2: ，feel 倍儿爽。
4: 我去，
2: 不好吗？
4: 对，特别棒。停，
2: 我有自信。
4: 离手，离手，离手，离手，中间，中间，离手。
2: 叫什么？

0: 对。
1: 就这个 feel 倍儿
0: 天下，
1: 就这个 feel 倍儿
0: 天下。哎呀，难受死我了！
2: 为什么？
0: 就是那种啊，
3: 就停住了。
2: 就是要停，就没有，就是要停到这里，让他们等。哎，你们要吗？
4: 神经病！这歌都快结束。
2: 然后，他们说受不了的时候，
0: 然后呢？
4: 你赶紧的打开吧，
2: 就要让他们等。
3: 庄家离手，
0: 庄家离手，
3: 庄家离手，庄家离手，庄家离手。

0: 不怕不怕，来宝宝，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哎呦哎呦哎呦，好好，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1: 去扔到窝里看看是什么感觉。这是有三个鸡妈妈吗？
0: 还在躁动，
1: 慢慢的适应。
0: 但是本来我们是把它当做公主迎回来的，结果差点变成了混世魔王的。
1: 上来嘛，混世魔王就咬一咬，咬着脑子来一口。我把这混世魔王给挡住了。
2: 咱们节目叫什么名啊？节目的名字。节目的名字。
3: 我跟你吗？
2: 不是，咱们的不是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呀？
3: 蘑菇。
2: 叫蘑菇呀？这个节目就叫蘑菇啊？嗯，就叫蘑菇啊。

0: 来的，
1: 对吗？啊，我们叫蘑菇。
2: 蘑菇什么意思？这歌叫蘑菇？
1: 这不叫，不是蘑菇吗？
2: 是蘑菇啊，是这首歌叫蘑菇吗？
1: 对。
2: 好，我们听听看。

0: 大叔。
1: 我大叔，但为什么有
0: 大叔？因为黄大叔，
2: 黄老师
0: 他做的菜特别好吃，每天都让我们吃的

0: 蘑菇，哦呼，蘑菇，哦呼，
1: 我的蘑菇，呜呜呜，
2: 黄老师做汉堡，
3: 我为什么唱都是就跟大鼓调？
1: 黄老师，
3: 黄老师啊，
1: 做汉堡。
3: 黄老师，您还会什么才艺？要不，
4: 我已经江郎才尽了。把你们喂饱了，我就没劲儿了。哎，心火烧，心火烧，心飞扬，管不住了。

0: 长了一点。
1: 这是那个钱，那个床。
0: 我给你往这边拖一点，你有个感觉，有点靠着墙能那什么一点，舒服点，对吧？
1: 这样行，
0: 可以吗？
1: 这样行，
0: 可以吗？
1: 好，
0: 好。

0: 因为今天我们把窗子封上了，所以也不会冷。就这里是原来是纸的，就晚上有点透风。
1: 有牌吗？
0: 你要坐那儿的话，你要坐那儿的话，你把这个搁窗台上。
2: 行。挣最多那人，就缺少主桥这点。
1: 我明白。

0: 六，
1: 两个七，
2: 来吧。
1: 你打。
0: 几点了 ？OK，
3: 睡吧吧，一点了，哎、好吧，
4: 睡了吧，差不多了。
0: 我应该是纯那点，对吧？
5: 就客人有一张大床。
0: 那行，
2: 如果你要睡这里，你也会睡这里。
0: 没有，
2: 这没
0: 我想起来了，好，我去那屋，好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事没事，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事。

0: 在开始做第七套广播体操，第一组伸展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1: 没有点
0: 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呵，真凉快。哎呀，这天气一凉，啥也不想干呀。哎，这大肠和猪肝呢，哥们，我们买。啊，是啊，半斤肠，二两肝，够了。
3: 你又开始了。
2: 那咋办啊？活着干，死了算呗。哎呀呀呀呀呀呀！大老师，
4: 怎么了？哇，珍珠卷帘。我还能放风筝，哇塞，跟冬奥会开幕式似的。冬奥会开幕式，噔噔噔噔噔，迎接希望再创辉煌。
2: Cool， 呵，太凉快了。呵，这未来冬天来，这真是问题，这水啊，扎手。对，风往那边刮，对对对。
4: 哇哦，哇哦，哇哦！哎，哪儿摘玉米还用摘吗？
3: 咱俩现在去摘。
5: 我觉得我们那个小米也可以。
3: 收小米？
2: 收小米可以啊。
3: 走，我把装备弄一下啊。
4: 晨练去了，走。那小米家里得用是吧？就是。
3: 不是，是因为是自己种的，但是他如果不收的话就没了，就等于糟蹋了。就是这儿了，我们已经收了这么多了。
4: 这不是老玉米吗？
3: 不是小米，
6: 这个不就是废弃的玉米吗？你好，小树，都包完了吗？他们几个人

0: 吃的吧，应该是。
1: 你觉不觉得这比家里暖和点，有太阳啊？
0: 再收一会儿就热了。
1: 我觉得黄二昨天有点伤感。
0: 他怎么了？
1: 他说他这段时间给大华做的饭都比给多多做的饭多，有点难过。
2: 午夜独上西楼，月如钩。大华，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要结婚啊？
3: 就遇不到他，见不到他。
2: 你觉得你一直会见不到他，还是你觉得现在见不到他？
3: 现在一直也是我，因为我很难，很困难的可以跟另外一个女生就是很配。
2: 哦，其实你不，
3: 我只有交过一个女朋友。
2: OK，
3: 她以后就现在已经8年没有了。

0: 哎，这样在家在家在在酒店老睡不着觉，我发现来这儿一下就扳回来了。来这儿就是心里事儿少，
1: 对，
0: 就睡得就快。
1: 对，你是不是也从小没干过活啊？嗯，
0: 对，
1: 是吧？嗯，我能感觉到你还挺不犀利的。行，
2: 好难呐，这天。
3: 哎，慢慢的不冷了。
4: 对啊，太阳出来。那你爸爸妈妈现在还有工作吗？还是不工作了已经？
3: 妈妈不工作，就爸爸有时候工作。
4: 你们经常会通电话吗？或者 WeChat 之类的？
3: 尽量，我应该要跟他们多打电话。所以我有时候就是想，哦，为什么要工作？
4: 对啊，
3: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你家里人嘛。嗯嗯。可是如果你工作，那你就不能见到你家里人。
4: 但我也想过，我为什么要这样努力？我为什么要工作？我为了
3: 他们？
4: 不是，我为了我自己。
3: 为了你自己？为什么？
4: 如果我做一些事情可以影响别的人，帮助别的人的话，我会没有那么恐惧死亡吧。
3: 小 H。慢慢的变帅，你看他，你还记得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吗？很小很小。
4: 而且他第一天眼睛不好了，这样。
3: 嗯。好像每天都在。
4: 对，好像在撩你一样。
2: H 好帅呀！哦，哪来的绅士狗狗？衣服大了点哈，好帅呀！
0: 这卸哪儿啊？
2: 来，让一下他。
4: 卸的墨那儿。嗯。
2: 哎呀，来，对 ，good，
0: 就是碾它嘛，
2: 碾，对，碾碎了之后拿那个筛子，嘟嘟嘟嘟嘟，然后就成这样。
0: 哎，那就没有省事的方法啊，只能是这样。
2: 有机器的，但是家里就只能用这种方法，
0: 就这么生碾啊？
2: 对啊，
0: 碾到天荒地老啊！这是碾到什么时候？
4: 碾到地老天荒。就念完了。
0: 大伟，嘉伟，嘉伟 power， 呜呜呜 ，I got a power，
2: 走，
0: 加油 ，I got a power，I got the power，
2: 休息。哎，你这比我们有用哎。
3: 哎，其实这个也，
0: 就是只要是。他的目的就是让它碎而已嘛，
2: 对，让它脱粒脱颗粒嘛。
3: 哎，其实这个也不错，
2: 是吧？哎，好像，哎呀，哎呀，好舒服呢，是不是？

0: 就是这个芡能让它粘，是吧？这不粘了吗？
1: 弄得跟鸭子似的，就这么卡了。哇，太厉害了！
2: 炒肝儿。哎呀，什么东西这么香啊？炒肝儿。我们专业品炒肝的，听听，试试这个。
3: 黄老师，哎，这炒肝齁咸齁咸的，我比齁还咸。那你要不就再喝点水？嗯，再喝水。哇，这这这得油条成功了，成功。吃饭吧。哎呀，嗯，我这还行吧。嗯，
4: 糖油条第一回吃。哇，这好吃，嗯，
5: 好吃，
4: 嗯，好吃。
3: 大华真不错，什么都吃。嗯。哇，我饿了，饿了。大老师一会儿还得飞长沙呢。
2: 就是。
3: 那几点了？
2: 那我十点多吧，就行。
3: 已经十一点了。
2: 已经十一点了啊！哦、
3: 你赶紧走吧。
2: 哎，
4: 那等一下，拍个照，拍个合影，快快快！
2: 你要不不提我，能一直在这待着？
3: 不是，你不觉得待着人就没时间感了？
2: 嗯，挺好的。
4: 哎，吃，快来！
2: 我，你看，我现在这现在姿势最帅了。
4: 等一下，大老师，帮我们写几句日记，告别蘑菇屋。嗯，蘑菇屋，嗯，
2: 好舒服。<笑>
4: 蘑菇屋，好舒服，来人吃的圆乎乎。
2: 带上你的亲戚和大姑，对，嗯，这叫这节目叫什么来着？
4: 向往的生活。
2: Very good。 9月27日，好嘞，行。刘啊刘啊刘啊刘鲜花，刘啊大啊大张伟，华总，拜拜了，拜拜了啊，下回见，走了，接着做你的节目。
4: 鞋穿好了啊，
2: 嗯，拜拜，
4: 行，
2: 我送你，拜拜了，
4: 拜拜，
2: 哎，
4: 天真好。
6: 大老师赶上也好，天没遭过。其实也没怎么干活，嗯，
4: 都不错，都累，拜拜，拜拜，好嘞，自己走吧，好吧，啊，
6: 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走。
4: 我们H啊，哇，归心似箭。
3: 怎么回事？不给我们开门啊？啊，我们回来了。哎，贺老师，嗯，这个是这样啊，嗯，后边呢，我就要去倒一戏，嗯，就是估计咱们过一段时间，天凉了才能回来。但天凉回来之前，咱是不是把屋子炉子给解决？别到回来屋子拔凉拔凉的，让请人来给装，咱自己装不了，可能。好啊。 把欠的钱先欠下来，反正债多了不愁。那走吧，我们走，说走就走。H， come here， 来，这一块。走，咱们一边走一边吃一边走啊。天天出去逛街呀。西坡上，西坡上，西坡上，飞呀，管不住了。哟，老高。
7: 关门了，没有，
3: 没关。老高，老高呢？你喊呢？这混着混着就混成熟人了。这炉子多少钱啊？
7: 这个一千。
3: 多少钱？
7: 一千。
3: 还有啥炉子？啊？
7: 那边也有。
3: 能通暖接暖气的？
7: 这边也有，他们。
3: 这都是炉子。
7: 全是炉子。
3: 这多少钱？
4: 这六百，
3: 那个呢？这是800。咱现在需要俩炉子。这个好，这个好。你这太贵了。
7: 太贵了，我们用不了那么好的。也可以打折，这可以600块钱，可以拿走的。
3: 行，那老高你500吧。老高。
7: 行。
3: 行，500，那我们再买点烟囱。
7: 好嘞。
3: 摸摸行，摸摸。

0: 哎呀，好不怕，哎呀，好。你叫他的名字，他叫 H，
1: 你说 H，
0: 你说 H，哎，对，H，乖，真漂亮，这孙女哈，加油长头发啊，头发长好看啊。
2: 得嘞，搞定了，谢谢老高，好了，老高，谢谢啊，好嘞，好邻居。这个买了个洋气的大炉子，
0: 好洋气啊。
2: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红薯在边上烤着，也烤些烤鸡翅，
0: 绝对可以。
2: 其实房间里烤点羊肉串也挺香的。走一起，这是海清给买的外套是吧？
0: 大了，你知道吗？
2: 买大一号了，对，说孩子长得快。别看当妈的心里。
0: 把那个照片挪出来。
2: 这，我来。
3: 你来。
0: 哎，好好看呀，这面墙。
4: 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
0: 应该说是第一次不需要在节目里担任任何的主持的工作，就活命。
2: 还不错，我们这一家三口还可以，大华像儿子，是吧，孩子妈？就大家在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咱们三个这位置你看多好，生火的、洗碗的、锯木头的。
0: H， 你看家啊 ，H，
5: 拜拜，
2: 再见。

0: 我要去拍个电影，应该过一段时间过来。
1: 没事，回来还是熟悉的感觉，只会有另外一方风貌。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九重紫。明晚八点十分，去下。
3: 你为什么一直想帮我？
4: 这需要什么理由？不帮你才奇怪吧？
3: 说实话，
4: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5: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6: 你想让我去那这个夏天离开？
5: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2: 明晚八点十分，去下。
7: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2: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0: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5: 好，
0: 你就放这吧，柯林姐。
8: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0: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8: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0: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8: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9: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0: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0: 资金不够了。
8: 你今天晚上
0: 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1: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0: 林哥，9点送过来
12: 不行。
9: 小心小心。
13: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
9: 急救包。
2: 下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4: 恭喜二公子，
15: 多谢。
14: 恭喜二公子。
16: 二公子百年好合，你看
17: 这个。欠贺二公子，恭祝二公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18: 他爹死了就能考心腹，就是。

0: 我不习惯有人伺候，就把交杯酒给倒了，可是不妥。
1: 公主多虑了，没有不妥，我也不喜房内有人，所以遣散了伺候的下人。
0: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吧，叫我安素，公主难免生分了些。
1: 公主就是公主，不敢见远。
0: 按照礼仪，我们要不先喝交杯酒吧？

0: 这个帕子是我送你的帕子，你一直留着。公主，对不起。这个帕子是你我的缘起，我本来打算今日还你。
1: 也算是给我们的缘分一个结果。我素来不习惯人近身伺候，就是因为我时常会控制不住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公主，我对不住你，今夜我先回避，您早些休息。

0: 玉公主到，驸马昨夜可安好？公主挂心了，病好多了。心腹下，
1: 公主，公主身份尊贵，应是诸位向公主行礼敬茶。
0: 对对，咱们都是臣子，当以公主为首，不能乱了尊卑。
1: 是啊，公主下嫁是圣上隆恩。 不如让公主来掌咱们府中中馈，更显得君臣同心。
2: 嫂嫂是府中主母，理应弟媳敬茶。
3: 公主，这不符合皇家礼制，应是夫人向公主行礼敬茶。皇家尊严不可辱没。

0: 我来，公主，这不符合皇家礼制。若这不合礼制，还请苏思政回禀皇后娘娘，换一个公主。
1: 你我不必如此，我们就像往常一样，以后的日子相互扶持。

0: 公主是金枝玉叶，哪能真干这粗活？还有那个叫素兰的丫头，身为下人，对您呼来喝去的，成何体统？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哪有什么上人下人的？那是以前，如今殿下是公主，一言一行都代表的是皇家体面。
1: 公主，驸马，这是京城现在最火的铺子，托人排队去买的。你尝尝，怎么样？
0: 好吃。

0: 我给昭姐姐送一些过去，我陪你一起去。
1: 姐姐，你又偷懒，不是说了戏曲全书还没找到吗？那你找安素帮你啊。往年筛秋节，这些书籍杂物都是她整理的，哪本藏书该放哪儿，她是最了解的。人家现在可是公主之尊了，放财我去西厢院分差事，那女官将我一通训。我想找安素说理，送汉去拦着，狐假虎威，指不定哪天就拿我们打板子立威去了。昔日若不是夫人照拂。
2: 他哪有今日？莫要再说这种话了。晒了大半天了，字画还没晒好。起风了，快把这些收起来吧。阿素，这果子我们晚点再送，我们先回去吧。我有礼物送你，本来想等筛秋节再拿出来的。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们先去看看。

0: 这些天你都一个人睡在这儿吗？
1: 是，我怕我病犯之时再伤害你。刚刚我拉你离开一枝堂也是怕你受伤。其实有些话都是一时口快，不必放在心上。
0: 他们说的也没错，苗家落魄时若不是昭姐姐待我如姐妹，养育指点，我跟那些奴仆也没有什么区别。
1: 嫂嫂定没有那个意思，只是往日差遣你惯了，一时改不过来罢了。这世上有一个人看得起自己，珍视自己，

0: 这是宽心面，本来是婚后婆母亲手做给儿媳吃，以示婆媳和睦。我娘已不在人世，便由我代劳。
1: 为什么会有四碗？

按理，婚后我应该带着新娘去祭祖，可我爹是罪族，不能在祠堂摆上灵位。这两碗是给我爹娘的。

沐雨成婚了，这是我夫人，我们很好，你们在天之灵也可安心。

0: 去祠堂摆上牌位吧，悄悄地祭祀，不惊扰旁人。我陪你。自从在辽东开设了马市，我朝就与丽真族签订了契约，互不相犯。可近来丽真部落频频侵犯边境，掠夺牛羊粮草，而庆王正借此时机招兵买马，培养一批精兵良将，意图。
1: 昭然若揭。
2: 亲王礼贤下士的名声遍及天下，但他的育人之术，无非是靠名、靠利、靠威胁。难道他们心里会真的奉他为主吗？
0: 不会。乱不择志，安不弃之，孤则远之，才可得人真心。
2: 国公爷、夫人，臣妾护到了。
0: 请他进来。
2: 是。
3: 国公爷，夫人，辽东探子传来消息，按朝廷旨意，马市上10担粮食应收7两。

0: 可庆王却偷偷瞒着朝廷，逐月把价抬到了20两，只交给朝廷3成，还要说是朝廷旨意。立真忍无可忍，以至于霸市将粮，那得辽东大乱。
1: 庆王这是以权谋私，积攒私银。
0: 此事体大，是从长计议。若无后手便贸然行动，只怕日后庆王会反噬后，病倒大一耙。
2: 你们胆敢私自祭奠罪臣，把令牌给我！当年亲长任之长卿，还希望开一面。
3: 宋宜春是陛下钦盼的滔天之罪，国公府能保住，遗属法外开恩了。你们在此祭奠，传出去就是愿对圣命。
2: 这个道理，司政、公主，你们不会不清楚吧？
4: 你算个什么东西？
3: 竟拉扯起主子来了！主子，这个不明不白的奸生子，和灵牌上的死人，几次三番差点害死夫人，算什么主子？苏兰够了！是，您如今是公主，您要护着您的人，奴婢哪儿敢不从啊？
5: 苏兰，无论出何原因，以下犯上定当该罚。
6: 来人，上家法！你这刁奴，连公主也敢违抗，眼里还有没有皇家？既然公主管不了，那我只能回宫请皇后娘娘懿旨，让她整治这国公府，尊卑逆反之风了。来人啊，掌嘴20！
5: 分明是驸马爷私记罪人在先，请公主明辨是非。他只不过是想祭奠自己的亲生父母罢了。
6: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没有听到我说话吗？掌嘴20！

0: 住手！请让开！国公夫人，您的人好大排场，先是侮辱二公子，后已下犯上公主，难不成您教出来的人都如此目无尊卑吗？
1: 你懂尊卑？怎么和主子说话了？
0: 昭姐姐，我罚他是因为……
2: 嫂嫂，此事不怪公主，素兰，她一口一个尖。 算了，此事由我而起，嫂嫂莫管。
0: 背后说说也就罢了，可二公子和公主刚刚完婚不久，这只公主于何地？

0: 方才已经警告过你，还敢多嘴？
1: 嫂嫂觉得我错了，我便是错了，请别为难公主，伤了姐妹情。

0: 排位的事是我的主意，若真惹圣上怪罪，我一人承担便是。可素兰屡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驸马言出不敬，还请姐姐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宁安素，这么多年情分，你嫁个人就全忘光了？就是，就算养条狗都喂熟了吧？
1: 素兰。
0: 说得好，口口声声的姐妹，如今倒被素兰给挑破了。姐姐，你究竟把我当什么？

竟这么问我！时至今日，我都分不清你对我的好是金兰之意，还是同情施舍。若真的是姐妹，我们夫妻被说成是畜生，我想要个理由都不配吗？

0: 我说不来，你们要把窦昭活剥了不成？
1: 姐姐，这是怎么了？
0: 请卢燕飘过来。

0: 赵姐姐肯定气坏了，排位的事更不可能了。听说嫂嫂是因为近日四处忙碌，疲劳过度，气血双亏导致的昏厥，你别多想。只是看得出，连一个丫鬟都比你和嫂嫂尽心。本来是素兰出谷伤人在先，却只怪你惩罚了她。
1: 他先前对你有误会，是不是我成了婚以后，这情谊就变淡了？怎么会这样？
0: 有些事情会变坏，有一些也会变好。或许人拥有了挚爱，就要割舍下些别的，都怪我。

0: 怎么样？夫人的脉象确实积极，损了肾气，包脉失于温煦，难以成孕，该当如何？所以，夫人能怀上这一胎，为师是万幸之喜呀。
1: 怀上了，是。少谷，我没有孩子。孩子还安健吗？无大碍，
2: 只是母体虚弱，头三个月最险。夫人定要万分小心。
1: 谢谢鲁院判，谢谢鲁院判。
0: 下官告辞。
2: 苏兰，宋人。

0: 可是，硕果，生于凶险，我又竹林短折。你若不想要这个孩子，只管开口。我想要。我要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生下来。名字我都想好了，要是男孩，就叫知意；要是女孩，就叫连君。
1: 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相作祟，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

0: 这么多年，你都没见过我。
1: 你以为我真要供着我那窝囊废父亲吗？他根本没资格进这祠堂。

0: 今日是季勇最后一次为七侠施针了，治了这些时日了，也不知七侠恢复得如何。
1: 夫人应当静养，本不应该出来的。
2: 佛祖在上，信女苗安素愿终身供奉三宝，愿佛祖保佑，一求家宅安宁，增福天寿；二求好姐妹斗招，可以消灾免难，顺遂无虞；三求信女和斗招，可以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0: 昭姐姐，你先下去吧，我跟昭姐姐单独说说话。
1: 是，公主。
2: 听说这万佛寺的佛祖很灵验，看来我第三个愿望可以还愿了。昭姐姐，你不怪我了。纵使有千番误解，你我终是最好的姐妹，怎会有隔夜仇？安苏，朋友和夫婿。
0: 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我不希望你后悔。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宋汉他不是坏人，他身为钟鸣鼎师之家的幼子，未曾尝过人间疾苦，爹娘又相继去世，他难以承受，这才心情大变的。
3: 看来有些事情应当让你知晓。阿苏。
0: 你身自孱弱，这里风大，又有香火熏着，如何受得住？你与嫂嫂之间，尽在咫尺，有些铁几话，不急于这一时讲。赵姐姐，那我先回去，改日再叙。
1: 也好。
3: 来人，接夫人回府。
1: 公主请。
2: 你那些伎俩，我早都清楚。之前忍让，是因为安素从小寄居漂泊，她是真心爱重你，我不忍毁了她的依靠。可如今，我看清楚，你利用安素对你的真心，和你哥哥最后的情谊，行不义之事。若不早日收手，必将自食恶果。我亦不会放过你。
3: 嫂嫂永远大义凛然，高高在上，俯视众生，以为自己是什么，是准绳、王法，还是天理？我只是争取本就是我的东西，何作之有？倒是嫂嫂管得太宽了，总有一天会难成其重，届时伤了自己，就此别过。
4: 真是冥顽不灵。本以为苗姑娘封了公主之后变了，不成想还有心为夫人祈福。到底是自幼的交情，轻易变不了的。
5: 夫人，夫人，我媳妇儿她好了，七家她好了。快带我去看看。哎，她的癫症已经痊愈，只是神思受损。
2: 致使未能瞬息如常，还需静养些时日，不能让他劳思过重。哎，
4: 七侠，你还认得我吗？我当然认得你，你是我丈夫。太好了，太好了，多谢夫人，多谢纪大人。既然七侠已经痊愈，
2: 不如就继续留在一致堂当差，也方便你照料他。
5: 来，七侠，来，给夫人磕头。
2: 快起来吧，苏青素兰带他们回去吧。
1: 是。
2: 来，
5: 再次感谢你出手搭救。是他自己的机缘。要是不着急走的话，陪我再待一会儿吧。
2: 怎么了？
5: 我想教你鬼门十三针。
2: 鬼门十三针。人的舌头上有个海泉穴，在此下针又名鬼风，针法离经叛道，难以捉摸，可对闭绝之症危在旦夕者，有着难以替代的奇效。都说乱世才能出名医，宁可天下无病无医。 除了针术，就没有其他想和我说的了。
1: 你我在医术上好歹师徒一场，这应当是最后一刻了。
2: 庆王军中常有伤患，十个军医都不及你。单凭这一条，若我是庆王，也会千方百计的把你留在辽东，更难得你的才智和计谋。
1: 你难得夸我。
2: 你不是在京中赋闲。 是亲王让你回来，另有所图。你第一时间就找到我，也是亲王的计划吧？
1: 我不想瞒你，也知道瞒不住你。算了，在说这些无聊的事之前，先随我去个地方吧。

0: 小庄周，还记得这儿吗？当然，经上的裂纹还在吗？终于醒了，你看书看吃了，一头撞在了经文上。我至今都记得那日的天象，胸中藏疾，互为因果。我曾以为我是你的因果，没想到算错。
1: 天下动荡事故，我也没想到，我最信任的朋友，竟成了动乱之因。这就是你的仕途理想吗？
0: 我要的是主政内阁，重振山河。我要让最信任我的人坐上帝位，
1: 哪怕辽东起兵，生灵涂炭。
0: 庆王用我计策，自可不用祈祷兵。
1: 这就是你当乱臣贼子的原因。
0: 自古成王败寇，是乱臣贼子还是从龙功臣只看书或赢？
1: 所以，在福亭帮苗家卖船时，你就已经想好了这一步。
0: 用木川的关系接近庆王，只是第一步。
1: 流寇入京，太子门下折了十之八九，你也参与了。
0: 当年宋宜春给李咬娘赎身。 要走刑部的关系，那时候他就已经在暗地里搭上了亲王当。
1: 我问的是你，
0: 是通过宋宜春跟窦家制衡宋末是我的主意，经脉并结在此，我只能这么刑侦。棋盘如此，我也应该这么走棋。
1: 若是那时我死在了流寇刀下，你也能这般云淡风轻？人命都是你的棋子，黑白只有阵营之分吗？
0: 可我不会让你去死。 我也不会让你为了那些棋子去冒险。是，我是早就不好了局，可我也给了你无数次退局的机会，哪怕只有一次你选择跟我走，我都可以推了整个局重新来。而你呢？你怎么会这么蠢，蠢到爱上宋墨？窦昭。
1: 还有很多棋没有下。若你当真想要跟宋墨好好的，就让他辞了锦无卫的职位，我保你二人终身平安。雪灵之真的存在，我没有骗你。季建明，哀莫大于心死。你本是我最信任的朋友。
0: 正因为我太了解你，我知道你不会回头了。我为什么要回头？这是最快的手段，只需两年，天下必除，臣科焕然一新。
1: 那你告诉我，除了窦师叔、宋宜春、穆川，我身边还有谁是亲王的人？
0: 我不该说的事，你也不该问。

0: 今日你我二人割袍断义，他日再见，必成仇敌。
1: 你就非要选太子吗？
0: 这跟你没关系。

0: 你们派这么多人埋伏着，不就是想灭我们寇吗？
1: 住手！
2: 今日我所为，终有一日你们会懂。但无论如何，在你死期将至之前，务必写好和离书，莫要连累窦昭。

0: 翠竹，驸马的屋里有丫鬟伺候吗？
1: 驸马说过，他休息的时候谁都不能靠近。

0: 我不是跟你说了，睡觉的时候不要靠近我吗？我怕你着凉，给你拿了毯子。
1: 对不起，对不起，我。
0: 来人，赶紧去请大夫。是，等等。
1: 请大夫了，先下去吧。是。我不是恶意的，我就是冷静冷静。那，慕云，你别紧张，我真的没事。你跟我来。

阿松，我坐下。不行，阿松，我还会伤害你的。啊！你不会再伤害我了。 躺下来吧，睡觉当然是要躺着的嘛。听话，把腿放上来，好好睡。

0: 哎呀，姐，就3000两银子，我有急用。
1: 这么多钱，你作何用途？
0: 还能干嘛？做生意亏了吗？
1: 我早说你那个生意不靠谱，还有你那群朋友根本就不是善类。
0: 早说早说，哪有那么多早说啊？你给我，
1: 安平，你平日里的吃穿用度已经超支很多了。
0: 我哪有超？我没花什么钱啊。
2: 好了，别吵了，安素。不是爹说你，虽说长幼有序，可毕竟男女有别。家里的生意你打理的是不错，但你要知道，这些都是你弟弟的。
0: 就是，
2: 你呀，不要染指。
0: 这钱都是我的，我只是暂放在你那里，几千两就扣死。
1: 单是这一个月，安平在酒楼还有成衣店的挂账就有1000两，家里的银子不是白来的，经不住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做生意的事，还是从长计议吧。
3: 怎么，当了公主以后，你弟弟就不配使你的银子了？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孝女呀？我，
0: 哎，娘，不是，
1: 娘，
0: 上来，你看你跟娘气的，你看是不是我姐？莫不是你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拿着我们苗家的钱来补贴这个臭婆家？
2: 没事，
0: 娘，我就上来。别笑，别笑
3: 了！我怎么就生了他这么个女儿啊？真是，
4: 姑娘好好招呼着啊！哎呦，大爷您来了，来，里面请。
5: 安平，你是公主唯一的弟弟，又是苗家的独苗，这于情于理，苗家的所有财产都应该交给你来打理。
0: 那是，你这人说话还是挺中听。你这升官发财，也少不了我姐姐安玉公主的帮衬。这未来飞黄腾达，可不要忘了我们苗家呀。
5: 公主的恩情，我宋汉必将深明五内。安平既来了，让你玩的舒心，才是最紧要的。

0: 子舒见过宋大人。子舒，过来见过苗公子。
1: 想不到这醉仙楼竟有如此美人。
2: 你给我说呀！子舒，这不能骗，这不能骗！子舒呢？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苗公子

0: 安平，他怎么了？
1: 二公子他在醉仙楼被人打死了。
0: 安平，你别吓唬安平，你醒醒，为什么会这样？

阿苏，你醒了。对不起，阿苏，我去晚了。凶手我已经抓住了。

0: 谁啊？宋涵，
1: 带走。你干什么？走，别让他们抓我！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宋涵，你敢抓我？安平，他是如何被打死的？
0: 事发时是在醉仙楼。
1: 当时安平和董琦因为一名武器起了冲突。有种别跑，给我等着！我等着你。让，滚开！没想到安平走出酒楼后不久，便口吐鲜血，不省人事。等我带着人在后巷找到他时，
2: 他已经……为什么会这样？我就这一个弟弟。

我爹娘呢？岳父那边的长辈，我也安抚好了。你爹中风了，我请来太医照料着。你娘伤心过度，昏厥了几次，好在身子无碍。 只有我一个人在你身边，我也会照顾好你的。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1: 我们一直期许有一天可以做时间的主人，宛若置身四维空间，在时光轴上自由穿行，去往任意一个已奠基的

0: C， 欢迎来到中餐厅。
1: 很高兴在这个地方碰到你们。
2: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
0: 看到喽！
3: 欢迎大家来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4: Yay！ 没想到我已经要进入中餐厅了。
1: 都6年了，真的，天哪！
0: 你是把这房子扛过来了吗？
5: 我们就是应该有一间非常有个性的餐厅。
0: 现在我宣布，中餐厅号正式起航。哇，
5: 正式起航！哇哦！
3: 这一次，你和你的合伙人们将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
0: 天哪，好漂亮的这个地方！欢迎各位中餐厅的家人们。
1: 那时的我们尚未意识到，一件事情做10年，究竟有着几重意义。同样，时至今日，我们或许仍没想明白，为何当初那个小小的、傻傻的、亲爱的我，却总是能让成长了的我们年年岁岁，心心念念。

三维世界里最大的魅力是现在进行时，所以即便拥有时光的指挥棒，今天我们也不去回望或追赶，我们与它并肩而行。从2017年的泰国到2026年的泰国，十年中餐厅是给初心的一封情书。欢迎进入中餐厅南洋时光记，中餐厅第1001道菜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Hello, Thailand！
2: 欢迎大家来到有着泰北玫瑰之称的清迈。
3: 小凯，又见面了，
4: 我们的首席运营官 COO，
2: 来，你坐到这里吧。
5: 第一条运营守则就是，
6: 天哪，
2: 啥时候这么有良心过？
7: 我觉得顾客感受会不太好。
8: 问一下
2: 礼物，大家每人一个。
9: 啊！我这带的都什么玩意儿？
6: 为什么？

0: 支援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中餐厅合作伙伴近在，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鱼深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中餐厅合作伙伴近在，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1: 欢迎大家来到中餐厅，来到有着泰北玫瑰之称的清迈。这里是泰国最有慢生活气息的城市，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居目的地之一。在这里寻一片天地，你就有可能发现一处宝藏。让生活融于自然里，是当地人最喜欢的生活方式。我们把餐厅开在这里，开在旅程中最美的风景里，让中餐厅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更是中国故事通往远方和彼此的路标。
2: 谁可以救救我？

0: 好，你可以看一看。
1: 昨天大概五六点起床一次，想说我会不会迟到，有点紧张。
0: 欢迎你加入中餐厅，成为中餐厅的合伙人。
1: 当时还很犹豫，想说真的吗？然后天数这么长，真的要吗？然后还在犹豫。我妈说去啊，我很喜欢看这节目，我想看你上。我说好 ，OK。等到播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大家准时收看。
0: 你是一个提前会做好功课的。
1: 我以前不会，可是生完小孩之后，我就觉得好了，好像要提前规划，因为本身小孩就会让你手忙脚乱，所以这个事情的安排已经不能再乱了。现在有那个最小的，最小他就是家里的 drama，
0: 但是还好，你都
1: 没有，我只有说去找爸爸，
2: 那就不错。
1: 那个我真的搞不定，对。
0: 但是爸爸是有方式的吗？
1: 爸爸可以，他们两个的 dynamic 就是他们的化学 chemical， 对，很，我觉得他是可能借着我肚子蹦出来，然后就跳到爸爸。他们还有我，因为我们有一起看节目。他们说：“妈妈，你千万不要去厨房哦。”这样，我说：“为什么？”我以为他们会说我的料理怎么样。他说：“你在里面会被骂。”
0: 那这个事情他会激起你的斗志吗？
1: 可以，就说你看，我还是去挑战，我没有毫无畏惧。

行李要搬去哪里好呢？行李要搬去哪里好呢？

0: 升职了，希望也可以加薪呢、啊。
1: 你真是一个小天才。
2: 这次咱们不一样了，最想第一时间用在哪件事情上面？
3: Hello，
0: 我还是得听店长的吧，他毕竟是店长嘛，我还是就是跟店长就提提意见，然后呢就希望跟店长共创一个美好的中餐厅。我还没翻开我的行李箱，屋里边什么锄头啊、钳子啊这些都准备都妥妥当当的了，主要是为了带客人去体验刚种出来就是很新鲜的这些菜。我们农场不是有养鸡的吗？就鸡我准备用来捡蛋，包括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到时候可以挂在餐厅啊，蛮好看的。
2: 200斤汤，真的是从国内运过来的，
0: 还是得运一下，因为确实我想了一想，这个泰国相比它还是不一样。

0: 嗨，
1: 宁姐，嗨
0: ，Hello。你也搬行李来吗？
1: 对啊，都搬行李过来。
0: 那你知道放哪吗？
1: 应该就暂时放那就好了。
0: 是吗？
1: 找个地方坐一下。这应该就是我们的餐厅了吧？估计。嗯，
0: 在后面那个呢？又有一个。
1: 后面，不知道是干嘛。
0: 你觉得后面那个是藤蔓吗？葡萄藤吗？
1: 对，那个是葡萄园。然后这个大棚应该是我们自己种的菜啊什么的。
0: 嗯，种植区。对，我刚刚看那个我觉得很可爱。我们会是住那里啊？遥远的那个树屋。
1: 有可能。
0: 还是是那几个。
1: 感觉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不知道住在哪里，我很难想象哎。
1: 谁到了？是小明哥吗？太久没见到小明哥了，太久没跟小明哥一块开餐厅了，也很期待。小明哥，
2: 哎呦，小凯，又见面了。
3: 就是我喝过的那个味道。
2: 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
4: 小明哥，这永远都是我尊敬的大哥，也是我们尊敬的店长。

0: 你怎么又变帅了，小明哥？
1: 这话应该我跟你说才对啊！
2: 我心里想了很久了，这句话。
3: 你好，你好，你好，江岩。
1: 哎，哦，你不认识？
4: 对，
3: 不认识。
1: 哦，这是我们的老员工了，我们的首席运营官 COO。
5: 店长，今年因为多了个首席运营官，如果他的运营策略和你的想法不太一致，你会怎么办？
1: 当然是听首席运营官的。
3: 回答的这么正式，首席运营官是谁呀？
1: 王俊凯啊，
2: 升职了。
3: 啊，是吗？啊。哦。
1: 毕竟年纪到了嘛。哦。店长老胳膊老腿了。
3: 他的工资会比我们多吗？因为我想，这种首席运营官是不是都得高薪聘请那种？就是会日薪会比咱们高点。
1: 十年了，我觉得十年一总结，应该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思路，进来。而且小凯因为是资深的员工了啊，他第二季就已经是中餐厅的员工了。所以我刚才那句话是认真的，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你要相信年轻人一定会有他自己的想法和创造力啊，即便碰到事儿，我也愿意去跟他一起扛，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
2: 昆凌姐在那边第一个到的。
3: 哈喽，
1: 嗨，昆凌姐好。
3: 昆凌姐你好。你好江岩。
1: 很开心很开心。
2: 哇，小明哥，你的箱子这么有个性。
1: 我不一直都是这样吗？
6: 对。
7: Hello。
1: 大家用我最多的表情包，
7: 太酷了，我就拿来做箱子。哦。
8: 对，很不好推。
3: 没事，我来吧。
2: 接我来，接我来，外面。我来，我来，我来。
3: 谢谢，谢谢，谢谢。
7: 这确实有点拉不动，这沙子地真的有点难。
1: 这石头墙还蛮有特点的。开放式的，所以一定会热，然后也一定会有蚊子。
3: 是，
2: 我们用餐在二楼是有空调的。哦，
3: 那你们传菜要上楼梯吗？
2: 我完全不清楚现在这个操作的流程是什么，我也刚到。
1: 哦哦，
3: 妈呀！
1: 从这是买了鱼和虾之后可以放这儿现捞啊。
2: 这厨房超大，小明哥。哇。哇，
1: 哦，那这样看咱们上菜还是真的要上楼，而且还要走这么长的路。
3: 你看这传菜啊，可得小心，这厨房通风挺好的，但是这蚊子可要命了。
1: 锅碗瓢盆啥的准备倒挺齐，走上楼看看。哇，这就是沙地，这要上菜，这要上菜的时候真的得小心。哦，哎呦，
2: 哦，这应该是我们餐厅吧？
3: 可以可以。
1: 哦，吧台，
3: 这可以。
1: 二三
2: 八个
1: 四
2: 八台
1: 六七八，哎，还行。嗯，算上这个算是有九桌，就是地方有点远，所以买东西可能有点。
2: 没事，小明哥，我到时候我们就是那种约约约那种约约约。你别吓我，怎么
7: 蚂蚱
1: 害怕吗？
2: 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1: 蚂蚱，你会害怕这种东西吗？
8: 还可以。哇哦！要跳走吗？有啊，
3: 可以。
7: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胆子挺大呀。
3: 哇哇 ，Hello， 哎，你好，嗨，
9: 欢迎家政，
3: 欢迎雅琪来到中餐厅。
4: 这两位主持人完全可以自己做黑彩。
3: 我们相互踩是吗？
4: 对对对，
3: 我们俩互踩。
6: 佳佳是我们中餐厅的老员工哎。
2: 你看看，
3: 大前辈，
2: 你看看，
3: 真的大前辈，也是在泰国啊，第一届
6: 也是在泰国。
3: 当时参与的时候觉得好累呀，然后走了之后觉得累得好幸福呀，我啥时候能再累呀？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治愈的一段经历。
6: 雅欣是本地的纯新人。你看过往期的节目吗？
9: 看过，
3: 当然看过啊！这么火的中餐厅，谁没有看过？
9: 也就是准备饮品区的东西，就学习一下，自己制作一下，也有翻过很多次车，还有包括备菜在厨房的话，我可以干些什么的准备。
3: 明白。
9: 然后还有心理上的准备，
3: 心理上怎么准备呢？
9: 自己给自己洗脑，一定可以的，你就是最棒的，你已经准备这么多了，你一定可以的，好好的做自己，松弛下来就行了，让一切顺其自然的发生，一切的发生都有利于我，冲！小明哥
1: ，Hello， 哎呦，
3: 我也带了一个这个，
1: 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
3: 哦，是的，
1: 这是我们的晚妹
3: ，Hello，Hello，
1: 进入家，这个是雅琪。
3: Hello，
1: 阿七，我之前有一个节目就跟他在一起，律师。
9: 哦，我之前是法务。对，
2: 那太好了，我们餐厅也正好缺一个法务。
1: 以后这个法律方面的事情交给你了啊。
9: 没问题。
1: 万一有人投诉，你来负责了，哈哈。
9: 我要处理客诉，不会有客诉的。
1: 太好了，来，我们来读一下店长手册。
6: 店长
10: 啊，这爽叫晚妹，见了晚就忍不住要刷
1: 啊，没事儿，因为他一坐到我对面，我又看萨瓦迪卡，我就想起了以前啊，
3: 第一季
1: 小明哥萨瓦迪卡，当这本店长手册再次交到你的手中时，中餐厅正式开启了第十个夏天，十年一晃。
9: 一晃十年了，
1: 好，眼前大家一定很关心一个问题，这一季的启动资金有多少呢？好，来揭晓秘密啊！
9: 好，
3: 你看到了？
1: 本季启动资金
9: 多少？
1: 81000泰铢，哇，
3: 还挺多哎。
1: 源自于上一季餐厅的结语，
6: 也就这样，嗯。
1: 那还行，还算有良心。但是，那后边有个但是，启动资金被分为了两部分，物资部分41000泰铢，现金部分40000泰铢，当然，卡斯伯恩葡萄酒。作为本节目的独家冠名品牌，为助力中餐厅顺利开业，提升门店经营创收，特赞助卡斯伯恩长相思葡萄酒60瓶，建议门店统一售价，单瓶1365泰铢，单杯326泰铢，预祝合伙人们开业大吉，客源广进，生意兴隆。好，有了启动资金，大家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呼之欲出，本季 KPI 到底是多少呢？个十百千万十万啊，10万泰铢啊，有点难度。
3: 对，
11: 需要填写一下本季的中餐厅 KPI。
12: 这个要我来填吗？
13: 这不应该是小明哥的工作吗？
11: 我们今年把它交给了首席运营官。
9: 没错。
13: 我想想。先暂定，反正后面还可以加零。
1: 请注意，该 KPI 就是利润，
13: 两万人民币吧，没问题的。我们有小明哥的带领，没问题的。 加油吧，小明哥！
9: 小明哥，冲！
7: 滑下去了，我下去了，
13: 找回七年前那个无所不能的自己吧！
1: 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3: 哎，小明哥去哪儿了？
7: 不见了。
13: 小明哥去哪儿了？好，
7: 咱们接下去。嗯。为了更好的完成中餐厅十周年 KPI。我们为合伙人打造了一个可以移动揽客的美食快闪展台，就可能做点小吃，然后去揽客的时候同事就可以用上。中餐厅十周年还有一个特别任务，大厨到家，从中餐厅的厅到当地人家的客厅，中餐厅首次新增上门做菜服务啊，用美食拓宽中餐厅的社交边界，继续擦亮中餐厅这张中华美食名片。
13: 你看看，
9: 上门服务了，
13: 赚钱的好方法来了。
1: 哇，这上门服务

0: 有点难度，因为未知性会很大。
1: 是的，
0: 要带的东西可很多。你比如说烤箱，可能它满足不了你要做菜的那个东西。
1: 就是我们食材的保鲜也很重要。
0: 对，还有
1: 怎么运输过去？
2: 那我们这里还经营吗？
0: 当然。你想多了，妹妹。你觉得他会这么好心吗？
3: 明白。OK。
0: 为了心底的热爱和更好的完成 KPI， 黄店长说。他希望中餐厅今年能有一位年轻的首席运营官，让中餐厅变得不一样。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中餐厅的首席运营官，是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也是网友呼声最高的人选，就是我们的俊凯弟弟。我认识他一晃就很多年了，特别特别的优秀，也特别特别的能干，然后一直都是属于很聪明。中餐厅真的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想法，希望凯凯能够带我们到新的广阔的天地当中。
4: 这也太隆重了。
0: 首先请我们的这个首席运营官来发表一下任职感言。来，你坐到这里吧。哎，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那边有一个，
0: 你有手册，我知道，我去给你拿。
4: 对对，我就拿个手册啊。
0: 你知道在哪儿是吧？我以为是只有我知道呢。你坐中间，我来交给你。
4: 你来吧，小明哥，我有点紧张，我坐中间。
0: 别，你坐中间。我以前也紧张。接下来就要听我们首席运营官的了。
1: 好的，好的。
4: 行行行，真是不好意思了。我们一条一条来吧。
5: 这么正式，
1: 好紧张啊。
6: 我们这次给王总首席运营官的身份。
4: 我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吗？
6: 当然，当然。
4: 这么难撕呢？等一下，
5: 需要帮忙吗？
4: 没事，好了。我们中餐厅的第一条运营守则就是，中餐厅启用了供应链采购，每天出去买菜呀、什么的，都很浪费时间。我们一定要有优质的、固定的食材的供应商、供应链，每周一、三、五可以送货，保证食材新鲜，不用我们自己去买菜呀什么的。我们的第二条就是增设了 shave table。我们那个农家乐哈，有鸡呀、有鱼呀、还有种的菜呀，主再去给他做一桌，就是这些他采出来的这些食材去给他做一个加工，新的尝试，就给客人一个新的一种情绪价值。大家磨合好了，默契够了，我们就开始可以增设这个，可以给我们增加一点利润。哇。
0: 好的。
4: 第三条呢，就是让客人先去预约，因为这个园子嘛，让客人自己去采一些菜啊，或者去捡一些蛋啊，去钓一下鱼啊，体验从田间到舌尖的这个沉浸式服务。啊，
1: 这个好棒啊！
4: 对，我们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收入能再多一点，多一点。
0: 是，所以体验是要收钱的吗？
4: 对，要收钱的。那当然了，我们是一对一讲解服务，有服务费的。
0: 好的。他的这个镜头很像以前的我，但是我觉得他干的比我以前好。好，小凯，该你了。太好了。好的。是啊。
7: 那我觉得从田间如果多收费，顾客感受会不太好。
5: 采摘免费，如果他制作的话，
4: 因为这是纯新鲜的东西嘛。
7: 因为我之前在一家餐厅，他是前面都让你 serve 完之后，准备吃甜点的前一道菜，他带你去看你每一道菜都是怎么来的，让你整个体验感加深这样。我就把它含在里面，让他没有看到这个是多收的，让他感受比较就是一致性的。
4: 可以可以可以。 第四条，
8: 打样
4: 团队。
9: 我觉得像有洗碗啊，洗的就是腰酸背痛的，每次去，我们能不能请一个
8: 打样
9: 团队，给我们餐厅布置这个打样工作，
4: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休息了，就可以不用去整理这个餐厅了，不用洗碗，不用去打扫餐厅。哇，
5: 这个是无限次数的吗？
4: 不是，自费的，这个是自费的，
10: 只要可以付钱就行。
5: 自费啊，那还要多赚的啊、哦、自费好的。
0: 太有良心了吧，啥时候这么有良心过。
11: 越来越期待撕开每一个条条。
0: 你们真的太过分了，之前怎么不让我们雇人？
12: 我什么都没做，我要勤奋的工作，哪怕做到流血流汗，我都要坚持下去，我一定要活着。
4: 然后第五条就是努力工作，每周需要店长评选出一名星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哇哦，
13: 太好了。
4: 然后我讲的是我们 shape table 的话，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做那种就客人不能点
5: 啊、哦、太好了、哦、套餐。
4: 对，套餐制的，就是我们就是只能主厨来定今天的所有的菜系，
5: 我们只问清楚是不是有忌口就行了。
4: 对对 对, 对，
5: 其他的都我们来定，
7: 这样备菜就很好。
5: 对对对对对，这个好，这个好，
0: 太好了。这个如果我们可以花钱雇人的话，我们就有了很多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儿。
5: 还想这个？
0: 没有，我满脑子全是这个。Sorry 啊，我终于我就觉得哦，
4: 店长你怎么回事？店长，你得给予我们力量。
0: 好的，好的。
4: 中餐厅
14: 开业大吉！
15: 救命啊！
16: 太多排队了，我们稍微的快一点。
4: 我们今天婚礼36个，现在是。
0: 对啊，多好！
17: 大象很聪明的，叫了他就会过来。
4: 问问问！
17: 你们看看真正的泰拳怎么样练的啊？
0: 我们评一下优秀员工。
15: 好激烈啊！
4: 我说了我退出，你们又不让，搞成这个样子，谁收得了场？
0: 来。我们把给大家的礼物各自分一下，
5: 分分礼物是吧？
0: 嗯。来，小凯，这是送你的小礼物包。哎呀，
4: 太贴心了，小梅开都放一个包里。哦，
0: 对，里边有一个杯子，因为凯凯喜欢蓝绿色小猫咪。哦，然后里边还有我们7个人的这个冰贴。哇，因为这儿太热了。
5: 天哪，
0: 你们看这个卡通多可爱，我们也在微博上发起一个手绘征集活动吧，看大家还能有什么样的创意手绘。还有电蚊香液、冰凉喷。哇，
7: 太全面了，小明哥，
4: 谢谢谢谢小明哥。
0: 这个是严姐的，这是雅提的，金梦佳啊，来昆凌的，因为女孩子嘛，万一要是每个月不舒服的时候，哦，可以拿它盛点热水啊什么之类的。
5: 太周到了，
4: 我就来点啊，按摩锤，
5: 我以为棒棒糖，一看不是，
4: 锤肩的，锤肩的。哇，
5: 太实用了，
15: 刚需，
0: 对待我这种老人家非常的实用，
7: 很舒服。
5: 小明哥，你还有啊？
0: 有，大家每人一个。哇啊！哇，这是丽君坊，这是你的星座。
7: 好大
0: 哦！我都提前打听过各位的星座了。这你的星座，狮子座的，处女座的。哇！来，金梦佳的。哦，
5: 好看。
4: 你看看我这戴的都什么玩意儿？来，
5: 为什么？
0: 这个可以可以，
4: 这个是放手机的东西，
0: 非常实用。
4: 看我这个，我纯木头的，纯木头的，
5: 实木实木，好接地气，
15: 可爱，
5: 好实用。
4: 如果你们热的话，
13: 你这箱子里全是，哎，是不是啊？
16: 有用的啊。
13: 这个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我热不行了。
16: 小明哥需要吗？
0: 哎呀，这太实用了，
16: 我的箱子都是这种东西。
0: 你怎么老拿的是我这个年纪人用的东西？哎呦，
11: 好实用，太实用了。谢
16: 谢。故宫那个的毯子，
0: 开瓶器，
16: 发财树，
0: 钢丝球。
11: 将过节了，过节了。
0: 收礼物很开心，
5: 很开心。

0: 这个是小凯的。来，小凯。
1: 好，你慢慢。

0: 我等燕姐忙完。
1: 没事，
0: 等你吧。燕姐，这是给你的，
2: 谢谢。
0: 香氛，然后饼干。
2: 好的，还有饼干啊。
0: 对，
2: 好好。
0: 这是要给你的。哎，
3: 谢谢坤姐。
0: 这是香氛，然后这下面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饼干。
3: 谢谢坤姐。
2: 点了个小蜡烛，然后点它就是燃烧压力，压力没有了。大茶缸选的是，你说的都对。
3: 这个小明哥。
2: 我本来想，这是一个古风的大茶缸，你的字是仙女的事，你少管。
4: 这是一个墨镜。
2: 好精致，
4: 我看你这样出去揽客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个非常适合你。
0: 这个是香袖，哇，
4: 谢谢。
5: 就是我们湖南的特色，因为我是来自湖南。这个是鸢尾花，对，代表着优雅。
4: 我还给每人准备了一个胶片相机。
5: 哦，哇，好想现在就想用了，
4: 现在就可以记录第一张啊，到的第一天。
5: 可惜林大厨现在还没来，等他来了再用吧。
3: Sorry. Oh, chicken. 那我还要在餐厅里面养鸡。
6: 目前餐厅物资已投入，鸡20000泰铢。
3: OK. Sorry.
7: Yeah.
6: OK. 已经贴心到这个程度了。
3: Where is chicken?Oh, so hot, right?
8: Yeah, very hot. Oh.
3: Chi 在哪儿呢 Okay, 40?
8: Yeah. Oh, no.
3: 14.
8: 30.
3: Okay. Come on.出来
8: okay.
3: Yeah. Yeah. 出来哎，喂点吃的吧 wait go go go 老来点水
6: 送你开瓶器
8: 来开瓶器
3: 谁
9: 俊哥哥
6: 我的工作人员看了说很像小海绵我们家儿子要像你这么帅多好我就该笑醒了都
3: 肯定会的
4: 好可能好热就是发昏
10: COO 我要不先给你
3: 你帮我放那儿吧
10: 好
3: 我一会儿来看
10: 好嘞没问题
6: 怎么了？我说，
11: 我去看看。
3: Water coming. Okay, I will put this. 哦，这么快就下蛋了。So fast, right? So fast.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8: Okay.
3: Thank you.
6: 小凯同学，
3: 下蛋了，这么快？哇！刚下出来的，还是热的。
6: 这是欢迎我们的幸运金蛋。
12: 小凯，要付钱了。
3: 付钱？
12: 来了一个人说。首席运营官订了200斤大米，
3: 没听说过要付钱。
12: 我本来我说我去拿吧，他说请首席运营官来付钱。
13: 首席运营官算大米200斤。
4: 哦，要喊他本人来，
13: 还要收钱5000泰铢啊？
12: 要钱。
3: 阿福，
1: 这打的很厉害。
3: 阿福，
1: 看看你的两百斤。
3: 没事没事。OK。他叫阿福，
0: 好好。
3: Your Chinese is good. OK, so wait, you pay for this?
1: 5000泰铢。对。
7: 听我的，
9: 觉得不管用，我觉得管用，
7: 我说的算，
9: 一个人说的算，这个事情不需要讨论。
7: 听我的，不用管。
9: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3: 5000泰铢，店长，
6: 你决定。
3: 得
6: 说了吗 ？CEO，
3: 得买这个吧，因为我觉得中餐，我们中餐厅还是得用点咱们中国的五常大米嘛，是不是？嗯。
0: 是。
9: 哎，我先把这些东西先拿过去。哎。
3: OK， give me。
1: 好的，可以吗
3: ？Yes， of course。
0: 啊，天，我来帮你啊。
3: 没事没事，啊、姐。
0: 还有吗？

0: 怎么两袋就这么重啊？
1: 中了。Let me try. OK. 哎，哇！Let's go.
2: 来，我来吧。
1: 谢谢。
2: 厨房东西先拿到厨房吧，
3: 先摆在这儿，等大厨来了，咱们一起来弄。
2: 就先放在餐厅，这样就不用拿。超热。没有想到立马就要干活。

0: 坏了，晕了我。
1: 热的。
0: 对。
2: 咱们忙起来的时候吧，就只能吃点简单的，虽然做起来也很方便，总是担心营养不够。
3: 太懂这种感觉了。我们可以加一个美之源果粒橙，饱满果粒，每750毫升就能满足成人日需约100%的维生素 C。 嗯，
2: 嚼得到的真实果粒，好好喝。
3: 饱满果粒还有维 C， 有它搭着，美味橙营养也成了。
2: 后呢，咱们吃饭就搭这个，加个果粒橙，这餐
1: 撑撑撑撑。

0: 这上面是不是就是他们自己要会飞上来的地方？他们应该就是会飞上来的。
1: 嗯。
2: 一次到多少？
1: 就也其实这边还有呢，可能没到多少。我把这些吃的都放外边吧，我怕他们自己啄了的。哎，鸡出去了，我把它抓回来。回来，
0: 开着门呢，
1: 我把它砍回去。

哎，他怎么蹲下了？他是不是要产蛋了？

0: Hello。
1: 嗨。
2: Hello。
0: 不然做条鱼吧。啊？怎么进来一个鸡吗？
3: 啊？
0: 妈耶！
3: 什么？哎？
0: 这像个野鸡。
3: 野鸡？不是我
0: 今天。不是我们家的那个鸡。
3: 不是。
0: 对，这像个野鸡。欢迎，你要不要进那里边？你要进去吗？
3: 不是，这个种类会不会打架？
0: 哎呀！我觉得我们给它养起来，宝贝儿，还是
3: 这个哈，
0: 感觉它有点可怜。这样还可以吃点东西。
4: 小凯，你是打算做什么菜呀？
5: 那大黄瓜。
3: 黄瓜吗？我的，对。
6: 哦，感觉好解压哦。
7: 对，就这样。
3: 我带点葱吧。
2: 哇，你这刀工这么好，
4: 太牛了，
6: 完美，已经是完美的丝的形状。
5: 这个就是蒸的吃的。
7: 我等会儿可以跟你一起做熊猫的钵仔糕。
2: 哦，好
7: 简单，我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2: OK， 好。第一天在厨房，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我该去哪个位置，我该怎么帮上大家。
5: 要削皮再拍。
8: 可以尝尝它这个皮儿有没有？
5: 好，
8: 没问题。哦，
2: 它的削皮。
9: 然后佳佳就把我拉到旁边说：“来，我们来做那个熊猫。”所以还觉得挺温暖的。
7: 第一步就是调料，
5: 好，
7: 巨简单，先倒520克温水，
5: 500，超了，
7: 没事，
5: 要再倒回来吗？
7: 不用，享受这个过程，
5: 确定，
7: 算
5: 了吧，我把它倒准确。
7: 你是处女座吗？
5: 不是，
7: 你是强迫症是吗？
5: 我就想要当个好学生，
7: 可以，加120克糖。
5: 这东西没有回头路。OK，
7: 这个第二个姜，300克钵仔糕粉。
5: 怎么办？
7: 没事，它少十克就少十克。有人说过你强迫症吗？
5: 我觉得我很照规矩，就是如果有规矩社畜在那边，我就会觉得我要 follow 他。
7: 哎，真的300整。
6: 你说你太适合做这个了，你会做出来完全不会有那个失误。
7: 开始调色了，首先呢先搞240克原浆。
5: OK，
6: 240整可以。
7: 加20克椰子粉，然后加竹炭粉，就是它的眼睛，然后再加红曲粉做它的腮红，要抹茶，就是它那个底座。接下来是上色。
3: 很好哎。
5: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2: 上手很快，
5: 你很鼓励你的学生。
6: 哇，这几个真的很好啊，6元的，
5: 非常好，
6: 差不多。
7: 对，差不多了。开蒸了，上气儿15分钟。
2: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
3: 段儿啊，
2: 这是段。
3: 你切这个如果要切丝，你就先切成片，然后再切成丝。比如说这个是这样，你把它中间抠了，抠了之后，比如说这边中间拿一刀
4: ，OK，
3: 对吧？嗯，然后就把它
4: 压扁。
3: 对啊，就把它弄成这样，然后就切成丝嘛。就这么切成丝就好了。
4: 好，
3: 这么切成丝。
4: 好。
5: 我可以粘一下，
3: 没事。

0: 那就没动刀。
1: 哎，小凯去哪里了？
2: 他应该去粘创可贴了。
1: 啊，他刚才怎么了？
2: 他那个手
1: 割到了，
2: 手
1: 对，
2: 削掉小块皮，削掉小块皮。
3: 怎么了，小凯？
1: 他割到手了。
3: 啊？
2: 嗯。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刚刚。
2: 我觉得啊，他刚才出去了，他可能怕惊扰大家，他去那个贴创可贴了，应该。
3: 我去看看他。
2: 你去看看。
3: 小凯，
0: 哎，
3: 你手切到了吗？
0: 没事，我刚贴了。
3: 贴了是不是已经？
0: 嗯。
3: 没事哈。
0: 没事。
3: 没事就行。
1: 割到了。
0: 没事。哥，没事吗？
4: 还好吗？
1: 你还好不？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一小
1: 什么呀？
0: 没事了，贴了贴了。
1: 给你这个扎好了，一会儿你就浇一点这个就行哈。
0: 浇个料。
1: 哎，这最大火吗？火小吗？
2: 嗯，这琳娜出来好疯了。
5: 已经在餐厅里面宣读了今年的店长手册，
6: 已经读完了。
5: 对，读完了。那如果待会儿进去餐厅之后，你会勇敢地表达你的想法吗？
6: 那店长怎么他觉得我不重要吧？不重要吧？哇，小明哥，我觉得其他事情可以安排吧。这个就已经定了经营上的东西，那我就过去老老实实地做菜。
5: 设想一下，他们现在餐厅里会干嘛呢？少了您这一位大厨，
6: 那没有，我觉得他们应该井然有序的在那工作吧，应该小明哥会支棱起来哈，查看一下餐厅里面的设备啊，看一下里面的餐具啊，盘一下货。那我也希望呢，如果他们心里面真的有我的话，帮我煮一碗夜宵给我吃吧，哪怕就一碗面也可以。
7: 先找一下门。哇！嘿，帅气的小明哥。
8: Hello。
1: 好像化学实验室的感觉。呀！啊，这是什么怪虫？哪里啊？虫吗？我来。
7: 中餐厅来客啦！中餐厅来客啦！
1: 啊！小林哥。
7: 哎，经理你好。雅琪吗？你好。
9: Boss 林。
7: 哎呀。那个严姐你好，
9: 哈哈哈哈，哎，
7: 要开，
0: 总裁来了，
10: 严姐你好，
0: 总裁，总裁，
11: 我想听小凯唱一小段歌。
12: 我会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11: 是，确实。
0: 没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
11: 是确实。
0: 没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盖上就好了。林哥，
10: 哎，
0: 今天那家其实也没有说是粉蒸排骨不好吃，意大利这个猪肉的肉质不适合蒸，不是味道的问题。
10: 你要快点起来了，快起来，客人都来了，还在这睡？
0: 今天早点休息，早点休息。真是一个小天才！
10: 小明，我跟小凯拍张照片了，爸。
11: 来，看看，小凯很厉害啊！
0: 辛苦了
10: ，OK， 晚安。
0: 辛苦辛苦。总裁，
7: 好久不见啊！
1: 辛苦了呀！辛苦了呀！辛苦了呀！辛苦了呀！
7: 刚好有一个餐饮的一个小活动， 之前都订好了，结果串来串去，哎呀，今天就不好意思，小明哥，
4: 没事，你太火了，还是因为你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真的，我能做什么现在？
1: 就看等你说吃什么主食，是米饭还是那个面？
7: 米饭吧。
1: 米饭啊，可以啊。
4: 我本来想做个鱼，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姜，
1: 没有姜，
0: 没姜，
7: 没有姜吗？这
1: 老抽也没有
7: 啊，姜吗？
0: 哎，你看外边有那个大棚没有？
7: 还没有看啊。
0: 那些大棚里边，
7: 外面有没有姜吗？
0: 没有，
7: 要不要去捡一下看？
0: 就看一下，
7: 走。哇，这么多香草啊，还有葱哦。
0: 有葱啊，还有这个香芹啊。
7: 香芹哦，就是折耳根吗？
0: 折耳根，对，折耳根。哇，
7: 折耳根，我要做那个辣子鸡，今天才说的。蝶豆花吗？哇，茴香呢？还有蒜花，这个。
0: 蒜花是什么？
7: 大蒜花可以做装饰的。你手受伤了吗？刚
0: 被切到，太久没用刀了。
7: 你要注意一下，不要感染了啊、哦！感染了后面就麻烦了。哇，太好了！那这个今年这个有的发挥啊。
0: 但是好像确实没有姜哦。我这边有鸡啊，林哥，我跟你说。
7: 是吗？
0: 养鸡，然后今天刚拉回来就那个下一个蛋。
7: 哇，那今年这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鸡舍真的有鸡啊？
0: 对 ，go go go go go， 全在上面。
7: 请问今年是我们要在这里把这个给那个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个主要用来下蛋，用来下蛋的。
7: 不是，这个鸡好像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
0: 但是会觉得太残忍了吧？毕竟每天养着它们。
7: 哇，如果这个鸡来做菜，确实有点新鲜。
0: 有点新鲜，
7: 还好啦。
0: 每天早上过来
7: 捡个蛋，炒个土鸡蛋什么的，
0: 很开心啊。
7: 你想到的是捡鸡蛋，我想到的是广东的那个鸡包。啊，哇，那今年这个环境可以啊。
0: 现在是把它做成一个类似于农家乐的感觉啊。
7: 是，很好。
0: 我们反正今年这个供菜呀，我们都是买菜什么都有那个供应链，我们就打电话，他每周一三五就送过来。
7: 哦，太好，你都了解过了哈。
0: 对，
7: 你们今天已经开完会了吗？
0: 没开。
7: 订完餐饮的，这个规要怎么做了没有、
0: 啊？完全没有，
7: 都还没有是吧？
0: 我们今天也是刚到，然后休息了一会儿，刚过来准备做晚餐吃。
7: 那太好了，我可以参与一下。
1: 一会儿是不是蒸米饭呀、
0: 啊？再蒸了。
7: 小凯，小凯。小凯啊，小凯，帮我放这个怎么弄呢？
0: 马上，
7: 这个、
0: 马上。好，
8: 我来了。
7: 你好，春玲，你好。有带一些调料过来吗？
13: 对，有、
7: 哦。我听说你有带一些什么沙茶什么的。
13: 对，沙茶、麻油、酱油。
7: 黑麻油是吗？
13: 对，黑麻油。
7: 没问题，你想做什么那个闽南的菜？啊，我会的，
13: 好，
7: 我福建，
13: 好，
7: 厦门啊，
13: 对，听说会讲那个
7: 闽南话，
13: 对，
7: 公淡薄哈，
13: 公淡薄嘞，几点嘛你啊？
7: 几点嘛？好食好食，有啥咪你跟我讲啊？
13: 好，感谢，
4: 感谢，谢谢的意思，
7: 谢谢，对，
13: 对，对
4: 好好听哦。
7: 哎呦，小明哥，这么欢迎我吗？啊，
4: 打喷嚏是爱你的表现，只有想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打喷嚏，你不知道吗？
2: 还得是小明哥。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还有个小青菜，小沙拉。
2: 哇，虾子看起来好好吃。
0: 吃饭前正好来了点开胃的劲仔深海小鱼给大家。
3: 来来来，小明哥来一包。
4: 对，我们都吃了好几包了。
5: 劲仔，
6: 好劲啊！
5: 王俊凯，好劲啊！
6: 这什么鱼啊，小凯？哎，
0: 这个有讲究啊，这个它是吃到周边的野生小鱼啊。
6: 那我们接下来如果去外面揽客什么，可以带点这个去送给他们，一包一包的很方便。
0: 当点伴手礼啊，还是你有想法啊？可以啊。
6: 让大家在泰国这里吃到我们的中国味道。哎，
0: 尽享中国味是不是？
6: 对对对，尽享中国味。
1: 哎呀，吃饭了。
7: OK。上。
1: 哇。
5: 来吧，我们的第一餐饭，拍张照片纪念一下。
1: 好的，哪里凑？
5: 啊，放中间。好，来，一、二。好。哎呀，卡掉了，不行。来，再来。一、二、
6: 三。
5: 好，看看
1: 怎么样，有谁没露出来吗？
5: OK，
1: 我来检查一下。
5: 有一个没露出来。好的， OK，
1: 来吧，我走了。
5: 我们还是用手机拍一张。
4: 对，
5: 一二三，耶，我这个红鼻子头啊也可以留个纪念。你看我这红鼻子。
7: 好了，起码都有。
8: 耶、yeah ！可以可以。
6: 嗯，开吃啦！
1: 开吃啦！
6: 吃
1: 点饭。
6: 这螺丝虾是今天自己买的吗？还是他们送来的？

0: 但是没有拿太多什么像种子类的东西，没有，没有那些。
1: 大厨，我们外边有鸡舍，你知道哈？
2: 我知道，刚才小凯带我去看的。我们可以用它下的鸡蛋，
0: 嗯，
2: 来做一些菜。
3: 他们是捡鸡蛋，
0: 对，
2: 嗯，还可以晚上大排档吗？
4: 不是，林哥
0: 也行。
4: 我们这很偏僻的，他们过来，他们还得回家呢，
2: 是吗？
4: 我们这离那个开车要半个多小时。
2: 那到时候客人怎么来啊？
4: 就是坐车来啊。
3: 那小林哥，你开始想做大排档的话，那你是想第二天在几点钟在做什么呢？
4: 不用问这么细，不同，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3: 想法都不要听。
4: 大排档太晚了，林哥，两三点太晚了。因为客人确实回家他很麻烦嘛，这里。
1: 在这做条大排档肯定不现实。
2: 观察一下看啊，暂就暂时提议提议。
1: 哎，有一个朋友说要过来呀、啊，你们猜猜他是谁？我放出声音来，好吧，大家看能不能听出他的声音来啊？
5: 小明好，小明好，小明好，
3: 西班牙人。
5: 听说这个中餐厅的剧组到清迈来了，我太开心了。好久没见了，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我想明天请你们吃个饭，怎么样？带你们去吃好吃的，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
4: 哦，听出来是谁了？听出来，我现在才听出。
3: 西班牙人，
6: 他说我长得像西班牙人，他说我是很洋气啊，原来是我的轮廓很好。
4: 我现在才听出来。
1: 说起来，我也是他上个世纪的朋友呢。
4: 我第一个综艺是他跟他一块儿，
3: 我看了走模特步的，是不是？多大几岁？
4: 那十一二岁，十二三岁。哦，
1: 好的，莹姐，那我们就遵命喽。大家早点休息啊。

一大早就这么晒呀，先捡蛋吧。来来来，哎呀，一颗蛋，两颗蛋，就俩呀？谁这么不努力？是谁？是谁？就俩吗？

就两颗蛋呀。咋了？你不开心呀？啊？怎么躲这儿？下去吃点东西。啊，弄回去。

0: 好吧，哎，一晚上就两个蛋，行吧，加上昨天那颗就当三颗吧。
1: 然后去看看鸡，
2: 看看鸡有没有下蛋啊？
3: 早呀，萨瓦迪卡，
4: 小明哥，你在喂鸡吗？
5: 哦，它要出下蛋了吗？
1: 我感觉这有一只鸡，屁股一直在动啊动啊动的。
2: 哦，它在下蛋了，你看，马上出来了，它在下蛋，看见没有？
3: 好好加油，好好表现，我们这个创收就靠你们了。
1: 好漂亮，
6: 谢谢，
1: 像公主一样啊，
6: 真的很漂亮，
3: 谢谢，
6: 好好看啊，
7: 谢谢。
1: 怎么这两天还可以吗？
7: 可以可以，
1: 还适应吗？
7: 嗯
1: 嗯，真棒，你英文这么好啊，
7: 谢谢，
1: 对我们有太大的帮助了。
7: 希望之后那个跟客人可以顺利，
1: 心灵手巧。嗯，
6: 哦，我的笔记本了，找不着了。
1: 我跟杰伦还一起拿过奖，但那个时候很傻，人家估计是给面子，给了一个唱歌的奖，对，那是我头一次跟他认识同台，
7: 真的，
1: 很多年前了，
7: 是一个音乐的奖，
1: 音乐奖，哦，当然人家肯定是。杰伦肯定是因为真的唱歌音乐拿奖，我估计那就是给我面子，给了个好像是什么人气奖之类的，很傻。
7: 也很不错啊。
1: 我说很多年前啊，我跟杰伦一起同台拿过奖，但人家肯定得的是真的音乐奖。
6: 你也是的呀。
1: 我就是估计人家给个面子，给了个什么人气奖。
6: 这是谦虚了，真是。
1: 这不是谦虚，确实。
7: 有奖就是值得。
1: 开玩笑。
8: 小凯，就是那个餐厅的老板，他发来了他的微信，然后这个你加，
0: 让店长加，这个必须得店长跟老板之间的这个身份层级才对等，你懂吗？哦，
8: 明白了。小明哥，这个你加一下，要不有什么问题好联系。
1: 可以啊。
8: 店长，那我有个疑问。就是我现在感觉我不太清楚哪些事情是需要和你商量，哪些事情是问我们 COO。
1: 大部分都问他，毕竟他是负责运营的，所以要尊重他的意见，不到非要问我的时候不用问我。
8: 明白。
0: 小林哥，你把那个明天所有要试的菜的食材今天都必须告诉我，因为他只能135送。
8: 那我们所有的食材是直接发给你，还是刚才说的发给林大厨？
0: 你给他们汇总一个，然后再跟我说是 OK 的。
8: OK， 餐厅的老板他说去别人家里做菜的话，尽量带轻便一点的东西。
0: 不，我们就先了解完他家里有什么，再做决定。小林哥，你看看我大概准备了一下我们这几天的日程啊。嗯。我们今天是去跟群姐吃饭，然后呢，明天美食推广一下，就我们做点一些什么小点心啊，放在那个餐车上，我们推出去，然后去哪家课。15号呢，筹备一天，第二天要营业的所有东西。然后我想的是，我们15号最后晚上，我们得把这个厨房整个杀虫清洁。嗯。哦。16号开始正式营业，连续营业3天，然后休息1天。20号继续美食推广揽客。21号就开始设那个主食餐桌，对，推广，一共3天。24号那天就是大厨到家，然后那天我们就不营业，就是相当于就是大家就是全员都去大厨到家。
7: 好，
0: 然后25号我们也是大厨到家，相当于我们这个连续做2天，到时候我可以提前预约2天的这样一个客人的信息。26休息1天，27我们继续去再下一个点去美食推广。然后6月1号我们有一个的宴会，就是对，
1: 6一儿童节宴会。哇，
2: 儿童节了吗？
0: 对，6月1号，
1: 6一儿童节啊，你们这些大孩子们，我们一起过个节好不好啊？
9: 好
1: 啊
9: 呀。
0: 大概的日程是这样，然后大家觉得有什么可以调整的也可以随时跟我说。
10: 好，我们得抓紧
1: 了。
10: 那个曲勇姐约的咱那个
1: 12点我们要出发了。
10: 对，
1: 因为我们这儿离
10: 我们那有点太远了，要1个小时。
7: 嗯。哦，出门喽。
10: 走吧。
7: 小塔，我们出发吧。 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安维塔零七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来到我的餐厅。
1: 今年49岁。
8: 那你弄了多少项目？
6: 肉毒算吗？
9: 肉毒算吗？
8: 来，左手右手。
2: 哎呀，我错了。要不我来一个那个牛仔很忙吧？
1: 啊，我可能要离开2天。嗯，
7: 我过几天也是要请假一下。
8: 那我后天惨失2元大奖。哦，
11: 复习赶进度，尽快吃完吧。赶饭人要吃得快，要味道好，还要够营养。
1: 我觉得
12: 加个美食员
1: 就餐
12: 整整整整
11: 成了。忙了一整天，抓紧吃点就下班。
12: 赶饭人要吃得快，要味道好，还要够营养。
1: 我觉得
12: 加个美职员
1: 这餐
12: 成成成成。
11: 赶饭人也要照顾好自己，加个美职员这餐成成成成成了，在家喝大包装哦。
13: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14: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15: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1: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16: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出发万紫山。
17: 站住！
18: 又抓我呀？
17: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1: 干嘛？
19: 哎呦，吓我一跳！啊，
20: 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21: 这要是呢？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16: 然后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7: 我也不要脸了，
22: 救命！爹爹，
23: 都是高手啊！
24: 谁干谁？
25: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26: 我们杨勇，
27: 太好了，
25: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28: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13: 下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29: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13: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中餐厅滴丸即属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降作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0: 我好期待见到曲莹姐，肯定很有意思。
1: 我也感觉她很讲话很幽默，然后气氛会怎样？
0: 对呀、啊，对。
2: 西班牙人，
3: 西班牙人
2: 太可爱了，他
3: Spanish，
4: 拜托，我是从新加坡来的，新加坡，新加坡。
2: 哎呦，好像有表演，小明哥，看，
1: 还有人要表演呢，
2: 真的呀。

0: 咱们开业不得也搞一个这个？
1: 莹姐，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咱俩也算上个世纪的朋友
2: 了。我这个仪式感怎么样啊，莹姐？这个是给女生的，
4: 哇，好漂亮！
5: 谢谢，
2: 拿着，
5: 谢谢。
2: 女生，
4: 谢谢，姐姐好。
2: 那个我妈认你爸哦，
4: 是的，
2: 对对，
4: 是我们的一个老乡。
2: 谢谢，谢谢，你好，漂亮，小凯，我天哪，这么高了。哇，那谢谢科峰卡，
4: 科峰卡。
2: 然后呢，既然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大家就请往这边走，
4: 没问题，
3: 谢谢。
6: Hello.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i. H
1: Welcome to Sandcombe Terrace.
2: 这是我的特别好的朋友。
5: He's my good friend.
2: Yeah, yeah, yeah.
5: Best friend here.
1: You can carry your umbrella here.
2: 天哪！
4: Oh my god, thank you.
1: 来来来，
2: OK， 怕晒的，我是不怕晒。
7: Hello，
2: 我第一次见他，好好看。
7: 你身材好好，你身材好好。你这为什么不来？哈哈哈哈哈！你们等你们下次如果有机会来清迈，他这里有网球场。OK，
2: 然后就找他就好，因为他很好，非常 nice。
8: 谢谢。Thank you.
1: You're welcome.
8: OK，Let's go.
2: OK， 大家请往这边走。好的，这个调调好难学啊，好有意思。
7: Thai style, the Mandarin.
1: Okay.
7: Yeah, because I can't speak Thai, so I can speak Thai style Mandarin.
2: 徐英姐太用心了，太隆重了。我来请出那天我就那就随便找个馆子，馆子对，白糖是吧？麦头吃一下。哇，好漂亮！太隆重了。
3: 哇哦，好舒服啊！Thank
1: you, please.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餐厅，我的厨房，来吧，随便坐。因为我本来还让他们坐名牌，我一想就有点太正式了，对吧？
3: 这已经非常正式了，
2: 已经很正式了。没有，就是心意嘛，对吧？表达一下心意。
3: 好久不见。
9: 来，我们上个世纪的朋友，真的是我们俩认识的时候还没有微信，连手机都不发达的年纪，还是那种手机。对呀，还是那种小屏幕的小手机，
3: 小灵通。
9: 差不多。
3: 还
9: 要这样打开的。
3: 哎呀，咱们中餐厅这季的合伙人今天终于全员到齐了。
10: 是啊，团圆的感觉可真好，大家可以坐下来歇一歇，聊一聊。
3: 对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9: 我们的本季独家冠名，我们的新朋友卡斯伯恩葡萄酒啊，这款我知道呀，它是来自新西兰马尔堡的，这片纯净的沃土培养出了很多长相思的葡萄酒。卡斯伯恩还获了很多全球性的大奖，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它的口感。
3: 没错，能感受到微微的海盐味和热带水果风味。泰国天气炎热。 卡斯伯恩葡萄酒冰镇畅饮在我们餐厅一定会受欢迎的。上小红书搜
1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就能 get
9: 同款。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不管是自己小酌呀，还是朋友小聚呀，都是很适合的。
3: 对啊，有我们的老朋友小凯啊，还有这个孟佳也回来了，还有昆凌雅琪的新加入，还有特别熟悉清迈带我们来到这家餐厅的曲颖姐。
9: 卡斯伯恩葡萄酒的助力，我们对接下来的21天特别有信心。来，我们新朋友、老朋友，我们远道而来的伙伴，卡斯伯恩葡萄酒，咱们一起预祝开业顺利！干杯！干杯！莹姐，咱俩认识的时候我也就才十八九岁，
2: 比她还小，估计。
9: 现在已经50了，莹姐。
2: 不可能，
9: 今年49岁。
2: 那你弄了多少项目？
9: 我真的没有，那不可能，
2: 肉毒算吗？
9: 肉毒算吗？<笑><笑>我不医美的，打肉毒算吗？<笑>你眼睛好漂亮，莹<笑>
2: 姐，你也很漂亮。
9: 对呀，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你就是心目中的女神。
2: 现在还是，
9: 而且你就特别像混血，
2: 人真混血在这儿呢，
9: 都超美的。
2: 对，我们都好看。
5: 哇
2: 哦，这是那个台北的蒸的菜，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蘸这个酱。
9: 嗯，这个酱不错。
11: 哦，这个酱很好，
12: 这有点像我们山东的蒸茄子。
13: 是，
12: 我们山东蒸茄子，然后浇上点那个汁儿，
13: 酱蒸的。
9: 嗯，好吃的。
2: 这个就是他们每个泰式餐厅都有的炸猪皮，猪颈肉是最喜欢点的菜。哇，

0: 是不是泰国人很爱吃猪肉？是不是？
1: 对，猪肉、鸡肉他们都爱吃，它跟咱们的这个饮食特别像。嗯。哎，我还没介绍，这是炸蘑菇，这两个菜是我做的。哇！
2: Fried
3: mushroom. Ah, fried the mushroom. Okay, be careful.
2: Traditions has salad.
3: Yes, for your friend.
2: 看，看 ，beautiful. 现在摆出一朵花。
1: 不过厨师也帮了我不少，倒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4: 放心，不喜欢也会说喜欢。哎呀呀呀！一定会喜欢的。
1: 没有没有，就是心意嘛，对吧？嗯，表达一下心意。
5: 这好好吃，
6: 这个汁儿太好吃了。
1: 然后这个姜黄对身体很好的，胡萝卜丝，然后放那个椰子的蜜调的，
6: 这个
1: 对汁儿。
0: 你这个菜就直接上中餐厅了，
4: 哎呀，你一下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啊！我们一起喝一杯吧，谢谢莹姐的安排，
7: 谢谢，
8: 感谢莹姐，感谢莹姐，
1: 不客气，谢谢莹姐。小明，吃完我要给你献歌一曲，不是我啊，不是我给你准备的，哦。嗨，萨瓦迪卡 ，my friend，
9: 嗨，萨瓦迪卡。
10: Hi,
1: 小明。
0: Hi. Nice to meet you.
1: Have a special songs for 小明。
5: 哇，会唱什么？好期待啊！
1: 一会儿唱你就知道了。
4: 好的。

0: Thank you。你们谁想唱吗？有没有想唱？来，左手右手。
1: 你要错，
2: 我一猜你要说这首歌。哎，
0: 小凯可以学一首泰文歌。
1: 我吗？
3: 直接就是喊干唱唱干唱干干干干唱唱干唱唱，对了吗？
0: 要不你也来扛着。
3: 跟着我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慢的。
4: 直接觉得你很有综艺感，是不是？啊？
3: 没有，
4: 林哥现在这么有综艺感，
0: 要不然怎么想表演节目呢？
4: 对、
0: 啊，
3: 我们凯爷搞一个这个哈，我们自己排练一下，这个伞带回去，到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做表演节目什么用的，都可以。
4: 你怎么老想着表演节目呢？
0: 你现在表演节目有瘾，我跟你说。
3: 没有，就喂客人，喂客人。要不我来一个那个牛仔很忙吧，好不好？没有开玩笑的，不是，我很喜欢听这个歌。
0: 那你来一个嘛，适合你炒菜，炒菜谁要催你？不要闹了。
3: 我练一下，争取在本届的中餐厅可以播放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4: 播放出来。
5: 重点是播放。
4: 来那个。
6: 常做饭，
3: 来。

0: 那个，各位，我有个事情跟大家说一声啊，我不是考了博士吗？上戏的博士，
1: 上戏那个吗？
0: 我被通知可以去参加最后的面试了。哇，
2: 恭喜！
0: 所以我跟大家请一个假，我可能要15号，离开，2天，那2天就辛苦大家了。
1: 我过几天也是要请假一下。
3: 哦，要请假
1: 去拍个广告，然后就回来。
4: 15号离开啊？
1: 对。
4: 那我们后天惨失2元大奖了。
1: 哦，我还不是大奖，我只是一个小螺丝。
5: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啊。
3: 啥意思呢？
5: 我15号我也要请假回去2天。
1: 真的？
5: 怎么会这么巧合呢？
3: 你们都有事儿是吗？
4: 突然15号集体请假是吧？
1: 都走啊？
6: 什么意思？
5: 啊，没有没有，综艺感不强，
7: 综艺感不强。
3: 等你讲完以后，一看小凯一帮人带着我们在那哭呢。
8: 小凯怎么会呢？小凯很强的。
0: 你去吧，你就去吧，你就去
3: 吧。有点埋怨了，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就那种两口子吵架，你走你走，等你一回来一看，地儿都没了。五
0: 位。一团糟，你看吧，还得我来。
6: 每人都是影帝影后啊，
0: 小明哥你可以的，
8: 我加油。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呢有小凯在，所以他会负责大家的全程和安排。然后另外就是莹姐，拜托莹姐再带几个小伙伴一起来中餐厅帮帮忙。
3: 去你们餐厅？你们餐厅不都是又苦又累的活吗？
1: 也还好，也还好。
3: 我可以跟林大厨学做饭。哎呦，
5: 欢迎欢迎。
1: 所以群姐确定来我们餐厅了吗？
4: 来来，
0: 莹姐，您在这几天帮帮大家，
3: 好
0: 帮帮
3: 忙。
0: 对，这样我也会放心很
3: 多。那没问题，莹姐干活没问题。
8: 那肯定，那一把好手。
6: 那别过来了，店长。
0: 好的，收到。我们一起再敬莹姐一杯。
6: 来，莹姐，来，莹姐。
1: 谢谢莹姐，
3: 不客气。
0: 干杯！
1: 谢谢莹姐。
9: 群姐，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可以采购的地方吗？
3: 你们是就买食材，还是希望去景点的地方？
0: 就买食材，我们明天去那些景点的地方。
3: 明天去景点，那就去那个超市，很大的超市。
0: 哎，莹姐，我查到好多清迈可以玩的地方，什么清迈寺。还有双龙寺，还有普平皇宫、宁曼路、夜间动物园，还有夜间动物园。哎，
3: 夜间动物园就在这儿，
0: 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喂喂动物。
6: 小明哥，我们是来经营餐厅的，不是花儿与少年，好吗？
4: 串台了，
8: 我是少年啊，这是花儿啊。
1: 自从有了这个 COO
8: 之后，就放纵自己了。
6: 走吧，我们出发去超市吧。
8: 走吧 ，Let's go。
3: 超市离咱这还挺近的。
8: 我拍一个我们3个人的。
3: 给丹丹姐发过去。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2: 拍经历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六年，然后两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3: 哇，好好看啊，
4: 好美！
5: 跟我老公一起放一万个天灯，可浪漫了。
6: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7: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8: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0: 下周四22点，千问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
9: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10: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1: 好，
10: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12: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0: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3: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0: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0: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6: 资金不够了。
10: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7: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0: 林哥，9点送过来
18: 不行。
19: 小心小心！啊！
2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9: 急救包。
21: 咱那些东西没拿，
10: 什么东西？
22: 料汁儿，然后贡菜，还有所有的用具都没有。
19: 天哪！
22: 没事，你们先弄这个，我回去拿。
10: 他们是点的什么？
19: 他们还没有点，我还在搞上一个人的钱，手忙脚乱，有一点点。
18: 这个好像碗不太够啊，你就说这个咋了？哎
19: 呀，我们没有5块钱呢。
23: 我去换零钱，孟佳先帮我收钱吧。哎呀，
19: 这钱啊，这怎么搞
23: ？Do you have any time？失败了，
10: 完了，我们没剩多少了。
24: 严姐什么时候能回来？
25: 他们一来回2小时，
24: 咱们真的是搞不定。
10: 太多排队了，我们可能卖不了这么多了。
0: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直击华为开发者 HDC 2026大会，国产原生系统将如何改写下一代操作系统发展格局？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当 AI 全面重构数字世界的底层逻辑，下一代操作系统的演进方向将会指向何方呢？最近，华为在一年一度的开发者 HDC 2026盛会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释放了多项关于产业格局、技术路线与生态未来走向的重磅信息。同时，鸿蒙 OS 7开发者 Bitter 正式发布，鸿蒙生态在应用创新、能力共建、千行百业落地等维度的繁盛图景集中亮相。在中国科技自主可控的长跑赛道上，一款从零起步的原生操作系统如今跑出了怎样的增长加速度？接下来就跟随首发记者丁玲一起去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鸿蒙盛会。
2: 女士们、先生们，华为开发者大会即将开始，请来宾们就座。

0: 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里直接甩出了一张王炸成绩单。回想2019年鸿蒙刚出道，目标还是打破设备的物理边界，到了2023年纯血原生生态就已经初具规模，如今来到2026年，原生终端直接升至6600万台，生态设备更是高达13亿。7年时间跨越最难的山头，鸿蒙正在给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立下新标准。
1: 最难的山头已经迈过，我们前方是更宽的路。Harmony S7 是全场景智能操作系统，鸿蒙智能体向 Agent 架构全面的演进。 Harmony OS Intelligence 带来三大升级，第一是 Agent 亲和的系统架构，第二个是鸿蒙智能体框架 2.0， 第三个是我们系统智能体小E。
0: 这次大会上最吸睛的莫过于鸿蒙 OS7 开发者 beta 版的硬核发布，这可是鸿蒙史上最深度的架构大换血，主打智能、流畅、互联、安全、空间化五维体验拉满。它彻底掀翻了传统操作系统的交互老套路，大步流星地迈进了 Agent 原生 AI 操作系统的新纪元。

0: 在我就来到了三亚坡的鸿蒙互动展区。那鸿蒙七到底有哪些最新的体验？为什么今年被称为鸿蒙的智能化元年？开源鸿蒙又将如何助力万物智联？走，跟着小丁一起去探展。
1: 鸿蒙七最大的王牌就是全面进化成了 Agent 的智能体架构，交互逻辑直接被重构。以前的手机 AI 像个算盘，你拨一下它转一下，现在它长了脑子，能自主思考、规划并完成任务。端侧与云端大模型一打通，手机里所有的 APP 全变成了高智商小助手。你只要随便动动嘴表达意图，系统就能自己跨 APP、跨设备帮你把事儿办妥。主打一个意图及服务，
2: 用户只要自己手动去说语音去说你的需求， OS 会通过 Agent 的架构去理解你的意图是啥，基于你的意图，它背后需要你一些服务，它会 AI 会把这些服务去组装起来。以前方式是说切换几个 APP 来回切换，对不
0: 对？
2: 现在说你只要告诉 AI， 告诉小易，小易就会知道我把小易沉到 OS 里面去了，它就成为 OS 的一个大脑了，它也是 OS 的一部分，不像说其他可能说它是个外挂或它是个 APP， 它是和操作系统是深度融合了，就是它就变成了脑子。
0: 所以就听完这个我们的解释，我发现也许我们现在对于 Skill 或者 Agent 这个词还比较陌生，但可能过了一两年，我们就像能够熟悉 APP 一样，熟悉更多的这个 Skill 或者是 Agent。
1: 来到小易照相馆，记者直观地体验了系统级 AI 的魅力。以前修图还得在各种 APP 里切来切去，现在只需一句话，小易 AI 秒懂你所想，直接调动资源帮你全自动修出大片。
3: 这个它现在其实就是接入了一些 AI 能力，能够替代一些我们手动的去修图这种比较慢的步骤，然后如果你想要什么效果就直接告诉它一句话。
0: 所以我每次拍完照之后，我用美图秀秀我都觉得特别累，但是我现在只要跟它说话，
3: 对，
0: 然后马上就有结果。好，
3: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刚在小艺照相馆用我们小艺修图最后生成的这张照片，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我特别喜欢。
1: AI 时代，系统不能只当工具人，得做智能大脑，而让它看懂现实世界的眼睛就是空间计算。这也是鸿蒙7的另一大招，它直接打破了传统二维平面的紧箍咒，靠着强大的空间感知和重构，给你带来极具立体沉浸的 3D 全场景交互体验。
2: 这个是鸿蒙空间计算能力，对，应用在这个是和大众点评的一个结合
0: 啊。
2: 对，我们这就可以达到一个这个自由漫步的 3D 探险体验。我们进到店铺里面呢，就可以看整个店铺的一个氛围和环境。
0: 就比如说我以前看大众点评，我就是看图片、相册啊。
3: 对。
0: 然后现在我就有这个 3D 立体的感觉去进入这个空间。那我看到的这个 3D 的效果，实际上和我家以前做装修的时候看的那个效果是特别类似啊。
2: 对。
0: 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2: 传统的家装的话，它是基于已经设计好的图纸，然后在设计好图纸上之后，人工手工的去把整个场景做了一个手工建模，最后恢复出来的。它的周期一般是以周为单位，一般会需要2到3周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的场景重建能力呢，就只需要拍1小时的视频，2小时构建，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场景1:1的复刻出来。
0: 所以这个有了这个空间计算能力之后，其实在很多这个空间需要应用的场景，它都会大大的提高这个效率，
2: 对，生产效率以及消费者的体验，
0: 很有未来的想象空间。
2: 是的。
1: 天天画二维屏幕，是不是感觉少点啥？传统移动互联网的交互体验早就撞上了同质化天花板。鸿蒙空间计算这次通过空间美学、影音和交互三大重磅模块，直接把数字内容拽进了三维物理世界。
4: 我们整体的就是一个空间时钟的效果，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用户拍的照片，包括摄影师啊，包括一些爱美的用户，他们拍的照片都是有透视或者说有空间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摄影师，他很喜欢拍大场景，是不是？那我们如果就把它设为壁纸的话，它会在传统的时钟上它会长什么样，它就可能是平面的。但是如果使用我们的空间时钟，哎，就看到这个时钟它是和地平线去摆放的、
0: 这个就到了这个海平面上。
4: 对，就有点像摄影师他抓拍一瞬间，这个时钟就产生在照片上了。
0: 我们其实在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发现观众也是特别感兴趣，是很火热的一个展区啊。
5: 对，
0: 我在想是不是说这个技术它对于我们未来的整个视觉影音都是一个很有杠杆作用或者撬动的这么一个支点的技术。
5: 对，因为其实我们从体验的角度来看，其实最终我们认为都会走到一个沉浸空间的一个视觉体验或者交互体验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其实从整个鸿蒙啊以及整个华为的这个平台上，其实就要在上面去布局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鸿蒙软件的技术、芯片的技术和像 3D 高斯这种重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其实我们在面向未来的同时，其实在我们当前的这种基于这种手机啊、平板、 PC 这种交互的这个设备上，其实我们也要有一些这种体验上的回落，这样子是相当于我们逐步的把我们的用户体验、移动端或者消费电子的用户体验去牵引到那个更加沉浸、更加立体的空间的这个交互上。
6: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深圳市的一个风光摄影，那当我们手指去上下滑动这个页面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视角随着手指的变化发生了改变，就像坐无人机一样。那我们还可以去看其他城市的天气，那北京市我们就可以俯瞰长城。那上海市就是我们的东方明珠，哎，可以看到上海现在在下雨，来，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可以体验多视角的这个上海市的城市风光。那我们7.0也是希望可以把更多城市的美丽风光都装进我们的鸿蒙美学当中。
1: 如果把操作系统比作房子，鸿蒙是华为在地基上盖好并装修完毕的房子，仅供华为自家设备入住。那开源鸿蒙就是地基和承重墙，大家都能用。在开源鸿蒙展区，我们看到它已经成长为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通用数字底座。目前已经有超23000家各行各业的生态伙伴接入了鸿蒙。

0: 一碰、石矿窗等上百项特色黑科技功能，我们日常能用到的鸿蒙便捷功能越来越多。
1: 开源鸿蒙是我们操作系统的一个底座，然后我们像我们华为的手机就是基于 OpenHarmony 来开发的。那不仅华为的手机可以用 OpenHarmony 做出我们的操作系统，然后行业的包括教育、交通、能源等各个行业都可以基于这个操作系统，然后做出自己的行业发行版，把他们的设备都用上 OpenHarmony。然后，对，这里呢就是我们基于 OpenHarmony 开发的很多的设备跟芯片，还有那个模组。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有海思的，然后也有那个国科威的，还有升腾以及龙芯等各个那个模组跟芯片都已经适配了 OpenHarmony。
2: 比如说之前我看过那个，松岩动力他们的机器人就是用的这个瑞星微的这个芯片，
1: 对，基于 OpenHarmony 做了他们机器人这个做这个动作控制的操作系统。
2: 看了那么多硬件，然后来这儿就看到更加现实和具体的这个场景了。我们很好奇，比如说这些车里边也有鸿蒙的系统吗？
1: 对，这个二轮车就基于 OpenHarmony 做的，这是小牛的一款马上要上市的一款电动车。对，包括我们看的共享单车，哈罗的共享单车也都已经做了开源鸿蒙的。包括这边的
2: 家庭，
1: 这个家电已经是开源鸿蒙。包括我们看到美的的空调，还有这边这个方太的这个烤箱，还有这个美的的洗衣机。就越来越多家里的家电都已经是开源鸿蒙的
2: 所以真正的要实现万物互联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各个硬件它底座都是应用的这个鸿蒙语言。
1: 对，大家就像大家都我们俩一样，共说一种话，然后大家都可以听得懂
2: 机器之间，
1: 对，设备之间就可以互联互通，听得懂自己的双方的语言。
2: 对，真的，我真是感觉到一年比一年要更加的进步。
1: 是的。
0: 背靠13亿台设备和超1.3万名硬核开发者的共建，开源鸿蒙已经输出了超100个商用版本。这次华为更是放了绝杀大招——鸿图计划，一口气为20多个行业、200多类芯片、1200多类设备提供深度适配，直接把鸿蒙版图从手机、平板、硬核扩张到了智能家居、工业制造，甚至矿山作业里。数字社会最强辅助，实至名归。针对越来越频发的诈骗与网络安全问题，传统的被动防御安全防护思维已无法应对高维度的安全隐私威胁。为此，鸿蒙 OS 7全面升级了新盾安全架构，取消9类不合理权限，月均拦截恶意应用安装达1600万次。更有 AI 防窥功能，在地铁上旁边谁想蹭屏幕，系统直接打码模糊处理。还有亲情防诈，家人接听一次诈骗电话，你还能收到提醒并远程一键挂断，直接把安全感拉满。
3: 我诈骗分子一般是先给你打诈骗电话，
2: 对，
3: 然后再让你开飞行模式，就为了让公安和你的好友没法跟你打电话提醒你，然后再让你开启屏幕共享，然后来执行操作。好，这个现在已经开始了。那这时候我再去打开我的邮储银行去转账的时候，邮储银行就能感知到这个风险，它就会把这个转账给拦截住。对。但如果说我假设这是个普通的环境，那这时候我去转账的时候，它就走正常的，就转出去了。
2: OK， 明白。
3: 技术上来讲，就是我们会有关键词检测，就比如我经常的什么刷单返利啊，我是客服这种，我们是个关键词。接着我们还会对他的话术做检测，就因为诈骗分子他的话术都是统一的嘛。但我们的这个检测都是在端侧做的，就是在系统不会上云，也不会把你的，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语音泄露，就我们是存在手机上做这个检测。
2: 明白了。那逛完了鸿蒙底座的最新进展，接下来我就要去到鸿蒙星光大道去听一听开发者和鸿蒙的故事。

0: 在星光大道上，一款叫竹心的 APP 圈粉无数，以前拍银河得扛着长枪短炮调整一小时，现在掏出华为 Pure 90 Pro 或 Pro Max， 打开 APP 随手一按，几分钟搞定神级星空大片。这背后全靠鸿蒙开放的长曝光 OIS 补偿和 RAW 直出三大底层影像黑科技，把手机直接爆改成便携天文台。
1: 鸿蒙把这些看得见的专业摄影能力开放给了我的这样开发者，给普通人一个用手机直拍星空的选择。当你用竹心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整片星空都是你的。
2: 这是用华为的手机拍
3: 的？对，就是用这台手机拍的。
2: 但是是用你们的这个 APP？
3: 对，用我们的 APP。 华为呢，把它的 OIS 的底层驱动开放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个光学防抖的这个组件去推动我们的整个摄像系统来追踪星星的移动，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长时间的曝光。以前就需要一整套的我们的所谓的天文望远镜、天文智能相机，加上跟踪用的赤道仪，才能进行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而且你需要把它校准，然后又扛了这么重的设备，又要去荒郊野外的，然后非常容易失败。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做在了一个我手机 APP 里面，相当于我们手机就是一个便携的天文台。
0: 奇妙工具箱是一款在鸿蒙生态中表现突出的多功能效率类应用，由四位大学同班同学组成的团队开发。该应用以全家桶模式运营。
4: 应用、特色应用、日常应用、内容应用，还有涉及到。
0: 凭借丰富的功能集成和深度的系统适配，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用户认可。截至2026年6月，该团队开发的奇妙全家桶系列应用用户数已突破80万，实现月收入约50万元，付费率达到18%。
5: 我们其实也是去年 SDC 的时候了解到鸿蒙的，吸引到我们的话，首先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产的一个系统，第二个的话它是一个蓝海的市场，然后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华为给的政策支持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有一些应用激励计划呀，还有提供了很多技术的支持啊。其实我们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7月底的时候上线了奇妙工具箱，在8月份的时候就能做到那个每个月有30多万的收入，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到今年2026年1月的时候就有50多万的稳定的一个收入，我觉得的话这些不仅是可以让我们做的应用被很多用户用到，而且真的是能挣到钱，就有比较有成就感吧。
0: 传统 OCR 只能识别纯文字、表格、公式、化学结构式等复杂组件，只能靠极其耗时的人工标注。上海大学计算机系的大学生团队看到了痛点和需求，做出了 SOMAC 文档智能应用，靠着鸿蒙原生智能和全场景协同，无缝下沉到手机平板。
3: 做这个事情本身是从我们的身边的同学开始的，他开始跟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些这种科研阅读的科研文献的阅读，然后我们开始给他做这种全文翻译的工作，然后直到2023年的时候，20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出现了，2023年开始国内有大量的厂商需要去做这种文档的解析给大模型做训练，然后开始找到我们，跟我们说能不能不要给我们做翻译，只帮我们做全文的解析。我们就发现哎，我们这事情还能这么做，然后我们双方都很惊讶。当时是有一家国有企业，他们找了13个人，标了整整3个月，人标就做这个文档的标注，才标了1500本书，但是我们帮他10分钟就帮他搞定了，对，所以整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对，我们后来我们就决定毕业之后我们就全职创业来做这个事情了。是的。
0: 留学生李如熙自学鸿蒙编程语言，用16种 AI 人格打造了棱镜群聊应用，让 AI 陪练社交、模拟面试，把冰冷的代码变成了懂你的温度。
6: 我是2020年的时候开始学中文的，我那会儿对东方的文化很感兴趣，然后我那会儿刚好是高一，我也发现了中国对计算机的发展很好，所以我就来这里学习计算机了。其实我之前是通过张杰这个编程语言更接触到了鸿蒙系统，我们是在一个课程中我们先编程了一个小的鸿蒙应用，然后我发现这个挺好玩的，先做更多的，然后长杰团队跟我说可以合作一下，然后做这种的一个 APP。
0: 在硬核技术发布与行业论道之外，该条鸿蒙星光大道吸引了许多人驻足， 鸿蒙为数十款极具创意的应用搭建专属展台，覆盖 AI 智能体、新消费内容与 IP、 生产力场景化与效率三大赛道。这条星光大道将聚光灯毫无保留地对准了幕后的鸿蒙开发者，让每一个好点子都在被看见、被支持、被托举。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开发者正在自己的生态里闪闪发光。
7: 也是特别欢迎所有的这个在座的各位以及所有的这个在校的大学生，后面我们还有四位非常优秀的学生的一个分享。那些看似疯狂的打动，现在逐渐变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8: 场景化分享，让美好被更多人看见。
7: 现在只需要动头，不需要动手就可以完成一整套的应用开发。
9: 刚刚我和很多零零后、一零后一起上了一节鸿蒙公开课。那从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到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AI 时代，每一次技术浪潮充满着未知，但是啊，也蕴藏着无限的机会。而鸿蒙就在为这样的学生开发者提供一个开放平台。我有一种预感啊，很快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因这里边的少年开发者而改变。
0: 16岁的高一学生邓志涛拥有5年马龄，他利用鸿蒙一次开发多端部署的能力，做出了跨设备的专业级飞行模拟器。没有昂贵的设备，没有团队，靠一个操作系统就完成了这件事。
10: 我想对他来说 ，AI 把问题调成简单模式，帮你找到你真正热爱做的事情。
11: 是的。
0: 如今更多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开发者们迎来了一张通往广阔创新舞台的入场券。为携手青年开发者共同构建更具活力的鸿蒙生态，培育中国基础软件的定义者，在本次 HDC 大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重磅官宣鸿蒙高校创新赛正式进入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人工智能创意赛，成为全新官方赛道。这意味着鸿蒙前沿技术正式登上国赛的舞台。大赛面向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地区所有高等学校在读学生，不限专业开放，打破专业壁垒和技术围墙。这意味着文科生、艺术生、商科生同样可以凭借对真实痛点的洞察和产品逻辑的设计，平等地站上国赛起跑线。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脑洞站上鸿蒙这片创新沃土，科技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每个人触手可及的微光。
12: 我觉得鸿蒙在 AI 时代帮我们打破了技术壁垒，从而节省更多的时间成本，来帮助我们释放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想象力，我觉得就是这个时代我们年轻人最不能被 AI 替代的东西。
0: 在华为开发者大会2026上，我们见证了16岁少年都能上场的生态繁盛，也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鸿蒙伙伴。鸿蒙海外应用语言服务数量突破1.7万个，鸿蒙正通过开放不设限的共建共享价值观，汇聚全球产业力量。
13: We are an important content provider and work very closely with Huawei in all over Europe and all over Latin America, so more than 60 countries. Their focus on AI is very important. AI in general, it's impressive and.I would say that things, the speed of the phone improving further. So we are now going to integrate with the payment system. So we will offer a service in the ecosystem where there will be a subscription.
14: My name is Mayank. I take care of marketing for Home Center, which is the biggest furniture and home decor brand in Dubai and in the Middle East, basically.So we are a very advent user of petrol ads because there's a big ecosystem of how many ads, how many ecosystem within the Middle East, right? And we are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findings that have been shown, the new 3D spatial imaging that was shown. And they were very interesting.
15: We see the great potential in Russia, according to the devices, Huawei devic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both technologies of Yandex and Huawei. As I understand, to implement AI technologies in Russia, they first need to localize it in Russian data centers. So if Huawei does this, yes, why not? I think it's great. It will be great.
11: I think the penetration of AI, I was not expecting it to be so much, like the kind of tooling that was introduced. It seems like a parallel ecosystem of products, right? And Celia was so smart that it is like a combination of adding something like Claude or ChatGPT in the OS itself directly and being able to have a meaningful conversation.

0: this. And that's also what we are doing in Be My Eyes. So AI is a huge part of making the world more accessible, and that is our mission. And we are super excited that we can do this together with Harmony and Huawei. I mean, we are doing thi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China is like 25% of the world. So we and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really do this right. But together with Huawei, we hope we can cover the whole world for real.
1: 作为“十四五”期间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成果，鸿蒙已成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从操作系统到系统级 AI， 从底层能力开放到应用创新，鸿蒙带动整条产业链向上生长，让个人脑洞与国家底座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2: 三年前，当华为宣布全面启动鸿蒙原生应用生态时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三年后，他们用一张亮眼的成绩单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那过去苹果和安卓啊，比的是谁的 APP 更多，谁的生态更全。但是当 Agent 的架构成为主流，那操作系统的价值就变成了谁更懂你，谁更能干活。从备胎转正的无奈，到背水一战的决绝，再到如今全面领跑的自信，鸿蒙走过了一条无比艰难却又坚定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国产操作系统的下一个十年。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因为一直对赛车比较感兴趣嘛，所以听说有大学生方程式之后，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就往这方面考虑了。
1: 大四。
2: 这支车队成立于2009年，从第一台200多公斤玻璃钢外壳的赛车开始，他们在全国赛场上跑了17年。墙上的奖杯是这17年的全部注脚。
3: 这个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比赛的一辆冠军车。
4: 哎，它看起来好矮好窄呀、啊，这真的能坐进去吗？
3: 真的可以坐人呢。
4: 那我要不先进去试试？
3: 可以的，但咱们在坐之前需要将方向盘拆下来，双手按压，然后就能拆掉。哦。
4: 好，我试试。直接这样子往外提一下，哎，这么容易就拆掉了。哎，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赛车，哎，我看看是什么感觉。哇，好矮好低呀、啊，我觉得我好像坐在地上一样。接下来我是要把这个方向盘装回去吗？
3: 对对对。
4: 这个卡扣卡死的这个声音就代表我们方向盘已经装好了。
3: 对对。
4: 哎，那这个车我们是这个现成零件拼装的，还是说我们重新打造的呢？
3: 不是现有零件拼凑的，咱们是采购原材料进行加工，从刚开始的设计到后面零件加工、底盘的调校、装车，以及各个系统的零部件的一个测试，坐车周期大概在7到8个月这样。咱们的整辆车的一个自研率可以达到70%左右。
4: 70%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实在是太厉害了。Cool。

0: 这辆赛车看起来跟 F1 的赛车很像，但是呢，它却叫 FSAE， 它们究竟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1: 咱们坐的车轴距更短、更小巧，跑的赛道也不一样。咱们的规则已经将咱们赛车驱动功率死死地压制在了80千瓦这个数值。
0: 那80千瓦这个上限已经设定好了，那其他的我们比什么呢？
1: 比拼的就是咱们空气动力学这些空气套件的运用、底盘的调教和咱们对于这些细节的态度。
2: 方程式赛车没有铁皮车壳，为了轻，这层皮他们得自己贴出来。这台车的每一寸表面都过了他们的手。
3: 因为以前比赛的时候出现过水管弯折甚至蹭地导致磨破的一个情况，我们更换了它的一个固定方式，使它可以在转向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调整它的位置，不会出现弯折甚至蹭地的一个情况。
2: 一根水管的固定方式他们改了又改，在这儿毫厘之差就是输赢。
4: 首先呢，是我们一个悬架的一个弹簧刚度的一个调整。
2: 底盘怎么调，不是在车间里凭手感拧出来的，它先在这块屏幕上一个个三维模型一次次仿真里被算出来。
5: 这一辆135冠军车的话，从设计到加工到最后的实车调教都是我们独立完成，我们根据车手的反馈反复进行实车调教，打造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
2: 这台70%自制的纯电赛车是一群学生用大半年的时间一点点抠出来的作品，但它所有的设计和调教最终都要落到同一个地方去检验。

0: 现在练习的赛道就是模拟咱们大赛中的高速避障的这个赛道，弯道比较多，直线偏少一点，更考验的是整车的一个操控性。相应的规则就是咱们的车辆撞击一个桩桶就是加2秒，少绕一个桩桶就是要相应的加20秒这样的一个扣分。
1: 它的每一个过弯道的时候，觉得它都要冒烟了。
0: 这时候就靠的是咱们悬架的调教以及咱们空气动力学的运用，给它提供的整车下压力，最快的话能够达到110千米每小时。
2: 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决赛中，车手黄睿跑出54.633秒最快单圈，柳州工学院 LS Racing 车队击败一众名校，斩获17年来第5个全国总冠军。从研究室的三维模型到赛道边的复盘，这就是这所应用型高校的日常，把课堂搬进车间，把考卷铺在真实的赛道上。
3: 我们赛车的设计开发到我们零部件制作再到我们的赛道的测试，都是要求我们学生独立去完成的。这种真刀真枪的项目训练正是我们高校的育人特色。我们坚持把课程搬进企业，课堂开在车间，与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让学校办学与地方产业同频共振。
4: 在高手如云的大学生车队里，我们是一支努力的车队，基础也许弱一点，但一直在努力，专注研发。
2: 17年5次全国总冠军，从这支车队走出1000多名汽车人才，分布在各大车企，有人拿到全国技术能手、广西工匠等荣誉称号。一群00后在800平米的车间里，他们用自己的手把热爱变成了本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0: 鲜花虽美，但花期不久，容易凋谢。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种可以不用浇水、不用晒太阳，但可以持续盛开3年、5年，甚至是更久的永生花，你信吗？
1: 是假花吗？
0: 不是假花，真是鲜花。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起来探访一下中国永生花技术的引路人鲁元学老师的实验室，一起带大家看看永生花背后有哪些科技秘密吧。
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鲁元学。
0: 鲁老师您好。
3: 您好。
0: 您这边都是永生花吗？这么漂亮。
3: 不是，其中只有一束是永生花。你拿热眼，你能分辨出来哪束是永生花吗？
0: 我觉得这个花肉眼看起来完全一样。哎，我可以申请触摸一下吗？哦，这束是真花，这个是永生花。
3: 对，
0: 因为我刚才感受的时候，首先就摸起来这种真花是凉凉的，永生花也是有花的质感的，但相对来说要单薄一些，是常温的感觉。
3: 因为新鲜花里面我们还有包括花酒水的水分，所以你摸起来是冰凉冰凉的。永生花通过加工保留了新花的组织结构和细胞壁，所以看起来跟真花差不多，已经没有水分。
0: 啊，我们管它叫永生花，那它真的能永生吗？
3: 其实永生花是市场给它的一个名字，从科学角度来讲，它应该叫保鲜花。
0: 能保存多久呢？
3: 一般我们可以保存3到5年、8年，甚至更久。你猜猜这两个花我保存了多久？
0: 我猜这个。
3: 这个花
0: 五年，
3: 这个花已经有10年了。
0: 这个我猜的话有8年了吧？
3: 20。
0: 哇，摸起来还和真花感觉差不多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说买了永生花回去，然后它在南方放着嘛，然后发霉了。
3: 南方湿度比较大的地方，我们给它通风；在北方干燥地区，可能永生花有点裂变，你不要去拿手去搓揉的话，它是不碎的。
2: 总的来说，已经脱水处理过的保鲜花，只要放在干燥通风处，不要泡水，不要暴晒，就能保存很久了。
0: 那咱们这个保鲜花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走，跟大师一起看吧。
2: 哎，先别急着做，保鲜花的品种也有讲究的。趁天气好，咱们先去专门培育保鲜花的新品种基地看看去。
3: 这里就是我们专门培育花卉新品种的地方。
2: 这里这么多花，大家眼睛都看花了，那哪些品种更适合做保鲜花呢？
3: 开花的极限要长，然后花瓣的厚度要厚，纤维韧性要好，花型比较好，比较漂亮。它不能太高，一般在8公分左右，对颜色还是有点讲究的。比如说粉色系、黄色系、大红色、深色，就比较容易脱色一些，反而那个白色不容易脱色。这个粉色是我们专门为制作保鲜花选育的一个品种，您可以亲手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花的韧性。
0: 可以，
3: 可以的，
0: 碰，轻轻碰一下啊。
3: 对，再使劲，没事，使劲。
0: 还能使劲吗？
3: 对。
0: 我平时对花都不用这么残忍的。哇，这个真的很坚固哎，我这样使劲揉它，它都不会掉吧？
3: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0: 这个花也太坚强了。
3: 对，但是呢，自主开豆的花已经做不了永生花了。
0: 为啥呢？
3: 因为它太开了。
2: 最适合做保鲜花的鲜花开放度在5度到6度左右，外圈的花瓣已经打开，花心层层叠叠，却还算紧实，属于含苞欲放到盛放之间的状态。
3: 像这朵就可以了，我们叫5度开嘛。我们在采摘这个花材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统一的标准，消费者所见即所得，开度形状都是统一的。
0: 它叫什么名字呢？
3: 还没有名字呢。这些花是我们特意为制作保鲜花而培育的新品种之一，现在还没有上市，我们正在测试它的稳定性。
0: 那您花园有这么多花，不会都是新品种？
3: 其实我们这里面全部都是新品种，我们这里有300上千的种子资源，其中我们筛选了几个适合做保鲜花的品种，带你去看一下。
2: 卢老师的心头好究竟是，
3: 你看这个品种有几何美学的金金角，花型非常标准，容易标准化，特别适合种保鲜花制作。你看这个黄色的品种，它这个花亭亭玉立比较高，像酒杯一样，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品种的形态都不一样，
0: 就超过您说那个八厘米了、
3: 对，标准是八厘米。所以的话，我们制作完保鲜花以后，我们就得给它设计一个新的产品线，包装盒，
1: 一包在八公分左右。
3: 你看这个白色的很好看，
0: 哎，但是老师，咱们不是说白色的它不太适合做永生花吗？
3: 白色系呢，因为它内含物要复杂很多，脱色时间会更久。但是你看这个花是多漂亮，像牡丹一样，你为了美丽，我们多等一段时间，我们也值得。
1: 白色系不容易脱色，白色系不容易脱色。
2: 虽然要标准化生产保鲜花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为了不同种类的美丽，卢老师也在不断突破限制，不断升级，有难度也不再怕的。嘿，那这些美丽却短暂的花朵要变成能长存的保鲜花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3: 首先我们把这个花从花枝上面剪下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花固定模具里面，未来生产的时候作为标准化。这里有观察窗，你就看一下固定好了，对不对？浸泡的时候它会流水。
0: 我闻到有一点点刺鼻的味道。这个是什么溶剂啊，老师？
3: 这是脱色液，里面有一定浓度的酒精，还有一些脱色剂，它是安全环保无毒。接下来咱们就要把这个花要放在我们脱色液里面脱水脱色。
0: 脱色环节要多久啊？
3: 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品种，通常呢我们一般会要12个小时到48小时。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玫瑰花，通过加热大概8小时就够了。为了节省时间，其实我昨天已经把相同品种的花已经脱好，这个是我们脱好色的，是清洗过的。
0: 透明的白色比平时的那种真花鲜花会硬一些。
3: 是的，因为水分大部分都脱掉了，我们要把不稳定的自然界的花青素换成稳定的天然染料。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的染色，我们这里面已经调配好了含有高分子材料的溶液，在里面添加植物染料，想深一点浅一点都可以在这里加。平常为了标准化嘛，商品化，我们是不是有细泼的一个装置来调颜色？
0: 我用红黄蓝三个原色来调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那这个环节大概要等多久？
3: 一般是24小时，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加温系统嘛，可以达到在2小时之内完成。
2: 鲜花为什么容易枯萎褪色？那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花朵里面的水分会被蒸发，花青素也会慢慢分解。保鲜花的制作原理就是把鲜花里面容易蒸发的水分、不稳定的花青素置换出来，再用安全环保的特殊高分子材料填充进去，撑起花瓣形态，然后用植物染剂将颜色染上脱色好的鲜花，给花朵赋予颜色。传统染色耗时非常长，但通过加温改进技术以后，脱色染色时间就变得更快了，效率也变得更高了。
0: 这个好漂亮啊，是我想要的那个紫色，哎，蓝色很好看。哎，
3: 干燥完以后呢还会比这个发亮一点。接下来我们已经拿去干燥，要把多余的染料、多余的水分把它蒸发掉一些，让它达到我们要求的含水率，一般会在8个小时左右。现在干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个质检，看看花型完不完整，染色均不均匀，以及好不好长制。
0: 哇，
3: 对，
0: 这个花的形状真的和我们从枝头剪下来的没有什么差别，花瓣也很饱满，感觉很结实。我觉得这朵花可以放很久，摸起来包括闻起来其实一点异味都没有，很环保很安全。好惊喜啊，这是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永生花玫瑰。
2: 卢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改良版的保鲜花工艺，不仅制作时间缩短了，用的溶剂也更加安全环保。除了浸泡法，还有一种不会用到醇类的技术，吸附法。修剪鲜花以后，把它放置在专门配置的吸附液里，通过植物的导管输送把水分置换出来，同时把高分子材料和颜色置换进去，做出的保鲜花也能保存3到5年。那么还有哪些花材能做成保鲜花呢？
4: 这就是我们一些特殊品种的永生花。
0: 哦，原来除了玫瑰之外还有这么多品种的花都可以做成永生花。我觉得这个格外显眼啊，这是什么花啊？
4: 这个花呢，它叫油笔魔芋，是热带雨林的一种花。它本身会释放一种臭气来吸引昆虫来给它授粉，而且它本身非常的稀有。现在把它做成永生花呢，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
0: 现在它完全不臭了，我们

0: 花瓣有点干，但是这中间真的肉肉的，而且里面粒粒分明，这个保存的真的好好啊。哎，这个呢，这个也没见过。
1: 这个花它本身是一种菜，然后现在被我们做成了花，当主花非常的好看。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康乃馨、乒乓菊、洋桔梗。
0: 这个不会是牡丹吧？
1: 这个是芍药。
0: 芍药我以前养过啊，它这个花瓣应该是很薄很软的。这个做保鲜花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1: 理论上是非常难的，像芍药啊、郁金香这类花瓣比较薄的鲜花，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确保它是非常新鲜的，不脱水、不脱瓣。在加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溶液的浓度，来调成它花瓣的软硬，所以这个花做出来它的手感还有它的观感，基本上跟新鲜的鲜花是一样的。
0: 的确，摸起来很柔软啊，真花的质感。
2: 从我们的加工技术的原理和方法来讲，自然界的80%-90%的植物都能做。我们是测试了100多个品种，都可以把它做成保鲜花。有些品种比较容易做，比如说月季、绣球，因为它的花瓣厚度适中，纤维韧性较好，脱水后保存的形状就会比较好。有些品种比较难做，比如说牡丹、樱花，花瓣太薄，或者它的细胞结构比较特殊，脱水后容易变形。
3: 除了现有的技术，罗老师团队也还在研发一些新的方向，比如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专门适合做保鲜花的花卉品种，让它们花瓣更厚、纤维更强、染色效果更好。另外，他们也在探索用纳米材料来增强永生花的性能，比如让颜色更鲜艳、保存时间更长、抗菌性更好等等。

0: 看看我们步调一致的动作，快速敏捷的方向感，像不像一支鱼儿军团？结伴而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团结的，看看我们配合的是不是很好。
1: 真的，你看这神不神奇哈？这鱼儿呢就像是商量好一样在活动，这个精准度和配合度那完全不输军队呀。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之前还看过很多鱼群视频，感觉他们在水里遇见了什么都是集体突然就调转方向了。这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这鱼是不是也能交流啊？哎，但是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呢？
2: 哦，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这鱼确实它有自己的交流方式，甚至有些还会发出声音哦。
1: 啊，
3: 很多鱼类呢有发声器官，比如说我们说的黄花鱼，它们的鱼鳔是一个气囊嘛，我们知道这个气囊呢通过周围肌肉的控制，可以挤压里面的这种空气的运动，通过来震动它的鱼鳔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位置，让它发出声音。另外呢还有一些鱼类可能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呢发出声音也非常的大。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研究了一种最近几年才在缅甸中部的一些小溪里面发现的一种小型的鱼类啊，在鱼缸里面，大家实验室里面去养它们，就会经常会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这个距离近的话，通过测算它们的这种音量啊，甚至会超过像电钻的这种音量。除此之外呢，鱼类还有很多我们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感官，这个呢是它们皮肤上一种特殊的感受器，叫做洛伦兹式弧腹，它们就能感受周围的电场。
1: 哎，没想到哈，这鱼居然有这么多交流的方式呢。那我呢还有一点好奇的，这鱼群的运动呀总是整齐划一的，所以它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啊？
3: 那鱼群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整齐划一的运动，并且好像也里面没有发生什么拥挤啊或者是踩踏之类的事件？这个原因呢有很多的科学家探寻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呢，在198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呢提出了一种

0: 算法。这个算法呢，我们就称之为鱼群算法。程序员呢，就提出了三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啊。第一个规矩呢，就是彼此不能靠得太近，就是有一个最小距离的这种间隔。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每一个个体呢，都倾向于其他个体的这种运动的平均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统一性啊，说如果大家都往左转，我就往左转啊，都往右转，就往右转。你说这个鱼群里面有发命令的那个人吗？没有。这个呢，大家都是随机的运动，但是只要遵循了刚才所说的三个原则，就会形成这样的看起来很无序，但是呢，只要是数量足够多，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让人着迷的这种群体行为的这么一种现象。
1: 我们是按照规则来活动的哦。
0: 其实这样的算法呢，在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用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无人机，无人机呢有的时候需要群体行动，他们怎么才能保证不会互相碰撞，也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所谓的鱼群算法。这也是算是一个无心插柳，一个完全跟生物没有关系的这么一个研究者解决了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2: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理论呀，其实也很适合放在我们之前科普过的鸟浪上面。
1: 看我们整齐划一的队形，是不是很神奇？我们一直都很合群的，还可以变化不同的形状呢。我们的大部队是不是很厉害呀？
2: 这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小鸟在天空盘旋变换，看似有整齐的队形，其实都是遵循这个鱼群算法自发的。
0: 那么对于鸟类来说呢，它们的沟通方式呢，可能和鱼类也很类似。比如说在这种集群活动，这种鸟群的活动当中呢，也并不需要有什么带头的这种发命令的鸟类啊，只要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不要靠周围靠得太近，然后大家都往哪儿转的时候，我就往哪儿转。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这种原则，就可以形成这种非常复杂的运动方式。有很多这种集群飞行的鸟类呢，你会发现它们的，比如说翅膀，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点啊。很多科学家认为呢，像鸟类，尤其是集群飞行的鸟类的翅膀上的这些斑点或者是斑块啊，就是起到这样的视觉定位的啊这种标志的作用。
3: 其实不管是鱼群还是鸟群，它们既然选择集体行动，那就一定会有好处。被普遍接受的假说有两个，减少被吃掉的概率和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减少自己被吃掉的概率很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海军的护航制度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参考。为了应对德国潜艇对商运船只的打击，英国海军集中了原来分散的商船，统一由护卫舰护卫，将损失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则更为复杂，由于每一只鸟被捕食的概率降低，其划在警戒上的时间相应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觅食上。而在水环境中好理解一点，合适的食物往往是相对于比较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的。
2: 这还真是神奇，这群体生活居然都是靠通用规则，不需要领头者发号口令
3: 啊。大自然多神奇呀，你想不到的事儿可多着呢。
2: 没错，所以啊，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要艾特我们哟。
3: 让我们帮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如约而至，世界杯今天开幕，狂欢模式正式开启。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为热血对决喝彩。而在所有的热爱之外啊，大家最看重的还是赛场之上的
1: 公平，公平。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赛事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绿茵场上集体亮相。比如啊，多了这个我们看不见却能瞬间做出越位判罚的第六裁判 AI。 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当然我手里这个呢肯定是不是的，是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望，你将在2026年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看到它。这个不是一颗普通的足球，在它的一个面板夹层里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什么概念呢？每秒钟啊，它会向 VR 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准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所以啊，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啊必须充电。
2: 没错，世界杯的用球还要用充电器。这个球主打极简纯白风，表面交织着红绿蓝三色线条，刚好代表美加墨三个东道主。但千万别被它的颜值骗了，为了追求极致的还原，它全身上下只有4块面板，就算充满电续航最多也只有6个小时。所以这届世界杯的幕后英雄可能就变成了场边的球童，因为整个比赛期间全指望他们给备用球充电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颗要充电的球为什么会进入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它会不会自己替裁判判越位？如果没电了，比赛是不是就乱套了？先说最重要的一点，这颗球呢不会取代裁判，它的作用呢更像是提供证据，真正做决定的还是主裁判。它只是告诉系统球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可能就是被踢到或是碰到的瞬间。然后系统呢再结合球场的摄像机、球员位置追踪和视频裁判复核，给主裁判一个判断依据。换句话说啊，不是球说了算，而是球补上了一段关键证据。
2: 让我们从上一届世界杯说起。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拉圭，第54分钟，葡萄牙队 C 罗在门前高高跃起，争顶球直飞球门远角，这原本会是 C 罗世界杯第9进球，追平葡萄牙传奇射手尤西比奥保持的队史纪录。解说嘶吼 ，C 罗和队友疯狂庆祝，全场沸腾。但几分钟后，官方宣布这个进球属于同队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0: 因为足球里的传感器给出了铁证，数据显示球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啊没有发生任何的接触，没有头发，没有皮肤，没有任何的身体部位。争论呢也是铺天盖地，有人说这肉眼都能看出来，有人说呢这球全靠 C 罗跑位牵制。但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条，球知道真相。与其纠结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用来判定进球归属的这项技术反而有趣得多。这就是新的足球现实，球自己作证了。
2: 这个经典的赛事案例就是由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裁定的。该技术由3个核心组成，第一个核心是12个专用追踪摄像头，每秒拍摄50次，锁定每名球员的29个数据点，肩膀、手部、膝盖、脚踝、脚尖，所有跟越位判罚相关的身体末端。第二个核心是足球的球心，有一个500赫兹传感器，精确识别触球时刻瞬间。第三个核心是人工智能分析模块，融合摄像机与球传数据，自动判断传球瞬间是否越位。
0: 注意啊，系统呢只是提示，并不是判罚。VR 团队需要人工验证之后，再通知场上裁判，由裁判做出最终的决定。体育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就能看到这段回放了，提高了判罚的透明度。这一套系统呢，已经把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间从70秒缩短到了25秒。在本届世界杯，为了让判罚更加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而作为这一底座的重要应用，3D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
2: 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舱，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便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赛中，球场顶部的高速摄像机会以每秒50次的频率实时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骼节点，比赛用球内置的惯性传感器以每秒500次的频率记录触球瞬间。 所有数据将汇入数字底座， AI 将球员的动作映射到其 3D 数字人上，即便球员快速移动，身体姿态复杂或被部分遮挡，数字底座也能精准还原真实位置与轮廓。当发生毫米级越位时，数字底座将在3秒内向视频辅助裁判室发出警报，并自动生成一段三维解释性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
0: 一场科技构建出来的数字竞技，足球不再仅仅是皮革拼接而成的体育用品，它成了会说话的证据员。世界杯呢，也不再只是球员脚下的竞技舞台，它成为了全球顶尖的科技秀场。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与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全球盛宴当中，为每一次精彩的进球欢呼，为每一场激烈的对决呐喊，享受足球带来的纯粹快乐。绝对少不了鲜香麻辣的小龙虾，一口汤汁一口虾肉，简直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是每年因为吃小龙虾吃出重病的新闻却频频地登上热搜，那这美味的背后究竟引发着怎样的健康隐患？一次性吃多少小龙虾才算安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即刻就医？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南大学西海医院去问问专家吧。
3: 命运酒店，河南郑州一名11岁男孩一次性吃下约2斤小龙虾，当天夜里孩子开始剧烈呕吐，还出现了血尿症状，经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肾损伤。而就在前不久，杭州一名20多岁的小伙和朋友夜宵聚餐时，一顿吃下整整5斤小龙虾，第二天一早他浑身肌肉酸痛，双腿僵硬难以站立，尿液也呈酱油色。好好的小龙虾为什么会引发肾损伤呢？
4: 夏天来了，吃了小龙虾以后不舒服的人还是有不少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体质弱一些，他的这个器官功能发育的没有这么完善，那他吃了比较多的小龙虾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不适，出现的这种酱油肾尿啊，然后急性肾损伤，是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病。
5: 其实刚听到横纹肌溶解症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挺吓人的，是不是我们的肌肉真的被溶解掉了？所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4: 这个病的话，它的名字起得比较生动，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它就是肌肉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损伤，受伤了，有一点出血，肌肉它破坏了以后呢，它里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肌酶呀、肌红蛋白，就释放到血液里面来了。然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一个是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很酸痛，人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另外的话，这些肌肉里面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然后就让我们的肾脏发生一些急性肾损伤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它从肾脏里排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酱油色的尿。
3: 我们人体四肢躯干所有负责运动的肌肉都叫做横纹肌，也就是支撑我们走路抬手发力的核心肌肉。而横纹肌溶解症是肌肉细胞受损破裂，当肌肉细胞大量破裂后，细胞内的肌红蛋白、肌酸、肌酶等大量有害物质会瞬间涌入血液当中，这些物质需要通过肾脏代谢排出，短时间大量堆积会直接堵塞肾小管，损伤肾功能。由于儿童的肠胃、肾脏代谢功能还未发育完善，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短时间大量食用小龙虾，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患横纹肌溶解症的风险也就会更高。不过，为什么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难道是因为小龙虾中含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
4: 其实不光是小龙虾，其他的一些淡水的这种鱼类也是有可能引起这些横纹肌溶解等情况的，也可能跟这个小龙虾本身它的处理过程啊，包括有可能有一些没煮熟啊，或者是放久了以后有细菌污染在里面啊，这些有可能有关系的。另外的话呢，跟每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小龙虾的这些蛋白或者是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更敏感，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5: 就是哪怕是一份同样的小龙虾，两个不同的人吃也会导致不同的情况。
4: 对对，是的，是会因人而异的。
3: 原来吃小龙虾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主要与小龙虾体内蓄积的毒素、个体过敏反应或不当烹饪方式有关。医生告诉我们，其实除了食物引起横纹肌溶解综合症，还有很多原因。
4: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分类呢，一个是创伤性的，就比如说在地震以后，有一些人被压在房子下面，然后长期的这个肌肉受压就会引起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另外的话，健身这种劳累性的，就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经过一个高强度的军训以后，或者是平时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进行了一个长的马拉松以后，都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第三种类型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了小龙虾，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毒物都可以引起的这种中毒性的肌肉的溶解。
5: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小朋友能不能吃这种小龙虾一样的食物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如果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说3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他以前没有一些这种容易过敏的情况啊，可以少量的尝试，然后逐渐的来观察这个情况。但如果平时本来就比较容易对鱼呀虾呀这些东西过敏的话，可能就要更谨慎小心一些。
5: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立刻就医呢？
4: 就是如果在吃了这个小龙虾以后出现这个肚子疼啊、呕吐啊、拉肚子啊，或者是发烧啊，或者是这种觉得人特别没力气，或者是浑身很酸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案例里提的这种出现了酱油色的尿，这种都是要尽快就医的情况。
3: 其实小龙虾本身没有毒，真正伤人的是暴饮暴食、重口刺激、食材不新鲜、烹饪不到位这四个误区。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送上夏日吃虾安全守则。第一，严控食量，孩子浅尝辄止，食之以内即可，成年人坚决不要一次性大量暴食。第二，不吃问题虾，不新鲜隔夜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坚决不吃。第三，如果吃完出现肌肉酸痛、浑身无力、排尿异常，立刻就医，不要硬扛。
6: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系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0: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7: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 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0: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7: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 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他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他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6: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跟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8: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
9: 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
8: 这种鱼啊？
10: 没有，
11: 没听说过。
9: 没有
12: 。没有。
13: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0: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里有脆肉鲩卖吗？
14: 这里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15: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就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6: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销。
0: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真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鳗到底有多火。
1: 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鳗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
2: 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鳗吗？吃的，很喜欢吃的，很爱吃啊。有时候会吃，多多多人都吃的还算比较多。
3: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2: 打边炉啊，清蒸啊，
4: 就是清蒸啊。
1: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鳗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
3: 哇，老板你好，你好，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鳗哈？哦，
1: 这种这个有雕的。
3: 哦，这个就是脆肉鳗，好大只哦，这个。
1: 那旁边这种是草鱼是不是？
3: 草鱼。
1: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3: 它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它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
1: 养成脆肉鲩，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鲩呢？是？
3: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1: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3: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灼火锅脆肉鲩粥鱼粥。
1: 啊，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
3: 对，
1: 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鲩的人。
3: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鲩是招牌菜，到夏天呢，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1: 看来呀，吃脆肉鳗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鳗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鳗。
0: 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鳗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5: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 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儿。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6: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易煮就散。脆肉鳗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不过，想成为脆肉鳗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三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 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脆肉鳗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鳗也会发病吗？
2: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

0: 小时间到。
1: 这儿有大把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2: 好凉快，好凉快。
1: 凉快吧。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哎，
1: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哇，
1: 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2: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
2: 哎，怎么不用火炒啊？
0: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炒酸奶的奇妙之处。好，酸奶要下锅了。
2: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
2: 来
0: 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哦，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3: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2: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3: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2: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那种。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3: 对，
2: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2: 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2: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2: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2: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3: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最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哇！鼓掌！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

0: 如果把辣椒同湖南人的相遇比作是不期而遇的话，那湖南人和辣椒的共处则是一世相守。辣是一剂调味，齿颊生香，辣是一副良方，撩人欢愉，辣是一类性情，大度汪洋。辣椒辅佐了湖南人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湖南人的真诚款待也让辣椒在神秘东方寻得了另一片故土。500多年前，哥伦布从美洲带回了辣椒种子，但是欧洲人从未把注意力放在辣椒身上。400多年前，辣椒随商船、水手和入侵者进入中国东南沿海，成为观赏花卉。怀才不遇的辣椒只好卷起行囊，跟随着被贬值的官员、漂泊的商人、流离的移民，一路向内陆迁徙，直到与湖南相遇。辣椒或许自己都没想到，辗转来到湖南之后，竟与这里的人痴缠至今。在与辣椒的纠缠中，湖南人予以极大的包容心和创造力，而酱制很可能是最早的技法之一。
1: 我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我的婆婆，因为我是在家里第一次创业失败，然后我婆婆就给我说，你跟我一起来学学制酱吧。
0: 永丰会做酱的人不只是张小燕的婆婆，婆婆往上5代都是制酱人。溯源到最开始处，竟有400年光景，正是辣椒初入湖南的时间。为什么辣酱会在永丰落地生根呢？
1: 永丰辣酱里面有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要我们永丰的水，因为我们的水里面就是要3泉水。永丰的农作就是小麦、糯米、辣椒。辣椒是要我们当地的本地辣椒，就是大脑椒、牛角椒、线椒。
0: 永丰人将驯服暴脾气辣椒的秘诀，轻巧地归结为三伏晒酱、金秋出油。每年农历5月1日，家家户户开始为制酱做准备，29道工序，100天日晒夜露，在光合作用的调和下，辣酱逐渐褪去窜鼻的辣味儿，变得温柔玉贴。辣酱由鲜红变为酱红时，风味转化即已完成，但制酱人并不急着让它出缸。正巧当地的刀豆和地蚕进入收获季，它们成了辣酱最佳搭档。除了丰富辣酱的滋味外，更可吸收多余的盐分。有了刀豆和地蚕辅佐的辣酱，咸甜辣的层次感恰到好处，绵柔中平添了嚼劲。永丰民间有言，生成的酱，晒成的酱，相貌天生，酱则全靠阳光造化，这是永丰人与时间和阳光的共谋。辣椒与中国的缘分微妙且深厚，在鲜少食辣的广州，有一位人类学者结缘颇深，他写出了《中国食辣史》一书，将辣椒俘获人心的历程扒得明明白白。
2: 人为什么喜欢吃辣椒？人吃辣椒以后为什么会欲罢不能？吃完了还想吃，

0: 那么说白了，其实是一种良性自虐的一种机制，我们都在寻找一种刺激。那么当我们找到这种刺激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内啡肽的分泌以后就会刺激你的大脑，会感觉到一种愉悦心快的一种状态。那么辣椒也有同样的一个效果，辣椒它是造成的是一种痛觉，辣味不是味觉，它是一种痛。
1: 辣是痛苦，也是欢愉，痛并快乐着，何尝不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活法。从中南美洲到华夏大地，辣椒的迁徙跨越了上万公里，万里之隔，气候变迁，辣椒得以在第二故土开枝散叶，离不开新主人对其的精心改良。杨义宏，浏阳人口中的辣椒大王，正是这么一位从泥土里成长起来的辣椒育种专家。几十年来，杨义宏实验选育辣椒品种300余类，其中13类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种植。
2: 这农业它是也有一种逻辑，就是如果说我在哪里这里发现了一个新品种，发现一个新的单株，或者是我自己培养出来的品种能够比其他品种有优势，这就是一种逻辑，心里就感觉很幸福。
1: 据统计，湖南人每年人均消费的辣椒量在100斤左右，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被湖南人大快朵颐满足味蕾的辣椒大多不产自湖南。湖南夏季高温，冬季阴冷，实则不适宜辣椒的生长。
3: 那跟着一亲的，为了一世人了，嗯，从前还有爷爷，还有爷爷。
4: 他那个孙子亏了，他那个孙子是现在也是搞辣椒科研。
2: 第一刚才就玩笑话过，他说4台同堂过，不少；3台同行过，不多。那要是，所以我现在我的预感呢是3台人都在搞辣椒。
1: 20世纪50年代，年仅15岁的杨义宏成了葛家乡青年农业试验场的厂长。也是在此时，开启了与土地和辣椒的不解之缘。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仍在坚守着他的辣椒人生。
5: 老李啊，老李啊，你这个大白菜配的有点太少了。2块甲鱼都上菜了吧？甲鱼长得有点小啊，稍微砍大一点。那个水煮的那个香干啊，切薄一点，薄一点，太厚了。
1: 辣椒的传入对于湘菜的崛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辣椒，湘菜无以立足，这是实情，但同时也是误会。辣是一把双刃剑。借由辣的威力，湘菜得以披荆斩棘，成一方特色。同时，湘菜又被辣所挟持，显成唯一特色。如何在现代湘菜中复苏遗落舌尖的本味之美，是时代教育湖湘大厨们的使命。
6: 因为湘菜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汉朝开始的话就有食谱的记载，辣椒才传入中国几百年嘛。所以是先有香菜，再有辣椒。
1: 辣已然是当今中国人的国民口味，一句我喜欢吃辣不难找到同好。但是在古代，吃辣是平民的专属，上不了大雅之堂。辣椒曾面临着阶级的固化，位于食物鄙视链的底端。
0: 无论是在湖南也好，还是在西南山地也好，它这个辣椒始终还是一个穷苦人吃的东西。那么真正的这个上层阶级呢，一般来讲它的饮食还是不辣的，因为它是有一个从这个下层到上层的一个慢慢的一个逆袭的一个过程。可以说辣椒是从平民开始慢慢征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这个口味的。
1: 新化古称眉山，位于湖南中部。若要追溯湖南人的吃辣史，新化有一道特色美食不能错过，它便是三合汤。 这是可考的曾国藩带红的辣味单品之一。据传晚清时期，曾国藩带着湘军子弟平定太平天国，一路就是喝着这位火辣辣带着蛮性的三合汤上路的。三合汤的制作，选嫩厚的牛肚皮切条，新鲜的嫩牛肉切片，细嫩的熟牛血切块，佐以八角、桂皮、茴香汤，浇上珊瑚椒油和米醋，再撒上辣沫和香葱，一碗热气腾腾的三合汤便出锅了。新化梅山菜恰如其分地把握了湘菜的精髓，和而不同，辣而不烈。当地有时荤时素时饮之说，三合汤便是这时荤之首。呈现在锅碗中的酸甜苦辣是新化的味道，更是这块土地的百样风情。至今在湖南新化一带，凡做酒席无论大小，餐桌上必有一碗以血红色为主调的湘新并重的三合汤。色彩斑斓的三合汤，其香辣酸俱全，珊瑚椒油特殊的芳香气味猛烈，一如乡野山民的热情刚烈。一碗三合汤下肚，往往脑门生汗，胃口大开，七窍通畅。这种异香似乎难登大雅之堂，却是新化人民热爱的鲜活的标志性味道。传说中带着隐隐绰绰的真相，你无法否定它，也不好完全相信它。但是最近几十年的辣味传播却是有迹可循，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蓬勃于九十年代的口味融合，爆发于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
0: 在大移民的背景下，产生了这么一个，全国的这种移民的饮食文化。而这个移民饮食文化呢，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辣味非常明显，它能够适应这种移民的快节奏的，想要迅速融入城市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我母亲是湖南人嘛，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念一些这个来自我妈妈家乡的味道。那么这时候呢，我有时候会来菜市场买一些很有湖南特色的一些食材，然后回家呢自己能够做一个有点这个湖南味道的这个湘菜。
7: 今天辣椒比较辣啲啊？
8: 差唔多味啦。
7: 哦，差唔多味啦，前面呢啲都差唔多噶，呢个最辣。
8: 呢种。
7: 呢种哈。
0: 一般人哈认为这个辣椒是一个驱寒祛湿的一个东西，这尤其在西南山地。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世界上种植辣椒最多的地方都是那些又热又干的地方，比如说墨西哥，还有在比如说泰国是比较热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们说它驱寒祛湿，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安慰。
1: 辣是我们味觉细胞里最敏感的神经，这根神经上住着我们的乡愁。冬天的味格外恋家，没有实实在在的香味，怀乡的哀愁就难以消退。
9: 请您在座位上坐好，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着陆，洗手间已经停止使用。
10: 来了。
1: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南本地辣椒挂果期不长，供应市场的时间短，成为制约当地辣椒种植产业发展的瓶颈。为破解这一难题，杨义宏组建了果蔬协会，带领乡民远赴海南种辣椒。海南夏无酷热，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高，降水丰富，正是辣椒喜欢的感觉。从最开始的几百人到后来超过五千人，种植面积五万亩以上，杨义宏辣椒大王的称号就这么传开了。
2: 这几个苗子给你，给你，给你跟着。
11: 几
3: 机制还是没得物理那机制好。
10: 我选择农业专业

0: 来也是受我祖辈和父辈的影响，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特别深。
1: 湖南人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吃了多少山珍海味，都忘不了辣椒炒肉。在湖南，估计没有人反对一个说法，不管是农妇还是星厨，辣椒炒肉永远是一个人是否会做菜的门槛。得益于就地取材的新鲜，同样一碗辣椒炒肉，在农家的灶台上不需要过多调味，一勺盐足矣。旺火逼出猪肉的油脂，青线椒肉质更清脆，两者相互交融，呛出诱人的香气。上桌时，一碗朴素的辣椒炒肉，每个缝隙都冒着鼓鼓的热气。肉片连同辣椒一起吃下去，在他乡，似乎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
2: 各种不同的味道的辣椒，要都来炒一片，跟来一桶辣椒再好吃，要把那个品种搞出来。你觉得那个那两个人任务啊？我也欠了很多债，将来要儿子他们来还，他是不是还得起？他有没有这个还的心理？会不会埋怨我？
1: 半辈子在辣椒种植事业上的辛勤耕耘，也给杨一红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回报，但这些钱都被他悉数投入进了他深爱的辣椒事业。
2: 当时的海南烂尾楼，人家找我去买这960块钱一个平方，现在那个地方呢，价格是6万多块钱一个平方。
1: 凡是和杨一红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不会做生意，但杨一红心里有着自己的盘算。
2: 所以你看，我们30多年在这里，我海南岛没有一间房子。我们住的地方还是盖的牛毛砖，啊，遇到大风大雨还我还担心它把它吹跑，啊，所以上面都把周围，你看到周围都是把那个袋子是绑起来，啊，为什么是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我的事业每年都要资金投入，那现在我们辽源基地每年的亏损额大概是30万以上，以前还不止。
0: 我觉得最不能理解我爷爷的就是像我们辽源基地那边的一个投入，他在那里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花费了很多的一个金钱，但是其实来说那边的收益是非常小的。我问过他，说这是他的追求。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辣椒要求的质量也提高了，怎么培育出一个适合我们湖南口味和适合于喜欢吃辣椒人的口味这一个品种，还有待努力。
0: 我觉得我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是一份责任嘛，也是一份传承。我要把爷爷和父亲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1: 坚持纯手工制作，既是永丰辣酱的特点，也是永丰辣酱的痛点。天然晒制受制于光照的要求，一年仅能生产一季。
3: 因为我们的气候要有影响的，就是要有30到40度的温度才能晒出好的辣椒酱来。
1: 鼎盛时期，永丰辣酱年产量最高曾达到1500万吨，然后便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被辣酱行业后起者超越，而今更是鲜为人知。如何把这份从婆婆手上传承下来的手艺和营生继续下去？张小燕在不断寻找着出路。明崇祯年间，永丰镇一带就流传着民谣：“三两米喷喷香，没的菜加辣酱。”晒好的辣酱直接吃，口感甜辣清脆。当辅料用来拌面炒菜，辣味渗透进食材，鲜

0: 扣肉，湖南人最寻常喜爱的席面菜之一。张小燕用自己做的永丰辣酱炒扣肉，让习以为常的家常菜有了出奇制胜的口感。甜辣鲜香的辣酱大大稀释了脂肪的油腻，辣让扣肉有了灵魂，添了令人垂涎的风情。
1: 吃饭呢？
2: 这块猪怎么干？
1: 这条孙阿姨啊。
2: 这孙阿姨剪枝子，这秀得很嘛。
1: 秀得很。
2: 剪枝子秀得完吧？
1: 秀得完。现在我女儿也是这么说，妈妈，你为什么奶奶教你做辣椒酱，为什么不教我做辣椒酱呢？我很喜欢吃辣椒酱的。
0: 女儿小小年纪就表现出对制酱的浓厚兴趣，让张小燕倍感欣慰，也更为笃定。
1: 我们祖一辈的东西不能到我们这一代把它遗弃。
0: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与此交错，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在此分流。汝城勾勒了湘、粤、赣三省的地理分界，汇集了三省的人间风味。湘菜之美源于料，罗林深知菜肴能否得到色、香、味、形、质俱佳，一方面取决于烹调技术，另一方面取决于食材原料本身的好坏以及选用是否得当。
2: 这是辣椒，我们这里的特产啊！
3: 啊，
1: 土城特产，
3: 有腊肉，有鱼干，
1: 啊，蒜头，我们这里的臭豆豉。
3: 这个不辣吧？
1: 这个就辣。
3: 这个辣吗？嗯。
4: 做湘菜，如果你要用到辣椒，你要一定要了解辣椒的特性、辣椒的种类，包括它的产地。
0: 虽然五星级酒店的供应链体系已相当完备，各种食材原料的供给一应俱全，但若想要追求一改固辙的味蕾体验，则往往需要特殊的食材助力，而这些食材多半藏于城市供应链之外的隐秘角落。啊，
3: 最辣的辣椒，这个吗？
1: 啊，这个22块。
4: 辣椒有可能就是说相互相克的，然后你用本质了解以后，你相互去克制它的这个辣度，或者柔和它的辣度，呈现出来的菜就是更回味的一种辣。所有的辣椒的菜品呢，就是说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看着是辣的，其实厨师可能用了很多的这种方法去调和它。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辣椒呢在这个湘菜当中呢是起了彰显特色的一个作用。

0: 我们这个辣椒它是要那个把种子搞出来，这个就是搞种子的这个，比那个手快一点，因为我们手它是这样剥的。嗯，煸两次以后，再把水洗一下，种子就出来了。
1: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平淡岁月中的同舟共济与相濡以沫，支撑着杨一红一意孤行的辣椒人生。
0: 以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现在就还是要稳妥一点，不要去量太多，我尽量的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要他负担我这一辈子的债务，希望他们接手把这个基地，把这个适应工作，把这个辣椒肉种接手干下去，那我就高兴了。
2: 杨经理，这是哪？
3: 杨经理。

0: 湘菜的重点在哪里呢？其实它是以味为主，这个食材的本味，加上你后天的加工方法进去，凸显它的这个本味出来。然后呢，辣是以辅助的产品形式来出现的。湘菜的灵魂源自于湖湘人本身的这种性格或者是文化底蕴在里面，他敢于尝试所有新鲜的食材，敢于尝试所有的没有的味型，他敢于去挑战这个东西。
1: 全辣宴是罗林潜心研发的作品，14道菜，道道都有辣，道道辣不同。永州血鸭是老牌香味的古法新制，臭豆腐小龙虾则是新派香味的创意融合。今天的中国辣域边际逐渐模糊，辣椒的浸染呈几何基数扩张。全辣宴是罗林写给自己的一份答卷，关于湘菜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未来的香菜呢，应该就是在整个沉淀的过程中，它会形成一系列的精品的菜系。这个香菜的道路会越走越长久，越走越有味。
1: 放在下面。
2: 深夜，张小燕即将踏上远赴广州的行程。随着川湘餐馆越开越多，广州这片抗辣阵地也在逐步失守。张小燕从中嗅到了机会的可能。
1: 为什么我要做传统辣酱，不做其他的商业化的辣椒酱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永丰辣酱是最好的辣椒酱，也是最好吃的辣椒酱。我们不能遗弃，我们不能把它这样子丢掉。
2: 秋去冬来，在刚刚经历了收获之后，残损的大棚正被修葺一新，等待下一个种植季的到来。
3: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但是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如发达国家。怎么样来把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业发展起来，这个对于一个农民来讲是有责任的，因为本身是农民，农民如果不搞好农业，怎么对得起国家？
2: 食味、知味，既是厨之道，亦是食之道。
0: 我希望我们做的香菜呢，给食客留下的不只是一个辣字，而是一个五味俱全的香菜。
2: 辣椒漂洋过海，从异域传到湖南人的生活中，湖南人便再也舍不得放手。湖南人不仅仅是辣椒的食用者，更是种植者、驯化者、研究者、融合者。辣椒重塑了湖南人的口味、性格，甚至民风。湖南人也改造了辣椒的味觉、口感、烹饪技法和食用形态。辣椒和湖南人似乎天生一对，互为打开彼此的最佳方式。
4: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 好，
4: 就放这吧，柯英姐。
5: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4: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5: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4: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6: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4: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7: 资金不够了。
4: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8: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4: 林哥，9点送过来
9: 不行。
6: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6: 急救包。
11: 下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3: 龙超赛场上，起源于汨罗江畔的龙舟队奋勇争先，拼的是速度，比的是齐心。
9: 我就说，反正先不管怎么样，先帮着一些队员把那个乘舟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14: 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要往死里干，
15: 加油！
13: 龙舟精神代代相传，他们守护着千年民俗，更传承着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品质。
16: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13: 汨罗江上的划桨手，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它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是刻在无数人心中的文化符号。今年由湖南省体育局牵头举办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赛事从四月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六月，总决赛于6月18号至19号，也就是端午节，在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联赛共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今天我们走进起源于汨罗江上的乡镇参赛队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就在上个月，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的赛场上，这支队伍成功拿到了决赛入场券。5月17号，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暨郴州市传统龙舟赛在郴州飞天山翠江码头举行。在为期两天的水上巅峰对决中，来自全省11个市州的26支龙舟劲旅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最终10支队伍脱颖而出，斩获6月汨罗总决赛入场券。
1: 我们是汨罗罗江龙舟队，我们爱郴州。
0: 其中，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斩获乡镇街道组季军。这场比赛的好成绩，对于来自汨罗江畔的罗江镇龙舟队来说，意义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从汨罗江出发，又将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追逐这场比赛的最高荣誉。这里是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江对岸就是汨罗市罗江镇。时间回到龙超郴州站选拔赛之前，为了参加今年的龙超，每天早上8点，队长周贺都会准时出现在码头，组织队员们进行训练前的热身活动。
2: 预备，1、2、3、4、5、6、7、8。
0: 伸拉、转体、活动关节，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到位。对于这支源于汨罗江的民间队伍来说，训练没有半点马虎。每一次热身、每一次下水、每一次划桨，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为家乡争得荣誉。热身结束后，周贺会给队员们加油鼓劲儿。
2: 好，兄弟们，离我们出征湖南龙舟超级联赛郴州站还有4天，我们要拿到这场入场券，那么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必须要认真，鼓点一响，全员齐心，划的是龙舟，赛的是气势，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给我往死里干，加
1: 加
2: 加
1: 加
2: 加！
0: 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共有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等9个选拔赛区，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进行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按照赛事规则，每支队伍只需选择其中一站报名参赛，每站市州公开组前4名、乡镇街道组前6名，共10支队伍将晋级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这种就近参赛、一站晋级的人性化赛制，大大降低了基

0: 层队伍的参赛门槛，也让龙超真正成为了一场全民可及、全民热爱的水上盛宴。罗江镇龙舟队报名参加了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场比赛中成功晋级。为了这个目标，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
1: 稳住，跳三层折五十三一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0: 湖南汨罗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乐台阁故事会，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龙舟名城、中华诗词之乡。汨罗江是战国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行吟求索、投江殉国之地。为了纪念屈原，每年端午，沿江两岸的百姓都会自发组织龙舟赛，千年以来从未间断。屈子祠、屈原墓，一座座纪念建筑伫立在江畔，传承着屈原的爱国精神，也守护着端午龙舟的民俗根脉。对罗江镇人来说，划龙舟早已不是一项简单的活动，而是纪念先贤、传承文化、凝聚乡情的方式，是流淌在血液里、扎根在心底的文化信仰。这种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氛围，也正是罗江镇龙舟队能够快速凝聚、刻苦训练的底气所在。
2: 第一个是以前我们参加的是，一个是本地的比赛，第二一个是汨罗还是每年还是有一个国际邀请赛，更多的是一个交流赛，对于本地来说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活动，就还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一个竞技程度。然后今年的湘潮龙舟赛的话，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上升到一个竞技的层面。
0: 今年35岁的周贺是汨罗市正泽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汨罗市罗江镇人。他从小在汨罗江边长大，4年前开始参与每年端午节纪念屈原的龙舟比赛。作为体育老师，周贺有着专业的体育竞技知识和经验，因此他被推选为罗江镇龙舟队队长。
2: 因为体育竞技大差不差，对一个动作的理解啊，还有一个训练的科学，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一般情况下是教练安排训练内容，然后我就是组织大家配合教练去做好教练的训练工作，然后岸上啊，像队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要求啊，基本上都是跟我沟通，然后我等于是桥梁，队长就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0: 从传统民俗活动到专业省级竞技赛事，身份变了，赛场变了，比赛的标准也变了，因此罗江镇龙舟队选拔参赛队员的条件比往年要更加严苛。
2: 首先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人报名的，好多队员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然后海南的啊，像刚刚那个廖雄，然后有在刚退伍的啊，也有在读的大学生啊，还有在外面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是参加集体训练，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根据各个队员的特点呀，还有各个队员的能力呀，会进行一次筛选，进行一次竞争，然后能者上，弱者下。这个虽然是比较残酷，但是对于竞技来说，它就是这么现实。
0: 廖雄今年39岁，土生土长的罗江镇人。去年廖雄跟着舅舅去了海南橡胶厂工作，今年接到赛事通知后，廖雄接到以前队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他能回家加入罗江镇龙舟队，参加2026年的龙超。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廖雄有些兴奋，也有些期待。
3: 特别是你这个听到那个鼓声呢，那就好像比较振奋人心一样的。特别是这次从海南这边过来，海南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了嘛，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回来。我说我看吧，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确定会回来，我跟那边说嘛，我说我想回去一趟，家里面书记啊，几个队员嘛都打电话给我们，我说可能要回去划下龙舟，那边刚好那边厂里面有事嘛，他说你可能回去不了。我那个心里特别急嘛，我说啊，我要划龙舟，我说就不要，我回去做事都没心情了。
0: 廖雄从小跟着父亲

0: 学划龙舟，每年端午节划龙舟之际，廖雄都会被村里划龙船的长辈们训练时的场景和鼓手敲打的鼓点声，以及划手们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深深吸引。20岁，廖雄跟着父亲开始上船，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划桨手。
1: 我从20岁左右的样子就开始划，因为我跟我父亲一起划嘛。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村的嘛，下面那个村的，他们反正每年都会划。后来我就也想跟着划嘛，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还上不了船，还是个替补队员一样的。后来慢慢的我父亲他们就老了嘛，他们也划不动了不，就我们自己开始就划了，已经差不多我都已经划了10几年了。
0: 对汨罗江边长大的廖雄来说，划龙舟是纪念屈原的方式，是家乡的符号，是父辈的传承，更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听到龙舟鼓点，只要家乡召唤，他就一定会回来。
1: 这个划龙舟怎么呢，你一年不划感觉心里痒痒的，反正就是想尽千办法的我都要去划。像我从那边过来嘛，我那边师傅他就跟我说嘛，他说你们这次划龙舟多少人，我说40多个人报名。他说在船上有多少个人呢，我说只能上22个人，还包括鼓手跟舵手嘛。他说你那你回去不会被淘汰吗，那我说我既然回去了我就不操心这种事情，我说反正淘汰了我就第二天我就订机票回来就可以了。
0: 廖雄不顾同事和舅舅的劝阻，坚持要回到汨罗家乡报名集训，参加龙舟超级联赛。在40多位报名选手中，39岁的廖雄已没有年纪优势，但他身体强壮，体能好，而且有着10多年划龙舟的扎实基础和经验。
1: 教练会先在船上观察几天嘛，反正他先教你嘛，不管是新手好还是老手嘛，教你划了几天，如果你还是动作不协调啊，什么你学习力量不足啊，教练都看在眼里都知道的，他这个都是你不行，那你就没办法，那你就只能淘汰。
0: 通过层层选拔，廖雄成为了罗江镇龙舟队的正式队员，每天都要进行资格赛的训练。
1: 反正就是要打到总决赛嘛，我说这个分站赛你先必须要把这入场资格拿了嘛，把那个成交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
0: 罗江镇龙舟队最终确定了25人的参赛阵容，其中包括3名替补队员，队伍平均年龄35岁。从今年4月开始，无论天晴下雨，这些从小都在汨罗江边长大的队员们，每天上午8点钟准时来到汨罗江边码头集合，登上龙舟开始训练。训练内容根据教练的计划循序渐进，强度一点点加大。
2: 我们叫分舱练习，船舱嘛，就是分几舱几舱一起练。第一个是起到一个负重的作用，就是说2舱练的话，4个人划，然后其他人在船上它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重量的话，4个人去划，它等于就是负重。然后偶尔它就会根据教练的训练内容安排，比如说今天训练强度大一点，明天它就会调整4舱4舱划；训练强度大一点，它就2舱2舱划。就这样比较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方法吧。
0: 一条大型龙舟上共有10对桨手协同划桨，同时还有一位舵手掌控方向，一位鼓手指挥节奏。为了使龙舟能够快速前行，龙舟上的22名成员必须凝聚成最大的合力。这合力源自每位成员精湛的基本技巧、动作的协调一致、稳定的配速以及不可或缺的团队默契。任何一位桨手的失误都会影响整体速度。
1: 主要是你冲刺的时候嘛，你等于就是你把身上的全部力量你全部都要划完，划完之后你就基本上你只有教练喊停的时候我们才能停，教练不喊停我们是不能停的，等于这是他一划完全部人都是直接就没劲了。
0: 一上午的高强度训练结束时，所有队员都浑身湿透，精疲力竭，手臂酸痛，双腿发软，连上岸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为了保证队员们的营养和体力，罗江镇政府专门在镇食堂为队员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让大家训练之后能及时补充能量。午饭后，队员们各自回家休息。训练的过程尽管非常累， 但到下午2点半，大家又会准时登上龙舟，开始下午的训练。
2: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但是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3: 跳三层953移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0: 今年26岁的郑卓维同样是罗江镇人，他在长沙工作，为了参加龙超，他特地请假回到老家罗江镇，担任罗江龙舟队的鼓手。在龙舟比赛时，鼓手是指挥，鼓点就是号令，每一位划桨手必须听从鼓点号令，整齐划一，协调一致，劲儿往一处使。在训练过程中，郑卓维能客观看到桨手们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总结点评是训练后必须的一项工作。
3: 今天上午我们在赛道上面啊，做了一个100、200、500的一个成绩测试。第一船500米，发现的问题什么呢？第一船500米起航起得特别好，但在中途到了300米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的桨掉力了啊。后面冲刺的话，第一个大家合力的话，第一船也没合上，就是说我想上之后，大家一个54321，像同时把桨插身，同时往前抛，你船速不起来的话，你那个桨没事永远上不来了。都懂了没有？划船不是一个人在划，前面的领桨手，你自己跟着我的鼓走，啊，后面的人一定要去跟前面的桨，不要去一味的去追啊去抢。为什么100米划的没有200米好？大家去找一下原因。我们200米的话也是后半程才冲上来，因为我估计后面剩应该60、70米左右的时候，力量才上来。所以大家的话，100米的时候稳住桨平，桨平基本上到16桨的时候就不要再加了。
0: 划龙舟是一项集体运动，郑卓维在总结中强调，划桨手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作为竞技，现代训练也融合了力学、水阻优化与心率区间管理等等内容，而非仅蛮力的比拼。
3: 然后100米的话，大家的话下午的话还得多练一下。我们整体200米划出来的水平的话，绝对比100米要强很多的，啊，还有可能有个别队员还没上啊，希望下午的话我们，再努力多训练一下。离比赛只有2天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尽量把力量多练好，啊，为罗江镇争光，让我们取得一个好的理想的成绩。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兄弟，
4: 嘿，
3: 兄弟，
4: 嘿。
0: 在罗江镇龙舟队里面，除了像廖雄一样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也有接过父亲爷爷的船桨，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的年轻人。25岁的廖康尼就是其中之一。
5: 我爷爷划龙舟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爸划龙舟我以前看过，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吧，就是我觉得他晒得很黑，然后就是看着肩膀，他的肩膀也很多肌肉嘛，就是小时候只有这种感觉，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感悟。我爸一开始跟我说，他说可能会划得在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会动不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还好。
0: 廖康尼从8岁起开始在长沙读书，一直在长沙长大，对于爷爷和父亲划龙舟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廖康尼的父亲廖洪波过去每年都参加本地龙舟比赛，由于今年的比赛是全省竞技赛，加上廖洪波年龄已近50岁，年龄偏大，所以今年没有参赛。
6: 现在划龙船再好的年龄应该就是20多30岁。
7: 去年我也划了，去年龙舟赛只是划了几天，我们就是受民间队自己组织参加几天比赛了。前年这几天我们就没划，反正河里面一划龙舟，我们蓝天镇就做那个保证任务，翻船了我们就马上过去。
0: 廖洪波是罗江镇民间龙舟老划桨手，几年前他还加入了汨罗市蓝天救援队，成为了一名救援队员，在汨罗市和湖南省内参与各种公益救援活动。
7: 里面那湖南那个发大水嘛，那次我们蓝天救援队都是救援的嘛，在那搞了7天，搞了7天回来，我们市委啊市政府啊，那个领导都要在那高速上面迎接他们吧，那是英雄回来了吧。啊，我看着他们发那声，我觉得哎，反正自己在自己有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也为社会去做一点公益啊，也是挺好的吧。我就去加入蓝天救援队， 就做到现在。
0: 不能参加比赛，但廖洪波会经

0: 经常来到龙舟队员们训练的码头，看儿子廖康尼训练时的表现。廖康尼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第一次参加正式龙舟训练，他凭借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快速的学习能力以及骨子里传承龙舟的基因，很快跟上了队伍的节奏，得到了教练的认可。
1: 因为我之前也学过跳舞，就是有练一下身体的协调能力吧，然后通过这些天的训练啊，我觉得教练就是我也没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一船人教练都要知道嘛，但是对于我的问题教练没有指出太多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还好，我表现得还行。
2: 就是我们坐在后面几个的差不多都是新手，就是把我们放在后面训练，会对整体来说就是讲的节奏不会太乱嘛。
0: 或许是身上有着爷爷和父亲会划龙舟的基因，廖康尼在体能、技术动作上都表现得很到位。这次从长沙回到罗江镇参加龙超，廖康尼内心还带着一份对奶奶的思念和对爷爷的依恋。
1: 因为我从小在这旁边长大，就是我也能获得一份荣誉吧。我奶奶前段时间去世了，然后我想着多点时间回来陪陪我爷爷，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0: 龙舟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民间民俗逐步走向专业竞技舞台。1983年，我国首次派队参加国际龙舟大赛，包揽两项冠军。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龙舟列为竞赛项目。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龙舟作为展示项目亮相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启入奥征程。而汨罗人的龙舟文化也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蜕变。2023年，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赛事采用22人制标准龙舟进行500米直道竞速，邀请了8支国际龙舟队和12支国内龙舟队参加。这是首次在汨罗市举办专业性国际龙舟赛。
3: 2024年我们就参加过世界杯嘛，这个时候还是等跟真正的职业队划嘛，和那些外国选手也一起划了，跟他们比的话就是跟着差距是真大。那你根本没法比。那我们跟他们试了嘛，跟像国家队就是罗浮宫嘛，跟他们比了嘛，他们就跟我们比个起航。我们罚他们女子队，我们都起个步，他就罚了我们半拳。
0: 差距显而易见，但正是因为看到了差距，才更坚定了他们努力训练、提升自我的决心。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正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推动文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3: 现在政府啊什么都比较重视了，像基本上像我们这边嘛，还是有风俗嘛，就是你到一到过端午节的话，他就是反正是每年都必须划龙舟的。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反正就是没停过，以前的就是每个村上他自己的龙舟都是自己拿个木自己打的自己做的，都是自己本村的人的。现在的话你像一个镇规模也比较大嘛，你也搞了这么久，
0: 积极应战，让罗江镇龙舟队在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但对他们来说，取得的好成绩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积极的参与更是在守护着千年民俗，传承着父辈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精神。
4: 因为对于我们本身不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说，家乡在于我们心目中来说是肯定是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一个是父老乡亲对你的期盼呀，第二个是后面的子孙后代他能够继承老一辈的思想啊，不单单是龙舟思想，第二一个就是老一辈农民他们吃苦出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呀，这个都是一种传承意义上他有一种心灵的敬畏吧。
0: 一艘龙舟承载的不只是划手的重量，更是一座小镇的期盼，一种文化的根脉。 在罗江镇不仅有一群热爱龙舟的人，还有传承千年的龙舟手工制作技艺。龙舟制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艘完整的龙舟要经过选材、造龙骨、雕刻、组装等几十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用料讲究，工艺精湛。周吉国师傅是当地有名的龙舟制作手艺人，一辈子都在和龙舟打交道。他负责打造龙身，另一位师傅负责雕刻龙头龙尾。每一艘从他们手中做出的龙舟都坚固、美观、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真龙一般破浪前行。
3: 龙舟主要是要做的它怎么样呢？它一个是安全性、防水性，还有一个外观、美观。你要做的跟那个放在水里面跟那个龙一样的漂亮一点，要做那个纹路啊、龙头啊那些。比如说一场有多大的距离啊，做多少人，承重量啊，再就是你在水里面做的匀称、光滑，它就在水里面走得快一点。
5: 哎，兄啊！
0: 在传统民俗中，龙舟下水前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祭龙头、点睛开光、请龙入水，象征着唤醒龙魂、保佑平安、凝聚士气。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所有划手的祝福。
3: 一般是龙舟下水，它要祭龙头，祭龙头就是把那个龙头要在水里面过一下水。我们以前我们这边也划龙舟，是民间龙舟划得很讲究那个。现在国标龙叫国际比赛，它就不讲究这些。它意义的是什么呢？它洗一下水，龙本来是要在水里面生成的。它就是代表着它龙祭一下水，保证人的安全，划龙的人的安全，它的意义。
0: 龙舟是龙和舟的合体，最早是祭河神、祭水神用的，后来与端午节结合在一起。赛龙舟是汉族传统节日上巳节和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点睛开光与唤醒灵性，在下水前举行点睛、请龙头、安龙头仪式。象征赋予龙舟以龙魂，凝聚团队与鼓舞士气，全体划手共同参与祭拜，肩扛龙舟，齐喊号子，强化集体认同与战斗意志。仪式中的采青、披红、抛洒龙船饼等环节也寓意旗开得胜，共享福泽。古老的仪式承载的是文化的根脉，是百姓的期盼，也是这支民间队伍的精神力量。从划手到匠人，龙舟文化在罗江镇以不同的方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龙舟从民间民俗走入正式体育赛事，从民俗活动走向国际舞台，靠的不只是对奖牌的渴望，更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罗江镇的队员们以热爱之名在赛场奋力拼搏，守护文化根脉，你们是好样的。祝你们在今年龙超总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加油！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正是吃瓜好时节。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

0: 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范式。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2: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0: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0: 比如说，哎，前两天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啊，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2: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0: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啊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2: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1: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0: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1: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

0: 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1: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七成，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2: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3: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的变化。
2: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们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0: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3: 6月12号，2026年世界杯已经在美加墨打响，全世界的球迷又要进入足球时间了。不过在真人世界杯开赛之前，咱们国内啊，刚刚也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机器人足球赛。就在不久前，2026 Robo 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的预选赛啊，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战队同场竞技，经过9天多轮的激烈比拼，最终啊，有4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与此同时，2026 Robo Cup 机器人世界杯啊，也在激烈进行。作为全球顶尖赛事，中国队表现抢眼。在刚刚过去的全国赛中，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强校啊，是成功杀出重围，锁定了决赛资格。那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和我一样对机器人踢足球会感到好奇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现在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踢球的吧。
4: 它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自主性，它需要自主组队、自主决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自主导航定位、自主行走，在跌倒了之后也要自主的再起身。
5: 就是比赛的全程没有任何人陪同在它的身边。
4: 没错，没有任何遥控，没有任何人能够操控它。
5: 那除了这些，我们这台机器人身上有没有结合其他的 AI 元素的应用呢？
4: 所以有，第一是它结合了强化学习的能力，让机器人学习不同的这种踢球的模式。第二是它结合了大量的视觉的算法，让机器人能够识别障碍物、绕开障碍物，做各种的这个类似人的判断。
5: 老师，我看到这个机器人身上有像这样的喇叭呀，包括后面的按键以及它的这些机械臂等等，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各个功能是什么样子？
4: 没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其实它需要跟人一样有各种感知能力，从最开始它的眼睛开始，在它的耳朵能够去识别声音，在类似于人，虽然它没有嘴巴，但它有喇叭能够去这个说话， 那接下来就到它身体部分，在它身体的核心部分有它的机器人的计算芯片以及机器人电池，那这为机器人提供了足够的电力。而在它的四肢和脖子则是机器人的关节，类似于人，最终给机器人去这个提供机器人行动的这个动作。
5: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灵活性，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上面所实现？
4: 那灵活性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在设计结构的过程中，得让它的这个每一个关节能够实现的运动空间足够大，那最终才能让这个机器人在实际上运动过程中有足够多的灵活性。
5: 那老师，我也发现咱们这款机器人的脚和其他机器人的脚好像不太一样哈，它的这个脚呢，好像底下是胶状的设计，
4: 没错，
5: 就不同于我们这个足球鞋上面的这个钉子。那请问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4: 这设计初衷呢，就是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默认就把鞋子穿上。那这样的话会为机器人提供很好的保护，在机器人走路的过程中，第一震动更小，对机器人自身有更好；第二声音更小，对外界的打扰也更少。
5: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起到一个防滑的效果？
4: 也当然有了。
0: 对比需要遥控器或者预编程的运动， AI 自主决策，具备视觉传感器和多模态算法的机器人足球比赛，是最好的能够泛化到家庭场景应用的竞技场景，让机器人睁开了眼睛。
5: 老师，那我们在赛场上可以看到每个机器人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能够识别哪个是它的队友，哪个是它的对手？
4: 这就跟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很相像了，机器人是要穿球衣的，那个人类去踢球的时候最快的也是通过球衣的颜色来去识别的。其实在球场上机器人踢球也是通过识别对方选手的颜色来去知道哪个是队友，哪个是对手，
5: 其实就是和它识别这些足球啊球门的原理是
4: 没错没错。
5: 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并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避免不了这个身体上的碰撞，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来强化它的训练，让它达到很好的碰撞效果？
4: 第一，我们在这个软件上就要做很多的训练，它需要在一个仿真环境里边进行数以千次数以万次的这种训练，来去确保说它知道在任何一种冲击的时候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第二呢，它需要在机器人本体上做大量的开发，确保说这个机器人在冲击的时候不坏。那这些就是机器人的指示灯，它是分别告诉机器人每一个关节，类似于肌肉有没有通电。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机器人的运动到底是不是能不能正常进行。那我们看到现在都是闪着绿色的灯，就代表所有的关节都是正常的。
5: OK 的。这款机器人它也是模拟我们人的整个的肌肉运动和活动。
4: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机器人就是通过人类的运动数据、也视频数据来去模仿人类，然后达到刚刚比较好的踢球效果的。
5: 它是有一个学习的模型，
4: 没错，
5: 提供它学习。哦，那如果比如说我站在这个球门的旁边，它能够识别到我是一个障碍物，
4: 没错，
5: 并且精确的躲开
4: 没错
5: 这个障碍物。
4: 是的，可以的。
0: 机器人是如何学会踢球的？这绝非简单的程序预设，背后的核心依赖感知算法、运控算法和决策算法的协同，这其实和人类踢足球的原理高度相似。感知算法如同眼睛和耳朵，实时捕捉足球轨迹与场上动态。运控算法则像小脑和神经系统，精确控制全身数百个关节的电机，完成奔跑、急停、转向、射门、倒地保护等复杂动作。而决策算法则像是真正的战术大脑，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场景中于0.1秒内做出基于全局的信息判断，是带球突破传球给位置更佳的队友，还是回防堵截。接下来我们的球证实验员将和足球机器人 T1 来一场点球较量，当人类作为守门员时，我们的机器人能否通过精密的算法和智能的决策成功射门呢？
6: 掌声来给我们机器人一些鼓励好不好？观众朋友，我们的掌声在哪里？3、2、1，下面开始。好的，最后我们的机器人依然没有踢中。下面我们继续开始，
5: 让我们再一次来期待一下，它会有怎样的碰撞？
6: 机器人根本踢不进我们的球。
7: 我们看到，在三场点球大战中，前两个常规球虽然都被球证实验员轻松接住，但是我们的机器人 T 仿佛拥有智慧的大脑，通过分析前两次点球的角度和力度后，给出了出其不意的第三次点球，打了球证实验员个措手不及，最终成功射门。如果说点球还不够的话，接下来我们的球证记者将和 T 进行一场1v1的足球对抗赛，看看谁能顺利控制住球并成功射门。
5: 现在呢，要测试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识别功能，我们先给它做一个简单版本，看它能不能顺利的找到球，并且把它踢到我们的球门里。哇，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很快就找到了我们足球，虽然没有踢进啊，但是识别还是非常准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增加一点难度，我要把它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看看它能不能找到。
6: 下面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第二轮比赛，我们机器人呢施展了可以准确的识别到足球的位置，并且
5: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一个地狱难度版本。
6: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速机器人的识别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一起再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它是否再一次把我们的足球击中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机器人的精准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的，它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所在场地内的任意一个方向。
5: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那我们最开始让机器人去踢足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4: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足球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机器人真正意义上得到训练，并且通过足球里面训练的能力，让它走进千家万户，比如识别各种物体的能力、自主行走的能力、导航的能力等等。那这都是未来机器人进家庭、进工业场景需要的。
7: 与传统方案不同，科研团队创新性地将感知、决策和运控三大模块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模型中。机器人依靠双目摄像头等设备识别球、球场标线、球门及队员位置，通过这些识别信息测距来判断自身位置，再结合自身算力快速做出战术决策。这种端到端的处理方式，使机器人从看到环境到执行动作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连贯高效。也许您会问，为什么要让机器人去踢足球呢？这就像问人类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一样，因为它就在那里，这代表着一个领域的极限挑战。体育赛场既是催动机器人加速进化的试炼场，也是检验其核心实力的试金石。从机器人踢足球场景切入，能够以点带面地培养机器人更加全面的运动能力。足球赛作为一项强对抗性运动，不仅对机器人的智能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还需要它有足够高的泛化能力，以对不同的场景进行判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可爱又智能的机器人们将会突破实验室的边界，走进工厂、家庭甚至灾难现场，用球场上学到的敏捷与协作的能力，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可能。
0: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家印象中的机器人是不是都是钢铁做的，硬邦邦、冷冰冰，走路咔咔响？但是你见过机器人长肌肉吗？不是机械关节，是像这样能收缩、能舒张、软绵绵但有力的肌肉。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就在浙江大学，真的有科研团队造出了这样一款人工肌肉，而且据说它的力量比人的肌肉还要大。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还要壮？咱们这就一起进去。

0: 开开眼吧。石教授您好。哎，你好，你好。
1: 石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0: 听说您这儿有机器人的肌肉。
2: 对，我们有一种材料叫做人工肌肉，看，就是这个，它的学名叫做介电弹性体驱动器。
0: 这也太薄了吧，就像保鲜膜一样。
2: 对，这已经是好几层薄膜叠在一起了，里面每一层大概只有10微米，可能只有人的头发丝的直径的1/6左右。
0: 1/6根头发丝，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马上它就要放大招了。
2: 看好了，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工肌肉薄膜通上电。
0: 真的动了，它一通电放大，然后就鼓起来了。
2: 是的。
0: 然后一断电，它就又缩小了。这个跟肌肉的收缩一模一样。
1: 简单来说，人工肌肉的原理并不复杂，薄膜上下两面都有电极，一通上电，正负电极互相吸引，把薄膜往中间压扁，它就只能往四周跑了。断电后压力消失，它就弹回来，像极了咱们的肌肉纤维收缩舒张的样子。
0: 石老师，其实人工肌肉这个概念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用在什么地方。那咱们浙江大学研发的这一款和以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电压。以前的人工肌肉呢，动辄需要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电压来驱动。
0: 几千伏也太危险了吧。
2: 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验室里待着，没人敢拿出去用，也没法拿出去用，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大的电源去驱动。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呢？我来给你打个比方。首先呢，薄膜越厚，它需要的电压越高。其次呢，它的介电常数越低的话，需要的电压也就越高。之前的材料呢，它又厚，介电常数又低，所以电压死活降不下来。
0: 就像压一块厚橡皮，需要使很大的劲儿。
2: 对，而且高电压还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导致薄膜损坏，就像打雷一样，啪一下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团队呢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薄膜的厚度降下来，从之前的几十上百微米做到大概只有10微米左右，是人头发丝直径的1/6这样。第二呢，我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弹性体，把它的介电常数从5左右提高到了13左右。第三呢，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干叠法工艺，把几十层薄膜稳稳地叠在一起。这样三招下来，我们就把之前几千伏的电压降到了几百伏，最低可以达到200伏。
0: 200伏，那其实和家里面的墙差220伏差不多了。
2: 而且这么低的电压呢，就不再需要很大的电源去驱动，我们可以用这么小的电路去驱动它，再加上合适的绝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可穿戴设备，放进水里，拿在手里，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1: 从几千伏到200伏，这是人工肌肉从实验室供着到拿在手里用的一大步。那么，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小东西，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呢？
2: 来，我们来做个测试。这个人工肌肉它的自重大概在0.044克左右，现在我们给它加上200克的砝码，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我们可以看到通上电之后，这个人工肌肉上下上下的举起这个砝码，就像我们人提起哑铃一样。
0: 200克成功了。
2: 对，我们这里成功的提起了相当于它自身重量4000多倍的砝码，它的功率密度呢大概在450瓦/千克左右，比我们天然的骨骼肌还高。
0: 4000多倍，翻译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公斤重的成年人单手提起300多吨的东西，也就是说差不多3列高铁车厢的重量。
1: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人工肌肉能做的事情远不止举重，换个形态，它就能拥有另一种神奇。
2: 我们把平面状的人工肌肉卷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管状驱动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流体泵，当通上电之后，它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律的舒张挤压，驱动水流。
1: 把原本平铺的人工肌肉卷成一个圆筒，通电后，筒壁就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奏的。

0: 一张一缩一挤压，里面的水就被推着跑起来了。
1: 这个泵运行了10万次以上，流量几乎没有衰减。
2: 10万次不衰竭，而且呢又很柔软。以后呢，我们把它穿戴在身上，利用其中输送的水给我们自己降温，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怕中暑了。
0: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为人工肌肉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做成仿佛粪。
2: 这个好可爱。
0: 身体里藏着一片平面型人工肌肉，通电后肌肉一缩，身体一弯，两侧的胸鳍跟着上下拍动，它就能像浮粪一样在水里优雅的游。
1: 它每秒最快能游1.1厘米，大概是自己身体长度的0.2倍。
0: 做成爬行机器人，通电后它来回伸缩，前后摩擦力不一样，身体就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往前爬，一片肌肉千般变化，这才是人工肌肉的真正魅力。
1: 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这些，未来我们可以把人工肌肉用到搜救废墟的软体机器人身上，钻到人类进不去的缝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康复手套上，帮助手受伤的患者抓取重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它用在远程手术的触觉手套上，那样的话医生戴上手套就可以感受到手术刀的那一头组织是软还是硬。
2: 让机器人变得柔软，反而能利用它们去做到一些很坚硬的事物，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
1: 对，有时候软才是真正的硬实力。
0: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身边的机器人不再咔咔作响，而是像真的生命一样柔软灵活又充满力量。这就是未来的人工肌肉，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
3: 吃荔枝的季节啦，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糯米糍，每年这个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荔枝就全来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荔枝已经不只是你熟悉的这些喽。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关于荔枝到底有多少你没见过的新花样。比如你吃过最大的荔枝有多大呢？
4: 一般来说，普通荔枝一颗20到25克，30-40克已经算很大了。但是华南农业大学胡贵宾教授团队历时15年，培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品种——仙桃荔。王慧聪，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5: 这个是我刚才在树上采下来的。
6: 哇，这个更大，大家看，和鸡蛋一比。真的是比我手上的鸡蛋大了一圈儿。
5: 这个是目前我们生产上商品品种里面最大的
6: 哦，怪不得刚刚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颗颗仙桃挂在树上，
5: 因为这个长得就像仙桃，所以我们当时命名就叫仙桃荔。
6: 哦，怪不得这颗真的好大啊，我感觉你看都快有我拳头这么大了。那它到底有多大多重呢？哎，要不我们今天就现场就地称一下怎么样？
5: 可以啊，
6: 选3颗最大的，这颗应该比较大啊，这个大，
5: 这个好，这颗怎么样？
6: 好，来称称看，这一颗是72克，这个，哇，这一颗有77.8克，接近78克了。我再称这一颗，哇，这一颗有82.8克。上80克了，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荔枝是多重？
5: 一般荔枝20到25克。
6: 那吃一颗这个就相当于吃了3到4颗普通荔枝了。
5: 对，这个荔枝不仅大，而且还很甜呢。你尝一下。
6: 哦哇，我就等您说这句话了，早就想吃了，真的是太诱人了。啊，哇，哇，直接流汁儿了。嗯。好甜哦，
5: 是吧？
6: 嗯，哇，真的是又甜又糯，而且还爆汁儿，
5: 吃一口都吃不到中间，对吧？
6: 嗯，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么大一颗，真的几乎扎扎实实都是果肉，
5: 对，
6: 它的核还很小，
5: 吃2个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6: 就饱了。
5: 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大还有口感好以外，还有2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就是成熟期比较早，
6: 哦，
5: 它 它是属于早中熟品种。我们荔枝一般分成特早熟、早熟、中熟、晚熟跟特晚熟，它是跟妃子笑差不多时期成熟的。这个时间段优质的品种比较少，就是市场上能吃到好的荔枝不多。这个仙桃荔一上市，刚好就填补了这个
6: 空缺。
5: 对，所以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优质的荔枝。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它还有耐储运的特点，在常温底下它可以储藏5到7天，在低温，我们试过30到35天是没有问题的。
4: 看完比鸡蛋还大的仙桃荔，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你听说过龙眼和荔枝还能杂交吗？同样在华南农大，另一个团队花了15年，真的让这两种水果结婚生子，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款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
3: 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品种。哎，刘教授啊，那么我们从外观现在观察上看，好像跟普通的龙眼好像差不多，是不是？
7: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
8: 如果你是晃眼一看就觉得它是龙眼，但是你如果是仔细的去看，那么它的果皮上呢会有比较明显的皲裂片啊，而这个皲裂片的这种性状的话呢，是跟荔枝是一样的，也就是它是来自于荔枝的一个性状。还有的话，如果你把果打开吃它的果肉的时候，它的果肉是特别的嫩，这也像是荔枝的果肉，能够体会到荔枝的性状。
3: 所以它是像妈妈，妈妈就是龙眼，那么荔枝就是爸爸。
8: 对，它像妈妈为主，但是带有一些爸爸的这个成分。
7: 我们都知道龙眼和荔枝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于龙眼属和荔枝属，而翠蜜最初被称为石子翠蜜，它是以石霞龙眼为母本，以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属间杂交育种的方式选育出的一个新品种。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水果杂交而成，在 DNA 的检测中也都检测到了荔枝和龙眼的遗传物质，但专家告诉我们，翠蜜由于偏木遗传的现象较为明显，所以它仍然属于龙眼的一种，或者说是龙眼的升级版。不过其果肉嫩时与荔枝类似，另外杂交后的果皮皲裂片明显，呈疙瘩状，这也是荔枝才有的特点。
3: 我们检验一个龙眼啊，够不够好的标准当然就是好不好吃，够不够甜了。哎，那我们浅试一下吧，
8: 开始吃哈。
9: 它是很清甜，而且完全没有渣的感觉。吃完之后口腔里还会有那种淡淡的香味。
8: 所以我们说它是嫩脆香甜四个字。
7: 而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槐实也首次大面积挂果，新品种的荔枝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荔枝这东西保鲜期太短了，白居易说它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那有没有办法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吃上？有办法，广东农科院的团队用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让荔枝冻一年拿出来照样鲜红。
10: 陈博士好，你好你好你好。
7: 陈丽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10: 其实陈博士，我挺好奇的，就我们到底把这个荔枝冻眠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11: 我们的技术名称叫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它其实的话是一个技术体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的技术，并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总体来说它包括四大环节，首先荔枝采摘之后就要迅速的进行快速预冷，预冷到位之后的话就要去进行精准包装，用特殊材料的包材进行包装，包装之后的话就是静置速冻，就是冻眠锁鲜这个步骤。冻结完成之后就去冻藏保鲜，这样的话就是整一个整套的一个处理流程，它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都很重要。
7: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各个荔枝品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冻眠。对于冻眠荔枝的选择，要从果壳形态、结构、果肉品质等方面进行考量。
0: 不同品种荔枝冻结特性不同，需匹配不同的工艺。其中裂果率的控制尤为关键，需要建立冻结效率和冻结品质之间的平衡点。所以研究团队选用的冻棉荔枝品种主要是具有一定的耐冻性、适冻性的井冈红糯荔枝。
12: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冻厂了十个月的冻棉荔枝，这个品种是井冈红糯，去年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解冻好了，现在都已经软了。
13: 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环节，终于可以吃它了。
12: 好，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13: 我还蛮期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口感呢？
10: 看到这个放了两个多小时的这个上面，就是荔枝的这个纹路上面是还有冰的。对比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新鲜的荔枝啊，这刚刚是从那个树上据说摘下来没多久的，怎么看起来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鲜红一点呢？为什么会这样？
14: 这个是品种自身的特性不同，这井冈红糯它本来就是色泽就是比较
10: 好一点，
13: 所以这个就刚您最初讲的，它其实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12: 对对对，
13: 它的还原度上面，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每一颗都能看到都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现在剥一个看一下啊。
12: 对，
13: 给大家看一下。哎，其实剥的这个感受跟新鲜荔枝还挺像的，因为你就会有一点硬，
12: 对
13: 啊，那个感觉不是说已经冻软了的，
12: 还是个紧实的一个状态。
13: 把它摘出来看一下，闻起来清香感是有的，吃起来就不知道了。
12: 您尝一下，真实体受，
13: 感受自信，口感吃起来呢，跟新鲜的。就是要冰一点，但它的那个香甜感是基本上一致。
12: 对，
13: 因为您这个品种可能真的比较好，不是让它更甜吗？
12: 井冈红糯它本身的话就是说口感上会稍微偏甜一点。
13: 这个叫冰荔枝啊，
12: 啊对，
13: 经过冻眠之后它可能出来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没有像那种那么的冻啊，然后它新鲜还原度还是蛮高的，要我打的话我能给它打99。
0: 而对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冻结过程都是物理传热传制加工，符合速冻食品的标准要求。冻棉荔枝用到的浸渍速冻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使用多年。研究团队针对荔枝特性，率先研发了荔枝冻棉技术体系，解冻后色泽仍可如新鲜荔枝般鲜红，果肉依旧晶莹剔透脆爽，营养品质能保持80-90%以上。
3: 从拳头大的仙桃粒到龙眼荔枝的混血脆蜜，再到冻一年照样能吃的黑科技，这荔枝的世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得多。所以今年吃荔枝的时候，别只知道妃子笑了，仙桃粒、脆蜜、冻棉荔枝这些新花样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附近的水果店喽。

0: 大家好，我是牛珍珍。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珍珍，你看看这个哈，这网友拍到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呀？
0: 这不是三眼恐龙虾吗？
1: 三眼恐龙虾，好奇怪的名字啊！所以它到底是恐龙还是虾呢？
0: 它呀，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跨越了恐龙时代，同时生活在水中，有着坚硬的外壳，看起来像虾。你再仔细看，它有3只眼睛，所以被叫做三眼恐龙虾。但是它既不是恐龙，也不是虾，嘿嘿。
1: 那它究竟是什么呀？
2: 如果不太严格的来说啊，我们称它为一个虾好像也不算很过分。这三眼恐龙虾呀，跟我们熟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虾其实都属于甲壳类动物啊。甲壳类动物呢，其实要分成很多不同的类群。刚才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虾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软甲纲，而这个三眼恐龙虾是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鳃足纲啊。在

0: 科学家的口中呢，这些三眼恐龙虾有一个更加奇怪的名字，叫后虫。这些后虫啊，它们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恐龙的时代，可以说是陆生的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过了。那么我们在国内最常见的这些后虫呢，是一种叫做丰盛后虫的动物。大部分的这些后虫呢，长度呢只有几厘米，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半个拇指那么大。
1: 三眼恐龙虾可是活化石，它们的历史比恐龙久远，在漫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进化，还保持着祖先的原始特征。
2: 难怪它们长得奇奇怪怪的，有点像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后。哎，你看这样子很像啊，而且都是存活了几亿年，所以它们是不是亲戚啊？
1: 它俩虽然名字相似，但其实是两个物种。首先，后属于海洋生物，而后虫却生活在淡水环境中。其次，后的体长可达60厘米，而后虫体长只有4-5厘米。还有啊，后的部足只有5对，而后虫的腹部下面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脚，足有10对之多。仔细看，它俩其实外形区别还是很大的。
3: 我是后，
4: 我是后虫。
3: 现在认识我们了吧？
2: 哦，原来没啥关系啊！看来这远古生物都有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哈。哎，对了，这三眼恐龙虾既然有3只眼睛，这视力是不是比别人都要好啊？
1: 数量多，但是不管用。它的视力其实特别差，只能看到前方10厘米。
0: 首先呢，它们有一对复眼，这个呢，在各种各样的节肢动物里面啊，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在这一对复眼中间呢，还有一个单眼啊，这个单眼呢，是有感光能力的啊，加起来就是3只眼。后虫的视力呢，并不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水生动物来说啊，视觉呢，并不是它们的主要的感官。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2只眼才是奇怪的，比如说那同为节肢动物啊，大部分的蜘蛛都有8只眼啊，很多的昆虫啊也是啊，我们抓一个蚂蚱啊，或者是抓一个蜂啊，它们除了那一对非常显而易见的复眼之外，两个复眼之间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啊单眼。
1: 别看它们存活了几亿年，其实三眼恐龙虾的生命周期啊只有40到90天左右
2: 啊，寿命这么短啊？那他们是怎么挺过这3亿年的沧海桑田呢？
1: 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存技能。
0: 大部分的后虫啊，有孤雌生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雌雄交配啊，来完成它们的这个生殖的这个过程，单独雌性就可以产下能够有孵化能力的卵。这些卵呢有很厚的外壳，可以让它们迅速的沉到水底。它们会在这个泥土里面待一段时间，这个待的时间长短呢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啊。如果是持续有水，它们可能就会很快的孵化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变得干燥了，它们就会进入了一种叫做治愈的阶段，等待下次合适的环境的到来，就是再次降雨形成水洼。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几个月，等1-2年。最长的啊，科学家们发现啊，这些后虫的卵呢，可以在治愈的状态下面保持活性达20年之久。
1: 正因它们奇特的治愈期，三眼恐龙虾得以在恐龙灭绝时代逃过一劫。冰河期后，大地苏醒，它们世世代代继续完成走走停停的生命旅程。
2: 太神奇了吧！不过这三眼恐龙虾长得还真是有点奇怪，不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危害吧？
1: 这误会就大了，它们不仅无毒无害，还是一种有益的昆虫。它们吃蚊子、幼虫以及水体中的有机体的碎屑，还可以清除稻田里面的杂草，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2: 哎呀，太好了，原来它还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1: 没错呢。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我们，让我们为您解答。
2: 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2: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都说现在的机器狗啊特别能干，能上天入地18般武艺，那帮我拿瓶水肯定没问题吧？来，交给你了。
1: 交给你了。
0: 就这，一瓶水都拿不了，不可能吧？这和我的难道是同个品种？这看上去强大多了呀。别看它块头大，它可是正经的望城造。这里是湖南艾伯特机器人工厂，这一只大狗呢是他们今年最新研发的50公斤级大型负重四足机器狗。
2: 它机器狗的这个负重，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突破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电机扭矩它达不到，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算法。如果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一条腿它抬起来以后，其他三条腿就要去迅速的要把狗的本体要支撑起来。如果它算法不够强大，响应比较慢，它可能就会向一边去倾斜。哦，
0: 哇，天哪，这个砝码也太重了吧，这一般的机器狗肯定是驮不起的。但我听说呢，他们家的狗还真不信这个邪，

0: 那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测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砝码驮稳呢？好，上砝码。好，这是一块25公斤重的砝码，放上去之后，我们的机器狗好像还挺稳的哈，能让它动起来吗？
1: 可以啊。看看动起来怎么样？哦，哇哦！
0: 和刚刚没有放负重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哎，很稳哎。那这是不是还得极限？
1: 对呀。
0: 我们能再加一块不？
1: 可以再加一块。
0: 您加吧，我就抬不起来，25公斤特别重。哇，厉害厉害！好，现在已经是50公斤了，天哪，50公斤比我都重，它还能动吗？
1: 可以动的。
0: 咱们试试看，拭目以待哦。 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四足机器狗还是走得非常的平稳，没有丝毫的摇晃。哇，它不是要挑战这几个箱子吧？这几个箱子这么高，难道这也能上去？哇哦哇哦哇哦，有点难度哦。 挺难的，挺难的。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后腿上去了。别摔了！哇哦，哇哦，哇哦！这平衡能力可以啊！我还以为他会摔，居然没摔，厉害厉害！哟，你爬坡还挺厉害的嘛。那力量如何呢？哼，我要挑战你，来，我们拔河吧。 三，二，一，开始！哇，力气这么大的吗？哇！啊，天哪，这手不行，得两手拽！哇！啊，力气这么大的吗？哎呀，不行不行！啊！天哪，我放弃了，你要不拖着我走吧？啊！
2: 朋友们，你们敢信吗？我现在骑的是一只狗，哇，而且还这么的稳当，真好玩。哎，你们说它这么的能扛、能走、能闯，还如此聪明，它到底是凭什么这么强啊？机器狗运动控制系统，可以简称为机器狗的小脑。 目前我们是有两套算法，第一套的话就是可以执行一些固定的一些动作，往前跳或者是翻跟头或者去握手这些动作，然后另外一套算法就是搭载了强化学习，支持机器狗在一些复杂路面这一块的一个平稳的行走。负重这一块的话，打个比方说，我放一桶水，机器狗的受力肯定会有发生变化，如果这桶水放偏了，机器狗的
3: 本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肯定是要调整其他几条腿的输出，然后做一个支撑，然后就保证机器狗它的姿态保持水平状态。
0: 光看了狗可不够，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力士吧。
4: 别看它个头不大，长得像会跑的托盘，最终能驮起600公斤的货物。
2: 充一次电能跑8小时，在金科隆基这些大厂的车间里，数千台这样的机器人整日夜不停的搬运。
0: 哇，600公斤，这可是比刚刚那只狗能扛多了。你们看，我站在上面稳稳当当的。
2: 目前，重载类机器人都是统一由调度平台集中调度，它需要搬运什么东西，固定的路线都是由调度平台来去指认。 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搭载边缘设备，部署轻量化的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己去识别所搬运的货物，自己去规划相关的路径，可以实现高效、迅速的一个搬运任务。另一方面，这种负重型的机器人，它可以搭载一些特种设备，它可以代替人类去执行一些危险的、重复性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些工作。
0: 从扛不起一瓶水到能驮起一个人，机器狗和它的伙伴们正在将这些重活一点点的都接过去。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能干的机器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更加美好。

0: 好。我国前不久亮出了一个太空基建的硬核成果，中国科学院部署的三颗试验卫星当中，有一颗成功在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稳定驻留2年，搭建起了一个真正的太空港口，这里有望成为未来星际航行的码头的核心区域。哎，这个太空港口在哪儿？三颗卫星又干了什么呢？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
2: 太空中的港口其实是指它一个特殊的轨道位置，离月球比较远，有7到10万公里，离地球31万到45万公里。它跟近地轨道和环月轨道相比啊，从近地轨道去到它那，比去环月球的轨道呢，需要的能量就更低。第二个就是说，从地球这边进入的能量要低，出来的能量也低。它跟地球通信很好，因为它不会有月球的遮挡，所以就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地月空间的一个太空港。那两颗卫星呢，就可以在这个太空港啊进行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卫星之间的通信测量，地月空间的导航实验。所以它是开展了深空的通信测量、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驻足导航的这个实验。
1: 除了占据风水宝地，这三颗卫星在太空港口里还完成了一项关键任务，搭建起一个内部通讯网。他们成功建立了跨度最远达117万公里的 K 频段新建链路，这个距离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倍还多。有了这个链路，三颗卫星就能直接聊天，互相测量位置，而且不用再把信号发回地面中转转发，就像在深邃太空中，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专属群聊，实现了高效互通。这个群聊的建立还有更为标志性的意义，就是依靠卫星之间的互相测量、数据共享，他们真正学会了自己认路。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深空航天器有望实现自主导航，不再完全依赖地面指挥。这一点在月球背面、火星等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区域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这三颗卫星正一步步搭建起未来星际航行码头的坚实雏形。
0: 从近地轨道的太空救险队到深空探索的星际码头，中国航天的版图正在不断延伸。但浩瀚宇宙危机四伏，当航天器在太空中遭遇险情，我们又该如何化险为夷呢？
2: 卫星或者是飞行器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这个异常情况。第一个就是它先接到了异常的告急信号，首先就是要进行轨道的定轨和捕获。第二个就是我要把这个通信链路建立了，要跟它能够通上信，知道它在哪，它当前的状态是什么，跟目标轨道偏差有多少，姿态是什么样的，还有没有人员，特别是控制链路啊，是不是完好的，都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要判断卫星还能不能救，救援的代价也是会很大的。
1: 人类早期的太空救援往往伴随着极高的风险与成本，随着技术的迭代，救援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而我国则立足国情，坚定地走出了一条以地面远程测控为主的特色救援之路。这种不依赖昂贵在轨服务航天器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救援成本，更通过精准的算法优化和高效的地面指令，让失控的卫星重新听指挥。
2: 远程操控这个模式，第一，它反应是最快的，另外成本也是最低的，还有就是它适应的故障主要是软故障，就是说它如果要更换部件，要补加推进剂，那么远程操控就没法进行了。我们国家未来这个在空间站轨道上要发射一个巡天号的望远镜，它是跟我们的空间站是共轨运行的，就是说它离空间站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一旦有预期之外的或者长期运行以后出现了比较大的故障，就可以停靠在我们空间站上，用机械臂把它抓捕过来，然后航天员可以出舱进行更换部件、补加推进剂、重大故障的维修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充当了一个维修港的这个维修码头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成本就更低。
0: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被誉为太空救险队和卫星120。2017年，中星9A卫星入轨时，远地点高度偏差20000多公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难抢救的卫星，最终却被成功救回。从接到预警到启动救援，完整的处置流程分为哪几步？
2: 西安测控中心啊，它誉为太空救援这个。

0: 要再次进行定轨，对它的状态进行评估和验证。一般救援经常是这个十分钟的这个窗口哈，大量的技术难题都是在这十分钟之外。首先它要有全国的通信遥控资源的调度能力，因为卫星在天上可能是在快速的运行，我们需要对卫星进行通信和测控的这个位置的资源分布在很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比如测量船上，那么这些资源它要统一调度，要有一个调度的机制和模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快速的这个计算精确定轨模型，另外就是要有地面数字孪生或者说地面的这个仿真模型。所以这些能力啊都是保障这个十分钟窗口啊能够高效地进行这个救援啊必备的。
1: 正是得益于这种常态化的备份机制和天地协同的高效联动，我国的太空救援体系经受住了实战的严苛考验。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成功抢救十余颗重大故障卫星，还处置过卫星急速翻滚、信号中断、氦气泄漏、姿态失控等多种险情。
0: 比如这个姿态翻滚的话，那么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把它的姿态稳下来啊？如果是氦气泄漏，就首先是要评估泄漏的风险啊，怎么样能不能终止啊？如果是信号中断，那么就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捕获到它的信号以后啊，再来进行其他的控制。普通的这个变轨是远地点和轨道倾角一次调整到位，但这个方案呢，时间快，但是呢耗燃料多。所以变轨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实现了分布调整综合优化，就是它先调远地点再调倾角，这样分布来调整，逐步的分阶段的来调整，这样综合考虑调整的这个方案和消耗的推进剂，实现消耗推进剂最低啊，就是对它最大的这个创新点。
2: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故障，太空环境的复杂性啊都是绕不开的阻碍，宇宙辐射、大气阻力、空间碰撞风险，在完全无法实地观测的情况下，团队究竟依靠什么手段就能精准地判断失控卫星的姿态与运转状态？
0: 为了这个准确地判断卫星的状态啊，主要是这个三种方法和方式啊。星上遥测，利用星上的遥测设备，它的传感器，比如它的太阳敏感器、陀螺、温度传感器、推进剂的测量装置来判断它的状态。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地面进行测量，地面有雷达、有光学设备、多普勒测量装置，这样能够把卫星的轨道从地面测量进行判断。另外一个就是地面的仿真模拟，传下来的信号不能直接判断卫星的状态的时候，通过卫星的仿真模型来推测它应该测量到什么信号，来反推这个卫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2: 从近地轨道的抢险到深空探测的护航，随着我国空间站、月球探测器等任务的不断推进，未来的太空救援必将迎来全新的考验。那么全球共同面临的共性难题又有哪些呢？
0: 深空的救援是最难的，因为它的距离长、延迟大，如果你快靠近火星了，信号延迟都有几十分钟啊，那么它救援的窗口也就短，没有其他的救援手段啊，所以深空是最难的。这个低轨的呢，有时候也不好救援，太低了的话，大气阻力大，很快它就会掉下来，救援的时间窗口短。未来太空环境变化主要是太空啊更加的拥挤，可能会有一些碎片，救援难度就更大，会碰到碎片的风险。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太空交通管理啊没有明确的规则，责任归属问题也不明确，这个救援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造成这个危险，都是面临的共同需要解决的太空交通管理的难题。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类植物承载了一个地区共有的集体记忆，它们就是有生命的城市基础设施——行道树。据说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乡土树种，那么不同区域都有哪些不同特色的行道树呢？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北方。
1: 如果要说北京人最喜欢的行道树，那就不得不提
2: 行道树，就是两边栽的

0: 树是吗？槐树吧。
1: 那肯定国槐啊。
2: 北京的国槐嘛，市树，一般北京人也都比较喜欢。
3: 槐树于北京，就如梧桐于金陵。张恨水先生在《五月的北平》中曾写道：“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国槐是承载着老北京记忆的行道树。”在这胡同里啊，古槐的绿和紫藤的紫是北京人情感记忆深处的两抹颜色。其实在北方还有许多其他常见的行道树，
1: 银杏吧，或者玉兰都可以。
4: 银杏吧，到了那个秋天变黄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特别有意境，适合拍照，特别出片。
5: 北方的行道树，它的组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北方的城市初建的时候啊，在早期应用的最多的实际上是毛白杨和泡桐这两种树，因为它们本身的材质的问题啊，不是很坚实，再加上说毛白杨它本身还有飘絮的问题，所以在近些年逐渐被替换了啊。目前在北方的大多数城市选择比较多的行道树啊，那是国槐、栾树、白蜡树、银杏，它们的树冠呢通常来说都比较大，荫蔽性能非常好，而且也适合于咱们国家北方气候条件啊，生长状态也非常的好，它相对来说养护成本也比较低，它的抗折断、抗打风、抗旱的能力啊也比较强。
6: 从北方往南走，城市的街景也在地域的流转中不断变化。如果说北方以杨家军出名，那张家军则一定是南方的主力部队。
7: 樟树，
8: 樟树啊，
9: 有樟树，有桂花树，
10: 樟树啊，柳树啊，梧桐树啊，桂花树啊，
11: 樟树、乌桕树，还有银杏树。广玉兰开花很漂亮，很大，像荷花一样。
5: 向南推，我们再看到长江流域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就会变了。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啊，通常会换成了香樟树、广玉兰，还有像乌桕之类的行道树。而这些行道树呢，适应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气候条件。这些植物抗虫的能力比较强，香樟它自带驱虫的樟脑啊，广玉兰呢，隔着的叶子可以抵御很多动物的啃咬啊。
12: 从北向南，相较而言更柔和的气候，留住了更南方一些行道树的繁花。关于花的行道树有很多，三月成都黄花风铃木绽放了灿烂的像阳光一样的黄色花朵，四月云南街头的兰花楹盛开如蓝紫色阴影，十一月艳丽的红花羊蹄甲在柳州的街头怒放，同一时间，美丽易木棉的紫红花朵也装点着南宁的街头。美丽的花朵落在身上，不失优雅情趣。但是万万没想到，再向南走，一些行道树的花叶却没那么温柔。从树上掉下的一片叶子或者一朵花，可能把人砸晕。
13: 你说的是这种行道树的叶子吗？没错，这就是椰树风情沙滩海浪必备造型行道树，也是呢落叶一砸你避晕的大王椰子树。哇，我在这里找到一片这么大的叶子啊，让我来量一下，称一下它到底有多重。
14: 这个真的是
13: 比我要高太多了啊。来，我们现在量一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来，小朋友你帮我一下可以吗？你找了个小帮手，谢谢你哦，小帮手。
12: 在热心小朋友的帮助下，神奇研究员顺利地量完了这整片超超超超长的大王椰子叶子。
13: 刚已经量了有5米吧，现在我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重。我先掰一下给大家看看。哎呀妈，你别说，还真挺重的，我感觉得2个人才能拎得起来。 科学的方法给大家测量一下，13公斤左右，26斤，哇，拿一会儿手就酸了。你说其实这样的树如果是砸到我们的人身上或者是车上，你说得有多危险啊。但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南方会有这么多大王椰子树会作为行道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防范它不要砸到人呢，不要那么危险呢？我们现在赶紧去问一下专家吧。李老师 ，Hello，
7: 你好，
13: 终于见面了。哇，李老师，我刚一来就看到，其实，在我们这个道路的两旁有很多大王椰子树，是作为了行道树，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个就是大王椰子树了，棕榈科大王椰属的植物。棕榈科的植物呢，很大部分啊比较高大，是非常具有一些南国的风情和热带的特色。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城市绿化里面喜欢用这种树种表现我们这种南国的风貌，所以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大王椰子树的一片叶子，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旦它掉落的时候呢，如果下面的行人或者是车没有留意到，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也是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故，所以呢，逐渐呢，就是这种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逐渐就意识到它的危险存在了，所以就后来就逐渐就少用了这种树种。
13: 那我们这个树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呀？
8: 其实呢是比较难去预测的，因为它枯了之后它会在上面还会停留一段时间，至于它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而且呢，因为广州它的天气是经常是多雨，而且还会有台风，如果偶尔一阵风过来的话，它就会随机掉落，
13: 属于叫毫无征兆是吗？
8: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呢，就是因为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们在管理上也去想办法怎么去减低这种风险。我们是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在它的叶梢上面去做一个捆扎带，我们会定期去对这些枯掉的叶子进行处理，处理完之后又重新绑上扎带，这样子的话叶子就基本上它就不会掉落。这些棕榈科的植物它属于高纤维的一些植物，它的叶子其实有很大的韧性，它不会随意折断，所以只要扎住它基本上就能捆在上面了。
13: 听您讲起来很简单，但我感觉这个人工作业是难度非常大。
8: 对对对，我们是用高空车的一个作业，定期对它们进行一些清理，养护的成本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安全第一嘛。
13: 其实在广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有挺多我们用那个木棉花来作为行道树的。
8: 木棉花呢是广州的市花，
13: 是
8: 它也叫英雄花，代表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当时广州市政府呢很多地方都会用木棉树来进行景观的营造，开花起来的时候一片红。
13: 我也看到，对啊，像那个木棉花我们有时候也会用那个网兜给它，就是阻止它掉下来吗？
8: 没错的，因为那个木棉花开花它大概是5月份左右，正好是广州的雨季，水一泡一掉落，它实际上也会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木棉花它结的那个果荚炸开之后，很多棉絮包裹它的种子会飞出来，飘散的到处都是，所以广州市也逐渐不是那么多的用木棉来做行道树了。
12: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曾经选用的树种可能会因为一些逐渐暴露出来的缺点而被慢慢淘汰，比如榕树，遮阴效果非常棒，但是过于发达的根系可能破坏道路和地面。行道树的选择标准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变化。
8: 像近年来呢，广州市民呢对一些花特别漂亮特别浪漫的这种树木呢就比较感兴趣，很多像黄花风铃啊、紫花风铃啊、宫粉紫荆啊这种花香特别漂亮的树木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景观里面。我们也会在不断地筛选一些新优的品种，像无忧树啊，不仅是花漂亮，它的叶遮阴效果，然后它对我们的行人啊或者行车的安全也会相对比较 OK 的。
12: 看完了从北至南的具有代表性的行道树们，小惊奇发现能成为行道树的树种堪称树木里面的特种兵，只有通过了重重考验的树种才能成为行道树哦。
15: 有很多通用性的标准，第一它得好活，因地制宜，这是其中的
5: 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再者啊，行道树它因为承担着一定的荫蔽的功能，种在路两侧的这个行道树，我们还是需要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树冠。树本身它有一定的这种抗病虫害的能力，它得比较皮实，还有一个它不会产生一些让我们头疼的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杨树、柳树飘絮的问题，它们本身的材质呢也是越坚实越好，那些比较脆弱的这个树也会逐渐被淘汰掉。
12: 还有一些行道树能结果子，那这些果子能吃吗？
5: 理论上行道树结的这些果子都还是能吃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行道树的果子，一不好吃，二还是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行道树啊，园林绿化部门一定是会在上面喷洒控制病虫害的农药的，是不是有很大的中毒的风险？另外，在路边的果子，它还受到汽车尾气影响，为什么不把它留给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呢？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些野生动物朋友，他们也是需要吃的，哎，这是更有价值的做法。
1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6: 湖南卫视提示，
17: 出发，
16: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市内涝严重。6月7日，湖南吉首暴雨突袭，个别小区水位涨到2楼。6月13日，广东陆丰暴雨致多地被淹，居民家中家电被泡，多名群众被困在2楼。
1: 眼下全国正式进入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许多城市都遭遇了洪涝灾害。那如果你在家里发现水突然涨起来了，该怎么求生？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来一场模拟实验。马班长，在我们城市内涝的救援当中，最怕出现什么情况？
2: 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被困人的那个慌乱忙，我们一定要远离不清楚的水域情况及一些带电设备，不要轻易的盲目去一些狭小空间和一些地下室进行个逃生。
1: 那接下来我就模拟被困人员，教你怎么自保，怎么求救，怎么撑到救援来临。糟了，水位越来越高，楼下全都被淹了，怎么办？有人可能觉得我水性好，是不是可以跳窗或者游出去啊？千万别，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断电和断气，因为积水一旦进屋，触电比溺水更加危险，所以要趁水位还没有到达房间的时候赶紧断电，才能保证后续的安全逃生。接下来你要在家里快速的搜寻一些物资，但要注意，不是值钱的东西，而是能够救你命的东西。你看哪些东西是值得带的？饮水机的大水桶，你觉得可以吗？垃圾袋、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些空瓶子，这里还有一个盘儿，大塑料袋。这里就是家里常见的一些物品，你会怎么选？首先，吃的、喝的，也就是食物和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漂浮以及信号两个方面。比如说这种大水桶就可以抱着帮你在水里漂起来，像这个铁盘，它是个金属空腔嘛，敲了以后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可以让救援队更好的发现你。另外最好还找一些鲜艳的东西，比如说这种红色的袋子或者衣服，在窗口挥舞就是一个很强的视觉信号。另外这些空的矿泉水瓶也很有用，待会儿可以用它来做一件漂浮背心，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

0: 用衣服连接在一起了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
1: 水过来了，准备撤。这水涨得太快了，你看已经到小腿了。趁现在在室外，我们看一下救援队有没有来。哎，没有发现我们，不行，这水涨得太快了，得往更高的地方撤离。
2: 像我们在房屋没有完全被淹的情况下，明显已感觉到水位上涨时，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不要贪恋自己的财物，尽可能的把握好第一黄金时间，向上或者向有阳台的地方，向外面的人或者是通过通讯设备向我们119进行拨打报警。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被困人员产生一种恐惧，盲目的进行逃生，出去后有可能对于一些不熟悉的环境会形成有井盖脱落掉入下水道或者有漩涡的地方，进一步让我们被困，所以说这种是危险的，我们还要远离带电设备、高压线等场所，还有水下的障碍物，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会有可能让我们受伤。
3: 但是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你一觉醒来发现洪水已经侵入家里，就像这样子，这时你又该怎么求生？首要的就是寻找漂浮物。所以像刚刚我们找到了大石头、大的塑料袋，它们都可以提供很大的浮力，让你漂在水面上。水桶上面是有个开口的，你千万不要把它横在水面上，这样水会慢慢的灌进去。口头上竖着抱，还有一种就是口头下，在气压的作用下水不会跑进去，这样也能提供一定的浮力。而接下来你要面临的生存困局是湿温，要知道洪水都是很凉的，这个时候我就要尽可能的在家里面找一些柜子、桌子。不行，现在找不到任何家具备材，我们要尽可能的靠近窗边出去求救。就在这儿等待救援。你看，在窗台这儿，我们找了一个制高点。接下来我们需要找个东西敲窗户。现在你的体能已经耗尽了，并且你在濒临失温，但是要坚持住，很快救援队马上到了。在咱还拿等候，他们会马上响应。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
4: 与此同时，救援队伍已经出动。
5: 仔细排查居民楼是否有被困人员，不留一处死角。
4: 救援队伍已在受涝区域展开搜救，全力寻找每一位被困群众。
5: 地洞两名人员被困，周天连用进行疏散救援。
3: 喂，老姜，老姜，谢谢老姜，我是来救你的，我叫石头老爷，好了，别慌。我你的三号，跳下去，然后你绑上，正三一，好了，一二，往下绑上，好，正三一。好，我看你看一下头盔了。现在把你带回去，好吗？哦，来。来，来，来，一、二、三。
4: 救援舟艇快速抵达被困楼栋，面对不同楼层的被困人员，救援队也有着规范专业的营救流程。
2: 在我们城市内涝中，更多的是考验我们操舟手、我们搜救人员对现场的一个环境及我们舟艇的一个安全行驶。首先，我们救援人员下水过后， 去接近我们的被困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我们被困人员的个情绪，观察他是否有伤着或者是有被卡住的情况。同时我们需要我们的救援与我们舟艇上的队友进一个配合，利用绳索将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及我们的 PFD 急流救生衣将被困人员进行一个装备的完全穿戴过后，再带着被困人员进行撤离。二楼以上我们发现有被困人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舟梯联用的方式，我们在操舟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控制好我们的舟梯的一个油门，对我们那个墙面进行一个稳稳的抵住，保持一个梯子的一个平稳性。
4: 进入汛期，作为普通民众应多关注城市内涝信息，通过电视、手机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如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如果室内水位过高已无法转移，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有通信条件的要尽快拨打110-119-120请求救援。如通信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可以使用烟火、光照、敲击等方法让救援人员发现你的所在地。在端午节佩戴香囊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古代汉族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千年来民族传统文化的依存和再生。据考证，端午节佩戴香囊源于公元前278年，楚国国民在屈原投河之后，为纪念屈原，用五色彩线缠绣各种香囊，用来辟邪熏香。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具有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但你知道香囊也有防腐的妙用吗？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将带您探寻古董香囊背后的故事，和孩子们一起巧手制香囊。悠悠药草香，端午迎安康。

来到了中国药科大学的药学博物馆。那2100多年前的香囊里面究竟有什么呢？走，赶紧进去看看里面的镇馆之宝吧。

0: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博物馆除了有一套天然药物标本，囊括了3000多种、5000余瓶中药材标本和6000多种、25000多份药用植物蜡液标本以外，更是存有许多药学品类中各种有意思的古董。
1: 老师你好，这个药方怎么会刻在木头上啊？
2: 这边呢是我们的中医老药方雕版，上面呢都是一些经典的处方，在病人来的时候呢，医生会把这些雕版先印在纸上，再根据每一个人体质不同做一些剂量方面的修改，这样呢就是大大提高了行医的便捷程度。
0: 除了中医药常用的医疗器具，求真实验员惊喜地发现，原来古人早就发明了吃药不怕苦的胃药神器。
2: 你看，你猜猜它是什么？
1: 我看像大勺子，
2: 其实它是一个灌药器。像这边呢，它打开可以把药放在里面，然后又关上，就相当于把它盖起来了。这边的口就可以放在小朋友的嘴里面，因为我们的舌头的根部是感受苦味最重要的一个部位，通过这样的流程就可以完全避开舌根部位接触到的药。
1: 好可爱，这个是酒杯是吗？
2: 这个是一个洗眼杯，有专用的一个药水，然后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扣在眼睛上面，然后来做一个洗眼这样的操作。
1: 那和现在这种洗眼的工具差不多。
2: 是的，但是这个呢在当时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当时的每个月的每个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是3块大洋左右，洗一次眼睛大概就要花1块大洋，
1: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当时的奢侈品啊。
2: 是的。
0: 在博物馆的深处，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此行最想要探寻的古董香囊。如今这些香囊中的药物都被装进小瓶中，向每一位访客展现着西汉时先进的防腐技术。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黄芳教授。
1: 黄老师你好，这些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吗？
3: 对，这些呢是1972年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文物，当时在汉墓里面，辛追夫人手上是握了2个香囊的，这些药材就是从香囊里面
1: 拿出来的。
3: 对，这些药材出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出药材的原型了。那么1973年呢，我们学校的许国军院士通过显微鉴定这样的技术，从香囊里面鉴别出了有9种药材，它们分别是茅香、高粱姜、花椒、桂皮、辛夷、佩兰、藁本、杜衡，还有生姜。
1: 现在我们这一排是其中的6种，是吗？
3: 对。
1: 他们现在是完全看不出形状了吗？
3: 这个茅香是可以看出来的，其他的药材基本上我们通过肉眼看不出来了。
1: 那他们还有效吗？
3: 现在肯定是没有功效了。这些药材都是属于芳香类的，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都是一些挥发性的成分。这些药材的功效呢大多数是辛温解表、温中散寒。茅香呢在这个香囊里面专门就是起一个提香的作用。高粱姜呢它可以温胃散寒、消食止痛的作用。桂皮它是具有散寒止痛、温中解表的作用。那么花椒的作用呢也是温中散寒，花椒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是驱虫。辛夷它的作用呢就是散风寒、通鼻窍的。佩兰呢有芳香、化湿、行脾、开胃的作用。
1: 所以它这些药组合成的这个香囊还是有点驱寒的这种功效的。
3: 对对，因为它放到古墓里面，可能一方面它有芳香避秽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驱虫。辛追夫人的这个不腐之谜呢，这些药材有可能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因为这些成分可能会保持它那个棺木里面的，抑制它的微生物的生长啊，防止它的腐蚀。
0: 虽然古董香囊历经2100多年，外观已然干瘪，色泽暗褐难以识别，但如今端午香囊里的选材也同样沿袭了古人制作药物香囊的经验。
1: 老师，为什么会在端午节这个日子大家制作香囊呢？
3: 因为端午节呢，这个节气气温开始上升了，那么这时候呢，很多的虫害也都会出来，所以人们呢会在这个季节选择佩戴一些中药香囊来驱虫避瘟。
1: 气候条件决定的啊。
3: 对对对，我们端午节的香囊里面呢，会通常加一些艾草啊、石菖蒲啊、辛夷这些中药，也是有一定的驱瘟辟邪的作用。
1: 之前辛追夫人手里的这个香囊中也有辛夷。
3: 对，这个里面也是有辛夷。这个你猜猜看是什么？有没有很熟悉的味道？
1: 草香味。
3: 这是薄荷，我们在现在的香囊里面也常用它。然后这个就是桂枝，桂皮是树皮，桂枝呢就是树上面的嫩枝啊。
1: 这个那个炖肉味就非常明显了。
3: 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安神的合欢花啊、玫瑰花啊、薰衣草啊，还有酸枣仁之类的药材，都可以做成一个助眠的香囊。
1: 所以这个香囊是有保质期吗？
3: 我们一般建议呢，香囊每行3个月换一次。
0: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香囊中药物散发出来的芳香气味能够刺激鼻黏膜，促进抗体的生成，对多种致病菌有抑制作用。同时，药物气味分子被人体吸收以后，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祛病强身的功效。小小的香囊不仅包裹着中医药学的精粹，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1: 是端午的习俗之一，不仅可以驱邪避瘟，还能金头点缀。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长沙市开福区第一小学，听说这里的小朋友啊，拥有自己的中草药种植园，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身后呢是百草园，这里散发这种草药的香气，应该就是孩子们的中草药种植园啦。这个是什么中草药啊？
1: 这个是茉莉，茉莉花可以泡茶，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2: 这个叶子叫藿香，它的作用是解暑发汗，在夏天热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它泡水喝。
3: 我种的是鱼腥草，清热解毒，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4: 这个是薄荷，它可以清凉，还可以解毒。
5: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不仅增进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自豪感，更是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种子。
0: 你们会自己种植中草药，那你们肯定对中草药比较的了解。那今天呢，准备了8味中草药，会放到我们的香囊里啊，大家认不认识？这是什么？这个，看一下哪个能把你们难住。这个是什么？
6: 它是苍术。
0: 苍术，你觉得呢？
7: 树皮。
6: 感觉一棵树的树皮，
0: 像树皮啊。那大家对这样药材看来有一点点的陌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老师，他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尹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8: 小朋友们大家好。
5: 尹勇，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教师。
8: 那个意思是对的，但是这个字呢不能念树，应该念竹。
0: 哦，
8: 念苍竹。跟它一样念法的还有一个叫做白竹。苍竹呢，它用于山谷里面的一些居民们，他们常常会遇到山岚瘴气，就需要用到这个药来帮助他们的芳香祛湿。而如果当疫情来的时候呢，我们焚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芳香避秽除瘴气。这个药材在瘟疫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材。
0: 那剩下的药材呢？
8: 第一个药材是夏天的话，哇，我一提夏天大家就知道有薄荷，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夏天很热的话，要少吃冰的东西，可以吃一些薄荷煮的水。那菖蒲这个药的话呢，它也是非常芳香的。所以我们知道挂在门上的有艾草和菖蒲。那同学们知道艾草要时间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啊？越长越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艾草呢叫陈艾，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陈皮是橘子的皮还是橙子的皮呢？
0: 应该是橘子的吧。
8: 是橘子的皮。
0: 橘皮
8: 橘皮它放久了以后呢才叫做陈皮，至少我们要放3年以上。
0: 所以它这个陈是说它时间久，
8: 时间长的意思，
0: 不是那个橙子的橙
8: 啊。对，这个呢它长得跟薄荷非常的像，但它名字叫佩兰，古人是拿它来治疗口气的。
0: 哦，
8: 好，最后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颜色，白啊，白芷，没错，它有美白的作用，回去打成粉可以给妈妈做美白的东西来用。小朋友，我待会儿每人送你一片白芷好不好？
5: 端午制作香囊的主要药材一般为艾叶、菖蒲、白芷、苍竹、佩兰、陈皮、辛夷花和薄荷。那么香囊具体应该如何制作呢？
8: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我现在每一种呢就随意的抓一些，然后我们为了让它的香气更好的能够弥散开来，就放在这个药碾子里面呢，稍微给它碾碎一下。
0: 哎，你们想试试吗？
8: 找个男生吧，
0: 哎，
8: 这个男生
0: 来，
8: 我们才可以把它拨拢了一点。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9: 还可以啊。
8: 待会儿呢我们就把香囊粉装到香囊里面去，我们要把它装成这样一个可爱的兔子的形状，好不好？

0: 闻香识本草，巧手做香囊。小小的香囊串起了端午节和传统中医药的不解之缘，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绚烂多彩的端午文化。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3: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2: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3: 蛇卵在哪？
2: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4: 我都有点想吃了。
2: 想吃啊？
4: 会不会煮熟你？
2: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4: 你看，
2: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4: 哇，起火了！
2: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直击华为开发者 HDZ 2026大会，国产原生系统将如何改写下一代操作系统发展格局？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当 AI 全面重构数字世界的底层逻辑，下一代操作系统的演进方向将会指向何方呢？最近，华为在一年一度的开发者 HDC 2026盛会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释放了多项关于产业格局、技术路线与生态未来走向的重磅信息。同时，鸿蒙 OS 7开发者 Bitter 正式发布，鸿蒙生态在应用创新、能力共建、千行百业落地等维度的繁盛图景集中亮相。在中国科技自主可控的长跑赛道上，一款从零起步的原生操作系统如今跑出了怎样的增长加速度？接下来就跟随首发记者丁玲一起去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鸿蒙盛会。
2: 女士们、先生们，华为开发者大会即将开始，请来宾们就座。

0: 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里直接甩出了一张王炸成绩单。回想2019年鸿蒙刚出道，目标还是打破设备的物理边界，到了2023年纯血原生生态就已经初具规模，如今来到2026年，原生终端直接升至6600万台，生态设备更是高达13亿。7年时间跨越最难的山头，鸿蒙正在给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立下新标准。
1: 最难的山头已经迈过，我们前方是更宽的路。Harmony S7 是全场景智能操作系统，鸿蒙智能体向 Agent 架构全面的演进。Harmony OS Intelligence 带来三大升级，第一是 Agent 亲和的系统架构，第二个是鸿蒙智能体框架 2.0， 第三个是我们系统智能体小E。
0: 这次大会上最吸睛的莫过于鸿蒙 OS7 开发者 beta 版的硬核发布，这可是鸿蒙史上最深度的架构大换血，主打智能、流畅、互联、安全、空间化五维体验拉满。它彻底掀翻了传统操作系统的交互老套路，大步流星地迈进了 Agent 原生 AI 操作系统的新纪元。

0: 在我就来到了三亚坡的鸿蒙互动展区。那鸿蒙七到底有哪些最新的体验？为什么今年被称为鸿蒙的智能化元年？开源鸿蒙又将如何助力万物智联？走，跟着小丁一起去探展。
1: 鸿蒙七最大的王牌就是全面进化成了 Agent 的智能体架构，交互逻辑直接被重构。以前的手机 AI 像个算盘，你拨一下它转一下，现在它长了脑子，能自主思考、规划并完成任务。端侧与云端大模型一打通，手机里所有的 APP 全变成了高智商小助手。你只要随便动动嘴表达意图，系统就能自己跨 APP、跨设备帮你把事儿办妥。主打一个意图即服务。
2: 用户只要自己手动去说语音去说你的需求， OS 会动 Agent 的架构去理解你的意图是啥，其实你的意图它背后需要你一些服务，它会 AI 会把这些服务去组装起来。以前方式是说切换几个 APP 来回切换，对不
0: 对？
2: 现在说你只要告诉 AI 告诉小易，小易就会知道我把小易沉到 OS 里面去了，它就成为 OS 的一个大脑了，它也是 OS 的一部分，不像说其他可能说它是个外挂或它是个 APP， 它是和操作系统是深度融合了，就是它就变成了脑子。
0: 所以就听完这个我们的解释，我发现也许我们现在对于 Skill 或者 Agent 这个词还比较陌生，但可能过了一两年，我们就像能够熟悉 APP 一样，熟悉更多的这个 Skill 或者是 Agent。
1: 来到小易照相馆，记者直观地体验了系统级 AI 的魅力。以前修图还得在各种 APP 里切来切去，现在只需一句话，小易 AI 秒懂你所想，直接调动资源帮你全自动修出大片。
3: 这个它现在其实就是接入了一些 AI 能力，能够替代一些我们手动的去修图这种比较慢的步骤，然后如果你想要什么效果就直接告诉它一句话。
0: 所以我每次拍完照之后，我用美图秀秀我都觉得特别累，但是我现在只要跟它说话，
3: 对，
0: 然后马上就有结果。好，
3: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刚在小易照相馆用我们小易修图最后生成的这张照片，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我特别喜欢。
1: AI 时代，系统不能只当工具人，得做智能大脑，而让它看懂现实世界的眼睛就是空间计算。这也是鸿蒙七的另一大招，它直接打破了传统二维平面的紧箍咒，靠着强大的空间感知和重构，给你带来极具立体沉浸的 3D 全场景交互体验。
4: 这个是鸿蒙空间计算能力，对，应用在这个是和大众点评的一个结合
0: 啊，
4: 对，我们这就可以达到一个这个自由漫步的 3D 探险体验。我们进到店铺里面呢，就可以看整个店铺的一个氛围和环境。
0: 就比如说我以前看大众点评，我就是看图片、
4: 对
0: 相册啊，
5: 对。
0: 然后现在我就有这个 3D 立体的感觉去进入这个空间。那我看到的这个 3D 的效果，实际上和我家以前做装修的时候看的那个效果是特别类似啊。
4: 对，
0: 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4: 传统的家装的话，它是基于已经设计好的图纸，然后在设计好图纸上之后，人工手工的去把整个场景做了一个手工建模，最后恢复出来的。它的周期一般是以周为单位，一般会需要2到3周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的场景重建能力呢，就只需要拍1小时的视频，2小时构建，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场景1:1的复刻出来。
0: 所以这个有了这个空间计算能力之后，其实在很多这个空间需要应用的场景，它都会大大的提高这个效率，
4: 对，生产效率以及消费者的体验，
0: 很有未来的想象空间。
4: 是的。
1: 天天画二维屏幕，是不是感觉少点啥？传统移动互联网的交互体验早就撞上了同质化天花板。鸿蒙空间计算这次通过空间美学、影音和交互三大重磅模块，直接把数字内容拽进了三维物理世界。
3: 我们
5: 整体的就是一个空间时钟的效果。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用户拍的照片，包括摄影师啊，包括一些爱美的用户，他们拍的照片都是有透视或者说有空间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摄影师，他很喜欢拍大场景，是不是？那我们如果就把它设为壁纸的话，它会在传统的时钟上它会长什么样？它就可能是平面的。但是如果使用我们的空间时钟，哎，就看到这个时钟它是和地平线去摆放的，
0: 这个就到了这个海平面上。
5: 对，就有点像摄影师他抓拍一瞬间，这个时钟就产生在照片上了。
0: 我们其实在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发现观众也是特别感兴趣，是很火热的一个展区啊。
4: 对，
0: 我在想是不是说这个技术它对于我们未来的整个视觉影音都是一个很有杠杆作用或者撬动的这么一个支点的技术。
6: 对，因为其实我们从体验的角度来看，其实最终我们认为都会走到一个沉浸空间的一个视觉体验或者交互体验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其实从整个鸿蒙啊以及整个华为的这个平台上，其实就要在上面去布局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鸿蒙软件的技术、芯片的技术和像 3D 高斯这种重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其实我们在面向未来的同时，其实在我们当前的这种基于这种手机啊、平板、 PC 这种交互的这个设备上，其实我们也要有一些这种体验上的回落，这样子是相当于我们逐步的把我们的用户体验、移动端或者消费电子的用户体验去牵引到那个更加沉浸、更加立体的空间的这个交互上。
7: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深圳市的一个风光摄影，那当我们手指去上下滑动这个页面的时候，可以看到哎，这个我们这个视角随着手指的变化发生了改变，就像坐无人机一样。那我们还可以去看其他城市的天气，那北京市我们就可以俯瞰长城。那上海市就是我们的东方明珠，哎，可以看到上海现在在下雨，哎，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可以体验多视角的这个上海市的城市风光。那我们7.0也是希望可以把更多城市的美丽风光都装进我们的鸿蒙美学当中。
1: 如果把操作系统比作房子，鸿蒙是华为在地基上盖好并装修完毕的房子，仅供华为自家设备入住。那开源鸿蒙就是地基和承重墙，大家都能用。在开源鸿蒙展区，我们看到它已经成长为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通用数字底座。目前已经有超23000家各行各业的生态伙伴接入了鸿蒙碰一碰、实况窗等上百项特色黑科技功能。我们日常能用到的鸿蒙便捷功能越来越多。
8: 开源鸿蒙是我们操作系统的一个底座，然后我们像我们华为的手机入基于 OpenHarmony 来开发的。那不仅华为的手机可以用 OpenHarmony 做出我们的操作系统，然后行业的包括教育、交通、能源等各个行业都可以基于这个操作系统，然后做出自己的行业发行版，把他们的设备都用上 OpenHarmony。然后对，这里呢就是我们基于 OpenHarmony 开发的很多的设备跟芯片，还有那个模组。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有海思的，然后也有那个国科威的啊，还有升腾以及龙芯等各个那个模组跟芯片都已经适配了 OpenHarmony。
0: 比如说之前我看过那个松岩动力他们的机器人就是用的这个瑞星威的这个芯片，
8: 对，基于 OpenHarmony 做了他们机器人这个做这个动作控制的操作系统。
0: 看了那么多硬件，然后来这儿就看到更加现实和具体的这个场景了。我们很好奇，比如说这些车里边也有鸿蒙的系统吗？
8: 对，这个二轮车就基于 OpenHarmony 做的，这是小牛的一款马上要上市的一款电动车。对，包括我们看的共享单车，哈罗的共享单车也都已经做了开源鸿蒙的。包括这边的
0: 家庭，
8: 这个家电已经是开源鸿蒙。包括我们看到美的的空调，还有这边这个方太的这个烤箱，还有这个美的的洗衣机。就越来越多的家里的家电都已经是开源鸿蒙的。
0: 所以真正的要实现万物互联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各个硬件它底座都是应用的这个鸿蒙语言。
8: 对，大家就像大家都我们俩一样共说一种话，然后大家都可以听得懂
0: 啊，机器之间
8: 对设备之间就可以互联互通，听得懂自己的双方的语言。
0: 对，真的，我真是感觉到一年比一年要更加的进步。
8: 是的。
1: 背靠13亿台设备和超1.3万名硬核开发者的共建，开源鸿蒙已经输出了超100个商用版本。这次华为更是放了绝杀大招， 重图计划，一口气为20多个行业、200多类芯片、1200多类设备提供深度适配，直接把鸿蒙版图从手机、平板、硬核扩张到了智能家居、工业制造，甚至矿山作业里。数字社会最强辅助，实至名归。针对越来越频发的诈骗与网络安全问题，传统的被动防御安全防护思维已无

0: 公安和你的好友违法跟你打电话提醒你，然后再让你开启屏幕共享，然后来执行操作。好，打这个现在已经开始了。那这时候我再去打开我的邮储银行去转账的时候，邮储银行就能感知到这个风险，他就会把这个转账给拦截住。
1: 哦，
0: 对。但如果说我假设这是个普通的环境，那这时候我去转账的时候，他就走正常的，就转出去了。
1: 哦 ，OK， 明白。
0: 技术上来讲，就是我们会有关键词检测，就比如我经常的什么刷单返利啊，我是客服这种，我们是个关键词。
1: 嗯。
0: 接着我们还会对他的话术做检测，就因为诈骗分子他的话术都是统一的嘛。
1: 嗯。
0: 啊，但我们的这个检测都是在端侧做的，就是在系统不会上云，也不会把你的，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语音泄露，就我们是存在手机上做这个检测。
1: 哦、明白了。那逛完了鸿蒙底座的最新进展，接下来我就要去到鸿蒙星光大道去听一听开发者和鸿蒙的故事。

0: 在星光大道上，一款叫竹心的 APP 圈粉无数，一天拍银河得扛着长枪短炮调整一小时。现在掏出华为 Pure 90 Pro 或 Pro Max， 打开 APP 随手一按，几分钟搞定神级星空大片。这背后全靠鸿蒙开放的长曝光、OIS 补偿和 RAW 直出三大底层影像黑科技，把手机直接爆改成便携天文台。
1: 鸿蒙把这些看得见的专业摄影能力开放给了我的这样开发者，给普通人一个用手机直拍星空的选择。当你用竹心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整片星空都是你的。
2: 这是用华为的手机？
3: 对，就是用这台手机拍的。
2: 但是是用你们的这个 APP？
3: 对，用我们的 APP。 华为呢，把它的 OIS 的底层驱动开放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个光学防抖的这个组件去推动我们的整个摄像系统来追踪星星的移动，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长时间的曝光。以前就需要一整套的我们的所谓的天文望远镜、天文智能相机，加上跟踪用的赤道仪，才能进行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而且你需要把它校准，然后又扛了这么重的设备，又要去荒郊野外的，然后非常容易失败。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做在了一个我手机 APP 里面，相当于我们手机就是一个便携的天文台。
0: 奇妙工具箱是一款在鸿蒙生态中表现突出的多功能效率类应用，由四位大学同班同学组成的团队开发。该应用以全家桶模式运营。
4: 应用、特色应用、日常应用、内容应用，还有涉及到。
0: 凭借丰富的功能集成和深度的系统适配，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用户认可。截至2026年6月，该团队开发的奇妙全家桶系列应用用户数已突破80万，实现月收入约50万元，付费率达到18%。
5: 我们其实也是去年 SDC 的时候了解到鸿蒙的，吸引到我们的话，首先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产的一个系统，第二个的话它是一个蓝海的市场，然后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华为给的政策支持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有一些应用激励计划呀，还有提供了很多技术的支持啊。这是我们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7月底的时候上线了奇妙工具箱，在8月份的时候就能做到那个每个月有30多万的收入，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到今年2026年1月的时候就有50多万的稳定的一个收入，我觉得的话这些不仅是可以让我们做的应用被很多用户用到，而且真的是能挣到钱，就有比较有成就感吧。
0: 传统 OCR 只能识别纯文字、表格、公式、化学结构式等复杂组件，只能靠极其耗时的人工标注。上海大学计算机系的大学生团队看到了痛点和需求，做出了 SOMAC 文档智能应用，靠着鸿蒙原生智能和全场景协同，无缝下沉到手机平板。
3: 做这个事情本身是从我们的身边的同学开始的，他开始跟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些这种科研阅读的科研文献的阅读，然后我们开始给他做这种全文翻译的工作，然后直到2023年的时候，20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出现了，2023年开始国内有大量的厂商需要去做这种文档的解析给大模型做训练，然后开始找到我们，跟我们说能不能不要给我们做翻译，只帮我们做全文的解析，我们就发现哎，我们

0: 如果把辣椒同湖南人的相遇比作是不期而遇的话，那湖南人和辣椒的共处则是一世相守。辣是一剂调味，齿颊生香，辣是一副良方，撩人欢愉，辣是一类性情，大度汪洋。辣椒辅佐了湖南人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湖南人的真诚款待也让辣椒在神秘东方寻得了另一片故土。500多年前，哥伦布从美洲带回了辣椒种子，但是欧洲人从未把注意力放在辣椒身上。400多年前，辣椒随商船、水手和入侵者进入中国东南沿海，成为观赏花卉。怀才不遇的辣椒只好卷起行囊，跟随着被贬值的官员、漂泊的商人、流离的移民，一路向内陆迁徙，直到与湖南相遇。辣椒或许自己都没想到，辗转来到湖南之后，竟与这里的人痴缠至今。在与辣椒的纠缠中，湖南人予以极大的包容心和创造力，而酱制很可能是最早的技法之一。
1: 我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我的婆婆，因为我是在家里第一次创业失败，然后我婆婆就给我说，你跟我一起来学学制酱吧。
0: 永丰会做酱的人不只是张小燕的婆婆，婆婆往上五代都是制酱人，溯源到最开始处竟有400年光景，正是辣椒初入湖南的时间。为什么辣酱会在永丰落地生根呢？
1: 永丰辣酱里面有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要我们永丰的水，因为我们的水里面就是要山泉水。永丰的农作物就是小麦、糯米、辣椒。辣椒是用我们当地的本地辣椒，就是丹老椒、牛角椒、线椒。
0: 永丰人将驯服暴脾气辣椒的秘诀，轻巧地归结为三伏晒酱，金秋出油。每年农历5月1日，家家户户开始为制酱做准备，29道工序，100天日晒夜露，在光合作用的调和下，辣酱逐渐褪去窜鼻的辣味，变得温柔玉贴。辣酱由鲜红变为酱红时，风味转化即已完成，但制酱人并不急着让它出缸。正巧当地的刀豆和地蚕进入收获季，它们成了辣酱最佳搭档。除了丰富辣酱的滋味外，更可吸收多余的盐分。有了刀豆和地蚕辅佐的辣酱，咸甜辣的层次感恰到好处，绵柔中平添了嚼劲。永丰民间有言，生成的酱，晒成的酱，相貌天生，酱则全靠阳光造化，这是永丰人与时间和阳光的共谋。辣椒与中国的缘分微妙且深厚，在鲜少食辣的广州，有一位人类学者结缘颇深，他写出了《中国食辣史》一书，将辣椒俘获人心的历程扒得明明白白的。
2: 人为什么喜欢吃辣椒？人吃辣椒以后为什么会欲罢不能？吃完了还想吃？那么说白了，其实是一种良性自虐的一种机制，我们都在寻找一种刺激。那么当我们找到这种刺激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内啡肽的分泌，分泌以后就会刺激你的大脑，会感觉到一种愉悦心快的一种状态。那么辣椒也有同样的一个效果，辣椒它是造成的是一种痛觉，辣味不是味觉，它是一种痛。
0: 辣是痛苦，

0: 也是欢愉，痛并快乐着，何尝不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活法。从中南美洲到华夏大地，辣椒的迁徙跨越了上万公里，万里之隔，气候变迁，辣椒得以在第二故土开枝散叶，离不开新主人对其的精心改良。杨义宏，浏阳人口中的辣椒大王，正是这么一位从泥土里成长起来的辣椒育种专家。几十年来，杨义宏实验选育辣椒品种300余类，其中13类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种植。
1: 这农业它是也有一种逻辑，就是如果说我在哪里这里发现了一个新品种，发现一个新的单株，或者是我自己培养出来的品种能够比其他品种有优势，这就是一种逻辑，你心里就感觉很幸福。
0: 据统计，湖南人每年人均消费的辣椒量在100斤左右，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被湖南人大快朵颐、满足味蕾的辣椒，大多不产自湖南。湖南夏季高温，冬季阴冷，实则不适宜辣椒的生长。
2: 它根源于新的，有新的了，
3: 它那个生殖亏了，它那个生殖是现在也是搞辣椒亏你。
1: 你也刚才这玩笑话过，他说4台同行过，不少；3台同行过，不多。哎呀，是的。在我心里，我的预感呢是3台人都在搞辣椒。
0: 20世纪50年代，年仅15岁的杨义宏成了葛家乡青年农业试验场的厂长。也是在此时，开启了与土地和辣椒的不解之缘。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仍在坚守着他的辣椒人生。
4: 老李啊，老李啊，你这个大白菜配的有点太少了。两块甲鱼都上菜了吧？啊，那甲鱼长得有点小啊，甲鱼啊，稍微长大一点。你那个水煮的那个香菜啊，那切薄一点，薄一点，太厚了。
0: 辣椒的传入对于湘菜的崛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辣椒，湘菜无以立足，这是实情，但同时也是误会。辣是一把双刃剑。借由辣的威力，湘菜得以披荆斩棘，成一方特色。同时，湘菜又被辣所挟持，显成唯一特色。如何在现代湘菜中复苏遗落舌尖的本味之美，是时代教育湖湘大厨们的使命。
5: 因为湘菜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汉朝开始的话就有食谱的记载，辣椒才传入中国几百年嘛。所以是先有香菜，再有辣椒。
0: 辣已然是当今中国人的国民口味，一句我喜欢吃辣不难找到同好。但是在古代，吃辣是平民的专属，上不了大雅之堂。辣椒曾面临着阶级的固化，位于食物鄙视链的底端。
6: 无论是在湖南也好，还是在西南山地也好，它这个辣椒始终还是一个穷苦人吃的东西。那么真正的这个上层阶级呢，一般来讲它的饮食还是不辣的，因为它是有一个从这个下层到上层的一个慢慢的一个逆袭的一个过程。可以说辣椒是从平民开始慢慢征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这个口味的。
0: 新化古称眉山，位于湖南中部。若要追溯湖南人的吃辣史，新化有一道特色美食不能错过，它便是三合汤。这是可考的曾国藩带红的辣味单品之一。据传晚清时期，曾国藩带着湘军子弟平定太平天国，一路就是喝着这位火辣辣带着蛮性的三合汤上路的。三合汤的制作，选嫩厚的牛肚皮切条，新鲜的嫩牛肉切片， 细嫩的熟牛血切块，佐以八角、桂皮、茴香汤，浇上珊瑚椒油和米醋，再撒上辣沫和香葱，一碗热气腾腾的三合汤便出锅了。新化梅山菜恰如其分地把握了湘菜的精髓，和而不同，辣而不烈。当地有食荤、食素、食饮之说，三合汤便是这食荤之首。呈现在锅碗中的酸甜苦辣是新化的味道，更是这块土地的百样风情。至今在湖南新化一带，凡做酒席无论大小，餐桌上必有一碗以血红色为主调的香辛并重的三合汤。色彩斑斓的三合汤，其香辣酸俱全，珊瑚椒油特殊的芳香气味猛烈，一如乡野山民的热情刚烈。一碗三合汤下肚，往往脑门生汗，胃口大开，七窍通畅。这种异乡似乎难登大雅之堂，却是新化人民热爱的鲜活的标志性味道。传说中带着隐隐绰绰的真相，你无法否定它，也不好完全相信它。但是最近几十年的辣味传播却是有迹可循，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蓬勃于九十年代的口味融合，爆发于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
6: 在大移民的背景下，产生了这么一个全国的这种移民的饮食文化。而这个移民饮食文化呢，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辣味非常明显，它能够适应这种移民的快节奏的想要迅速融入城市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我母亲是湖南人嘛，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念一些这个来自我妈妈家乡的味道。那么这时候呢，我有时候会来菜市场买一些很有湖南特色的一些食材，然后回家呢自己能够做一个有点这个湖南味道的这个湘菜。
4: 今天辣椒比较辣啲啊？
7: 差不多没了。
4: 哦，差不多没了，前面呢啲都差不多噶。呢个最辣。
7: 呢种。
4: 呢种哈。
6: 一般人哈认为这个辣椒是一个驱寒祛湿的一个东西，就尤其在西南山地。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世界上种植辣椒最多的地方都是那些又热又干的地方，比如说墨西哥，还有在比如说泰国是比较热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们说它驱寒祛湿，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安慰。
0: 辣是我们味觉细胞里最敏感的神经，这根神经上住着我们的香肠。冬天的胃格外恋家，没有实实在在的香味，怀乡的哀愁就难以消退。
8: 请您在座位上坐好，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着陆，洗手间已经停止使用。
4: 来了。
0: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南本地辣椒挂果期不长，供应市场的时间短，成为制约当地辣椒种植产业发展的瓶颈。为破解这一难题，杨义宏组建了果蔬协会，带领乡民远赴海南种辣椒。海南夏无酷热，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高，降水丰富，正是辣椒喜欢的感觉。从最开始的几百人到后来超过五千人，种植面积五万亩以上，杨义宏“辣椒大王”的称号就这么传开了。
1: 这别的没有，别的多的别的更多。
2: 机制还是没得物流那机制好转。
9: 我选择农业专业呢，也是受我祖辈和父辈的影响，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特别深。
0: 湖南人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吃了多少山珍海味，都忘不了辣椒炒肉。在湖南，估计没有人反对一个说法，不管是农妇还是星厨，
10: 辣椒炒肉永远是一个人是否会做菜的门槛儿。得益于就地取材的新鲜，同样一碗辣椒炒肉，在农家的灶台上不需要过多调味，一勺盐足矣。旺火逼出猪肉的油脂，青线椒肉质更清脆，两者相互交融，呛出诱人的香气。上桌时，一碗朴素的辣椒炒肉，每个缝隙都冒着鼓鼓的热气。肉片连同辣椒一起吃下去，在他乡，似乎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
1: 各种不同的味道的辣椒，要都来炒一片，看哪一种辣椒最好吃，要把那个品种搞出来。你觉得那个那两个人任务啊？我也欠了很多债，将来要儿子他们来还，他是不是还得起？他有没有这个还的心理？会不会埋怨我？
10: 半辈子在辣椒种植事业上的辛勤耕耘，也给杨一红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回报，但这些钱都被他悉数投入进了他深爱的辣椒事业。
1: 当时的海南烂尾楼，人家找我去买这960块钱一个平方，现在那个地方呢，价格是60000多块钱一个平方。
10: 凡是和杨一红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不会做生意，但杨一红心里有着自己的盘算。
1: 所以你看，我们30多年在这里，我海南岛没有一间房子。嗯，我们住的地方还是盖的油麻砖，啊，遇到大风大雨还我还担心它把它吹跑，啊，所以上面都把周围，你看到周围都是把那个袋子是绑起来，啊，为什么是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我的事业每年都要资金投入，嗯，现在我们辽源基地每年的亏损额大概是30万以上，以前还不止。
9: 我觉得最不能理解我爷爷的就是像我们辽源基地那边的一个投入，他在那里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花费了很多的一个金钱，但是其实来说那边的收益是非常小的。我问过他，说这是他的追求。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辣椒要求的质量也提高了，怎么培育出一个适合我们湖南口味和适合于喜欢吃辣椒人的口味这样一个品种，还有待努力。
9: 我觉得我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是一份责任嘛，也是一份传承。我要把爷爷和父亲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10: 坚持纯手工制作，既是永丰辣酱的特点，也是永丰辣酱的痛点。天然晒制受制于光照的要求，一年仅能生产一季。
11: 因为我们的气候要有影响的，就是要有30到40度的温度才能晒出好的辣椒酱来。
10: 鼎盛时期，永丰辣酱年产量最高曾达到1500万吨，然后便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被辣酱行业后起者超越，而今更是鲜为人知。如何把这份从婆婆手上传承下来的手艺和营生继续下去？张小燕在不断寻找着出路。
12: 大爷，看你们俩的辣椒哎！
10: 明崇祯年间，永丰镇一带就流传着民谣：“三两米，喷喷香，没的菜加辣酱。”晒好的辣酱直接吃，口感甜辣清脆，当辅料用来拌面炒菜，辣味渗透进食材，鲜辣入味。扣肉，湖南人最寻常喜爱的席面菜之一。张小燕用自己做的永丰辣酱炒扣肉，让习以为常的家常菜有了出奇制胜的口感。甜辣鲜香的辣酱大大稀释了脂肪的油腻，辣 让扣肉有了灵魂，添了令人垂涎的风情。
13: 吃饭呢？
2: 吃饭了。这搞就这么干？
13: 这条三阿姨啊。
2: 这三阿姨剪指甲就秀得很嘛。
13: 秀得很。
2: 剪指甲秀得完吧？
13: 秀得完。现在我女儿也是这么说，妈妈，你为什么奶奶教你做辣椒酱，为什么不教我做辣椒酱呢？我很喜欢吃辣椒酱的。
10: 女儿小小年纪就表现出对制酱的浓厚兴趣，让张小燕倍感欣慰，也更为笃定。
11: 我们祖一辈的东西，不能到我们这一代把它遗弃。
10: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与此交错，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在此分流。汝城勾勒了湘、粤、赣三省的地理分界，汇集了三省的人间风味。湘菜之美源于料，罗林深知菜肴能否得到色、香、味、形、质俱佳，一方面取决于烹调技术，另一方面取决于食材原料本身的好坏以及选用是否得当。
2: 十块，这是辣椒，我们这里的特产啊。
13: 啊，汝城特产。
4: 有腊肉，有鱼干。
13: 啊，蒜头，我们这里的臭豆豉。
4: 这个不辣吧？
13: 这个就辣。
4: 这个辣吧？
5: 嗯。做湘菜，如果你要用到辣椒，你要一定要了解辣椒的特性、辣椒的种类。包括它的产地。
10: 虽然五星级酒店的供应链体系已相当完备，各种食材原料的供给一应俱全，但若想要追求一改固辙的味蕾体验，则往往需要特殊的食材助力，而这些食材多半藏于城市供应链之外的隐秘角落。
4: 最辣的辣椒，这个吗？
5: 辣椒有可能就是说相互相克的，然后你用本质了解以后，你相互去克制它的这个辣度，或者柔和它的辣度，呈现出来的产品就是更回味的一种辣。所有的辣椒的菜品呢，就是说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看着是辣的，其实厨师可能用了很多的这种方法去调和它。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辣椒呢在这个湘菜当中呢，是起了彰显特色的一个作用。

0: 我们这个辣椒它是要那个把种子搞出来，这个就是搞种子的，这个比那个手快一点，因为我的手它是这样剥的。嗯，煸两次以后再把水洗一下，种子就出来了。
1: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平淡岁月中的同舟共济与相濡以沫，支撑着杨一红一意孤行的辣椒人生。
0: 以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现在就还是要稳妥一点，不要气量太多。我尽量的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要他负担我这一辈子的债务，希望他们接手把这个基地，把这个适应工作，把这个辣椒肉种继续干下去，那我就高兴了。
2: 杨经理，你这是哪？
3: 杨经理。

湘菜的重点在哪里呢？其实它是以味为主，这个食材的本味，加上你后天的加工方法进去，凸显它的这个本味出来。然后呢，辣是以辅助的产品形式来出现的。湘菜的灵魂源自于湖湘人本身的这种性格或者是文化底蕴在里面，他敢于尝试所有新鲜的食材，敢于尝试所有的没有的味型，他敢于去挑。

0: 挑战这个东西。
1: 全辣宴是罗林潜心研发的作品，14道菜，道道都有辣，道道辣不同。永州血鸭是老牌香味的古法新制，臭豆腐小龙虾则是新派香味的创意融合。今天的中国辣域边际逐渐模糊，辣椒的浸染呈几何基数扩张。全辣宴是罗林写给自己的一份答卷，关于湘菜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未来的香菜呢，应该就是在整个沉淀的过程中，它会形成一系列的精品的菜系。这个香菜的道路会越走越长久，越走越有味。
1: 放在下面。
2: 深夜，张小燕即将踏上远赴广州的行程。随着川湘餐馆越开越多，广州这片抗辣阵地也在逐步失守。张小燕从中嗅到了机会的可能。
1: 为什么我要做传统辣酱，不做其他的商业化的辣椒酱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永丰辣酱是最好的辣椒酱，也是最好吃的辣椒酱。我们不能遗弃，我们不能把它这样子丢掉。
2: 秋去冬来，在刚刚经历了收获之后，残损的大棚正被修葺一新，等待下一个种植季的到来。
3: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但是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如发达国家。怎么样呢？把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业发展起来，这个对于一个农民来讲是有责任的，因为本身是农民。农民如果不搞好农业，怎么对得起国家？
2: 食味、知味，既是厨之道，亦是食之道。
0: 我希望我们做的香菜呢，给食客留下的不只是一个辣字，而是一个五味俱全的香菜。
2: 辣椒漂洋过海，从异域传到湖南人的生活中，湖南人便再也舍不得放手。湖南人不仅仅是辣椒的食用者，更是种植者、驯化者、研究者、融合者。辣椒重塑了湖南人的口味、性格，甚至民风。湖南人也改造了辣椒的味觉、口感、烹饪技法和食用形态。辣椒和湖南人似乎天生一对，互为打开彼此的最佳方式。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嘣嘣
5: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5: 嗯。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新。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强化理论学习和运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湖南30县126乡镇出现暴雨，多地紧急转移安置群众，未来一周全省强降雨持续。邵阳市龙舟大赛明天开赛，38支本土龙舟队伍全力备战。系列报道：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今天关注1895年留守台湾的湘籍新楚军如何在八卦山重创来犯日军。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新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这些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我们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他这个4个坚持和这个还是要有丰富内涵，它的实践要求，它的内在逻辑啊，原原本本的系统全面的把它学习好，再做到学实用贯通，实践性统一。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放眼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4大考验、4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
4: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更好指引全党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使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0: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以四部两职方式到长沙市开福区开展专题调研。
1: 毛万春一行听取了开福区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文旅融合等情况介绍。他说，要完善科创配套体系，深化政企效合作，培优专精特新科创企业，打通科研成果落地应用链条，推动科创与都市产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依托科创赋能做强特色产业，优化营商环境，集聚科创人才，赋能经营主体发展，以智慧科技赋能网格化治理，抓实矛盾源头化解，提升群众幸福感，深挖红色资源，以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擦亮城区特色名片。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加快建设科技强省、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等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政协力量。
0: 自6月18号起，全省已经正式进入梅雨季。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多地都将迎来持续性的降水过程。
5: 从昨天早上7点到今早7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北、湘西、湘南局地，其中永州、益阳、岳阳、娄底、怀化等14州30县市区126乡镇出现暴雨，最大为江华县马市镇146.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安化县大福镇63.9毫米。新化县出现多起滑坡塌方险情，昨天下午6点左右，新化县白溪镇同兴村新屋棒组发生突发山体滑坡，大量泥石顺势倾泻，直冲村民张凤玲屋后，造成房屋主体严重受损。
6: 落水，我在吃饭呀，喝到的生水很少，我就说去看一下这医生，就在我们房间里了，门都打不开了，要不个是乘个我妈说要过来安排我们隔夜。
5: 本轮强降雨造成新化县发生近10起小型滑坡或塌方，房屋损坏18户，共有2624人受灾。该县紧急避险转移51人，紧急转移安置20人，因处置及时妥当，未造成人员伤亡。在雨势较强的平江县上塔市镇，当地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逐户走访高风险住户，耐心劝导群众转移避险。19号下午至夜间，该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9人。昨晚8点，桃江县高桥镇值班人员巡查松柏村路段时，发现一处约200立方米的山体护坡坍塌，直接影响周边2村3000多名群众的日常出行。当地立即调派机械清障，划定危险警戒区，并专人全天候值守，待山体稳定、天气好转后，实施边坡综合治理，防范次生地质灾害。在郴州北湖区，镇村干部重点排查老旧危房，提醒村民防范暴雨风险，发现问题当场登记，及时处置。村内编织袋、救生衣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应急队伍全天候待命。益阳鹤山区鱼形山街道利用无人机巡查丝竹冲水库，排查坝体、溢洪道、库区山体等人工巡检死角。工作人员同步对照93.6米现汛水位实时监测，精准数据支撑防汛调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湘西及湘中偏北一带，其中怀化南部局地有暴雨。21号至22号，湘北将出现成片暴雨，局地大暴雨。23号，湘中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4号至26号，雨带有所南扩，湘中、湘南以中到大雨为主，强度较前期略有减弱。27号至28号，湘中、湘北又将出现成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7: 对于我们省来说，至少28号之前，这种比较强的降水都不会结束。预计整个湘北地区这一段那个降水量会非常大，特别是湘西北也容易出现一些那个地质灾害、山洪啊、泥石流这个次生灾害。
0: 省发改委近日举办“项目大谋划，谋划大项目行动”重大项目路演活动，通过现场路演和点评来谋深、谋实、谋细项目前期，激励全省各级比学赶超，谋划一批战略性、引领性的大项目、好项目。
8: 现场各市州择优遴选的20个重大项目依次登台路演，围绕谋划依据、建设方案、投融资模式、综合效益等内容进行展示。这些项目紧密贴合湖南产业发展方向、科技创新布局与民生保障需求。长沙瑞显科技12英寸硅基 OLED 微型显示屏项目，总投资10亿元，聚焦 AR、VR、医疗内窥镜、工业探测等领域微型显示芯片研发与量产，达产后年产硅基 OLED 显示屏550万片。
9: 地已经是拿了，土地平整都完了，设计全部完成了，马上进行，土建的招标，招标完了以后，土建建设，我们装修设备进场，预计应该是在明年的年底，我们争取投产。
8: 为推动项目高质量落地，活动邀请省直部门代表、行业专家、金融机构负责人组成评审团现场点评，为项目精准把脉问诊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
10: 能够让我们了解更多的这种企业的需求，我们也会积极跟这个项目的最新对接，帮助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好的项目早日落地、早日投产。
8: 省发改委表示，省级层面将围绕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优化审批与要素保障，全程跟踪问效，为项目落地搭建要素融通的桥梁。
11: 我们将推动路演常态化，并向省直单位和市州延伸，坚持常态路演拓源头，分层储备蓄增量，精准赋能促转化，构建持续挖掘培育机制，同时要创新投融资模式，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0: 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下家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解决部队供养问题，毛泽东便萌发了经营茶林的战略思想。茶林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它的建政经验为后来创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实践依据。
1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茶林县工农兵政府旧址，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8: 1927年，趁着驻守茶林的国民党正规军调走，县城空虚之际，11月18日凌晨，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一举攻克茶林县城，占领了县署衙门。
13: 毛泽东立即指示，不能按国民党那套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
8: 1927年11月28日上午，鞭炮声响彻古城，20000多名工农群众齐聚，茶林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组织领导各界群众，经民主推举，选出谭震林为工人代表，李炳荣为农民代表，陈士举为士兵代表，组成新政府常委，谭震林出任政府主席，下设民政、财经、轻工、妇女等工作部门。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群众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
13: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专政这样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成为了后来人民民主专政的雏形。
8: 如今，茶林县工农兵政府旧址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红色研学团队，年均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从米水之滨到井冈山，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从未改变。

0: 桨声阵阵，龙回三支龙舟队伍在歌曲《龙回加冕成王》的旋律中奋击前行。这首歌是三支队伍里的云上花摇队队员彭鑫创作的，团队在训练场上劈波斩浪的场景让他深受触动，于是就萌生了创作一首专属助威歌曲的想法。
1: 我们不怕辛苦，不怕炎热的酷暑，虽然我们都晒脱了皮，我们的手都发麻，但是我们听见我们岸边的观众每一声加油，我们依然充满力量，希望这首歌能够为我们所有的龙舟运动员加油打气，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龙回，发现龙回。
0: 三箭齐发，并肩作战等振奋人心的歌词，搭配 AI 生成的激昂旋律，让队员们斗志昂扬，也把三支龙舟队紧紧连结在一起，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
2: 他能够展示这个龙舟队啊，这个奋进的这样的励志的歌曲，给我们三个龙舟队很大的鼓舞。
0: 不同于龙回的人工智能助力，邵阳北塔区的古舟村则是请了老祖出山，将一尊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清代老龙头请出，抬往江边。
3: 老一辈的人说的话，这个龙180多年了，好多代了，一丝一丝这样传承下来的。每年的端午节下午，他们就自发的组织一些人嘛，就到河里去划龙舟，就是把这个龙头啊装到那个船上面。
0: 走到江边码头，老龙头从70后手中依次传递给80后中间、90后青年、00后少年，一地一街之间，传统民俗仪式唤醒了龙舟文化记忆。
4: 这个龙头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见证跟一个传承，从我们父辈到我们的后辈，我们要一代一代把它传承下去。
5: 昨晚，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八强赛第二回合在株洲举行，湖南工业大学篮球队主场迎战华中科技大学篮球队，最终湖南工大以81-52的大比分获胜，成功挺进全国四强。
6: 比赛开始，身穿紫色球衣的湖南工业大学率先抢得球权。31号郑俊豪干拔三分命中，吹响进攻号角。第一节比赛打至第6分钟时，湖南工业大学队以10-8领先。此后突然加强防守，让华中科技大学队在长时间内一分难求。第二节开场2分钟时，湖南工业大学队以36-9大幅领先。6分钟比赛时间里，主队狂砍26分。客队仅依靠罚球获得一分，到半场比赛结束，湖南工业大学队以52-20领先32分，胜利在望。
7: 球员们都非常厉害，然后打比赛也非常有水平，感觉到球员们在赛场上都很拼，很有热血，很有激情。
6: 下半场一边再战，华中科技大学队做出战术调整，连续打出快攻得分，拉近分差。湖南工业大学队也及时做出调整，升级防守，再度牢牢把控比赛节奏，始终将分差保持在25分以上。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81-52，加上第一回合客场以64-61险胜，湖南工业大学队两回合双杀华中科技大学队，队史首次晋级全国四强。
8: 这样打清华吧，
9: 清华是传统强队是吧？
8: 对，因为去年输给他们嘛，今年我们想拼一下。
10: 已进了四强了，能多打一场是一场，开心就好，然后拼尽全力吧。
5: 这几天啊，西安5岁小男孩跑跑的发现在网上火出了圈，他发现的正是我身后图片里的这句印在胶带里的：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你一定要来看看。这句暖心的欢迎正是长沙人彭志威独具创意的小心思。
11: 我想去长沙。
12: 为啥？
11: 因为上次我看一个胶带上写着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你一定要来看。
12: 你拿胶带让妈妈看看。
11: 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你一定要来看。
12: 行，那我们有时间去长沙看看。
13: 匆匆一眼，小小的一行字，孩子就记住了这座城市。顺着这卷胶带，我们找到了彭志威，他是湖南优品有公司的老板。4年前，他把这句词印在胶带上，就是想让家乡和他的产品一样能够被看见。
14: 我来自长沙，我的产品来自长沙，然后我产品给出去，发到全国各地。

0: 也让大家知道长沙有这么一座城市，有更多人看到这个信息来长沙玩，爱上了长沙，喜欢上长沙，就这么简单。
1: 长沙县黄兴镇这间厂房的二楼被彭志威租下，7年前他一个人摸爬滚打开办了这间胶带厂。他看到同行都是在胶带里印上自己的品牌名，他想印点不一样的，短短一行字的空间说点什么好呢？他想来想去，就留给脚下这片土地吧。
0: 我也是生活在长沙县黄兴镇浏阳河畔，家乡情节很浓，只管的那个空间也有限，句子也不能太长，所以说我就当时就想到了，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一定要来看看。
1: 温暖的企业被细心的小朋友看见了，彭志威在跑跑一家的视频下留言，向他们再度发出诚挚的邀请。在视频评论区，长沙各大景区餐饮门店还有热心网友纷纷出动，为孩子做足了长沙旅游攻略。
2: 这里有美丽的岳麓山，秀丽的橘子洲景区，我们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暑期客流高峰期间呢，岳麓山景区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欢迎小朋友和家人呢来感受一个舒适还有有意义的假期。
1: 面对长沙的热情邀约，跑跑妈妈也回应道，等天气凉爽一点，一定带孩子到长沙来玩。这份爱意也打动了许多网友，在视频评论区，不少来自江苏、西藏、内蒙古等地的网友都留言，表示想到长沙来走走看看。
3: 甲午战争战败后，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但为了捍卫民族尊严与祖国领土完整，来自湖南的数以万计的新楚军将士却做出了同一个选择，继续留在台湾保台卫国。今天我们一起还原这场抗日保台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正面会战——八卦山血战。留守的新楚军据守制高点，在炮火中死战不退，重创来犯日军。香魂辟邪已逝，但八卦山上至今刻着湖南人誓死护台的铁骨忠魂。
4: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彰化市八卦山。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军随即武装入台，驻扎在台湾的湘军，他们面临一个抉择，是撤回大陆还是留下来。数以万计的湘军，他们选择了留下，他们撤去了清军番号，在岛上重新组建新楚军，以大刀、长矛和土枪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全军壮烈牺牲。而这场抗日保台运动中最关键的一役，就发生在我所处的八卦山。
5: 因为这个地方是义勇军呐、清朝哦、清兵跟日军呐、一个炸街战呐、当时以清朝的角度来讲，甲午战争已经割让了，他也不敢支持正面的给清朝在台湾的部队的跟日本来做作战，是必死无疑啦。所以那个时候是伟大的情操，就是不怕死，看得出来保家卫国的决心呐、忠于这个国家，忠于这个土地。
4: 八卦山位于彰化东郊，因山势形似八卦而得名。这里呢，一直都是彰化当地观光的核心区域。尽管它的海拔不超过100米，却是彰化四周唯一的制高点和天然屏障。守住八卦山就是守住彰化城。在1895年农历的7月，驻守八卦山炮台的湘军营官是来自岳阳平江的胡伦，他率领300多名湖湘子弟与日军激战多个昼夜之后，弹尽粮绝，全营一身殉国，无一退却。70年后，当地农民在耕作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巨大的坟堆，经过鉴定是600多具仓促掩埋的尸骨，全部都是当年战死的抗日将士。彰化之战是整个反割台武装斗争中与日军最为激烈的一场鏖战，4000多名守卫将士对阵15000多名日军，最终因力量悬殊，彰化城陷落，城内湘军全部殉了。然而日军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死亡人数累计超过4800人。
6: 战场上的话，因为武器相差悬殊啊，你从来没有见过迫击炮啊、机关枪，所以这些武器在战场一展示一接触就战败嘛，屡败屡战。

0: 因为明明知道前途茫茫，一定是战败啊，但是就是尽一己之力啊，尤其是那些清朝留下来的军队，只是一个意念，保卫台湾，保卫中国。
1: 1983年，彰化县在八卦山上建立抗日烈士纪念碑公园，将烈士遗骸遗奉于此。2009年，彰化县筹建抗日宝台史迹馆，让先辈们以鲜血抗日宝台的悲壮往事，得以在这片他们誓死守卫的土地上永久留存。
2: 6月20号，端午节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日期间，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保持高位运行。济南至北京、广州至香港、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Better Way 健身体能赛暨运动嘉年华今天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比赛设置了8大项目，分别是1000米划船机、50米推雪橇、50米拉雪橇、80米波比跳远、2000米风阻单车、100米沙袋弓箭步、1000米滑雪机、60次沙球翻杆，中间还穿插4次800米跑，考验选手的心肺功能、力量及耐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全国近100个城市的5000多名运动爱好者参加。
3: 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再也不能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5: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4: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6: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4: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6: 谢谢。
7: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8: 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9: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10: 是的吧。
9: 好，我走了。
4: 阿姨需要帮忙吗？
10: 哎，需要需要。
4: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0: 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1: 喂，妈，
12: 仔仔，
11: 到了，
12: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你很多喜欢吃的菜，皮都皮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4: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9: 阿姨，我要加速了。
13: 请大家注意安全。
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9: 大家都跟我们。
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6: 你带什么东西？
1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8: 听我的。
17: 听我的，
18: 听我的，
19: 听我的，
17: 听我的。听我的，
9: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0: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21: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0: 啊，白姐，这是给你的。
1: 装什么装？

0: 珍珠，这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设计图稿，你去把它做成电脑制图吧。
1: 电脑制图啊？
0: 嗯，
1: 我还不太熟练。
0: 什么？喂，据我所知，你现在已经是设计师助理了，不太熟练这四个字会不会太过分了？下周二发到我邮箱吧。
1: 下周二？
0: 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很抱歉，你回你的车间工作吧。

0: 奶奶呢？
1: 奶奶在屋里躺着呢。姐，昨天小七不见了，奶奶真的很自责，一整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里，什么东西都不吃，我们怎么劝都没用。
2: 昨天是我不好，态度有点太过分了。我上去看看他啊。
1: 哎，等等，奶奶好不容易才睡着，你等会儿再去吧。

0: 我觉得自己好没用。怎么了，娜娜？妈为了赚钱到处打零工，奶奶为了卖饭团才丢了小七，你也是工作婆家两头跑，这才会结对奶奶发脾气。我想，如果我休学了，是不是能减轻点家里的负担？
1: 娜娜，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我们辛辛苦苦把钱的事情解决掉，就是为了让你能好好念书？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自己更没用。娜娜，你一定要好好念书，这样才能被人看得起。难道你要像我一样吗？
2: 我婆婆现在是挺体谅我的，但是因为我们相处久了，她才慢慢接纳我。可她原本想要的根本就不是我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书念完，知不知道？你回来了。
3: 婶婶，我听说奶奶病了，所以来看看她。你奶奶是让你气病的。 你看一看你那天，小琪找到以后，你头也不回的跟着婆家就走了。奶奶能不伤心吗？妈，
4: 好了，
1: 姐，快上去看看奶奶吧，也该时间吃饭了。嗯。
5: 哎呦，你来了，
1: 奶奶。我听说你生病了，就过来看看你。
5: 说连东西也不吃，我哪儿病了？怎么没吃东西呀？快来，快过来。快跟我说说，小琪是不是吓得一直在哭啊？
1: 没有，她回去就好了。
5: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你婆婆他们肯定不高兴了吧？ 肯定怪奶奶不该把小琪带着去卖饭团。没有，
1: 奶奶，他们也知道奶奶是因为照顾小琪，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哎呀，
5: 我不担心别的，就担心他们会把错全怪在你头上，再也不让奶奶替你带小琪了，还让你辞掉工作回家带孩子，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奶奶，他们没有，你放心吧。那就好。哎呀，奶奶，对不起，小七丢了，奶奶应该比我更担心、更着急。我都没顾及奶奶的心情，还一直都在埋怨奶奶。
5: 太不孝了！哎呦，你担心，那是很自然的事儿嘛。
1: 那我也不该这样。奶奶，是我错了，我每次犯错都让奶奶担心，让奶奶伤心难过，还为了我一直都这么辛苦。
5: 哎呦，你可别这么想。 正因为我有了要替我们遮风挡雨的这个信念啊，才让我活到了现在。如果没有你，我早倒下去了。你想想，你爸爸年轻轻的就走了，你叔叔又成了那个样子。如果没你，你说奶奶活着还有个什么意思呀？
1: 奶奶是因为有你才能活着的，你是奶奶的命根子。奶奶，珍珠不仅是奶奶的命根子，奶奶也是珍珠最最重要的人。所以啊，奶奶，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一定要等着我。 可以好好的孝敬你，珍珠不能没有奶奶。
2: 知道，但他知道。哎呦，哪会有这么贴心的孙女啊？
1: 奶，今天这些菜啊，都是妈爱吃的。也对，登门道歉应该有个道歉的样子嘛。婶婶，我今天看着市场上又卖蛤蜊的，就买了，给你做了最爱吃的蛤蜊豆腐汤。
0: 干嘛对我这么好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想求我呀？
1: 没有，主要是觉得婶婶和奶奶照顾小七辛苦了。再说了，昨天东奔西跑找了他一天，肯定累坏了。所以啊，我今天既是道歉，也是感谢。
2: 我们珍珠可真懂事儿。
0: 珍珠，谢谢你啊，谢谢你还想着我啊。哎，你知道吗？人这一辈子啊，觉得最失败的就是，不管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就是没有人认可你。
2: 你干嘛冲着我说呀？啊，
0: 我没看着您说啊，我是看着，饭菜说的。
3: 快吃饭吧。
1: 对了，奶奶，你看这什么？
2: 什么呀？
1: 健康检查券，是今天我去感谢那个院长的时候，就是昨天找到小琪的那个，他给我的。他说让我带奶奶去做检查。
4: 哎，我看看。哟，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检查券，这是全面检查，至少还得好几千呢。
0: 跟我看看，我看看。
4: 姐，这真的是那个院长免费送你的？嗯。
1: 他说这是65岁以上老人才可以用的，他也没人送，所以就给我了。
0: 哎，珍珠啊，这个院长干嘛把检查券给你呢？
2: 我不知道啊，我们珍珠不管走到哪儿呀，都是人见人爱。
0: 哎，珍珠，那个院长会不会在打你的主意呀？
2: 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我是给孩子提个醒儿。
1: 珊珊，你误会了。院长挺大年纪了，估计得有50多了呢。
0: 他知不知道你是个寡妇？
1: 他知道我结婚了，而且现在跟公公婆婆住在一块儿，
0: 所以更要当心啊。这种有钱有势有年龄的老男人最喜欢打年轻漂亮女孩的主意了，要是让他知道你是一个寡妇的话，他就更肆无忌惮了。
2: 你胡说什么呢你？你再说一遍试试，你什么意思呀你？哎，
5: 妈，昨天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还没搞明白呢，你还再跟我说什么？
6: 我没说错事吗？
2: 太不像
5: 了。开玩笑，快坐。消消气儿。哎，奶奶，你快来尝尝我做的蛤蜊豆腐汤，好不好喝？消消气儿吧，因为再生气也不至于这样啊，是不是？
2: 你说你婶婶说那话是人话吗？我要不给她留点面子，我非撕烂她的嘴不可。
1: 奶奶，我婶婶她也没有恶意嘛。
2: 我跟你说啊，这世上也许会有人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寡妇，但我们坐得端行得正，没必要听那些闲言碎语。再说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寡妇心怀不轨。
1: 知道，婶婶的话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2: 寡妇怎么了？奶奶我也是寡妇，没有丈夫，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孩子拉扯大，怎么了？我觉得我比其他的女人伟大得多，不是吗？我跟你说啊，你绝对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矮半截儿。
1: 怎么会？我又有小琪，又有奶奶，我觉得挺好的。奶奶，别担心了。嗯，
2: 这就对了。哎呦，这天也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嗯，
1: 那我回去了。嗯，你也早点回去吧。
2: 你别管我了，我在这儿待一会儿。
1: 这天那么凉，你早点回去啊。走了。
2: 哎呦，真是为难孩子了。

0: 张医生，你不仅借我钱给我渡过难关，还送我相机，你真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人。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啊？我请你吃大餐。
1: 吃大餐就不用了。不如这样吧，你给我写一个感谢卷。
0: 感谢卷？
1: 兑换日期不限。还要标注就是不限时间地点。然后完成张医生所有的指示，以感谢张医生无私的帮助。
0: 什么嘛，无私的帮忙？
1: 是无私的。
0: 无私的帮忙。

0: 想兑现那个感谢券的内容。
1: 张医生，改天再约换可以吗？
2: 哎，你要守信呢，上面注明了，兑现时间不限的。
1: 我知道，等你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再约换可以吗？
2: 你又有什么困难呢？又闯大祸了？
0: 说来听听。
1: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哎呀，这次要是解决不了，麻烦就大了。再打给你啊。
2: 哎，喂，自己的承诺现在又变卦。又惹什么麻烦了？真是个令人担心的家伙。

0: 你一个小裁缝，学这些绘图软件干什么？
1: 首先，我现在是设计师助理，用电脑做图是应该的。还有，上次给我布置了任务，我周二之前要是完不成这些，就要回车间了。
0: 回车间不好吗？
1: 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好不好？当设计师是我的梦想，而且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0: 嗯，圣诞树也是有梦想的。
1: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好不好？
0: 那如果你学不会的话，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公司的前辈啊。
1: 大家都很忙啊，哪有时间理我？
0: 我也很忙啊，但是我学弟在医院有问题，我都会教他们的。
1: 那是你。哎呀，这回我八成是要回车间了。

0: 我是天才，我是天才。
1: 你看呢？你看得懂吗？看不懂也得看啊。
0: 看不懂干嘛要浪费时间？明天下午1点在这里等我。
1: 哎，你干嘛？
0: 如果你不想回车间，明天下午1点在这里等我。
1: 那你学得会吗？
0: 我是天才。

0: 喂，来了，你真的学会了吗？那当然，我是天才嘛。还带着电脑？是啊。为了考虑到你的水平呢，我昨天晚上花了一个晚上帮你做了一个动态教程。你现在只要很简单的打开我那个教程之后，一切的步骤就会一目了然。然后呢，就用这个往下，所有的程序。
1: 不过大部分的素材我都是从网站上下面下载。哇，你不会是医生啊？连各个领域都和救死扶伤？
0: 那当然，但我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好的。
1: 那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
0: 你到底要不要学啊？
1: 在等你教我啊，这怎么弄啊？到底？
0: 开这个嘛，你看动态教程啊，然后你按这个，往下拉，往下拉，往下拉。
1: 哎，你摁那么快，我哪看得见嘛？
0: 你的手，你的手有问题还是脑有问题？你要不要到医院检查一下？
1: 我又不是天天都弄电脑，那学不会。
0: 你慢慢嘛，不然你那个程序从第一个跳到第十个，我们怎么看嘛？对对对对，好好好好。
1: 哦，这样啊。
0: 你有没有那个？
1: 就是向量的手绘稿，然后扫描成档案。啊，有了，你等等啊。这是丁老师把我的设计稿给他弄的这个U盘里的。
0: OK。
1: 有了吗？这个之后，打开，打开。然后我们把它复制到这个绘图软件里面，
0: 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了。
1: 为什么还没开始？
0: 开错了，关掉。好，别动，别动，好。
1: 是这个吗
0: ？OK， 好，对，好，你看。

0: 那这个涂了没有？
1: 嗯，
0: 你试试看。
2: 啊，
0: 你用这个鼠标，然后我们选择这个，这里有工具列的线条，点
2: 是这样吗？
0: 点这个，好，然后你沿着这个边线勾勒画下来。
2: 哎，歪了。
0: 对，你慢慢来好不好？慢慢来，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图勾出来。
2: 是从这儿开始吗？
0: 对，你用这个，你先选择
2: 在哪儿那个线，
0: 在旁边这个工具列上面。
3: 啊，打工告成了，我也会电脑做图了，你看怎么样？电脑做图就是不一样。
0: 嗯，但是你不要得意太早啊，你现在学会的呢只是最基本的技巧，如果你要画得更精细呢，你还需要再多加练习才可以。
3: 那
4: 我这样算不算就学会了？
0: 差不多吧，再回去练习几天应付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
3: 太好了，张医生你太伟大了，我不用回车间了。谢谢。你看看，哎，这个新动作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0: 对，
3: 这样吗？
0: 对啊，学得很快嘛。

0: 小蜜蜂，小蜜蜂，干什么呀你？妈，你记不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用的那个相机放在哪里了？之前不是放在柜子上了吗？之前放在那里，之后我放在那里。啊，真的是救命啊！我最怕你来我房间。啊，这个。 那天呢，我心血来潮就把东西想要放一放好，我就把它放在那边。你知道吗？我发现这里面还有你小的时候你毕业跟那些同学拍的毕业照，好可爱，好帅哦。
1: 妈，你确定这是我大学时候用的相机啊？
0: 对呀，里面的照片都还在里面呢。嗯，怎么了？
1: 那麻烦你再把它收起来吧。
2: 再放回去，你梦游啊啊！没毛病啊！嗯。哎哎，你怎么又拿我衣服啊？大哥，今天这件西装能不能借我？不行，今天我必须要穿。
3: 大哥，今天我第一天上班，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这样吧，我把这个月的工资都请你吃饭，好不好？
2: 少拿吃饭诱惑我，告诉你，不行，我都胖了，这件西装我今天一定要穿，给我。
4: 哎呦，还真没想到你现在开始对自己身材了啊！
2: 那怎么办呢？都是受你的影响，拜你所赐。
4: 是不是去约会啊？大，不吭声就是默认了。大哥，我和你说多少次，约会怎么能穿西装呢？你又不带他去希尔顿吃饭，你这样穿那么严肃，会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
2: 压力？真的？
4: 哦，可是我平时都穿习惯了。
2: 来来来来，我觉得啊，你要先把领带给解开，造成一个很轻松的氛围。来，先解开。
4: 哎，然后再把那个衬衫的袖子卷起来，试一下，这样才不会给对方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有一种很轻松的氛围。怎么样，觉得如何？